0: 2024年12月，卡塔尔大奖赛，周冠宇以第八名完赛，当选该场比赛最佳车手。3年的 F1 正赛生涯的高光被清晰定格在历史与荣光板块的赛场照片中。来到叙事与未来板块，照片中的周冠宇穿上法拉利红色队服，担任储备车手，专注赛车研发与测试，还设计青花瓷头盔，将中国美学带上国际赛场，传递中国文化。2026年赛季，周冠宇正式加盟凯迪拉克 F1 车队，继续书写中国赛车的新篇章。从观众席中的懵懂少年到 F1 发车格上的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成就不只是拿下多少积分，创造多少记录，更是为中国赛车打破了不可能的魔咒，给后来者踏出一条可追寻的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这部不足5分钟的短片作品被梁浩一称为写给香港的情书。作为国际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香港作曲家，梁浩一曾为《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影片配乐，斩获华表奖最佳作曲奖，其交响乐作品《月之序曲》《中国厨房》等被纽约爱乐、上海交响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违约首演。尽管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国，香港始终是他创作中核心的情感寄托。梁浩一介绍，新作属于展示性短片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香港的城市特色，重点聚焦香港的霓虹灯光与快节奏生活。他表示，这些霓虹灯光是香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也是他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重要印记。作品风格轻快，旋律化，其中还隐藏了经典歌曲《狮子山下》的旋律。
2: 面有一句比较明显一点，我觉得如果他们看，他们如果会注意的话，因为我会做两遍的这一句，第一遍如果你 miss 了，你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1: 小提琴家柳明表示，拿到乐谱后，他通过 MIDI 版本聆听作品，感受到其中节奏与和声的铺垫，精准贴合香港繁华大都市的夜晚气质。钢琴家黄家正也提到，作品节奏极快，充满现代感，排练时感到十分刺激。梁浩一补充解释，这种快节奏是香港独有的城市基因，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快能达到香港的级别。他认为，这种快里藏着香港人的努力与热情，作品的急促节奏与细腻旋律正是这种城市特质的真实体现。梁浩一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是业内公认的佳话。他透露，3年前首次与上交合作第一交响曲《元宇宙》时，并未想过会有如此密集的后续合作。
2: 慢慢的能多认识团里面的音乐家，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为团里面在台上跟台下的人也非常重要的。觉得可能在创作方面跟在音乐上的大家这个是审美，喜欢某一些一样的东西的，怎样说故事啊，怎样表现一部新的作品啊，他们我觉得这个团里面很多人他们是愿意做一些比较新的事。
1: 他还提到，今年上海交响乐团亚太巡演期间，他的原创作品《中国厨房》在各站均备受好评，有国外观众甚至主动发邮件索要总谱，这份认可也坚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关于这部香港主题新作，梁浩一透露，未来有计划将其扩充为包含4-5首曲目的系列作品，续写家乡的故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磅参演剧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月将携剧场版与先锋版2部《哈姆雷特》亮相深城舞台。同一部莎翁剧，北京人艺为什么一下排了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我们常说1000个读者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可同一个剧院前后2-3年一口气拿出2版哈姆雷特也是少见。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开玩笑说，
4: 2版哈姆雷特面临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自己卷自己啊，但其实不然。
1: 除了都使用朱生豪的经典译本，2部戏走了截然不同的2条路径。剧场版启用了观众非常熟悉的青年演员郑云龙担纲男主角，更侧重思辨，生存还是毁灭背后传统的复仇主题被改写为选择。
5: 我们的景其实不是一个城堡，是一个废旧的剧场的一个马道的感觉，它里头有钢架，演员在钢架上下来回跑，甚至还有那种滑杆可以从上面滑下来，就是说非常现代。在人物解读上还是有当下性，有点像电影，对，用
6: 了一些蒙太奇的一些剪辑。
5: 对，
1: 这一版融入了击剑、现代舞、弹唱等艺术形式。饰演雷欧提斯的赵正天笑称，自己和郑云龙每天都要练剑，而且是万物可击剑，食堂里的筷子牙签都被他们拿来套招，所有人都要绕着他俩走。 郑云龙则说，
7: 我们排练厅有四个大字叫戏比天大，这四个字从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是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二是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是一份责任和传承，分量重。
1: 先锋版的诞生更有意思，它最早只是剧院年终考核里青年演员魏嘉诚和张叶子共同提交的一份小作业。冯远征回忆，这个前卫互动性强的作品当时让所有考官拍案叫绝，还催生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孵化项目，如今也是小剧场爆款，三年时间演了将近100场。
5: 先锋版就四个演员，而且它这个戏有游戏感，我们的舞美设计像一个下水道的感觉，他们都穿的是工装，然后有滑板，有吉他，有钢琴，然后有铁桶，还有魔方。我觉得年轻人会更有沉浸感，更能够接受。
1: 这个版本的创意起源，魏嘉诚说得更直接，全剧褪去王子光环，聚焦个体的自我找寻，并以极强的互动感邀请观众参与其中，场场都像开盲盒。
8: 我们每一次跟观众互动，观众都会真的参与到这个戏里边来，有的观众接下茬，然后就跟着一块演，有的观众就比较安静，体会到每天的我们根据的不同，就跟其实相声里边的现挂有点相似吧。
1: 两部戏，一部重一部轻，一部让你思考，一部让你参与，摆在一起才是北京人艺今天面对经典的完整回答。10月16号，先锋版哈姆雷特率先登陆中国大戏院，10月21号，剧场版哈姆雷特将接棒亮相美琪大戏院，用同一个经典的两种模样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本次春夏演出季延续洋剧场不一样的品牌风格，以生物地景学、种子实验室等八大主题板块为结构，既保留过往成熟板块，也重点突出出品创制板块的成果，形成覆盖多元受众、兼顾经典与创新的演出矩阵。演出季中，种子实验室板块推出两部洋剧场出品和制作作品，展现剧场在内容生产端的探索。其中，舞蹈剧场《素食者》作为剧场联合出品的首个制作，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同名小说，已于3月完成全球首演。洋剧场总经理王杰透露，
9: 那今年我们3月份演出完，其实它的反响是比我们预期更加好，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轮《素食者》的演出。
1: 艺术总监包含补充道，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时间的温养，剧场孵化作品的初衷是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而非追求速度。下半年的 2.0 版本将结合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呈现不一样的效果。另一部青年戏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由剧场全程参与孵化制作，4月3号其将以完整形态亮相。
10: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去年在孵化方面它是被遴选出来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人文关怀。
1: 沪港联动与青年孵化也是本次演出季的两大亮点，延续往年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的良好基础。今年洋剧场邀请香港话剧团、同流剧团等带来多部精品作品，包括潘慧森编剧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或爱丁堡易碎节亚洲艺术特别奖的音乐剧《宜家女孩》2.0 版本等，构建沪港双城文化对话。今年还将推出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放映林奕华导演的多部经典舞台作品，包括《梁祝》系列、《命运建筑师》、《致远大前程》等。据了解，林奕华本人也将来沪举行对谈分享活动。第四届 GO 特别青年剧展提前至3月启幕，推出永贞、饥饿艺术家等新锐作品。其中永贞由中国和老挝团队合作完成，饥饿艺术家改编自卡夫卡同名小说，贴合当下网络语境，为青年戏剧人提供展演与交流平台。国际作品方面，生物地景学板块汇聚加拿大、白俄罗斯、捷克等5个国家的5部作品，涵盖光影、肢体、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其中加拿大作品《流明风暴》以光影粒子结合古典，打造沉浸式感官体验。白俄罗斯的《向晚》因去年广受好评，今年再度返场，用老人的孤独叙事传递温情。捷克的《足球万岁》将花式足球与电子音乐融合，书写英雄与梦想的预言。从精品引进到自主创制，从青年孵化到国际交流，洋剧场以时间之镜为引，构建起多元立体的艺术生态。王杰表示，剧场还将通过各类举措让艺术走进日常，
9: 包括也会继续，特别是为我们很多戏剧爱好者、爱创作、爱学习的小伙伴开展，比如说像剧读还有工作坊。然后去年我们还做过2次24小时戏剧挑战赛，今年我们也会把这个形式能够再继续的保留。还有像我们的惠民票呀，我们和各个图书馆

0: 们学校园区社区的很多演讲活动今年也会继续。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年上海美术馆迎来建馆70周年，推出美在人民城市系列重磅展览活动，其中突破无人之境、方曾先回顾展作为年度核心大展正式亮相，以艺术家毕生的艺术突破与视野开拓，映照上海美术馆70载守正创新、迭代升级的发展轨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方曾先是浙派人物画奠基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也是推动上海美术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人物及艺术创作者、美术教育家、美术馆建设者于一身。本次展览汇集近400件套精品与一手文献资料，是迄今学术体系最完整、体量最大的方曾先专题回顾展。展览主题“突破无人之境”源自原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峰的评论。策展人向丽萍表示，这一主题包含3层核心：突破内涵。
3: 第一层就是方曾先的艺术上的一个突破，然后第二层呢其实是他的教学上的突破，而第三层突破呢是他在美术馆事业上的突破。
1: 艺术创作上，方曾先跳出传统水墨城市与单一西式素描框架，融合敦煌壁画、线描精髓与写实造型手法，形成独树一帜的现代水墨人物画语言。其早年代表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开辟新中国现实题材人物画新路径，其中《粒粒皆辛苦》时隔70年再度回到上海美术馆展出，形成跨越时空的艺术呼应。1983年，西藏写生的生命体验成为方曾先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壮阔的高原风貌让他突破笔墨，表达局限。潜心20年打磨出17米长卷、祭天巨制、晒佛节等晚年力作，探索出水墨人物画的壮美新境界。展览同步展出大量创作草图、色彩试验稿，完整还原其艺术探索路径。美术教育领域，方曾先突破传统师徒式教学局限，致力于构建现代人物画知识体系。他编撰《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等经典教材，将个人创作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公共艺术知识，填补现代水墨人物画画谱空白，深刻影响数代美术从业者。1985年出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后，方曾先推动场馆完成从传统陈列馆向现代美术馆的关键转型，增设典藏、研究、公教专业部门，建立标准化学术运营体系，牵头创办上海双年展，搭建起中西艺术对话的重要国际平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曾成刚评价方曾先先生的一生证明，传统不是束缚，创新不是浮萍无根，更是要扎根大地，传承文脉，突破才有根基，表达才有力量。
4: 本次回顾展览不只是对一代宗师的艺术生涯的一次回望，更是对上海美术一次重要的学术梳理，对于我们当下的创作者、美术工作者而言，有着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1: 70年来，上海美术馆深耕海上文脉，践行美育使命，累计举办展览2500多场，典藏作品超20000件。近3年斩获13项国家级奖项，接待观众470多万人次。值此周年之际，馆内同步推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特展》，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上海美术馆名家典藏展》等12项展览，形成层次丰富的展览矩阵。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
5: 在这70年里，我们确立了中国美学、何谓海派、海上观潮的3大展览品牌。70年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今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围绕美在人民城市来做许多的展览和文化活动。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正在播出的国安谍战剧《交锋》近日云和单日有效播放量持续下滑，豆瓣开分也只是普普通通的 7.5， 成了不少追剧观众的意难平。这部开局惊艳的作品为什么没能把好势头延续下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1: 《交锋》第一集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五月饰演的双面间谍蒋在真在短短几十分钟里就完成了窃听暴露、变装逃亡、空中殒命的完整闭环。一句任何职业都可以辞职，只有间谍不行的台词，瞬间把隐蔽战线的残酷感拉满，也把观众对后续政协博弈的期待推到了最高。 开播首集收视冲到峰值 2.36%， 不少观众直接评价近十年尺度最大，最敢拍。不想播着播着，交锋的播放量早早横盘，口碑更是一路下滑。前八集靠着新旧两代国安人双线叙事的悬念还能稳住基本盘，到第九集之后主线推进原地打转，迟迟没有实质性突破，反而被支线抢了风头。王凯饰演的核心侦查员马契，不少集数里出场时间不到十分钟，横跨二十年的追凶查案线被剪得支离破碎，还因此出现了不少明显的叙事断层，比如主角上一秒被车撞飞吐血倒地，下一秒就毫发无损地坐在办公室里写起了检讨。还有高鑫饰演的谢逢时相关的内鬼案线，铺垫了十几集，始终以碎片化的方式零星露脸，真相大白时草草收场，连人物动机都没交代清楚。与之相对的则是支线里大量与谍战无关的注水情节，以情侣身份搭档执行隐秘任务的春晓与景兰竟擅自中断监听工作，发展私人感情，让观众大呼雷霆剧情。配角金丽娜的戏份更是被无限拉长，一个被境外间谍一步步渗透裹挟的普通人，只用几集就可以完成警示性表达，却凭着原生家庭创伤、三段情感纠葛，甚至日常养猫的细节，硬生生铺陈出十几集的体量，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说，交锋不如改名金秘书，为何那样？明明以编剧王小枪的比例，只用一集就能写出让人念念不忘的蒋在真，证明高密度的人物弧光远胜于无意义的生活化铺陈，却还是在支线里走了回头路。最影响观剧体验的是，每次主线刚进入紧张的博弈节点，镜头就被强行切回支线的情感拉扯，谍战剧最该有的紧迫感几乎消失殆尽。说到底，交锋的高开低走也是当下不少国产长剧的通病。就像网友总结的，前四集虎头经验，五到八集渐入佳境，之后就踟蹰不前，渐升下戏，急转直下，乱象丛生，最后只会让观众心灰意冷，直接盼着赶紧大结局。稀缺性的国安题材和吴越、祖峰、程太深、董勇这些实力派演员救不了本末倒置的失衡剧本，观众一直在用遥控器投票，惊艳的开篇只能把人拉进来，而守住主线节奏，不偏离题材核心，才能把故事稳稳讲完，不辜负观众最初的期待。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6月18号起，步入第十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再户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6: 你看现在市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演的了，对吧？
1: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十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十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十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5万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7: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呢？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1: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初心的重要舞台。 如飞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两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

0: 听过该剧失恋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1: 第一部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方向。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在上海驻场演出2670场的现象级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8月底圆满收官，一场做了10年的梦在上海的夏夜里慢慢醒了过来。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收官派对结束的次日凌晨，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农酒店门口依然有近百名观众在合影、欢呼、流泪，直到最后一晚，这里仍是个不眠夜。刷了上百场的观众谢小姐评价，这是她见过最有温度、最圆满的告别。
3: 尤其是最后三无限季的爆闪出现在了大舞台上，对经典桥段进行再演绎，是个很天才的设计。
0: 资深观众罗小姐则依依不舍，虽然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也是通过老作品封箱、新作品上演来保持活力，但只有这里是他的记忆锚点。
4: 这个告别记录我真的比之前有更频繁的在看，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任意一天我都可以走进麦金农酒店去重温一遍我的梦。就算我中间离开上海，但是通过关注它里面发生的人和事，我会觉得上海和我还是有关的。
0: 十年间先后有75万人次戴上白面具走进麦金农，搭乘内部隔绝现实的电梯，跌进没有手机打扰、五感完全放大的迷离梦境。从饰演就垂直入坑的初代观众徐小姐回忆，当年只听说是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没想到变成自己的精神驿站。
5: 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开始慢慢摸索，逐渐体验到乐趣，拼凑剧情、解谜，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分支，很真实，仿佛你被投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穿越了，以至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案头的考究工作，哇，甚至连波顿写的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我还能背出来。
0: 9737平方米的6层空间，上百个房间，数万件道具，还有20多位游走在不同空间和故事线里的演员。不眠之夜手把手拉着习惯坐着看戏的观众跑起来，打破第四面墙，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观剧体验。哪怕如今国内沉浸式戏剧赛道有了3万后来者，麦金农仍然难以超越。
6: 跟不完，根本跟不完。
3: 有这么一栋楼融合了几个经典的戏剧文本，不管是从空间的体量还是剧本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可以探索的点也就更多了。这也可能是能够吸引观众长期过来一遍一遍去有些新的感悟的一个点。
7: 很神奇，它作为一个标杆，作为最开始的一个，到现在它依然是最最最靠前的。
8: 对一个作品来讲，何其有幸能够参与到很多观众和一个城市的回忆当中。
0: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赵成林总结，十年的本土化深耕里，他们是变了限定主题派对、跨年特别场、跨城巡展、品牌共创等所有新鲜玩法，更意外收获了一座演艺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
8: 台前幕后，其中有演员，也有舞监团队、制作团队、灯光音响，非常典型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双之战，执行制作人和大舞监。在不眠之夜的时候，是从服装部门的翻译实习生，或者说从黑面具开始逐步的成长的。
0: 自2016年落地以来，不眠之夜蝉联沉浸式演出总交易额全国第一，演出类收藏打卡数第一，观众复刷率超过30%。观众基于本上有人写下不要落幕，好在助演落幕从来不是这个 IP 的终点。上海版沉浸式剧院魅影已在筹备，深圳版不眠之夜也进入了内容迭代创制阶段。麦金农的梦境碎片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和你重新相遇。
8: 从不眠之夜我们积累的很多的经验也好，培养的人才也好，其实未来都一定会为这个产业和我们的作品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和基础。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9: 各位城市儿歌，你我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0: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花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城市芳华》的曲作者房源老师，欢迎房老师。
11: 关老师、花老师，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城市音乐人》这个节目。那么我呢是房源，是来自嘉定区文化馆的一名创作老师。
10: 那么房老师，关于这首歌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创意，如何更好的向群众宣传城市芳华这首歌呢？
11: 因为这首歌当时也是推向全区，包括文旦局街镇他们有一些团队可能也在用。那么我希望呢，这首歌不光能唱，它还能作为一个就是伴舞的音乐去跳，这样的融合我觉得就是比较实用。那有机会我也会把它放在比较合适的场合去宣推。
10: 关老师，您参加了好多场的一个理论宣讲，就是那些演出什么的，有没有看到过其他形式的，就是除了那个 R&B 还有其他？
9: 会有些用房老师这个歌，包括其他的作品来，舞蹈呀，或者是器乐曲啊，它不仅是唱，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旋律它不变，它还是用这个旋律，它可能就是配器上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是演绎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
10: 其实这首歌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很适合做那种小情景剧，就比如说展现人民城市生活的那种日常的某个小情景剧，然后前面是演一些什么故事，然后后面用这个音乐一垫出来，
9: 对，
10: 就升华上去了，
9: 一些烟火日常，
10: 对，是蛮合适的，
9: 对。那房老师，您之后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创作计划？尤其现在你看这个 AI 来临之后，据我有以前的一些采访，一些作者他就不太想写东西了。但我还想这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房老师。
11: 因为我觉得就是您提出来这个问题，最也是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在彷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AI 的这种冲击，包括它的这个智能与效率这么高的情况下，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用手搓的这种创作者，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问题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初写歌，因为我们是人，人是有感情的。那我觉得就是 AI 做的音乐，它固然是还不错，很完整，很好听，但是细节处，我相信就是人的感情，有血肉的东西。有非常人与人之间细腻的共情的东西，一定是就是 AI 不可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认真思考，接下来该创作的歌曲，包括我们的旋律，包括我们的歌词，包括主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血有肉的把它拎出来，可能这样也会推进了我们更加坚定自己专业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自己把自己往前推着走，然后更加区别于我们做音乐跟爱这个音乐是不一样的，是不可替代的。
9: 对，说的太好了。那您近期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11: 目前有几首歌在准备了，也是和城市有关的。不过这次写的主题应该是和浦江有关的，就是写几代人和浦江生活息息相关的首歌，也算是一种城市印记、城市发展变迁的一个记录。
10: 那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您创作这种，比如您刚提到像浦江相关的这首歌的话，您会做前期的那种采风这种工作吗？这样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比如说以和浦江相关的这首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做前期的工作？
11: 会做的。首先呢，可能会去查阅一些文字的资料，然后呢再切身的到，比如说可能我们要写轮渡，要写桥，然后要写浦江两岸，这些就是有人为的印记的东西，我们可能都要去
9: 实地去看。
11: 对，实地去看，包括结合一些当时的一些纪录片还有电影，我们可能从这里边会挑出一些精髓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前期准备还是要蛮充分的，然后再把歌词和旋律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想的这首歌呢不光是写一种面貌，其实还是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情感上的一些东西，情感与城市就是不可分的一些东西。
10: 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了你的相关作品，比如说汽车文化节的那种主题歌，然后给嘉定的这种中国嘉定那种歌，风格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传递的那种不同的情绪，这可能就和你前期做的那个非常。

0: 记者详实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那您作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那请您对未来想从事音乐文化工作的年轻一代说一段话吧。
1: 那么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呢很简单，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三心。那么就是第一个是对艺术的敬畏心，第二个呢是对专业热爱的初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我时刻要告诉自己要坚持这个三心做下去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2: 我觉得冯老师这句话不仅是年轻人，我们也应该坚持和学习。感谢冯老师今天的用心分享，下期我们将对话春茶的蝌蚪中其他歌曲的主唱人员，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次感谢冯老师。

0: 近九成展品首次离京，超三成首次公开展出。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昨起面向公众开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服饰是一个民族流动的文明史书，而要说中国古代的高级定制服装，宫廷帝后服饰无疑是集大成之作，礼制文化、织造工艺、东方审美都体现其中。本次大展精选故宫珍藏的101件织绣文物，分六大单元，把清代帝后祭祀、上朝、过节、日常闲居不同场景里的穿衣门道讲得明明白白。故宫方策展人张欣指着其中的四色祭服娓娓道来，这是一个时空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单元。
2: 春分的时候要祭日，出北京的东郊到日坛，穿什么呢？这穿大红的，日神所对应的色彩。大家看比较小，它是给小皇帝定制的，同治和光绪都是幼年登基。然后夏至的时候开始热了，他去北郊地坛祭地，就是穿明黄色的，这是乾隆皇帝的衣服。
1: 打开百年前的宫廷衣橱，衣服、靴袜、花绦、配饰绝大多数是使用过的实物。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站在展厅里唯一一件凤纹袍前介绍，这件镶色缎绣吉服袍原本属于乾隆帝后辉发那喇氏，据推测是在他断发后被收缴的。
3: 他背后都有他所穿着的人物的故事，有丰厚的历史信息。这个展它的优势就在于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服装，有很隆重的祭服、朝服，也有相对宽松的长服，欢乐气氛的吉服，还有便服。那个单元它就有一件慈禧的便服。
1: 宫廷高定可以不计成本，用最好的工匠、最珍贵的材料，把缂丝、妆花、织金、纳纱这些传统工艺推向顶峰。展厅里一件绛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策展人拿《红楼梦》里晴雯补的雀金球来打比方，整件衣料用孔雀羽线铺满打底，织出五爪金龙、海水江崖、祥云蝙蝠等吉祥纹样，流光溢彩，盖住原本的绛色。刘文涛感慨：
3: 我当时看到很多故宫服饰的这个书，实际它比较平面，它传达的信息远不如你站在这件东西面前所产生的那种真实的感动。比如说这孔雀羽绣的衣料，不同侧面完全会不同的色彩和光泽，很多现在的高定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1: 这场展览能够成型已是难得，像前面提到的祭服，因为都是在日出前三刻完成祭礼，几乎没怎么见过强烈的日光，才能把色彩保存得这么完好。为了平衡文物保护和观展体验，展厅里的光照度都经过特意调整，太亮会加速文物的褪色，但太暗又无法还原文物的风采。张欣提醒大家，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活灵活现、不可复制的美貌。
4: 这个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还是一个最奢侈的课堂。101件珍品文物在这儿当教具，最好的保护让它不褪色，四个字：不见天日。这儿照三个月多多少少有点褪色，把光照度降下来之后，你用眼睛能看到它的原色，但是你用手机一拍完全不是那个颜色，就是手机的算法远远不如你的人脑。所以看展览多用自己的眼睛，多来感悟，多来体验。
1: 展厅内为观众提供了免费语音导览，还运用裸眼 3D 互动画屏等技术与服饰文物展箱动静结合交相辉映。展览将持续至10月9号，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赴约，沉浸式解锁藏在针线里的百年风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昨天，随着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展览开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迎来满馆满展，馆内五项展陈贯通国际交流与本土深耕，串联江南文化传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你知道德国汉堡也参照上海建了一座御园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展《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揭开了这两座城市从17、18世纪开启的缘分。上海与汉堡都是一港新城的开放都市，经贸与人文往来密切。1986年，两座城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到如今已有40年。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两地经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发展历程，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上海开埠后，汉堡与上海的航线正式开通，德国工业品、日用品深入上海市民生活。 再到如今汉堡芋圆、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中欧班列、上海号等一批标志性中德合作成果落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5: 历史博物馆今年举办了三个以双城概念的为主题的展览，我们跟首尔、跟阿拉木图，今天呢是德国汉堡。我们呢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个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藏品，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1: 在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的同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深耕本土文化根脉。近期开放的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通过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珍贵文物、文献以及多媒体演绎、数字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梳理苏州河水系演

0: 市民生活故事，留存上海本土城市记忆。立足上海，辐射江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引入江南文化主题展览，拓宽观众文化视野。近期开展的旨在山林与泉曲徽州文化艺术展汇集近200件文物，涵盖山水画、徽墨设砚、漆器家具、雕刻构件和非遗工艺等多个门类，系统呈现徽州山水环境、文人传统与匠人技艺之间的深刻联系，展现徽州文化兼具诗意与匠心的独特魅力，力图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幅徽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全景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揭幕，并将持续到6月14号。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带来经典影展、街头嘉年华、城市光影漫游等多元活动，把电影从银幕搬进日常生活，让每一位影迷都能成为这座电影之城的主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作为本届影迷节的开幕单元，已经率先和观众见面。从5月29号到6月7号，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秋天的童话等八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轮流和影迷重聚。开幕片《神话》的导演唐季礼抱着半期待半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这次放映的全新修复版，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心情格外不一样。
2: 没想过还能在电影院看大光明这么大的屏幕，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毕竟也是21年前的电影了，担心观众会不会前面节奏慢。我自己也很希望看看现在修复了之后是怎么样啊，很期待再听那首主题曲吧。我也没想到这首歌红了20年，短视频只要是古装，我就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蛮开心的。
0: 上海影迷节活动推荐官、这次香港影展的策展人丁子俊说，这次选出的八部片子囊括了奇幻史诗、浪漫爱情、市井喜剧等多种风格，每一部都是他看过3遍以上的心头好。以前香港电影在内地大荧幕公映的机会不多，这次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
3: 有南海十三郎，谢君豪主演的一部戏，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我还给他发消息，哎呀，终于在上海观众可以看到这个戏了，然后他给我发了4个字，老怀安慰。
0: 除了影片展映，本届影迷节还创新打造城市露天放映板块。6月12号到14号，新天地东台里会变成一座全天候开放的街头电影乐园，沉浸式打卡装置加上主题市集，让观众从观看电影的人真正变成进入电影的人。活动推荐官、制片人顾晓东介绍，
4: 电影依旧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把电影从荧幕上请到了荧幕下，特别设置了影迷的市集，那么影迷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在这里展示交换。我们同时还有电影沙龙的活动，还能吃到电影相关的 Cinema Table 的新的菜单。
0: 此外，本届影迷节还全新升级推出了3条主题漫游路线，让整座上海成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电影博物馆。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维杰和小演员安栋分别介绍了光影寻踪和电影工业之旅。
5: 大光明电影院本身就藏着很多电影密码，这个片区100多年以前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6: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呼得劲吗？影迷节将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
0: 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参与，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而今年有了更沉浸、更多元、更亲民的升级玩法，相信这场一年一度的城市电影盛会将持续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名片，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截至昨晚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总观影人次1920万，也超过去年同期。五天档期内有哪些想到和没想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果说今年五一档有什么能想到的惊喜，必然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在五一档最后一天放出豆瓣 9.0 的开分，成为近十年第四部破九分的国产院线片，与我不是药神、里斯本玩沉默、好东西并肩。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前期排片也不足 5%， 阿妈却凭口碑一路逆袭。观众徐先生认为，这几年的电影商业味太重，像这样扎根现实、情感真挚的太少。
1: 在现在一众商业片的情况之下，能看到这么真实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片子，其实非常的难得。虽然他记录的是一代侨民的那段历史，但他用两个女主人公和一个男主人公这样子的一段真情的故事来讲述，我觉得特别动人。
0: 阿妈是潮汕方言中对奶奶的称呼。电影从孙子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富豪阿公展开，牵起一段两地女性守望数十年的家族情感。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海，有情有义，纸短情长。观众唐女士原本觉得豆瓣热评盛赞今年最好的一部华语电影有些夸张，结果哭成泪人。她说中国人都听说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以之为背景的电影却很少。阿妈填补了这个空缺。
2: 剧本非常好，用非常纪实的视角，非常的细腻。那位老奶奶可能阿尔兹海默症，她想起来居然是非常细节的那个咸猪肉，你知道了吗？好吃吗？非常生活化的。最后那些真实的信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了之前这样的铺垫，无论是对家人的思念，还是对祖国的深情，支撑着他们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坚强的生活下去，这是非常动容的。
0: 与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登顶相比，票房榜的争夺更显戏剧性。集结港圈最强阵容、背靠经典 IP 的韩战1994，仅在首日拿下票房冠军，便被悬疑片消失的人反超。这部电影有何优点？观众袁先生总结。
3: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电影，加入了一些惊悚或者恐怖片的元素，特别是电影中段有一些跳跃的声音、画面、感官刺激都出现了。陈伟豪导演也很擅长多线叙事，三个情境、三组人物关系同步往前推，处理得不错。
0: 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小学生失踪，独居女性遇袭，赌徒则在父亲猝死后走上了骗取养老金的歧途，三桩离奇案件在时空交错中层层展开。大尺度的惊悚戏份让影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太吓人了，却将下沉市场的年轻人拉回了电影院。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高达 43.7%。
4: 哇，妈呀，
5: 哎呦，吓死人了，
4: 这
5: 太吓人了。
6: 看到网上的推荐视频就是比较感兴趣，平时也比较爱看惊悚悬疑这些。
0: 这个五一档的想到与没想到，其实是市场对行业的一次提醒。小成本制作可以凭借真诚与细节逆袭，强类型片能够通过精准传播破圈，观众从未远离电影，只是在等待真正值得的内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今天在上博东莞启幕。甘肃、陕西、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带来328套、510件文物，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依托于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肇兴中国特展带来多件首次公开展出的展品。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了展厅里的第一件文物——秦人补甲。
8: 这件展品近几年刚刚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周原遗址，西周早中期，它上面有秦人二字，引发了我们对秦人的来源的一个思考。
0: 转过身来，来自清水李崖遗址的陶粒陶簋，印证甘肃的秦人源自东方。再走两步，一排来自澧县的青铜鼎，又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李文平指着其中第二尊鼎娓娓道来，澧县有着秦国最早的都邑，也发掘出了秦国最早的国君秦相公和秦文公的墓葬，这次特展就促成了秦公鼎的合璧。
8: 大堡之山秦先公陵园很多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流失到海外，有幸呢，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批秦公鼎、秦公簋，趁这次机会啊，与甘肃省博借展的一件秦公鼎进行一个合璧展出。甘肃收藏的这件纹饰啊，主要是铭文，而上海收藏的秦公鼎啊，装饰的都是龙纹。
0: 本次特展，甘肃省参展文物中珍贵文物数量达 66.7%， 也是陇原秦代文物首次在上海博物馆大规模集中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班瑞表示，这次特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秦人、秦国两个单元，系统反映了秦帝国建立早期、部族崛起、立国图强的几百。

0: 百年历史。
1: 过去的几十年里，办了很多的秦文化的大展，着力点都在秦帝国时期。对于秦文化早期发展，并没有交代特别清楚。近些年，甘肃的考古界不断的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也就有了资源来把这一段的历史能讲得更加的通透一些。在帝国的幼年时期，他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个巨人的？
0: 大卜子山除了秦宫顶，还出土了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实证了秦文化与戎文化的交融互鉴。宝鸡一门村的金柄铁剑，清水流平的弧形金箔饰片，马家园墓地的万金银铁矛，一一彰显出秦文化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鲜明品格。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认为，秦戎和秦铜两个单元更创新地提炼了秦文化的核心。
2: 秦文化本质上是跟商文化密切相关的，它到了西陲呢，又吸取戎狄文化，越过陇山，到了关中以后，又积极地去借鉴周文化，有容乃大。第四部分讲铜的问题，统一制度，统一度量车轨啊，文字啊，钱币啊，这些统一为整个帝国的形成，为我们的成为这样大一统的国家，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上海博物馆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也从馆藏中精选了55件套文物，镇馆之宝之一的商鞅方升首次以站立姿态展出，与来自甘肃和陕西的展品共同构成一场以考古实证为主、文明脉络为魂的学术盛宴。上博馆长楚晓波表示，持续举办何以中国系列大展，正是为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让观众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3: 我们何以中国，前面四个更多的是讲述早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整个中国大一统国家如何形成的。所以我们这次重点就讲述秦国从西边的一个小诸侯国慢慢壮大，最后统一了中国，既讲述了这段历史，更讲述了秦人这种开拓、融合、进取的精神。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戏韵金秋润江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地方戏长三角巡演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启幕，沪剧、粤剧、淮剧14台演出，覆盖苏浙皖多地，为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共融与繁荣注入鲜活的戏曲力量。上周六晚，三个剧种代表演员齐聚宛平剧院，以一场戏剧雅集沙龙为戏迷带来独家剧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为了这次跨城巡演，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拿出了多部积淀深厚、脍炙人口的看家大戏。沙龙现场，上海沪剧院演员朱林飞率先登台，献唱沪剧经典《16群下》中的《香兰自叹》。
5: 一旦胡同此次生，
0: 从去年起，朱林飞便开始演绎香兰夫人这个复杂立体的女性角色。此次她将前往苏州和太仓，带观众领略作品里的上海风情与人性幽微。上海淮剧团演员陈丽娟带来了古子老戏《哑女告状》中的《我与她同父异母》选段。
5: 我与她同父异母。
0: 这出大戏阔别舞台10年，此次完成全新复排，陈丽娟将再度担纲女主角掌上珠，展现淮剧高亢悲壮与细腻婉转交织的声腔魅力。上海粤剧院演员徐玉兰派传人杨廷娜清唱了《红楼梦》的独戏香选段。
6: 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家不需要的。
0: 此次巡演，《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登台狮山剧院与慈溪大剧院，再现江南乐音的极致浪漫。本次巡演的整体剧目排布颇具巧思，采用大戏带小戏、经典扮原创新作的策略，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历久弥新、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朱林飞以改编自鲁迅短篇小说的实验沪剧短章编举例。
7: 可能传统沪剧在大家的印象里就是吴侬软语啊、小众的方言啊、西装旗袍戏啊，其实我们不单单可以讲述上海的故事，也可以演绎经典文学，通过文学拉近我们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卸下他们听不懂的包袱。
0: 长三角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粤剧的婉约灵动，沪剧的海派风情，淮剧的刚柔并济，都是从这片江南沃土中汲取养分，如今又将沿着文化的脉络帆布各地。陈丽娟说，江苏是自己的家乡，更是淮剧的发源地，这次回江苏演出，心里满是亲切感与归属感。杨廷娜也笑称自己是浙江的女儿，要回浙江唱戏了。
6: 你们想念我吗？想念我的话，我们就在剧场见。
0: 巡演尚未正式开票，各地戏迷早已闻风而动，早早开始期待这场跨城的戏曲之约。这其中更有不少年轻戏迷，
8: 一边看戏一边旅游一边吃美食嘛，戏友之间会有交流，有可能家里人不一定懂，但是戏友在一起的话能懂对方的感觉。
0: 一位70多岁的老戏迷翻开手机备忘录，向记者展示满满当当的追剧行程，抢好票等着去现场捧场，已经成了他退休生活里最重要的盼头。
9: 反正在剧场看戏都是很兴奋的，我们这个年纪身体好谁要心情好，我希望他把身体养好，不断的演我也身体保重好，不断的看。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0: 首先我很好奇这部戏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1: 疫情之后呢，伦敦所有的演员面试全部都是对着摄像机面试了。一个女演员，她在她的一个伦敦的公寓里面，就相当于自己录了视频之后发给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再发给选角导演，就是你再也见不到人了。那么在家里面录的话，就意味着她要想象我可能选角导演想要让我做成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背景，就是她在录这个自录带。
2: Hi, I'm Chloe, 29, actor. I'm Chloe, 29, 5'7". No agent, I represent myself.
1: 那么这个女演员两年没有出家门，就是一直在做她的这个自录带，然后以及她很挣扎。她一方面是想继续做这个表演的事业，但是一方面呢，因为过往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经历，让她好像人生卡在了一个位置上，让她不敢出门。
0: 嗯，
1: 所以她这两年就是相当于跟自己在打仗。她在这个录自录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一个自录带是她最近收到的，就是最后一盘自录带。他需要把这个录完，他想借这个机会也许可以让自己走出去，从这个家门走出去，想挣扎走出去。然后在这个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角色不断的刺激到他，让他想到他自己 Chloe 这个人主人公他自己的一些从他做那个演员训练开始的人生故事。他在这样的一个自录带的过程当中，他一边在录，他一边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卡在家里面两年出去。直到这个戏的整个最后，这个人物一直跟自己在挣扎，就是想找寻到那个最后那个点的时候，就他找到了，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心里有个结打开了，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走出去。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0: 这个主题这个内容其实决定了你这个表现题材是一个独角戏。
1: 对，
0: 我们知道那个西方其实有一些独角戏很经典，都是有一个传统，它要么就是讽刺，要么就是对一些文学作品的一个经典的改编。那你觉得你的这部戏采用独角戏的这种形式，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或者挑战？
1: 因为有些独角戏它是那个情节性很强嘛，但是我们这个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传奇人物。或者还有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像是尤金奥尼尔那部戏琼斯皇，他是经历了从那个黑奴然后到非洲再回非洲当皇帝，那个角色人生起伏非常大，从底到高的，所以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经历是很传奇的。但是我们写的是一个非常普通，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演员，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经历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可能我们认为的就是心理学上讲，比如说一些创伤啊，有些人经历战争的创伤或是很强烈的这种被伤害，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在他那个很普通的人的这个人生里面他卡住了，那么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一个不是那么跌宕起伏的那种过程，但是在那个角色的那个普通人心里他的跌宕起伏，要给他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让他的戏剧性体现出来。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就是怎么去处理让观众看的时候不会觉得哇好无聊啊，
0: 怎么让普通人的这个形象在舞台上立起来。
1: 对
0: 啊，这部戏女主人公叫 Chloe， 她是两年没有出门，听上去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处境，那么这个跟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有哪些关联吗？我在你的介绍里看到一句话，你说这部戏既好笑又让人

0: 不太舒服，那么好像从哪里来，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因为对 Chloe 来说的话，我感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从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说是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她很敏感，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对于其他的 Chloe 的同学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但对 Chloe 来说的话那就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天塌了，
1: 对，天塌了，她很敏感，但是她敏感敏感自己跟自己对抗嘛，她每次就是趴下又站起来，趴下又站起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停地给自己就是想找自己合适的这个位置。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他有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境感，比如说我们剧中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大家在开会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重要的导演在讲话，那么大家都在认真听，但是他感觉到有一种无聊，他就去打断了这样子的一个讲话，导致他后来的这个工作就一直很不顺利，这种点是属于就是他好像总是在状况之外的，就是他有点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这是从故事上面有点有意思，然后我在表演就是诠释这个角色过程当中，我自己感觉因为在伦敦做演员训练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叫做小丑表演
0: 啊，
1: 叫 clowning 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感觉到他在对观众的这个展示自己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角色在显示他在跟观众对话，在试图找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原本那个最本真的有点无辜的，有点那种天真的，虽然他已经是这个角色已经是接近30岁了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好像还像一个丑小的角色的那种感觉会时不时的就是弹跳出来，他可能在某些点上面在回忆他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自己做挺对的，然后就那些点实际上他有点那种冷冷的幽默，不是那种小品类型那种幽默，他可能是带着一点点心酸，但这个心酸呢也不是让人觉得很当的那种。
0: 在台上演独角戏的会跟观众有一些眼神上
1: 的交流，
0: 这堵墙还是
1: 时而在时而不在，就是取决于他有两个心理空间，就有两个空间，就是这部戏我们的一个特别，一个空间是他对着观众，第四堵墙是没有的，还有一个空间是他对着他自己的那个墙又会回来，所以他会有两个切换的状态，那么在他对观众的这个状态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剖析他自己的时候，所以观众跟他的关系来说，我感觉不仅仅像是一种互动形式的戏剧，它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眼神交流互动，对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个角色也想在他周围的人身上，就是观众不仅仅是观众，在他周围活着的这些人身上找到一个属于克洛伊自己的答案，好像就是一个心理疗愈的过程嘛，对于这个角色来说好像那个观众是他的倾听者，诉说和倾听的关系。
0: 主角给他起名叫 Chloe， 有没有特别的想法，特别的设定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的形象其实是有很多特质在她一个人身上。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多英文名字，然后我们因为是她在面试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名叫 Lola， 我当时我们在给她命名的时候呢，这个角色的名字和这个 Chloe 的这个名字，在这个拉丁文里面。老早点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的，特别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是被这个含义打动了。这个克洛伊的这个拉丁文的名字源自古希腊语，然后它的核心含义是新生的绿色植物，春天刚长出的绿叶，延伸含义是绽放、生长、生命力、丰饶，
0: 还是很蓬勃的一个形象在。
1: 对，
0: 这部剧的整个编剧都是你，
1: 是我和 Robert 共同创作的，就是故事框架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演员录像，就是录像带的这个点
0: 子，就梗概是你，
1: 我
0: 想这边 OK，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来自于我们自己在伦敦的这个体验嘛，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共同创作，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跟 Robert 两个人在做一个就是爱尔兰的文学的小视频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正好谈到贝克特有一部戏叫做克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那个呢故事是讲克拉普那个人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他去回顾他的人生，自己给自己录那个时候是磁带嘛，录音，哎，我说这个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录这个就在家里面录这个做的很像，我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点什么，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但是贝克特的这个角色，他的对话是自己跟自己的过去对话，你的那个中场自述其实是就是现实和将来的一个结果，对，有期待性的东西，这种对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
1: 有差别的，对，他一个是已经走到人生快结束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对克洛伊来说呢，最后他一定要他要破土而出，这就是其实跟那个贝克特那部剧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希望他的人生可以
0: 开始。
1: 对，
0: 我突然想到每一次啊有这种封闭性的那种剧的话，我们总爱问一个问题，就其实有点俗了，就假如打开门破开门之后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对，
1: 结果
0: 它会不会又失败了，
1: 有可能。这就是什么，其实 Chloe 这个角色她在整个故事里面她就是不停地在打开门，不停地失败，不停地打开门，不停地失败，她从某种意义上她自己知道我再次打开门还会面临失败，但是我这门要不要打开，她最后选择要打开，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到最后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可能这就是人生本身，就是你要不停地往前走，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就是即使失败了你往前走还是有希望，如果不往前走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0: 这其实就是一个打开的动作才是关键，
1: 对，
0: 嗯，
1: 其实结果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肯定会有失败，不可能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只有开心的一面，他一定可能会有低谷的，但是如果在低谷就此把自己就结束在低谷了，那么他就停，就卡住了，但是你再往前走可能还会遇到低谷，但是你至少要往前走了，
0: 在这个角色的身上有多少是你自己的影子，我可以问这个吗，
1: 可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都是演员，所以在录自录带这个事情上面，肯定是相通的，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的这样一个经验啊，出发的做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找一种我可以往前走的动力。可能这个动力有时候是来自于比如说外界的某种刺激，但是好像随着外界的刺激之后，这个生命的那个年岁上去了之后，可能那个外界的刺激不足以让你往前走了，这个时候就是想要从内心找到某一种要自己往前走的动力，我感觉这个部分我跟克洛伊是很像的，哪怕是可能会有那种就是封闭，就是像他这样子一种孤独症，可能有这种封闭的时间，但是好像仍然想要找一种办法，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还要往前走，就是脆弱都是很脆弱的，但是不想就此就完全破碎。
0: 那你在英国学剧包括我成为演员大概有多少年多少时间，
1: 我是2019年年底从上戏毕业了之后去的英国，中间经历疫情一年回来了，然后再过去2021年，那么就2021、2022、2023、2024、2025、2026，六年多，
0: 其中有过失败或者说是印象很深的，
1: 几乎一直失败从考学校开始就一直失败，因为想那个考学校你是目标高嘛，目标高想考好的那个表演学校，然后考了第三年才考上的，
0: 你学的是西方那种传统的表演，
1: 对，因为选的莎士比亚，
0: 是
1: 莎士比亚古英文嘛，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我主要是其实是蛮想放弃的中间，但是不行，就是因为去看到过那个喜欢的东西了，你就很难放掉，每次觉得要放掉放不掉，就是还得要往前冲，所以就是这样，先是考学校，就是屡战屡败，然后反正就这样子，到最后第三年给我考上了，考上就去了，那就是2021年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后面就是在学校的生活也不那么顺利嘛，因为刚过去文化差异，那个我都是英国同学，申请的学校就是因为是纯的表演学校，所以中国留学生几乎没有，亚洲学生也很少很少，然后呢我那个班上就我一个，就是跟那个英国人的这个交流上面，比如说你听得懂他们说话，但是并不 get 到他们，比如说他们为什么笑，
0: 具体的意思，
1: 具体意思有时候就不知道，所以就是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隔阂吧，也有一些部分是本身演员竞争压力就很大，竞争和隔阂 plus 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每天就是生活比较艰辛，在家那时候一天训练有8-9个小时，然后那一年过比较辛苦，后来那个毕业了之后呢，那个虽然找到了就是合适的经纪人，但是生活上面因为又在新的国家摸索嘛，你比如说要租房子啊什么的，也被骗啊，遇到很多坎坷，后来又生病， 反正这么七七八八的一个状态又过了大概半年多，后来那个慢慢开始走上正轨了，尤其开始走上正轨了之后呢，签证又到期了，就是签证，反正后来在中间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选择了自己做剧场，然后做一个创业，做中英的交流，然后作为我的这个签证的项目。实话实说啊，因为我们是主打想在那边当演员来的，但是因为这个签证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就开启了一条
0: 这新的一个打开了一个空间
1: 打开，但从来没干过嘛，又从头开始在中间又有很多高高低低，一直到我们这个独角戏准备就是开始创作这个独角戏，所以基本上失败居多，但是关键点还是有成的时候，所以还是能往前走的，还有很开心的时候。而且还有个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两边跑，不用一直待在一个
0: 地方，
1: 会不然有时候想家了。
0: 这真的就是跟你底下的女主角很像，关键就在于那个动作有没有，不在于结果。
1: 对，
0: 那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我其实是在不断的证明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的才华，证明我自己。
1: 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尤其是没考上英国学校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很想证明，但是后面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那个证明的那个东西呢，觉得很空，很虚，很虚空，就突然会有一天感觉到跟外界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不够支撑我往前走了，觉得没意义，
0: 就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1: 没意义，甚至还不是累，就是主要觉得没意义，所以好像就是需要去找一个，就是要重新找一种新的动力，就是我是否可以更加自由地活着，就是我能不能活出一种很自在的状态，内心很自在的状态，现阶段的吧。
0: 其实这是你目前这么一个经历过来给自己的一个答案，
1: 现阶段的。
0: 比如说你的这个剧的主人公，他有一个续集，他五年后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会不会换一种方式继续困住自己，还是说
1: 有可能
0: 有一个
1: 我希望的主人公，五年之后的他自己是他可以真的找到自己，也许偶尔还会被困住，但是不会像他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困在他的房间两年，生活在一片废墟当中的那种困住了。希望他五年之后的这个角色，他是也许可以，他可以找到，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他的这个人生道路上，事业上面，主人公可以找到他自己的事业方向，未必是演员，未必是一个很确切的，他之前还做过这个剧场的制作人啊什么的，就这个可以这个角色，未必只是限于这个行业吧，也许他会找到新的不一样的方向。同时我也希望他可以在他的家庭，在他和人的相处上面，他会有朋友，会有爱他的人，他可以成立好的家庭，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活着。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但是有力量的人。
1: 是，是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0: 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很辉煌的一个表面上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评价，但是我要健康，我要活好我自己。
1: 对，是同意。怎么在一个日常的琐碎的生活里面找到一种很自由很开心，能在那种瞬间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幸福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个比其他东西更有意义。
0: 对，就是人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自己的锚点。
1: 对，
0: 那在和 Robert 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碰撞或者说是摩擦？因为毕竟他是英国的大师，对吧？
1: 对，有很大的摩擦。一个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罗伯特跟他妻子两个人都是做这个剧场很长时间，他妻子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编剧在英国，然后罗伯特自己是导演和演员，然后他们对于文字的这个要求非常高，但是毕竟英文是我的第二语言，所以我的这个英文写出来之后就是要一直跟那个罗伯特切磋跟打磨这个英文的通畅程度，然后包括因为在演这个独角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 Robert 导演是一个对艺术非常苛刻的，就是要求非常高的人，但是他一个是对声音很敏感，因为 说句实在话，毕竟是第二语言，
0: 对，
1: 有时候会有些语法错误，哪怕是这个台词已经很熟了，但是一旦进入到角色，有时候是会有。

0: 点语法错误，他那个很细节的东西他会比较在意，他会希望我可以做到精益求精这个点上。还有另外的话，表演上面因为是独角戏75分钟，就是有时候你的脑子里的这个画面和想象力，有时候到达极限的时候它会断一下，但是 Robert 他通常可以看到那个想象力这边断掉了，你不能断，你得一直往下，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就相当于是在这个艺术上面啊，是有一个很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好像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要攻坚克难的课题，仍然还在继续攻坚克难中。这个是艺术方面，还有一个是在中英文化上面，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是有一些就是对事物的理解，尤其是我在创作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比如说从英国文化的角度看待人物跟中国文化角度看待人物，大家那个感觉实际上会是确实是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特别明显，就有些事情可能对于英国的文化里面来讲好像不构成是一个很强烈的故事啊，但是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面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点上我们在故事打磨上面就是讨论了很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结尾的部分，英国人的审美主体的那个正剧的审美偏向喜欢看悲剧，
1: 就宏大的这种要深刻思考的。
0: 对 对的，像那种古希腊戏剧最后都是大悲的，就是
1: 一般以为他们以为喜剧好像太不够深刻，
0: 不够深刻，就是很不够深刻。然后呢英雄嘛都是在这个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里面我们比较欣赏大团圆的结局，哪怕是像牡丹亭这样子
1: 对
0: 戏剧一样。然后呢我对于这个剧本创作我希望不要就是太悲惨，因为我们生活就现代社会这个生活已经大家蛮很辛苦了，你也别说在英国，在英国在中国大家都已经很辛苦了。我进到剧场，我本身这个题材就还是比较严肃题材，我最后再弄个没有出路的结尾，大家出了剧场之后除了悲伤就是悲伤，没有出路。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要搞一个强行的欢聚，如果是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是有可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磨合了很久
1: 啊，
0: 然后在这个地方最后找到了一个平衡。我说 Robert 我们试试看我的理解看看行不行，然后他又加了一些他自己的理解，最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平衡。我觉得不仅仅好像是两个做艺术的人上面之间的一个磨合跟碰撞，我觉得这也是两种文化嘛，在戏剧的理解上面在这边达成了一种平衡，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义也蛮有意思的，
1: 蛮有趣的。这合作很难得。那这部戏在伦敦是获得了好评哈，你对在上海的演出，上海的观众有哪些期待？上海的观众其实是有点挑剔的。
0: 我知道上海的观众是很挑剔的，
1: 跟
0: 伦敦观众一样挑剔，一样挑剔，因为剧场还是比较火嘛，现在在上海，但是大家审美上面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呢，你比如说演出前这段时间，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观众的期待，我尽可能的表达，然后看观众愿意怎么理解。这个也是我们想在国内尝试做这样一个全英文的演出的原因，就想试试看如果我们在中英之间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否可以同时被两种文化的人理解，而没有那么深刻的这种隔阂，应该算是一次冒险吧。
1: 预祝演出成功，
0: 谢谢。

0: 看啊。不过呢，现在上海啊，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咖啡之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咖啡新闻和咖啡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一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事件，而且呢，主办方还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下去我们要隆重的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新虹街道的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冯主任，下午好。冯主任，下午好。
1: 哎，你好。
0: 哎，冯主任，我们听说这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节已经是举办很多年了，之前我们也有记者和我们的团队都去采访过，听说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是在上海的各大交通枢纽的，能不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年从2023年第一届开始啊。

0: 就是我们每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都会举办一场名字叫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活动，作为我们的保留节目。
1: 嗯，
0: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呢，其实我们已经在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的到达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5天。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是跟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也是实现了跟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联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5月14日，我们会在虹桥火车站到达层和二号航站楼的交界处，我们连续举办5天，加量不加价。那么我们当天的车票或者机票呢，就能兑换一杯免费的咖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将这个活动带到我们下周末的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主题市集中。这个也是我们3年以来第一次的一个专属主题市集，也是在这个市集中呢，能够打破凭票兑换的限制，让大家都能解锁这一杯特别的咖啡。
1: 嗯，那有没有门槛啊？就是我们到上海来，怎么能领取这第一杯咖啡啊？
0: 我们这叫交通枢纽的这个第一杯咖啡活动呢，一般旅客你经过之后，你点击你的这个，比如说12305，你可以看你的当日车票，或者是你有一些直机的这个航飞纵横，类似于这样的软件，有你当日的机票，那么你就可以凭这个机票车票呢，我们解锁这一杯咖啡。
1: 哦，
0: 同时呢，如果您是来接这个朋友抵达上海的话，那么现场你扫码，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抽取咖啡的活动。基本上呢，这几天都会有保底奖，也能参加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1: 哦，那太好了，真的是普惠于民啊。我们都知道虹桥枢纽现在是上海连通全球，而且辐射长三角的最核心的门户了。那这次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一波流量，能够把上海的咖啡文化和上海这个城市形象进行一个传播呢？
0: 目前的话呢，我这边得到一组官方数据啊，是去年呢，虹桥枢纽的总客流量是已经达到4.22亿人次了。那么这个在上海，其实在全国都是属于比较遥遥领先了。
1: 确实。
0: 那么依托这样的流量优势呢，那么本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从往年的云南专场，我们也升级为了十国专场，我们带来了全球十国产区的咖啡，比如说有中国云南、还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地的咖啡。那么我也是希望说，抵达上海的旅客能够立刻解锁一个我们正青春国际范的全球不同种类的咖啡品种。
1: 哦，
0: 同时呢，我们现场呢，今年呢还设有了今年咖啡文化节全新推出的 IP， 它名字叫飞鸿，也比较朗朗上口，比较好记。
1: 嗯，
0: 咖啡的飞，虹桥的虹。那么，飞鸿的玩偶呢，也在现场呢与许多游客做了一个互动。我们继续呢，让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成为一张不断被擦亮的城市新名片，也是希望说可以用最质朴、最乡醇的方式告诉大家，无论大家是途经还是回家，总有一杯咖啡的城市温度在欢迎你。我们也觉得这是上海开放、包容、友善城市形象的最好传播载体。
1: 嗯，因为我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所以听到您说全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区，还有那些让人如数家珍的这些名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馋了啊。确实把咖啡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让大家能够抵达上海喝到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创意。我不知道现在现场有没有旅客已经喝到这杯咖啡了，我们特别想能够连线和采访一下他们。
0: 啊，有的，我们今天上午10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6点了。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今天下午回上海的高峰，我刚刚就看到有一位朱女士。
1: 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朱女士好吗？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们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也是覆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您是刚刚到达上海吗？
2: 对的，我刚到上海，然后正好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
1: 哦，那个您是从哪儿到上海的？这次来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啥呢？
2: 我从无锡来上海。
1: 哦，那速度很快对吗？是来旅游探亲还是来玩一玩？
2: 来玩的，是朋友邀约。
1: 嗯，您平时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
1: 是这个深度爱好者，还是偶尔这个去约会啊、出去玩的时候才喝一杯？
2: 是爱好者。
1: 爱好者，那您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您是怎么接到这个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的？
2: 因为刚才因为也很惊讶，因为看到了有一个人偶形象非常可爱的在招手，然后我看到了眼前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当时就觉得哇。很暖的一种感觉，因为 每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有在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您要不要喝、
1: 哦、
2: 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然后现场的话他首先他让我会要选择一下要喝哪一种咖啡，然后我看到了有那个Nespresso 的咖啡、
1: 哦、
2: 因为我本来家里也有这个咖啡，
1: 就那个机器很方便对吧，
2: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呀这倒还挺快的挺方便的，
1: 嗯，
2: 然后也有很多品类，有近十个国家的口味，然后也看到了有云南的咖啡，手冲咖啡，
1: 嗯，
2: 所以觉得很暖心。
1: 您是选择了一杯跟家里一样感觉的是吗？
2: 对，我是觉得就是你从火车站然后我来到这里，原本我是有个习惯，就是到坐了一段旅途当中我可能会要喝一杯咖啡，但是我现在正好下车也正好觉得想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我就看到了它、
1: 啊、
2: 觉得很暖心，而且上海又是整个咖啡文化一直非常领先的城市，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喝到这第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感动吧。
1: 如果您能够在上海多待几天的话，相信上海整体的咖啡的氛围跟这个制作的水平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感动的啊。非常
2: 是的，谢谢，
1: 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最近也刚去过这个无锡，是无锡，不是，是这个您老家是哪儿来着？
2: 我老家是无锡
1: 啊，对，我觉得无锡的咖啡馆尤其是精品咖啡现在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了，对不对？
2: 对的。
1: 您可以跟这个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咖啡进行一下对比。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上海这次的旅行能够给你一个好印象，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也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波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托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5: 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4: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两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6: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其实说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央芭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那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4: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5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零零后的无锡观众余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楠补充说道，
7: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4: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4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超前点映，一路口碑爆火，淘票票平台开出 9.8 分，创过去三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最高纪录，猫眼评分同步达到 9.7。 刚刚过去的周末，主创空降上海多场路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沈腾饰演的大厨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厅，借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却被突如其来的硝烟打破了宁静。
6: 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男服务员。
4: 故事由部分原型源自伊拉克战乱时期打造中立避风港的伊拉克炒饭歌群体，以美食和战争的戏剧对撞来凸显反战内核。导演文牧野用男三号战争孤儿赛夫的结局举例说，
8: 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感有一个对称。比如说我们找到一条线，就是这个叫赛夫的孩子究竟是最后落点是拿勺还是拿枪。徐福最后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第一层当然是知道赛夫还活着，他很感动，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发现赛夫拿的是勺，拿的是自己交给他的手艺，在那里炒菜。
4: 这样的深刻内涵也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
9: 超预期的好。我看片尾最后给了一些数据，包括现在全球有 4.8 亿儿童，占儿童的 19%， 都是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确实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大量的去推广，作为一个大国去发声，让大家更去关爱战争带来的痛苦，去关注和平的不易。
4: 同年先后经历过伊拉克、叙利亚战乱的记者方浩明更是一度哽咽。
10: 我们的小说就是到了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我觉得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那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4: 领衔主演沈腾也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极具颠覆性的表演，在观众预期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东北式乐呵之外，展现出更多细腻深沉的底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加起来的情感点可能都不如这一部多。沈腾坦言很怕感动了自己却无法打动观众，拍摄状态是猫一天狗一天，好在导演一直很有耐心地调动他的情绪，最终呈现的效果被众多观众和影评人交口称赞，认为撕掉了喜剧标签，可以冲击影帝。
11: 他的戏路很宽，这个主人公本身也是经历非常之复杂，我觉得他的表现很细腻，对于战争也好死亡也好那种非常真实的痛苦，就是我看到时候非常感同身受的。
12: 相比他演传统的喜剧，在正片里面他的一些感情的处理啊，包括一些眼神啊镜头语言的表达还是到位的，在他的演技的加持之下，整个影片的观感非常好。说实话，我觉得腾哥在大家心中就是影帝了，这么多人不管他演什么都能来这个电影院里看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4: 龙餐馆此前就被业内认为是暑期档种子选手，未避其锋芒，有八部电影先后改档，虽然上周三极限定档为宣发造成一定困难，但观众们相信过硬质感和好口碑自然能打开天花板，帮助龙餐馆担起为今年暑期档收官的重任。
13: 这个电影全程有一个主题色，就是红色，我本来以为是我们餐馆像中国人过年很热闹，没想到里面还夹杂着战争残酷血腥的一个红色，还有一些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以善意帮助弱小的一个赤诚的中国红，也希望这个红是票房长红。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艺莹的评论。
4: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八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三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12: 她拍的照片特别好看，有两个是莫里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4: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圆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 现在快闪店有五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及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它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14: 平时买徽章啊、敞开啊、玩偶、就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太长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非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担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4: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15: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希望有更多破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文化广场来看戏。
4: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 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林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16: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上，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4: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寂静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那一棵百年银杏树串联起1908、1972和2020三个时空，时空流转不纯靠情节推动，只有这株孑遗植物沉默见证时钟。新鲜的创作理念和视听语言让有些观众还没走出影厅，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豆瓣点出五星。
17: 题材非常的创新，关注在植物是否也像人类啊、动物啊一样是有感情啊，摄影非常可圈可点。三个时段它用了黑白胶片还有数字的相机，整部电影非常的治愈。
18: 近些年来最打动我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有大量的特写，还有长焦镜头，包括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前也有过云图、无问西东，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4: 首度主演欧洲艺术电影的梁朝伟在片中饰演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对白很少，80%的时间靠眼神与肢体传递情绪，但表演仍然精准有力。
19: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4: 虽然这个内向到一看就会去喂鸽子的角色是量身定制，但63岁的梁朝伟仍然认真以待。他提前半年开始做案头工作，甚至住院一周与银杏共处。他告诉上海观众，这部戏彻底让他改变了对植物的认识。
20: 我突然间有一天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好像很多的树在看着我，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存在的。
4: 人与植物的能量在静默中交换，不代表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殷叶蒂在视听上的极致处理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21: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艺术片，另外一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安排了一些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些信息密度比较强的一些情节，而且是那种有波澜的、有高潮的起伏的戏剧情节，所以2.5小时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镜头确实非常的美，很有诗意。
22: 因为有看到一些看过的人说就睡着了，然后我还猛喝咖啡。那其实它的剧情脉络清晰很多，是舒适的，是喜欢的。
4: 同期上映的柏林获奖影片《植物学家》同样充满绿色气息，在快节奏时代，这类植物系的慢电影为何仍然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 电影博主徐小卷认为，
0: 他其实给到人的是一个冥想的机会。国产的这部《植物学家》里面，他有非常优美的音乐，寂静的朋友声音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优秀，是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按摩的。他光

0: 二是集中呈现改革开放至今在国际大赛中荣获重要奖项的中国制琴师代表作共40多件，包括中国首批国际获奖的制琴师谭淑珍、戴鸿翔的经典作品，以及2024年在素有制琴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斩获最高奖的制琴师刘兆军的获奖力作，构成了一部微缩的中国提琴制作发展史。因此，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知情大师华天仁表示，
1: 让大家知道好的提琴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这里就聚集了我们现在中外最好的提琴，中国最好的琴怎么样，就长得这个样子。谁做的？这些人做的，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中国提琴制作的最高水平。
0: 他还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制琴师的作品大多以欧洲古典制琴经典为范本，在传承中融入自身理解，每一把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今中国制琴师群体不断壮大，作品不仅在国际赛事中频频获奖，还远销欧美各国，不少外国演奏家都会专程来中国挑选提琴。这背后是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是制琴行业厚积薄发的成果。为了让大众更深入了解提琴背后的匠心，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制琴工坊，中外获奖制琴师亲临现场演示提琴制作的核心工序。与此同时，10余场名家讲座陆续开讲，知名小提琴家、制琴大师轮番登台，从演奏技巧、乐器鉴赏到收藏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享提琴艺术的点滴。不管是专业音乐学子、学琴家庭，还是普通古典乐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如华天仁所说，
1: 提琴文化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接触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大师工坊、讲座、访谈等等，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魅力所在啦，你有机会可以接触这个东西。
0: 知名提琴演奏家花卉在试奏传世名琴后感慨，百年名琴如陈年老酒，承载着厚重历史，而中国制琴师的获奖作品更让他倍感自豪。
2: 那么对于小提琴来说，它是个西洋乐器，那么让中国人更多的喜欢。那么现在我们在制琴方面也在逐渐的赶上来，甚至是赶超西平这个国际的这么一个顶尖的水平，我觉得很开心。
0: 他表示，好的提琴是演奏家的良师益友，能倒逼演奏者不断精进技艺，而此次文化周让更多人读懂提琴背后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相比首届提琴文化周，今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除了音乐厅里的专业活动，提琴弦音还飘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多场音乐快闪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音歌剧院、保利时光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等城市地标上演，给往来市民带来意外的惊喜。活动还推出了定制音乐文旅产品，为学琴家庭打造沉浸式美育体验，同时联动城市商圈与商户推出票根福利、音乐主题消费地图，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消费注入新的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上海作为一座兼具东方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城市，始终敞开大门，用开放包容的姿态链接全球演艺资源，汇聚顶尖创作力量。越来越多世界知名艺术家选择上海，扎根上海，在剧场与街巷之间感受深城的活力与温度，讲述中西交融动人故事。今天起，先锋派报告推出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以国际艺术家视角看见和和相知、美美与共的上海。加拿大籍演员莱明·卡莱姆罗曾凭借《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作品中的精彩演绎，成为伦敦西区百老汇音乐剧黄金时代的标杆人物。目前他正领衔主演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深城驻演生活。世界明星爱上海第一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Nighttime sharpens, heightens. 被誉为魅影天花板的音乐剧演员莱明·卡莱姆罗加盟《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并再度饰演魅影。这个消息一经公布便迅速引爆剧迷圈，不少粉丝在狂喜的同时不禁好奇是什么促成了这次合作。对此，上海文光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揭秘，
4: 阮梅来上海作为他这个40周年的告别季的演出的特约嘉宾，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阮梅选择了上海。
0: 莱明与上海缘分还要追溯到2020年，当时上海大剧院推出线上演出季品牌巡演零号站，首场放映节目正是

0: 全球首播的莱明个人音乐会，云端歌声跨越山海，打动无数中国剧迷。随后的2024、2025年，他两度与厄尔卡彭特等好友携爆款音乐剧版音乐会《重聚》和《重聚二》登陆上海大剧院，场场售罄。近距离感受到上海观众的热忱与专业后，他对深沉舞台的爱也逐渐生根发芽，铺垫出此次重磅回归的默契。在全球众多城市中选择了上海，莱明说，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1: It was about working with the team.
2: 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包括制作人赵晨林、总导演 Rainer， 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1: I feel it's the best version you're ever going to see.
0: 时隔十余年再度出演魅影，莱明坦言将跳出固有表演惯性，以空杯心态重启角色探索。为打磨好上海专属版本，他重新研读原著与原版乐谱，深挖初代舞美设计中的细节隐喻。
2: 最让我意外的是，原版舞美设计师玛利亚·博约森不只是围绕故事来设计布景，他在设计中融入了叙事表达。而魅影的世界心理特质与身形轮廓又有多少源自艺术家本人，更别说在设计当中的体现。我发现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也彻底改变了我诠释这个角色的思路。
0: 在莱明看来，上海观众是他坚持打磨精品的最大底气。多年音乐会巡演、线下演出的相处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国音乐剧观众的成长。
2: 我发现中国观众并不是在被动的观看，他们有追求，有好奇心。比如他们会问我一些关于角色构思的问题，就连他们的提问方式都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十分有吸引力。还有他们支持艺术的那份热忱，我认为这令人备受鼓舞。
0: 本轮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是该剧国内有史以来周期最长、场次最多的原版助演，总计104场演出，预计将吸引超15万名观众，刷新内地单程演出记录。不同于过往匆匆数日的音乐会巡演，这次三个月的超长助演让莱明彻底告别游客式体验，有时间慢慢探寻城市烟火，打卡街巷小店。他说，上海兼具古典底蕴与现代活力，这份独特的城市气质也持续滋养着他的舞台创作。
2: 我的儿子们马上要来上海看我，他们一直在问我关于上海的事，听完我分享的经历后，他们都等不及要探索更多。我当时说，你想让上海是什么样子，它就能是什么样子。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今年上海之春的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另选了5部作品，架构起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脉络。演出在吕其明先生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中拉开帷幕，激昂雄浑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革命事业的崇高与辉煌，瞬间向观众带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随后上演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成为本场演出的核心篇章，全曲共10个段落，还原长征的历程。指挥张国勇从事长征组歌指挥已经有30年，他表示此次演出的阵容规模和艺术水准难得一见。
4: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上海音乐之声用这么大的阵容来展现这个作品的魅力，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艺术节的象征，是想让我们现代所有的人记得长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长征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幸福。
3: 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的青年歌唱家顾文梦参演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他告诉记者，在演唱时他要用声音描摹出横断山的险峻崎岖，气势恢宏，为表现红军的英勇智谋做好铺垫。
5: 不管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在国内还是国外去学习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在的，就是不怕苦也不怕难，不管未来有多么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克服它，这就是我们所年轻人所需要学习的。
3: 演出的下半场，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演唱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石以杰提到，此次演出编制规模远超以往，庞大的乐队和合唱团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感受。
6: 在这样一个那么编制庞大的一个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之前面，唱歌其实压力挺大的，是激励他们给我更多的鼓舞，是后面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推着我往前走。

0: 随后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带来独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温润雄厚的嗓音聚焦新时代中国的盛世图景，描绘出繁华安宁奋发向前的时代画卷。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音乐会以返场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上台下歌声相会，共同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上海之春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年整体办节周期延长到40天，共推出主体演出68台，专项活动13项，并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将上海打造为爱乐之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晚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创下参展机构数、活动举办数、接待人次以及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6项历史新高。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接待读者超42.2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我们也从蹲点一周遇见的一位位爱书人口中，读懂了本届书展藏在热闹背后的动人细节。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综述。
2: 我也蛮惊讶的，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书。
3: 抱着《书信家国》等5本书刚挤出收银台的徐先生，已经连续13年打卡上海书展。他原以为阅读只是自己坚持的小众习惯，却撞见了满场的同道中人，连走路都要收腹。更大的惊喜来自于书籍本身，本届书展共吸引全国380家出版机构参展，18万种图书铺陈在视野里，随手一翻就是一段开启灵感的新鲜内容。
2: 网站上你只能看到一些畅销书，你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么多长尾的东西，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么大的选择范围，填补你一些知识的一些缺口。不逛这个东西你是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东西。
3: 线上买书靠大数据算法推荐，而在线下为了让小众冷门的好书被更多人看见，不少出版社今年直接把编辑手写的推荐语贴在了书籍封面上，花花绿绿的便利贴里，有的言简意赅介绍书籍亮点，有的密密麻麻交代打磨出版的心路历程。特意从杭州赶来的祝小姐第一次知道上海书展，就是因为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些有温度的荐书小作文。
4: 我觉得是加分项，很有心，就感觉达到这个很幸运。白天来的时候看到他这个都售罄了，然后他说晚上有补货，所以一有补货我赶紧来，顺便把别的都逛了一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淘啊，就实在是马上要坐高铁走了，明年再来吧，明年第一天我就过来。
3: 湖南的段小姐书展开幕和闭幕日都在现场待了一整天，她特别珍惜今年在上海的机会，更珍惜线下热气腾腾的交流感。
5: 像是一种底层代码被触发了一样，就像我买了今年沃尔夫最新出的短篇小说集，刚好是编辑在现场，所以跟他们也是有了很长时间的谈话，真的很有话聊，很宝藏。
3: 今年文创销售收入同比大涨 27.8%， 似乎带着食粮香气的文学行囊，天鹅浮空商店、鲁迅不干了手办、沃尔夫护书袋等破圈周边，以实用又美好的方式直观呈现经典 IP， 既勾起老读者的情怀，也让新读者生出了翻开原作的好奇心。
6: 我刚刚看到孩子的一个书签，但是我没有读过孩子，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去找一本他的书，这就是激励我去读书。书和文创相互交融，就是一种我们喜欢的方式去把这个传达出来。
3: 说到底书是要读的。在主宾省黑龙江展区，孙女士看着墙上放下手机的字样感慨，在短视频不断侵占注意力的快时代里，哪怕小女儿翻开的只是绘本，能守住这份沉入书页的慢温度就很难得。
7: 我们刚才买了一本书，它实际上已经在那个台阶上坐着读完了，它在这种氛围内对阅读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亲近感，哪怕抽出半天的时间就暂时脱离手机就挺好的。
3: 这场42万人奔赴的书香之约，从来不是只开7天的临时展会，而是上海推进全民深度阅读的年度缩影。从主会场莫言、邱成桐、梁晓声等名家的分享，到16个区的连环画市集、国际文学周，1420场活动把沉浸式阅读的温度种进了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烟火里，为上海建设全民阅读示范城市写下了今年最鲜活滚烫的文化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大家好。之前的五期关于法国建筑师赖安的节目上线后，我收到一些听友的反馈，有与我就赖安洋行的某一栋建筑进行交流的，还有一些听友想知道更多赖安的人生故事。这不免使我一个播客主创者，一个热爱上海的人欢心不已，也促使我有定力去进一步寻找赖安，了解更多同时代建筑师的故事。这一期是专门回复听友留言的，当然我并非科班出身，也看得远远不够多，只是出于对赖安的喜爱，对上海老建筑的喜爱，就且让我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吧。我没有标准答案，档案有缝隙，历史有沉默，我能做的是把看到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想，也希望你多多与我互动。问题一，赖安三杰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我个人认为赖安是精神与审美的旗帜，维塞尔是出色的工作搭档，而阿瑟库鲁兹是技术与落地的核心，三人相辅相成，并且在专业上都是出类拔萃的。赖安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是建筑师，同时是结构工程师和洋行的运营者。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赖安的个性。有一个法文博客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1926年1月的法国球场总会开幕典礼上，仪仗队入场时，赖安衬衫笔挺，皮鞋锃亮，腰间呢却围着一圈法式香肠，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你可以认为这是赖安幽默的表现，是法国人天生的喜感。知道了他的实力，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他志得意满。真实性待考，但想到至今可见的一张赖安照片，就是他穿着马裤衬衫趴在一张长条椅上冲着镜头笑着这一张。还有另一张照片，他与洋行的同事一起泛舟打猎。那么香肠这个细节在我看来也并非不可能，也多少让赖安这个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了。当然之后他的两次婚姻，他在大环境下的受挫，他被没收了护照，成为无国籍的人，他唯一的女儿又不在身边，这桩桩件件的遭遇打击让赖安多少是沉郁的、苦闷的，甚至有恐惧的。来说说维塞尔，他与赖安都是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两人从法国球场总会项目就开始了合作，之后共同成立了赖安洋行。维塞尔的才能从《建筑大师赖安》这本书的记录里可见一斑。书里说，在建造法国球场总会时，赖安主要精力放在施工现场，维塞尔每天奔走于工地、工董局和材料供应商之间，还常常在赖安不能出现在工地的时间里行使监管之职。在1925年赖安前往法国参加巴黎世博会时，维塞尔留在上海管理和解决各种有着施工难题的项目。等到赖安回沪，他发现这些项目一一都完成了。值得一提的是，维塞尔还是赖安的女儿南内特的教父，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两家人住得非常近。克鲁兹呢比赖安小10岁，同样也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两人相识于1925年夏季，在巴黎经越南前往上海的船只上，当时赖安是参加完巴黎世博会返沪，克鲁兹是要去河内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任职，两人一见如故，彼此无话不谈。1934年1月，克鲁兹来到上海，正式加入赖安洋行。他擅长立面装饰处理，所以赖安洋行的作品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马赛克地面、马赛克墙面应该是克鲁兹的手笔了。他和赖安共同设计的作品有雷米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示儿中学，盖斯汤公寓，也就是淮海公寓。他更为著名的作品是位于武康路115号的密丹公寓，也就是有着网红彩虹酸奶店的那栋楼。密丹公寓是1930年克鲁兹来上海游学时为比利时一品放款银行设计的。这栋建筑原来的英文名叫做 Midget Apartment。
midget 的本意用作指物品的话，是指小型的、袖珍的。密丹呢是 midget 的音译，因此可见这栋建筑的面积不大。的确，整个建筑的地块呈梯形，占地面积仅90多平方米。这栋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小巧精致，造型特别，是装饰艺术派的风格，又正好位于街角。聪明的建筑师采用了独特的楼梯设计，2层处呢局部逐层收缩，2到5每层楼各有小型的住宅一套。如今武康路上常常有旅行团来，导游路过密丹公寓的解说词非常相似，说大楼的外观形似大象。被这么一说呢，仔细看看啊，像是有点像，不过我尚未在档案里查到明确的说法，建筑界只说这是仿生楼。1937年克鲁兹离开上海，前往赖安洋行印度支那分行，并在2年后离开了分行。问题二，赖安和乌达克同行是冤家吗？赖安和乌达克认识吗？1930年代初是上海建筑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各国的建筑师们同时出现在多个项目的投标名单里，也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活动的受邀名单上，这都是可能的。可以确定他们两个人认识。竞争吗？有。合作吗？也有。我举两个例子。被业内称为法租界4大老公寓的其中3栋都是赖安设计的，也就是首长公寓、麦奇公寓、魏乐金社。另一栋自由公寓由乌达克设计。另外，当时实力雄厚的万国储蓄会投资了大量房产项目，其中既有赖安设计的盖斯康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淮海公寓，方西马公寓，也就是方建公寓，也有乌达克设计的诺曼底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武康大楼。第二个例子，或许我们只知道乌达克设计了武康大楼，但据赖安研究者、建筑大师赖安传奇的作者吴飞鹏先生介绍，赖安的外孙安德莱找到了赖安关于武康大楼的铅笔设计稿，发现赖安参与了诺曼底公寓船头圆弧形部分的工艺解决方案。乌达克和赖安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参加过一战，同样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做建筑设计，经历人生的辉煌，同样经历无国籍生涯，但是赖安的人生故事更戏剧性，还有点悲情。比起赖安，乌达克的幸运在于他的作品类型更丰富，留存更完整，而且后代积极运营他的档案。赖安的幸运在于他的作品中住宅类数量多，质量高，但其名却隐没在历史中，而且他的后代中也只有他的外孙安德莱在收集和讲述他的故事，而安德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同济大学教授武江在他的《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至1949》这本书里，将乌达克称为新风格的先锋，也评价赖安的设计更具有革命性。问题三，赖安为什么失败？赖安的人生高开低走，有人将他的悲剧人生归结为第二次婚姻的选择以及历史环境。不错，但我觉得还不够完全。个人以为有4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国际和国内的局势。1920至1930年代是近代上海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加上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建筑师与工程师队伍的壮大，上海的房地产业持续兴盛。转折是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之后二战的爆发将世界卷入了动荡。在这场动荡中，法国在1940年6月成立了维希政府，这是一个依附于纳粹德国的傀儡政权。此时法国人、法国侨民的处境和地位可想而知。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让上海的城市建设事业几乎完全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建筑业依然处在萧条状态。在这样的局势影响下，赖安自然无法安身。其次是万国储蓄会的崩塌。
万国储蓄会是近代上海房地产市场最具实力的

投资方之一，赖安的很多项目都是他的产业，但万国储蓄会吸金手段颇具欺骗性，他凭借以小博大的诱惑，以所谓的有奖储蓄的方式吸收了海量储户的资金。193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的本质被经济学家马寅初公开揭露，引发全国性挤兑风潮。1935年，国民政府出台储蓄银行法，正式禁止有奖储蓄，从法律上终结了这一机构的运作模式，万国储蓄会只好收场清理。失去了投资方，赖安的设计当然也无落地可能。第三，赖安的设计不再被需要。按照武江教授的说法，抗战期间大量难民和社会游资涌入租界，带来了里弄住宅建造活动的繁荣，主要建造的是新式里弄、小型公寓和一部分花园里弄。而这一时期赖安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包括其他建筑师的新潮设计想法，由于局势的混乱而难以有所作为。第四，第二次婚姻的影响。赖安娶了犹太女人安娜博伊斯，这为他招来了非议。当时犹太民族的生存困境不必多说，而且赖安的女儿 Nanette 与后母安娜的关系并不好，这也给赖安带来了苦恼。事业上和家庭上的双重困境让这位天才设计师身心俱疲，他的创作灵感与激情被渐渐消磨。到了1940年之后，他接不到设计订单，又被迫关闭了苦心经营了20年的赖安洋行。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又没收了他和安娜的护照，他们成为了没有身份的人。赖安的结局很令人唏嘘。无论如何，这位曾经用建筑定义了上海天际线的天才设计师，最终被时代的惊涛骇浪所吞没。问题四，赖安的遗嘱真的要等100年才能被打开吗？为什么？1946年5月25号，在赖安失踪2个月后，一位送信人来找驻沪法国领事，说有一封赖安先生的信必须交给领事。领事接过信，信上写的文字是上海法国总领事馆收，霞飞路461号，这是我的遗嘱，赖安。送信人说，赖安先生生前住在上海高恩路102号，已于5月20号逝世。但是据资料，当时的高恩路，也就是现在的高安路，并没有102号。关于赖安的遗嘱，就我看到的，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法国领事收到赖安信件的当天，安娜来到了领事馆，请求看一看赖安的遗书，但被告知根据规定要执行必要的程序后方可打开信封。赖安遗书的解密时间需要100年，那一天是在2046年5月25号，也就是说遗书中到底写了什么，要到2046年才能知晓。第二种说法来自吴飞鹏先生，据他研究以及他的好友赖安的外孙安德莱透露，赖安对自己的财产分割是做了安排的，并且在遗书中详细列明了，但由于被剥夺了法国国籍，在程序上他不再是法国人，所以当时的法国驻沪领事馆拒绝为这位出生在巴黎、生活在上海的伟大建筑师开具一份死亡证明书。而没有死亡证明，所谓的遗书也就无法确立，也无法执行这封信中的内容。也就是说，如今在法律上，赖安还活着。问题五，哪些赖安建筑还能进去看？现存并确认的赖安洋行作品有2/3是公寓和私人住宅，其中不少现在依然是居住所用，所以作为私人住用不便入内参观，远观一下罢了。余下还有公共建筑，比如教堂、医院、学校等，出于一些原因呢，也不方便入内。我另外选了三个地方，一个著名的，一个较少提起的，一个半公共的。第一个著名的花园饭店群楼，也就是法国球场总会。如今你走进去，在一楼玫瑰咖啡厅，水墨石地面花纹是老样子，墙上的线角还是当年的弧度，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我就不赘述了。

第二个较少被提及的显难称录的希勒公寓。希勒公寓建于1940年，共有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层沿街设五间商铺，内侧另有一户两室居室，二到五层均为一室户居室，第五层外墙向内退台，形成立面的节奏变化。公寓内部呢有两座直角楼梯，采用黄色水墨石地坪、铁艺栏杆与木质扶手。公寓的立面简洁大方，外墙为浅米色面砖，开窗没有过多的装饰，仅在窗洞周围做仿石装饰线脚。最特别的是它的阳台是一层一层微微出跳，像轻轻呼出的气，让整栋楼有了呼吸。二层到五层不方便入内欣赏一下外观，或者进入一层沿街的五间商铺，也算过把瘾了吧。第三个半公共的荔波花园，位于衡山路吴兴路口，曾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董事长 London 的私家住宅，是法国现代式建筑风格，现为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因为前方有一座小型法式公园，而靠近公园一边的建筑外观可见，加上喷泉、小天使雕像和大草坪等景观，算是一个浪漫的所在了。当然，荔波花园建筑本身是不对外开放的。赖安从法国来到上海后，余生都生活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建筑作品数有说是近200座，有说是120座。相关研究和确认工作还在继续。你有没有路过一栋老房子，觉得它应该是赖安洋行设计的，但没有任何标志？有的话，请把地址告诉我。如果你刚刚才知道赖安，想了解更多，欢迎登录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赖安，或者寻找来自一个法国的上海人，阅读收听相关帖子和音频。我是吴燕，这一期就到这里，感谢。

0: 海外音乐剧的首演与首秀始终是上海文化广场的核心布局与优势所在。作为年度重磅剧目之一，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将在10月30日举行中国首演。该剧由摇滚莫扎特主创德夫阿提亚制作，卡梅尔瓦利执导，2005年首演，讲述法国国王路易14的传奇人生。今年复排版将以原班阵容来沪，全国仅此一站。发布会上，饰演玛丽曼西尼的路以及独特性的嗓音献唱，剧中歌曲提前为观众展示该剧的经典魅力。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
1: 他是从去年就演了，哎，他是要今年大概6、7月份就停了，但是他因为在法国太受欢迎，场场都是售罄，所以他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了，所以就是上海演完他就直接赶快要奔到巴黎再继续演出，就无缝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等于是把法国的巡演站把上海都纳入进去了。
0: 以最快速度登陆上海的爆款项目还有德语音乐剧《爱因斯坦》《时间相对论》，该剧去年3月在瑞士首演后广受好评，讲述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一生，多维度呈现其个人生活与所处的学术和社会图景。此外，法语音乐剧《大鼻子琴圣》也将在5月亮相，并邀请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夫妇加盟制作全新升级。除了法语和德语，今年上海文化广场的世界音乐剧版图还将新增一种语言，来自巴塞罗那的音乐剧《快乐集市》，采用加泰罗尼亚语演绎，这是西班牙官方语言之一。费元红介绍，
1: 它呈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和先锋的这样一种气质，这个过去也是没有见过，所以其实每个国家和语种都代表了一种新的音乐剧的审美风格。
0: 优质作品回归成为文化广场今年演出季的另一亮点，其中香港话剧团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最为引人注目。该剧去年在上海首演后被盛赞为华语音乐剧之光，而今年该剧仅在上海一站演出，十分难得。
1: 包括在香港，他也今年都没有演。在

0: 上海做十八场，所以这部戏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为一部戏赴一座城。嗯，我觉得香港话剧团和西九可能还是对上海非常的重视
1: 啊。
0: 对，当然我们也很早跟他们做了商议，这样一部佳作，我相信还是能让上海的观众啊体会粤语音乐剧的独特的魅力。
2: 此外，德语原版音乐剧《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归来》音乐剧版音乐会、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莫里埃》都将回归。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更将第五次与中国观众在新年相约。今年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迎来第14载，《人间失格》《雄狮少年》《他的海照是孤儿》四部作品同台竞演。同时，文化广场今年还将推出多部自制音乐剧，其中《我的遗愿清单》将迎来10周年纪念，持续推动华语音乐剧发展。舞台剧与舞剧板块同样亮点纷呈，文化广场与龙马社合作打造戏剧展演季，韩真和周丽亚编导组合将携新作以及《只此青绿》再度上演，多部国内外优秀舞剧也将陆续呈现。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迎来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期间首任商鞅扮演者尹祝盛将参演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沉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注入生命力。日前先锋派报告对他进行了专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为庆祝商鞅首演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齐了四代商鞅。1996年首演时第一代商鞅的扮演者尹祝盛将携手2008年青春版商鞅的扮演者魏春光，2026年新一代商鞅钱海瑞分别诠释这位改革家不同的人生阶段，以接力式表演完成一场跨越30年的戏剧传承，其余八场则由从2015年起接棒这个角色的刘鹏主演。记者探班剧组时，刘鹏正在舞台中心排练，坐在角落里的尹祝盛也不闲着，嘴巴一张一合，随着剧情说台词，虽不出声，但到情绪激昂时，他总会眼神一转，挥起手臂，就像是有肌肉记忆一般。
4: 今儿晚上回去，明天我就敢演，我敢演，一句词儿我都忘不了。这演了多少场了？几十年了。
2: 1996年，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尹祝盛成为首位商鞅，凭借这一角色包揽梅花奖、白玉兰戏剧表演奖、文华表演奖等重磅戏剧奖项，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也书写了属于商鞅的舞台佳话。如今回想往事，尹祝盛提起的却不是任何一项荣誉，而是战战兢兢的自己。
4: 当年也是排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排了，排不动了，我排不了，不会，大学毕业也没有演过什么所谓古装的，这个词儿都念不到一块儿。我说念就五个老艺术家念词儿都念着，我说你们怎么念就怎么像那个这个戏里边，我怎么念就不对啊，不知道断句啊，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怎么念，甚至就陈导经常说，这柱子当年有些字都不认识，确实你这是多音字，或者说你真不认识，到今天我还在改正。
2: 30年前的排练环境远不及现在，但尹祝盛仍觉得那是桃花源般的存在。每天看着同组50-60岁的老艺术家们早起练功，听张明玉老师说一句台词就忘情落泪，他像块海绵，不断寻找自己身上的孔洞，在吸水填满。或许尹祝盛对商鞅这般刻骨的感情，大半来自这些曾一起费尽心血磨出这部剧的人。实际上，年过六旬的他重回商鞅舞台时是忐忑的。52岁演商鞅时，尹祝盛已感到比过往累得多，曾经演10场才会嗓子沙哑，后来演一场就要休息一段时间，那能不能留有余力点到为止？不，尹祝盛比谁都更清楚怎么做才算对得起这部剧。
4: 当年这很多戏是我排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劲儿在哪儿，到那儿就得卯上，就得必须是这样，这是叫商鞅，但商鞅的戏就得这样处理。
2: 像尹祝盛一样偏要如此的人在商鞅剧组里还有许多，年近九旬的总导演陈新一仍然像定海神针一样驻扎在排练场里，新增了不少白发的周小倩，既做导演又是演员。正如尹祝盛所说，戏比天大是他们养成的一种习惯，也因为有这些人这种习惯，这部承载着中国话剧荣光的经典才能够跨越时光，继续向年轻观众传递历史的重量与舞台艺术的恒久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洋剧场2026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将于5月15号正式拉开帷幕，涵盖话剧、 音乐剧、音乐会、舞台硬化等多种形式。昨晚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在上海举办主创主演见面会，为本次系列演出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今年杨剧场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香港艺术自在演，带来四部不同类型的剧作，包括香港话剧团的经典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小而美的粤语音乐剧宜家女孩，以及聚焦香港乡村校歌的音乐会村声回响。此外，导演林奕华还带来舞台硬化系列，在6月5号到7号完成梁祝的继承者们等五部作品联映，近20小时的放映将打造一场沉浸式戏剧观影马拉松。杨剧场艺术总监包含介绍，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他就开始参与沪港艺术交流工作，当时便引进了多部香港优质舞台作品，包含汪明荃、罗家英参演的粤剧以及谢君豪主演的话剧等。此后16年间，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文化联动。
1: 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杨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叫香港艺术自在演，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
2: 在包含看来，今年的四部作品中，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制作成熟，风格鲜明，是难得的复演佳作，值得观众静心观赏。该剧由潘慧森编剧，2013年首演，曾斩获6项香港舞台剧奖。剧目以晚清安德海出宫采办龙袍被斩的历史悬案为蓝本，剖析宫廷权力博弈与复杂人性。饰演安德海的演员刘守正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喜欢的话剧角色。
5: 从十多年前，我已经觉得好像有一个中国版本的莎士比亚，尤其是下半场吧，那时候在公堂之上的那种生死的面对的这个问题，很大的这种议题，真的演得非常过瘾。
2: 同样感到过瘾的还有上海观众，在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观众的提问细致到剧中角色在某一刻的处境与心理状态，乃至一句台词的表达，足见对这部剧的喜爱。演员丁童昕也在巡演时发现，内地观众会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们站在演职人员通道口讨论当天观演感受。
6: 这个观察是在香港是比较小有的，所以就是这里的观众也是经验呢比香港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去演出的时候也会我就提醒我自己，令大家每天进到剧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观剧的经验。
2: 此番都是龙袍惹的祸，全国巡演上海站三场门票已售罄。包含认为，沪港两座城市兼具包容性与多元化特质，且都深耕本土方言文化创作，香港舞台作品能够为上海演艺市场提供差异化补充，两地文化双向滋养，助力本土文化挖掘与创新。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杨剧场还举办了剧本朗读、创作工坊等线下活动，为沪港两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后续也将持续扶持新锐艺术从业者，拓宽合作边界。包含表示，
1: 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7: 公寓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2: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翔解称，

0: 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1: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个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0: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2: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呢，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0: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2: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坐落于陆家嘴滨江的浦东美术馆日前迎来开馆五周年，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打造的白色建筑，五年间从新晋文化地标成长为上海国际艺术交流核心枢纽，常年稳居全国热门美术馆前十，斩获年度最具人气美术馆、年度最佳美术馆等多项荣誉，持续丰富来上海看美展的城市文化品牌内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在网上刷了很多关于这个美术馆的好评，我想来过来亲自来透过那个窗看的风景也很好看。
5: 我就是来看日落苍狼，万国建筑群那个亮灯那一刻。
0: 依托陆家嘴核心区位优势，浦东美术馆坐拥黄浦江与万国建筑群的绝美视野，独特的静听观景体验成为天然流量入口。许多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正是为了一览浦江两岸的风景第一次来到浦东美术馆。当然，流量入局更需品质留客，硬核展览质量始终是美术馆持续圈粉的核心密码。开馆五年来，浦东美术馆构建起国际顶尖艺术家本土东方美学双轨并行的展览体系，国际层面场馆联动英国泰特美术馆、巴黎奥赛美术馆、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等全球顶级艺术机构引进莫兰迪、卡拉瓦乔、毕加索等大师重磅大展，其中缔造现代等展览成为百万级观展的现象级文化事件。本土领域聚焦曹斐、曾梵志、陈逸飞等当代艺术家，深耕东方艺术叙事，实现中西艺术文化的碰撞交融。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强调，
6: 每一次的展览都一步步的证明说浦美的团队是有能力，不仅是引入啊，是可以去主导一个国际级的展览的。像这一次的莫兰迪的展览的话，我们是集结了全球30几个博物馆以及厂家和个人的展品来做展览，所以可以有这么一个海外最大规模的莫兰迪展览。所以呢，就是浦美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是得到了国际顶流博物馆的认可的。
0: 五年间，浦美累计推出近30场重量级展览，接待观众近400万人次。凭借扎实的学术体系与成熟的运营能力，在上海竞争激烈的文旅市场中脱颖而出，构筑起国际艺术资源引力场。在艺术普及与美育培育层面， 浦东美术馆至今已举行35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覆盖近47万人次，走进近400所学校，开展美育实践，助力青少年艺术素养培育。观众陈女士对此感受颇深。
7: 像我的孩子，他虽然不学那个美术，但是他在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是挺广的。比如说我们每次来看展之前，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功课，哎，这个展是关于哪一位艺术家的，然后这艺术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的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那持续不断的话，其实对孩子各方面的培养还是挺有用的。
0: 五年积淀，浦东美术馆更以多元创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场馆累计开发1500多种文创产品，多款产品获评上海礼物，让艺术美学融入日常生活，全平台粉丝超150万，彰显其社会影响力。五周年之际，场馆推出绽放在浦美 Blooming Map 系列活动，发布全新 IP 形象与公共空间艺术发展计划，通过文创快闪、跨界联名、滨江艺术联动等形式，推动艺术从展厅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动画《双城之战》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标杆之作，凭借完整宏大的世界观、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感染力十足的音乐，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积近2亿粉丝。此次落地上海的进入式音乐秀是该 IP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沉浸式线下演出的形式走进现实。项目筹备历时2年，创派近7个月，台前幕后集结上百人团队，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继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后在沉浸式演艺领域的关键突破，承载着本土演艺团队从 IP 引进到原创开发的转型决心。制作人赵晨林坦言，
9: 我觉得是在于说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野心是观众给我们的。我很坦白的讲，我觉得中国的演艺市场的观众是全球要求最高的一波观众，他们对于创新、他们对于变化、他们对于突破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远高于说比如欧美包括日韩的很多的观众的。
8: 项目总导演、国际沉浸式戏剧先驱康奈多伊尔10年前曾经参与《不眠之夜》落地上海，他告诉记者，项目落地的上海宾馆府楼层高13米，上下两层被打造成动画里的皮城、祖安双城，巨大的空间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但也带来工程搭建、声音传播等全新的挑战。
10: 演员在一个房间里表演时，麦克风会通过扬声器播放声音，表演者移动后，信号传输到另一组扬声器，要确保观众在自主选择观演路线时，站在任何点位都能获得清晰均衡的听觉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极具技术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放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8: 同时他指出，传统沉浸式戏剧多偏向静谧表达，而双城之战打破了这一局限，除了舞蹈和肢体，还融合音乐剧、 live、 话剧等形式来讲述故事、表现人物，用更加复杂的灯光设计、音响设计，甚至是特技威亚，把动画里庞大又极具美感的世界变成观众可亲身走入的线下体验，这无疑推动了全球沉浸式戏剧行业向前迈进。
10: 我认为将会有新一波音乐戏剧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而且我认为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我真的很高兴《双城之战》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8: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赵晨林直言，越是虚拟时代，人们越渴望真实线下共鸣。当主角金克斯从观众身边走过，那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感动是线上体验永远无法代替的，这也是线下沉浸式演绎的核心价值。内测期间，大批游戏玩家和动画粉丝到场体验，收获广泛认可，内测场次100%售罄，全网各平台综合好评率超过 94%， 服化道、场景还原、舞蹈及表演满意度都达到 95% 以上。
11: 特别是金克斯让我感觉到是在玩那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感觉，
12: 对，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然后还有灯光还有唱功都非常好。
8: 观众的反馈也让赵晨林更加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相信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既能够吸引全国观众专程赴沪观演，也有望凭借英雄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引发日韩欧美海外粉丝广泛关注，成为境外游客到访上海的必打卡文化项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4: 上海，
15: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6: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一小时分享啊。今天呢我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上岗上线啊，今天会比较特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位在香港影视界啊以及舞台剧界方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贡献的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特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Cancer 的一生故事。
3: 怀念戏剧泰斗钟景辉。
1: 人称 Cance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2026年6月3号早上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 Cancer 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今天我们记录了2011年钟景辉老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化名人面对面节目当中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回顾戏剧泰斗钟景辉的戏剧人生。
4: 真是你啊，师姐。
5: 赵俊辉 Dr. Shaw
4: 我们都成20年没见了，你一见都面重这样称呼我。
5: 咁你系我朋友之中唯一个博士啊嘛！
4: 唉，除咗优就系普通人噶啦，仲系咩博士？
1: 钟景辉 Cancer 从事戏剧舞台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也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业院长，2010、2010年。和2012年分别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以及终身成就奖，开创了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先河的 Cancer 一直都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
6: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search for perfection， 就是寻找艺术上的真善美。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可是艺术家或者是搞艺术的，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你要去寻找这样东西啊，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就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就算是怎么样辛苦，你都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学校里教书，我也就是那个兼职跟全职我教了39年，所以这学生是蛮多的。也许是我喜欢挑战我自己，就是啊，有些东西我没尝过的，我没尝试过的，我就想要做，想看看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啊。还有就是我有兴趣去找一些我没做过的东西，就挑战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种心态。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寻找原美真善美的这种心态，就是逼着我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做这个电视方面的演员，在做这个舞台方面的演员，我就在台上享受那种演出时候的跟观众跟演员的交流的感受，就是享受台上的那种乐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导演呢就另外一种感受。做导演呢就是排了那个戏以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儿看戏。所以我演出的时候呢，无论是多少场，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坐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看戏。因为看戏的时候呢，就您做导演呢，就可以看到

0: 所以是各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我是每一种我都非常的非常的享受的。
2: King Sir 一家是泰国华侨，原籍广东台山，一家人从上海回流香港，自中学时代已经参加剧社，参演了学校的话剧。1957年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后来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回港之后，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勋章，表彰他对演艺界的贡献。
0: 在上海的时候呢，我是读小学，就是三四年级以后我就到香港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代就是还是在学校里演圣诞老人啦、啊，那些儿童剧，那些叫我发生兴趣。那么再早呢，就是在我在香港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也是圣诞节，就做那个小羊，做小羊，那样的小羊，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很有趣。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晓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不过觉得在这个观众面前演这个小羊也觉得很高兴。
3: 您是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这个小学生吗？
0: 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就是大家同学都是参加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目的一个演出，就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初中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他们每年都搞一些戏剧的演出的，他们又喜欢搞翻译剧，那个时候，那很奇怪，喜欢搞翻译剧，因为香港写剧本的人太少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就很喜欢搞戏剧，所以我们学校里头筹款，大部分都是用戏剧去筹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了红蓝剧社，红蓝剧社是北邓的一个剧团，就那一年，1950年呢是第一次成立的那个剧团。那么我也不懂，但他们要演莫里埃的那个我们翻作科波成家哈博士家，那个科波成家，就 The Miser。 那么我也去试去试角师，那么是那个角色。我就是那个 Miser 的儿子啊，后来他们就选了我做那个戏，就那时候我第一次演那个比较长的一个剧本啊，一个真正的一个话剧的剧本啊，莫里埃的一个翻译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后来他们每年就都叫我去演出了。那么后来呢，在那个时候50年代呢，香港的教育司处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学的戏剧比赛。我们培正中学呢，那个时候也每年都参加。那么那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参加，我也拿了一些奖，就越发引起我的兴趣，我自己是不是该在从这方面发展？还有，我是在培正中学，是一个中文中学，所以呢，英文的深度总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的问题，我还不可以立刻到外国去读书，所以呢我就进了中文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大专那么进了去读英文系，就是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搞好一点，那么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出国要学戏剧的话呢，我可以比较可以容易应付一下，
3: 就是在为未来打铺垫了。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
3: 嗯、
0: 还有

0: 就是读英文系呢，我这读英文系，一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触多一点的这个文学的东西了，小说了，戏剧了，等等啊，那么就是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到外国去，我也可以容易适应那个环境。到了外国去的时候呢，就读戏剧。大学那一年两年呢，不太辛苦，因为大学还不是太专业，还不是太专业，那个时候还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读研究院，我进了那个耶鲁大学的研究院读那个戏剧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就是看剧本，你要看很多很多剧本。举例来说，在其中的一科啊，我每个星期我要看3个 full length play，就是长篇剧，至少要看3个，一个星期。就是只有一科，那么还有其他的，还有读，算，因为我是中文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看的比人家看总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辛苦，其他呢都还可以应付。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呢，香港大会堂也还没有建立好，连大会堂也没有，就是在中环的那个大会堂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设备不可以跟美国就是或者是其他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较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做，因为我不能说香港没有那些灯光的设备，没有那些音响的设备，那我不做了，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我在美国我学到了一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它搞得最好。好，香港就是有这么限制的东西，只有给我这么东西。这么些东西，我就在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里头去把它搞得最好，所以呢，我从来也没有怨过，或者是回来了，哎呦，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在美国有这个有那个的东西，我从来也不这么想。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您刚才说呢。就是香港在那个时代，我回来的时候是1962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对这个戏剧方面的认识，还不太多，所以我就抱着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要介绍我在外国学的东西回来，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剧本，一些剧本，一些作家，在香港没有演出过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的，我就把他介绍香港来，就在所以呢，在翻译剧方面，我就做了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的剧本。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就是很自然就先把美国的东西介绍过来，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我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用出来，去回馈社会。
1: 1962年，钟景辉回到了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英文和戏剧。后来他觉得香港电视业有发展潜力，在1965年再到纽约大学进修，后来更创作和演出了不少经典作品，陪伴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中经典纪录片系列《寻找他乡的故事》， King Sir 以其厚重、沉稳且具有感染力的标志性声音塑造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King Sir 一生也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推动本地舞台剧发展。在1971年 King Sir 开办了艺员训练班课程，1983年开始担任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对影帝周润发的提拔更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
0: 当初我是在无线电视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搞那个训练班的，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1971年开始办。因为无线电视是在1967年举办，成立的。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没有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因为你刚刚办起来，也就没有演员，在市面你也找不到年轻的演员，所以要发展戏剧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要发展电视剧的话呢，就是没有演员就很难搞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向公司提议，可不可以搞一个训练班。搞一个训练班就训练一班年轻的演员，那么后来公司就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就在71年开始成立了无线的训练班。那个时候我们的训练班是要训练一年，一年每一天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要来上课，星期六下午也要来上课，要上一年，还有他们要交学费，他们结束训练几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拍摄的工作，去实验他们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当然当初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很小的角色开始，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耐性，训练他们进入角色的由浅入深的那个过程。所以呢让他们受点苦，叫他们感受到那个做演员的应该做的东西了。我总是跟学生们说呢，我们能够教你们的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在训练班的一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候。就算现在演艺学院毕业生读四年读五年也不是一个很太长的一个时间啊，可是我们教的东西呢都说只有是基本的东西啊，教给你们一个做专业演员应有的基本的东西，那么主要是看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看你们自己怎么去增强你们自己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将来是你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你们的 luck， 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你的机会，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啊，你自己把你学到的东西怎么样去发展出来，是你自己以后的努力。看见年轻人他们看见他们成长，看见他们成熟，我一向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创作，香港的舞台剧一定是有希望的。

谢谢钟景辉 King Sir 为香港演艺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无私奉献。最后这首歌是 King Sir 的荧幕告别作《牛下女高音》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的《我会想念她》。就跟他在剧中饰演的灵魂人物白校长一样，他以包容与智慧培育了无数影视和舞台的巨星，将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毫无保留地贡献香港，用生命和热诚引领后辈前行。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启幕前，两节历史上首次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在上海影城开幕。500多件展品中超90%首次公开展出，折射出两节30多年来的发展与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走进位于上海影城西翼三楼的特展展厅，一台凯歌牌电视机正播放着《神探亨特》。墙上16岁的花季、上海一家人、大西洋抵来的人等海报清晰可见，沉浸的细节宛如开启时光机，带观众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诞生的年代。策展人孙梦静指着一本新发现的笔记介绍，著名导演吴一公筹办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靠的是四处交换。
2: 这是他在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993年写了一些工作笔记，他说第一届不搞交易，然后请徐克做评委，但后来都实现了。你们知道要放电影的话，你就要去付钱给人家。他用成南旧事的一拷贝去跟别的电影节，像奥利弗斯东别的道大导演去交换，好，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
1: 虽然筹备过程艰苦朴素，用爱发电，但在吴一公、谢晋等前辈的努力下，上影节获评中国首个 A 类国际电影节。到访上海的阵容也是星光熠熠，特展的回顾片中能看到许多珍贵影像。
2: 这个第一届的场面，大光明的，你们会看到巩俐怎么被架出来的啊？93年的时候他是最受欢迎的，有很多人追着他啊。这个索菲亚·罗兰第一届就来了啊，还有张曼玉。
1: 特展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手写文稿、影像资料，还有许多意想不到、从未披露的幕后物品，比如1998年姜文领导的金爵奖评委会分别将票投给了谁。
2: 这个是第21届金爵奖的唱票，一般来说唱票是看不到，我从来没看到过，要有勇气才拿出来，但是这说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公正就在这里。这部电影是类似的电影，然后获得5票，他最后最佳电影我们的中国导演宋丹佳阿拉江瑟3票评委会大奖。
1: 除了静止的展品，还有动态的活历史。76岁的老法师吴鹤户正在一间小黑屋里放映405谋杀案，胶片运转的沙沙声和氙灯的光柱瞬间梦回天堂电影院。在数字化时代，还原久违的胶片放映殊为不易。吴鹤户从各地分别借来了16毫米胶片放映机和近十本拷贝。
3: 这个就是江苏常熟市电影公司的同事介绍一个电影爱好者，在家里放在地下室仓库里面，我去把它弄出来。这个一通通胶片都是在仓库里个人的，就少数电影爱好者他会私人收藏，就借了这套机器，连同他们从青岛的、从江苏的个人收藏的这个拷贝啊，弄了一点。
1: 本次特展以讲故事为核心，首次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现场还设置了红毯复刻、京剧盲盒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环节。展览将持续至7月20号，普通观众通过大麦平台预约即可免费参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2: 其实这个展览里面还是给更多的热爱电影的市民来看的，有2位创世时期的工作人员昨天在这里流泪了，他看到那些展品都会激动到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4: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1: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 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微博，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5: I know that the fountain has been here in Shanghai.
4: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1: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是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6: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湾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1: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 1.6 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作为15五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落幕。从专业竞赛的殿堂到梧桐树下的街头，这个电影之城的顶流 IP 用全链条的新人扶持模式，用全程打开的光影片场新玩法，为全球 A 类电影节写下了高含金量的中国注脚。来听记者张艺莹发来的闭幕综述。
1: 端午假期的武康电影主题街区虽然飘着小雨，梧桐树荫下还是人流如织。市民张小姐迈入武康路393号，兑换了一张限定票根透卡，王先生则在影迷护照上盖下街区与上影节联动的套色印章，还有不少影迷凑在展板前热议评委信息和竞赛片单。在这间带着惊觉穹顶的城市会客厅里，城市级片场入场及入戏的节展氛围成了所有人摸得着的鲜活体验。
7: 能够将电影跟海派文化的历史建筑 City Walk 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想要趁这个端午假期里来体验一下打卡盖章，更加融入到上影节的氛围里面去。
1: 除了武康路，今年新华路幸福里和豫园也成了主题街区，加上上海电影博物馆的电影市集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主题特展，观影、看展、逛吃，上影节的玩法更多元了。强劲的票根经济吸引了超 27% 的新观众，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
8: 正好有戛纳零时差电影要看，还没开场前顺便过来看看展览，盖个章。
1: 多看几部好片永远是影迷们最在意的。今年国际电影节分类革新，上影节高票蝉联国内唯一新 A 类，83.67% 的总首映率，主竞赛12部影片全为世界首映。这份硬实力直接点燃了抢票热情，1600多场影片开票15分钟就卖出25万张，让有着七年购票经验的竞赛片《燃烧吧爸爸》导演刘骁阳都感慨，
9: 有些片子实在太抢手了，第一抢的是大西洋，简介还挺吸引我的，但是我没有抢到，第二抢抢泡泡糖女孩也没抢到，后面抢到一些老片的展映。
1: 00后亚新单元评委文琪则抽空去看了英国病人，片中片 爸妈不在家，等好几部从来没在大荧幕上看过的电影，高兴地直呼：
10: 哎呀，特别好啊，我特别喜欢。前几年来我都没看成电影，但这一次终于让我看上了，而且看了好几部。大荧幕上一切的情感细节都被放大的时候，之前好像是白看了一样。一起赶场啊，有时候骑车骑在路上突然雨就滴下来了，就很狼狈，但是好像感官又被打开了一样，那种幸福感又油然而生了。
1: 上影节赋予这些年轻影人的，除了老鼠掉进米缸般的观影乐趣，还有创作前路上的极力托举。最新设立的 AI 片场打开技术的边界，五岁的 Cif Young 挖掘编导制片各个领域最顶尖的年轻人，走过18年的创投平台，更是收获了龚一文这样连夺亚新单元两项大奖的90后导演。从主席梁朝伟手中接过金爵最佳影片奖杯，得知是评委会全票认可后，95后导演钟凯峰激动落泪。
11: 因为我要拍电影以来，我真很多年没有收入了。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
1: 新 A 类的分量从来不只是行业榜单上的一串数字，它藏在每一张票根里，藏在年轻导演的热泪里。今年上影节的光影热闹还没结束，首次开启的超长放映模式将持续到28号，集中呈现往届金爵获奖片和特色影片，全程热映，满城光影。这个夏天的场内场外同样精彩，属于电影的掌声还在继续，
10: 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享受大荧幕，一起鼓掌。我特别享受这种为电影鼓掌的感觉。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带来两场特色鲜明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从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的热血旋律，从竖琴呼应的女书到全场观众手机里的鸟鸣，交响乐就这样打开围墙，流淌进了城市公共空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9月25号，五育竹峰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率先登场。古典指挥赵小欧跨界直棒，管弦电音与人生梦幻联动，王者荣耀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的熟悉旋律，把许多从未走进过音乐厅的年轻人拉进了交响乐的大门。27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带着13年前由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的微电影交响师女书重归上海舞台。竖琴独奏与大屏幕里湖南婆婆的吟唱彼此应和，像是时间在这片广场上轻轻叠了一层柔光。如果说女书是回望，谭盾创新作品《风与鸟》的密语，则是一场打破舞台边界的共创。他用笙、琵琶、唢呐、二胡等六种中国乐器模仿鸟鸣，通过微信语音发送给台下观众。随着指挥手势，全场高举的手机同步播放起鸟鸣音频，广场瞬间化作山林旷野，每个人都是演奏者，每个人都在作品里。虽然户外偶有小雨，谭盾兴致仍然很高。舞台前的喷泉

0: 跟着节奏跃动舒展，乐曲高潮时整片水花飞溅，像是广场也在为音乐鼓掌。
1: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古典音乐走出博物馆。音乐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要有人的感觉，人的灵魂，人的心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演奏比在音乐厅演奏过瘾多了。在一个这么有机的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喷泉，非常灵动，也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真美。
0: 这样独特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新朋旧友。早早进场坐在第一排的卢丹阳，2017年就成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首批成员，后来还远赴罗马尼亚担任国际志愿者，这次专程为谭盾而来。
2: 中西结合，然后响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氛围感，我非常喜欢。
0: 举着手机认真拍下每一段视频的市民罗先生和叶女士，则是被公众号推送种草，连着追了两天，仿佛打开新世界。
3: 这是充分的体验来的，很满足的，还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气氛很好，很震撼。
4: 希望这些活动越来越多。
0: 从游戏金曲到女书吟唱，两场演出的观众面孔不尽相同，却相聚在同一个喷水池广场。一座伟大的城市，理应让交响乐不只是音乐厅里正装出席的仪式，更能流淌在晚风里、喷泉边、普通人下班路过的街角旁。当越来越多市民像罗先生夫妇那样被一则推送种草循声而来，艺术节就真正成了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节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暑期档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口碑迅速发酵，豆瓣开分 8.3， 领跑档期新片，上座率连续登顶，票房超4亿，还有很多年轻人呼朋唤友二刷三刷。什么样的神话新编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哪怕你还没看过《八仙》，应该对他卷起的新一波自来水热潮也有体会。几天来，社交媒体上不少画手发出了二创图，还有很多想讨论剧情却不敢剧透的网友绞尽脑汁找了福禄寿大酒店、高架桥、刮痧之类的图片来摇摇暗指，更有人挖出了121个细节彩蛋。自称阅片很多、很爱预判的杨先生走出影厅，还在和同伴激烈讨论，连声称赞其中出乎意料的连续反转和伏笔。
6: 这是我2020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反转特别多。比如说，我以为八仙要过海那里就结束了，到出第二部我能够理解在打杨戬，没想到他居然给我打了。后面那个闭环我以为结束了，咔又把钟离权和吕洞宾的故事又反转了一下，没有几个点预判在我的预判上面去，所以觉得特别的精彩。打的画面包括特效都拉满的，给到哼爆了，哼爆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爱看国漫的小鱼也疯狂安利了身边许多朋友，甚至给父母按头买了票。除了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等主角男帅女美的建模和得到顶尖五指苏杭、黄承熙加持的热血动作戏之外，在笑点密布的反转中，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尊重。
7: 最吸引我的是剧情的逻辑性非常连贯，最后一下子把前面很多的细节给串起来了。比如说背后的那个谢谢，当时他没有脱衣服，我确实有点好奇，后面看到那个背后的谢谢好像是在影片的快结束的位置，大家一起鼓掌，哦，觉得好爽，有种对于观众的谢谢的感觉，然后又是对整个剧情的回环，很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影片的新鲜感首先来自预期违背，主角没有天生神力，只是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为了搞钱，他们临时拼凑假扮神仙，以一个草台班子反向套路蓬莱三星。就如钟离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台词，
8: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八仙过海原来是这么个过海。导演兼编剧穆振阳解释说，这个别具匠心的设定既承袭了传说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人物框架和内核，又代表了当下每个普通人。
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俗语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其实大家对他们到底是谁，哪八个人怎么过的海，为什么过海，其实不是很熟悉。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发现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我们把镜头聚焦于他们成仙之前，一群小人物很像我们身边的伙伴。
0: 因此影片打造的蓬莱仙境同时具备了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青绿山水中出现琉璃渐变色的仙境宫阙，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还有神仙们有求必应的 KPI 香火决定仙榜排位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都能让观众会心一笑。穆振阳承诺八仙不但会有第二部，还将揭开解咒等伏笔，而观众们也期待如哪吒、八仙这种水准的中国动画多一些，再多一些。
6: 百花齐放，希望越来越多这种作品展现给观众，大家会看到，哎，下次再来一个，越愿意买单。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春日静安，戏韵满城，街头转角邂逅即兴小戏，专业剧场名家剧目轮番上演。十余年间，静安现代戏剧谷如何从圈内精品展变成沉浸式戏剧游乐园？2009年成立初期，静安现代戏剧谷以专业戏剧集剧为核心发展方向，资源集中布局于核心剧场片区，围绕剧目展演、行业评奖展开运营。演出场景集中在封闭式专业剧场，受众以资深戏剧爱好者为主。历经多年发展，2026年静安现代戏剧谷呈现出全方位的格局拓展，包括静安区14个街道镇都设置分会场，30多个地标点位化身戏剧舞台，带来近40场公益演出，让戏剧艺术走出传统剧场的局限，深度融入城市街巷肌理，自然嵌入市民休闲出行与日常社交场景。剧目创作与国际交流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的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早年展演以海外成熟剧目引进为主，国际演出资源以常规巡演作品居多。而本届名剧展演汇聚21部全球剧目，超八成剧目将完成中国首演，近半数为国际前沿创作。其中比利时伯格曼剧团首度登临中国大陆，携经典之作《洋人奥德赛》亮相。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蒂亚戈·罗德里格斯联袂瑞士日内瓦剧院呈现名作《超越一切不可能》，柏林高尔基剧院现演，入选2025柏林戏剧节最值得关注的十佳剧目《我们的德国童话》，高密度、高规格的国际首演阵容，不断拉高上海春季演艺市场的专业能级。与此同时，海派原创、联合创制、经典改编等多元创作力量集中迸发，开幕大戏《繁花》三部曲中继承袭地道沪语对白与海派美学底蕴，中法联合制作音乐戏剧《小王子》，原创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制作决，以当代视角解构文学经典与传世名画，荣获文华剧目奖的《烟火人间》与热门 IP 改编作品《武林外传》兼具艺术质感与市场号召力，本土戏剧创作实力稳步提升，中外戏剧同台交流，互补共生，静安逐步成长为国际戏剧交流枢纽与华语原创戏剧孵化高地。数据显示，一年来静安全区演出近3万场，常年涉外演出超1万场，驻场演出达5000场，位居全市首位。产业融合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早期活动依靠政策扶持与专项投入开展，功能聚焦艺术展示与文化传播。现阶段，戏剧市集、限定文创礼包、商圈票根联动、街头常态化演出等多元形式落地生根，戏剧文化持续释放流量价值，为街区更新、商圈提质、文旅融合注入持久动力，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实现双向赋能。静安区文旅局副局长徐卫华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咖啡的音乐 party， 三大的戏咖漫游路线，串联了我们全区的酒店啦、剧场啊、餐饮、咖啡等等，推出吃住行游各娱的全链条的专属优惠。那同时我们在全市演出的票根上传我们的静安购的这个平台，都可以获得在静安的300多家咖啡的专属优惠。我们让商业更有温度，让我们的艺术更有烟火气。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世博会博物馆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已经迈入展期最后一个月倒计时，近90%文物首次离京，超30%从未公开展出，观众抽样满意度高达 99.9%， 系列公益讲座上线几秒空，相关攻略笔记超千篇，不少观众跨城赶来二刷三刷，多项亮眼数据让这场展览超出常规临展范畴，为国内文博行业提供了一套现象级样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这些日子去世博会博物馆看故宫国彩大展，比红墙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衣香鬓影与展柜里的清代高定支持共鸣。从前三单元明黄、红青、月白的中国色，到后三单元妆花、织金、缂丝的工艺和纹样，流光溢彩的展品让人赞不绝口。
11: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后悔手机没电了，应该多拍一点。
12: 这个网站上就看不到这么精细的正品，工艺更加真实，然后它的色彩也更加能够感受到。
13: Very impressive，
14: 太震撼了。我熟悉的是欧洲中世纪服饰，在这里看到的色彩要鲜亮生动得多， 冲击力特别强。
13: 我之前只知道有十二张纹这个事情，这次有一件衣料把肩线铺开以后，就月亮中有兔子和太阳中间有金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上肩挑日月。
15: 孔雀羽线那个，
13: 确实《红楼梦》里有看过那个情节嘛，
15: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片的，
13: 所以还是更厉害。

0: 雪芹之所以能写出《雀金球》，是因为祖上连续60余年执掌江宁织造的家族技艺，而如今大家眼前的这批帝后华服，很多便出自江南三织造的巧匠之手。来自杭州的郝小姐一眼看到杭州织造制作的五色波，来自江苏的李先生刚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完工艺，转头就在上海看到了实物。江南顶尖手艺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深宫，就回到了原生土地。身为长三角人的亲切和自豪，让观众蔡小姐马上决定把复刻提上议事日程。
1: 这个展品上面它会写江宁织造陈同德，觉得江南这边就是技术更好一点嘛，而且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代的衣服，以后会去找一些仿品或者现代人复刻的东西。
0: 能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眼福并非理所当然。馆长刘文涛回忆，
2: 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湿度50正负5。我也是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申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文保环境达标吗？
0: 为了承接这批娇贵的文物，馆方购置了全新恒温恒湿展柜，定制了低反光玻璃，还把故宫专家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内容用更直观的方法转移给普罗大众，免费开放语音导览，搭配9项数字互动展项，10场专业讲座，植物染工坊，把织绣文物做成了全年龄段都能看懂玩得进去的文化体验。
3: 真的是不虚此行，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
0: 刘文涛直言，单盯着只有170多年历史的世博会做内容，赛道太窄，很难从上海诸多优秀博物馆的红海中脱颖而出。把世博会交流融通，面向未来的内核延展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才能走出专属特色。而国财展的出圈，正是无界博物馆理念创新破局的一次成功探索。
2: 哪怕一年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它的受益者可能倍数在传播，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0: 可以说，这场临展跳出场馆局限，打破固有思维，让沉睡文物和当代设计双向赋能，以多元尝试收获了跨越年龄和圈层的热烈回响，也为文博行业做好传统文化活化、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和特色 IP 打造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长三角范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31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维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5: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0: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10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5: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幕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2: 上海，
3: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一周艺术活动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的内容，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艺术故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好，那么接下来事不宜迟，为大家介绍出我们今天的这位的嘉宾呢。很多香港的一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认识他呢，可能是从一些的电视选秀节目当中，而他呢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曾经觉得自己毫无才艺，而且也觉得哎呀，人生到底在追求一些什么呢？而且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啊，年轻人在他们的迷茫当中往往都可以找出自己的成长道路，他走出了自己的那一条路，而到了今天他也知道自己未来需要的是什么。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的年轻人，跟大家介绍香港的艺术家成长之路吧。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 talk。
1: 来到今天的上岗上线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我们的情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情绪已经足够了，开始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的时间了。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个人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啊，还有啊，当然呢，也不能说人生经历，因为他的人生呢，现在上半场可能还没有结束。其实很年轻，很年轻，但我觉得他活得好精彩，所以呢，很想用他的故事、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香港年轻人追梦的故事很多元化，在他身上就完全体验到那一种多元素集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是我们的舞台剧演员邓家杰。Hello， 家杰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因为我对上一次看到他是在他的舞台剧，
4: 对
1: 他的那个折骨舞啊，就是把整个人就是手臂这个绕来绕去的那个状态。因为这最近2026年嘛，不是有一个很火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把双手在你面前，你跟抱着一个公仔一样把它扣起来、嗯、然后呢整个人就是我们说这个把身子靠近你的大腿小腿那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脚双脚踏过你的那个手弄的那个圈
4: 啊，
1: 然后呢这个手掌会绕过你的屁股，
4: 对对对，跳过去跳过去。
1: 哇，那个我做过。
4: 你做过、
1: 嗯、我不行
4: 我也没做过。
1: 你也没做过？
4: 我也没做过。
1: 你要不要试一试？
4: 现在吗？
1: 一会儿，因为我们是一个、
4: 啊、一会儿好
1: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拍一个片子。
4: 好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那一个我看到那个片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你了。
4: 嗯，
1: 因为很多香港的观众朋友认识家杰的第一个瞬间，我相信啊更多的是在电视机里面。
4: 对，
1: 不是说这个舞台剧搬到了电视，而是家杰在出道的真正那个瞬间其实是在一个电视比赛里面。
4: 对，
1: 哎，你从小就喜欢聚光灯吗？
4: 绝对不是的。
1: 你确定吗？
4: 真的不是。
1: 你在舞台剧里面是追着光跑的那个人。
4: 我是对，你说的对，不过我是在很比较后期
1: 啊，
4: 像是前几年，
1: 嗯，
4: 好像是中四中五的时候才开始喜欢表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哦我就是参加了学校，不好意思，大家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1: 你的普通话 OK 了，上海
4: 真的吗？
1: 听得懂？
4: 谢谢。
1: 你说中四中五的时候，
4: 中四中五对。

0: 然后呢，我就在那个中视的时候参加那个舞台SingCon。
1: SingCon 就是那歌就是有点像歌唱的那些团体。
0: 对对对，中学的 SingCon。
1: 等一下，你中午的时候，
0: 对，
1: 那个不是一个很关键要公开考试的时候吗？
0: I don't care
1: 啊，
0: 对，我就是最后几年，我就是玩一下这样子的。
1: 哇，人家是最后几年不玩，你是最后几
0: 年玩？不是，才要玩。
1: OK，
0: 对，然后我就唱了那个谭咏麟的《爱情陷阱》。那个、
1: 哦，
0: 对对对，
1: 要
0: 承蒙你开着梦来哼，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嗨很嗨，然后在舞台上就忍不住跳了一段舞。那时候我是完全不会跳舞的，
1: 哦，
0: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跳的挺好看那样，然后台下的观众全部都在
1: 很嗨、
0: 很嗨很嗨很嗨，然后我就很嗨，他们嗨我也嗨，你嗨我也嗨，对，就是这样子，我就喜欢上了表演，就是那中午的时候。哦，然后呢，因为一些资源好合，巧合，然后我就去有一个社工，就是推荐我玩的一个比赛，就叫做 Yoga Talent。
1: 哇、wow, ，Yoga
0: Yoga Talent Yoga Talent，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今次这个舞台剧的导演，就是他把我带进去、oh. 那个演艺圈里面，令我认识艺术这回事。
1: 你是在瑜伽垫上做了什么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他们？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那个地铁站里面跳舞，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是什么也不理，很大胆啊，什么都做啊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看中了我这一点，就是觉得哦，你什么都做得到，你音乐又会，跳舞又会，演戏又会，很有天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将你这些平常的兴趣，把它培养成一种表演艺术。
1: 哦，
0: 他是这样把我带过去，然后让我认识到原来我自己可以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
1: 我真对佳杰的，除了说他那个跳舞的那个状态以外啊，我对你最大的印象就，我记得你有一篇采访里面你说，我这整个中学就特别的，我感觉好挤吧，就是很内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一样。但是我看别的一些介绍里面，你中学之前其实学过很多东西，包括你刚刚说唱歌、跳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课外活动，包括乐器什么的你都会，咁点会挤吧？怎么会内向呢？
0: 因为我是很折的，不过那时候很慢，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慢的，然后我就去疯狂的报那些兴趣班去学。
1: 你自己主动去报的？
0: 对，然后我就叫我妈妈，我想买一个吉他，我想买一个钢琴，然后我就在家自己自学钢琴、吉他，然后还有跳舞，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帅，然后去出面的那些 studio 都报了一些跳舞的。
1: 哦，有用吗？那些 studio 的
0: 还有用？有用，
1: 他们都是跳 K-pop jazz 的那种吗？
0: 我是一开始是学 popping 机械舞先的。
1: 哦，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帅嘛。
1: 哦，
0: 然后
1: 确实很帅嘛。
0: 对对对，就学了一点点，那样什么都学一点，钢琴又学一点，吉他又学一点，跳舞学一点，这样子要慢慢的就是导演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不过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去给我去表演，然后他就找了我去那个 Yoga Talent。
1: 哦，
0: 那个比赛，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的赢了那个冠军。
1: OK， 哎，其实，在造星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大家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爆的一个人。
0: 嗯，
1: 一个内向的人怎么会爆呢？就很火爆的一个人，就是你做的东西可能不多，但一做就马上 cash 到每一个人的 attention。
0: 嗯，我觉得是我在全造星里面，我就是比较做自己，完全的做自己，我就不理会别人的旁人的，我的家人我也不理，我就是我这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是做自己。
1: 嗯，
0: 我的表演我想做自己喜欢的表演，所以可能你们看到的表演都是比较大胆的，不穿衣服的，穿高跟鞋的，全部都是一些比较爆狂的表演。就是我本身我的人就是喜欢这一点，大胆的，比较大胆的表演。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做自己，然后观众喜不喜欢我也不理。幸好观众好像挺喜欢，就是谢谢他们。
1: 嗯，那个时候做那些东西，其实你。

0: 没有心理压力，就是你想做的。
1: 我想做，不过心理压力是一定有的。就是只会在乎我自己的表现呢、啊嗯，我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的体型好不好啊？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在意这点，这些就是我的压力的来源。
0: 嗯、
1: 其他我都不太理会了。
0: You Got Talent 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培养期的一个爆发点，因为连着这几届都是在这几年里面发生。
1: 对对对，绝对是。那个21年是那个转折点呢、啊？
0: 转折点
1: 在21年之前参加那个 You Got Talent 之前，我本身是想做消防员还有警察。
0: 哦。
1: 就是做不到，我是就去砸铁的了，做地盘。这是我真的、
0: 哎、做地盘很好赚。
1: 对，就是我现在也可以做地盘，我觉得。然后去了21年的时候就是
0: 嗯
1: 完了那个比赛、
0: 哦、
1: 我才会开始接触
0: 嗯
1: 艺术表演、嗯、然后我就被那个导师叫我去、嗯、你要不要去试一下报演艺学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他们那些老师会喜欢你这种比较大胆的
0: 嗯
1: 有天分有潜力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啊，好啊，试一下。然后呢，就成功的被那个演艺学院的舞蹈学院就是收了我。
0: 你在报名的时候，或者说面试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呀？
1: 我就是跳舞，跳一下自己，展现一下我的 personality、
0: 哦、
1: 那些。
0: 就像堕入情网，你可能忘了那种跳舞。
1: 我觉得是比较艺术的那些影片。
0: Okay. 啊，就有点像是现代舞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contemp 现代舞
0: 啊。
1: 然后呢其实
0: 嗯
1: 我英文在 DSE、嗯、香港的文凭试是考 level 1一级的，就是进不到啊，那怎么进啊、
0: 哦、
1: 就是有一天演艺学院打电话过来，佳姐，我看到你的英文好像拿一了，你拿了 level 1就是进不来，你要不要去试一下考那个 IELTS， 他就跟我这样说。
0: 哦，
1: 然后呢IELTS 就是那个英语考试，大家应该知道。
0: 那不是压力更大吗？
1: 超级大。然后我就用2个月的时间去考了 IELTS、哦、我报了一些补习班，就是平常人们是半年的课程、
0: 嗯、
1: 然后我就用1个月上了。平常他们是1个星期2课，我就是1天2课，上了2个月，然后我的英语水平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考了 IELTS 5.5分，然后成功的进去演艺学院。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去考公开考试的话？
1: 我是不是非常后悔后悔，因为那个也不便宜啊，那个补习班。
0: 哦，很贵、啊、
1: 很贵的。
0: 哦，
1: 几万块的。
0: 嗯，没有，我告诉你，能用钱买来的成绩的话，这也是一种天赋，
1: 也是值得。然后就进去演艺学院了、成功的进去。然后呢，果不其然呢，在大概半年之后，就
0: 几万块钱就
1: 收到了全那个做新比赛的邀请。然后呢，我就 quit 了演艺学院，去了造星。
0: 你那1个月的奋斗时间算是个
1: 不会啦，是有用的。我觉得。
0: 那你现在还维持在 5.5 的状态？
1: 我觉得比较好。
0: OK，
1: 赛比较好一点。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东西始终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是觉得英语是真的挺重要的，
0: 是吗？
1: 那个时候才发现，
0: 嗯，
1: 因为我中午的时候是连 is mr 也分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是 is mr。
0: 哇、wow、哦，
1: 对，就真的还挺夸张的。
0: 你那个之前在做什么？就是
1: 不是每天上课就是我好急了嘛？
0: 就很内向，
1: 就是完全对读书没有兴趣，尤其是英语，我就是没有用。我听不明白，我不想理会。
0: 嗯，
1: 我讨厌。
0: 嗯，
1: 我觉得是对我的人生没有帮助。
0: 谁知道后面的
1: 帮助？谁知道是这么大的后面？
0: 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梦想是一种契机，它就算说你这一条的道路走的终点可能不是你理想中的那个终点，但是过程的每一瞬间都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累积。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所以后来其实在23年的时间段，我看到你的就可以说是演出的那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位置，比赛也参与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是有些的舞台剧啊等等你都去很多，在舞台上

0: 啊，我可以从头来过吗？不可能。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每一次都非常紧张，到现在也是。不过我一站上舞台，我看着观众，然后我就会看着他们，吸收他们的力量 energy。因为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我觉得每一个表在舞台的表演者，他们是感受到这些点的，就是你可以吸取观众的 energy， 他们会给你，然后你再发散你的所有 energy 给观众。然后看着舞台的最远处，然后就对着那点说话，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影响下面每一位观众。你做的每一下一举手一抬足，都会令他们跟着你的动作，你的眼睛，他们的眼睛都跟着去，他们的呼吸都跟着你去呼吸。
1: 对，
0: 这个感觉我是觉得非常奇妙、神奇、magical， 还有很，我很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1: 天生喜欢舞台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0: 可能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没有以前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上学都是一种苦，是一种磨难。现在每一次去学不同的东西，哪怕那一个月的英语课都是开心的去的。
0: 对，也是因为表演，这样这个依据才让我去学习英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来一个人喜欢一种东西，爱一种东西的时候，那个力量可以去到这么大，就是只要想做就去做，不会做不到的，只有你不想。
1: 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去做的？
0: 读书。
1: 真的？
0: 对，这一下这一秒我真的非常想读书，想回去演艺学院。
1: 哦，
0: 我是这
1: 吓死我！我以为你想去回去中学读公办小学。
0: 不是，没有这么
1: 没有这么
0: 童话故事啊。
1: 这个
0: 不会。我是想回去演艺学院。那个，因为我it's very long story。
1: 太好了，一个以前不喜欢英文的人，现在脱口而出英文。我觉得你的英语老师应该觉得很感动。
0: 对，他有跟我说，
1: 真的
0: 中学老师。你做什么来？你的英语这么好？
1: 以前你在做什么？
0: 对，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说。
1: 是，
0: 因为近期这个舞台剧，我第一次做男主角嘛。
1: 对啊。
0: 我就是很大压力，不过我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理会这个压力，因为我选择了做这个舞台剧的男主角。我就是跟大家说我可以的。我就不是不会怀疑，不过到后来我可能在看一些影片啊，我看到那个 playback 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有很多位置，说台词啊、舞蹈啊那些可能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我觉得那些是必须要用读书，就是在一个长时间、长期的逆序环境下才可以培养出来。所以我考虑了一会，我觉得我今年会回去演艺学院读书。
1: 哇哦。
0: 就是让自己的 input 再多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我这几年就太多的 output 了。就不停的给做表演啊，观众我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学习一些新的技师还有什么其他表演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去读书。
1: 当时读的是舞蹈学院，这次呢想回去
0: 也是舞蹈，因为我觉得舞蹈是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我的条件呢、啊，我的muscle 肌肉，
1: 最主要帅嘛，
0: 对，因为我可能其他你说演戏还有跳其他的唱歌那些我可以自学嘛。
1: 对。
0: 演戏我就是不停的看书。
1: 嗯。
0: 唱歌我就是出去找老师。然后跳舞的话，演艺学院就是我读过，我知道它真的是非常有用，它非常 intense， 每一天我们经常说 ABA 的学生就是0923 0923、
1: 哦、
0: 我们09就是上课 ,23 晚上11点才下课。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这样不停的跳舞、然后我们的身体条件都会被迫的令你的身体每一趴每一个 muscle

0: 有，你会很清楚怎么的运用，
1: 怎么样去运用？
0: 对，运用，
1: 感觉上肌肉会呼吸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自己是一个 liquid 啊，一棵大树一样。就是我觉得舞蹈学院对我是非常有帮助。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舞台上的佳姐，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有一些内敛，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包袱，所以你会看到他一些的动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大，但是你的动作不是说大那种，不是说幅度很大，而是张开，把这个人打开，你知道吗？那个意思，
0: 明白明
1: 我
0: 白。
1: 就很好奇说，哇，原来男生可以打开那个状态可以这么的明显，那个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个理解，没有其他的一个添加吗？
0: 我觉得是，我一直理解的，在舞台上，你要给最远的观众看到你每一个动作，你就是做得很大。因为我们好像拍电影，我们动作非常的小，我们说台词，我们一下眨眼，可能已经跳很多 story，已经在说很多事情。不过在舞台上，你要给所有1000多名的观众看到你的身体体型啊，你的形体动作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是想每一个肢体语言都可以给观众看到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每一次就是在想，就是我看着最远的那个观众，我看着他呼吸。我在吸他的气，我在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做给他看的，这样就是我在舞台上一直想的，在我的脑海里啊。
1: 我刚刚有一瞬间有一个词语，不应该说到，我觉得好想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对面是家，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妖精啊，在很远的地方，你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接触，去影响到 他，
0: 没错。
1: 因为这是跟很多在舞台上的东西，或者说在学生时期，他们可能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他们会选择相反的一个方向，他看到最远的那一点，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到，他就不会紧张，他把下面所有的观众想成蔬菜呀、土豆啊什么所有的东西，
0: 很可爱。
1: 对，很可爱，反正就是下面东西跟他没有关系，他表演他自己的。但是佳杰会想是我要跟他有链接，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阿凡达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两边要触碰到的。但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0: 是不容易，不过我想分享一下最近我看一个一套电影，叫《Hamlet》，哈姆雷特和雷特，就
1: 你
0: 是，
1: 把小的时候该读的文学全部都放在了这长大了之 后
0: 对，
1: 吗？
0: 然后那套就是导演就是叫停，在那个最后的一幕的时候，就是他在说莎士比亚的一个舞台剧《Hamlet》，他的儿子死掉，然后母亲在台下就是看着台上他的老公先生在演一出舞台剧，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那个老公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死掉了嘛，然后呢，他在台上那个舞台剧的儿子也死掉，然后呢，他的妈妈在台下，他就把他的手伸出去，想扶起他，想让他站起来。然后那一幕是我说的不太好，不过大家一定要去看，有点剧透，不过没有我说的很差，一定要去看。然后台下的每一位，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伸出了手，每一个人都伸出了手。然后我看到那一幕，我是
1: 鸡皮疙
0: 整
1: 瘩
0: 个
1: 都起。
0: 呆了，我在眼泪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大概15分钟。那个 credit roll 了，出了，完了，开灯了，我也在哭，坐在那个戏院里面，因为我觉得非常的 powerful，那才是舞台应该有的力量，就是台上的表演者，他做了一连串的表演，然后最后那个 message，那个带给观众的那个 message 是可以令他们影响他们，令他们做出一个 decision，改变自己，在当下伸出他的手，令他们做了一个他们也想不到的一个确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给他震撼到。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去感受的一种张力。
0: 对，张力
1: 那
0: 非
1: 种
0: 常
1: 张力
0: 好，
1: 是你解释不清楚，但是
0: 对，
1: 就你没有办法用物理的状态，用科学的状态去把它形容出来，但是你就是跟它产生了一种

0: 互动。
1: 对，
0: 这是你想做到最终的一个状态吗？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觉得你
1: 在
0: 现
1: 那
0: 在离
1: 个，
0: 他有多远？
1: 哇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在等待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是不停的装备自己，在那个时候可能不久的将来一两年后，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握。对，I am ready。
0: I'm ready。
1: Yeah，
0: 但同时，你也想去回归校园里面，去让自己的
1: 装备自己，
0: 每一分的一个肌肉重新激活起来，
1: 对，
0: 把你自己内部再填满，然后
1: 没
0: 再发
1: 错，
0: 放出
1: 没
0: 去。
1: 错。
0: 你觉得10年后你自己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1: 哇哦，10年后，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现在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活在当下。就是因为要想将来的话，我大概自己想了，100样东西，90% 都不会实现，所以我觉得，哎，我还是不要想，
0: 不要想，
1: 先做，活在当下。
0: 活在当下。
1: 你问我想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想成为一个，我不一定要很多观众，还有很多地球人喜欢我。
0: 地球人
1: 对哈、
0: 是什么？
1: 啊，我不会强求了。现在我就是觉得，有人喜欢我已经很足够，一个人也可以。就
0: OK，
1: 是有人会喜欢我的一绪，然后我就做自己喜欢的一绪，我就不会继续做其他人在我做什么，你在我做什么，我就不理。这是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想自己成为的样子吧。对。
0: 你给大家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主宰的世界，
1: 没
0: 我们
1: 错，
0: 每个人是走进去，
1: 没错，
0: 属于一个属于佳姐的世界，
1: 对，期待一下吧，
0: 期
1: 我也
0: 待一
1: 不知
0: 下。
1: 道，我也很期待。
0: 反正我觉得你张力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一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二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对于艺术家来说。
1: 你说的很
0: 那种
1: 好，
0: 眼神一对过去，或者说你手一张开，大家都会觉得，那种感觉好难去形容。但是那种就是你
1: 我
0: 看
1: 知
0: 到
1: 道
0: 哈姆雷
1: ，yes。
0: 特最后那一下，
1: 对，
0: 期待吧。那你就要多练更多的舞蹈。我好期待你，就是到时候那种折过去那个状态，应该就又不一样
1: 哎，一
0: 了。
1: 定会的。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是
0: 准备好了，
1: 10%吧。对，我
0: 10趴，
1: 觉得我自己还有90% 是可以
0: 哇！
1: 再拿出来的。
0: 那如果他说这个是10趴，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这个人不能说10趴，那另外那90趴的话，这个是人类还没有被开发过的状
1: 对
0: 态。期待
1: ，AI
0: 一
1: 也不
0: 下
1: 行，期待一
0: ，AI 也
1: 下，
0: 不行。那90%，我觉得你再加89%吧，好不
1: 八十
0: 好？
1: 九吧，
0: 八
1: 好
0: 十
1: 吧，好
0: 九
1: 吧，
0: 吧，我们留1%的空间。真的是这种的张力，如果被一个人所拿捏到了，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一个人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除了说是2021、2023年这样的一个拐点以外，我相信在未来不久之后，可能在校园里面，我觉得你可能上着上着课，突然有一天就特别的感触，然后就又跳出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视觉上的一些的艺术。
1: Yes，you
0: 我们
1: never
0: 期待到时候
1: know。
0: 的邓佳姐，
1: 谢谢，
0: 谢
1: 我
0: 谢
1: 也很
0: 佳
1: 期待。
0: 姐，Thank
1: Thank
0: you。那我们今天访问时
1: you。
0: 间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作为2026年秋士国际戏剧季的开幕大戏，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2.0版将于9月24号起在上海洋剧场演出。该剧是导演林奕华深耕10余年的《梁祝》系列舞台最终章，上海也是该剧在2026年的唯一一站演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林奕华的《梁祝》主题创作跨越10余年，始终围绕自我、艺术与时代的核心议题持续迭代。2014年，系列开篇之作《梁祝》的继承者们在香港首演，打破传统《梁祝》的古典叙事框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置于现代艺术学院的场景中，以两位年轻学生的相处与成长，探讨艺术追求、情感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命题。2024年，林奕华借助人工智能视角，推出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深化"我是谁"的追问，让经典故事适配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思考语境。2025年，他的系列新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在香港首演， 历经一年

0: 打磨优化 2.0 版本即将落地上海，完成整个系列创作的收官闭环。林奕华介绍，相较于系列前作，2.0 版本完成了叙事视角与表达内核的全面革新。前作多以祝英台为核心展开叙事，探讨年轻人在社会既定发展路径中坚持艺术热爱、遵从自我本心的挣扎与抉择。而本次收官之作转换叙事重心，以梁山伯的视角展开。
1: 那他如果带着以前跟祝英台一些相处的经验，那他会想起些什么，以致这些东西他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给他带来哪些启发。
0: 故事中的祝英台不再是鲜活的对话者，只留存于梁山伯的记忆与想象之中。整部剧目以梁山伯的梦境为主要载体，呈现其对过往情感的回望、遗憾与释怀，以及不同人生阶段对过往经历的全新感悟。12年来，故事的空间从艺术学院变为美术馆。在林奕华看来，美术馆是本剧的核心象征意象，既是经典《梁祝哭坟》桥段的现代转化，也是艺术与思想的承载空间。他表示，
1: 梁祝当初吸引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关于一个暗恋，所以这个暗恋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喻的桥段，因为他一直都在指点那个指点那个，希望他能够懂得其实我在跟他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跟艺术非常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艺术其实就是暗示一些东西给我们知道。
0: 本轮演出延续经典主创阵容，郑钧翅等六位梁祝的继承者们，原班演出团队全数回归。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中三位青年演员也同样加盟，两个世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形成一场关于时间与成长的对话。林奕华坦言，相较于早年创作，如今他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当下社会节奏提速，当代人时常面临未曾深刻经历却满心惦念的迷茫与怅然，这也是本次收官之作想要回应的时代命题。
1: 我希望观众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跟自己或许跟我们继续聊天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那个名字才会叫 I miss you very much。 因为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好像很想念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没有见过它。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8月30号，历经3年打磨的苏州当代美术馆就将正式对公众全面开放。这座坐落于京畿湖畔的城市新地标，将以苏州正当美为主题，启幕为期4个月的开馆艺术季，它将给长三角艺术版图注入怎样的全新活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苏州当代美术馆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紧邻京畿湖与苏州之眼摩天轮，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是苏州目前体量最大的专业美术馆。执行馆长王晓松表示，苏州当代美术馆填补了苏州在线当代艺术领域大型公立美术馆的空白。
3: 苏州是最强兵集市，它的经济力要远远超越中国很多的省的，要不要说省会了。但是呢，这年它一直缺乏一个更大平台的、跟国际交往的一个公共艺术机构。
0: 区别于国内多数传统美术馆，苏州当代美术馆彻底打破了传统场馆封闭为核的固有格局，并非采用单一入口模式的封闭式空间，而是通透开放，边界消融，外部区域还实行24小时开放。王晓松介绍
3: ，TNT 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特别去看了贝老做的苏博，他从中国传统园林里面得到了一些启示，就是人到了一个空间之后，怎么让人和空间更好的结合这个关系，这个馆，它从一开始，它就是为了更多的公共来参与，是互相共创的这样的。
0: 长三角集聚大量文化艺术资源，面对一众成熟场馆，作为新生儿，苏州当代美术馆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对此，王晓松表示，该馆将跳出单纯展览展示的传统模式，构建经典引进、本土深耕、科技跨界、建筑赋能的多维艺术体系。这个理念也与开馆艺术季率先推出的四大展览一一对应，既有时隔12年再度来华展出的毕加索沃拉尔组画，梳理全球经典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有聚焦本土文脉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串联苏州6000年文明演进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历程。同时，场馆推出前沿科技艺术展与建筑主题常设展，紧扣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底色，推动艺术与科技、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领域跨界融合。 仅仅做展示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王晓松直言，新时代美术馆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城市文化的知识生产阵地与创新实验平台。
1: 我们希望美术馆的工作能跟这个城市的未来的发展创造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我们这个目的就不仅仅是为艺术家或者是为过去的艺术，而是一个为未来这个城市乃至说整个的中国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人、今天的整个的思考来提供这样一种帮助和可能性。
0: 为此，苏州当代美术馆搭建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在地性与前瞻性。以毕加索主题展为例，展览不仅呈现大师经典作品，更聚焦版画艺术的可复制性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影响，联动苏州作为明清以来全国图书出版中心的历史底蕴，解读西方艺术观念与东方审美体系的碰撞交融，让国际艺术扎根本土。据了解，苏州当代美术馆开馆艺术季采用首批大展加新展接力的方式，12月初将陆续推出意大利未来主义展、科技艺术先驱邵志飞个展等，同时配套近百场学术讲座、艺术工作坊，通过艺术巴士、城市快闪、云端艺术场景等形式推动艺术走出场馆，融入城市全域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文化项目，意大利以巴西建筑师利纳波·巴蒂中国大陆首展《生存的诗学》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25号。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建筑展在上海并不少见，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利纳波·巴蒂《生存的诗学》仍然十分特别。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首次推出女性建筑师完整回顾展，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梳理南美现代建筑实践脉络。丽娜1914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她位于米兰的工作室在二战战火中被炸毁。1946年，丽娜来到巴西，开启她的传奇建筑人生。本次展览由中国、巴西双方机构协同完成，展品涵盖建筑模型、手绘手稿、历史影像、民间器物与文献档案，以时间线串联丽娜自意大利求学直至1992年离世的完整创作历程，力求完整还原建筑师扎根本土、关照普通人生活的创作脉络。展厅入口复刻了丽娜的代表作之一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的室内水池。策展人雷纳托·安内利表示，丽娜将这条蜿蜒的水道命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河。
3: 它是一条纵贯巴西南北的内陆河，那个时候很多巴西民众从北部移民迁址到南部，参与社会和经济建设。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复刻这一条水道，可以让人们怀念起之前的迁移道路，也是巴西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标志。
0: 展陈以半透明亚麻织物划分九大展区，每件核心建筑模型旁配套细部构造展示，同步播放对应项目纪实影像。移居巴西后落成的玻璃屋是展览核心展品之一。这个自主的房屋在近7000平的废弃农场中建成，客厅以透明玻璃墙为核，仿佛悬浮于其亲手栽种的树丛之中，在现代主义设计与巴西热带景观之间构筑出充满诗意的共生。安内利提及1958年丽娜主动反思这件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称其为非自然的建筑。
3: 他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步转变为更加亲近当地的文化以及自然。以前他的住宅和自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随着理念的深入，他开始进一步拥抱自然，融入到自然当中。
0: 1959至1964年驻留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田野考察构成丽娜思想的关键转折点。他深入乡村开展民族志调研，策划里程碑式展览东北，揭示了一种由非洲、原住民和殖民传统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也就是生存的文明。安内利解读，当地民众依靠废弃材料再造日常器具，在有限物质条件下构建完整生活体系。这套朴素的造物逻辑最终凝练为本次展览主题生存的诗学。展厅展出多件当年民间手工器物，印证丽娜提出的现代设计路径，立足本土大众文化，而非照搬欧洲建筑范式。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追授丽娜特别金狮终身成就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他将建筑、自然、生命与社群融为一体，并称在他受众，建筑真正成为一种汇聚公众的社会艺术。晚年丽娜持续深耕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

0: 1986年，将萨尔瓦多殖民老住宅改造为手工艺者居住、工作一体化空间，以传统营造工艺搭建公共空间。展览末端展出其未落地的圣保罗市政厅改造方案，手绘绿墙模型采用附生植物种植体系，延续建筑师依托自然、简化建造的一贯主张。建筑不只是空间构造，更是连结自然、社群与本土文化的社会实践。安内利希望观者借由本次展览思考，如何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去繁旧解，在技术人文主义中找寻属于当代的诗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2: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业有约。刚才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外卖员之手，他叫王继兵。在过去几年，他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的标签，走上了春晚，出版了诗集，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语。今天我很想谈谈王继兵，不是想谈论一个励志人物，而是想谈论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文化境遇。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的朋友作家书评人云野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坐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带，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不禁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平凡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兵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4: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3: 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4: 对，
3: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4: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就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

0: 甲、
1: 嗯、
0: 这样的感觉，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
1: 是
0: 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
1: 嗯，
0: 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
1: 嗯、
0: 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
1: 嗯、
0: 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哎顺应了，他适应了、
1: 嗯、
0: 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
1: 嗯、
0: 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
1: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兵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
0: 嗯、
1: 哦，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
0: 嗯，
1: 你看他有行动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
0: 嗯、
1: 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他有了变化。
0: 嗯，
1: 你看他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0: 嗯、
1: 我觉得他打动人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他是外卖小哥写作了，他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0: 曾经也会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交流还有书写记录，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说一些很有活人感、
0: 嗯、
1: 很生动的语言
0: 对对，没错，是的。
1: 嗯，
0: 你看他说哈，讨厌四季常青的这种事物，他说的是心存芥蒂，
1: 是
0: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讲我恨什么，或者讲我看得不顺眼、
1: 嗯、
0: 对吧？他用的是心存芥蒂，这是一个很文学的词、
1: 嗯、
0: 你知道芥蒂是什么东西？芥蒂其实就是硬东西，就是一个硬的东西、
1: 嗯、
0: 哎，它应该是某种果实被吃掉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核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瓣啊。芥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芥壳类动物的那个芥、
1: 嗯、
0: 知道吧、
1: 嗯嗯、
0: 就心里面有疙瘩。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
1: 嗯、
0: 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
1: 嗯，
0: 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1: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了。
0: 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它是人的能力的体现。
1: 嗯，
0: 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
1: 嗯、
0: 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
1: 嗯、
0: 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
1: 嗯，
0: 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的措辞文字、
1: 嗯、
0: 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

0: 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愿意一直去想下去，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1: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0: 我是觉得他如果写了一千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就是他会打开自己，他写第一首、写第十首、写第100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1: 是
0: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
1: 啊。
0: 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1: 是
0: 而是说要给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对吧？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得太紧，对，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安慰性的。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的工作状态，可能能够换来一些新机会。
1: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0: 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尔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或者是呢就是
1: 很自我，
0: 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
1: 社恐，
0: 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节奏一直在用耳朵里的声音来给自己填满把自己的某种节奏填满建立起来，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又可能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得从内外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因为我们人跟100年前的人、120多年前的人都不同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写了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书他写出来，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社会能够产生巴尔扎克这样的写作。他只要写一个，比如说一个包税人，他写这个包税人大腹便便，哎呀，写他的鼻子有多高，写他的帽子一直把耳朵全包住，写他这个人整个走起来是一个哎呀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能看出巴尔扎克的对这个人的挖苦，可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在丑化他。因为那个人他就是这么长的，他的工作就是那种性情，然后他的阶层就是那样一个打扮。那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外在是不相干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他，什么什么的，你的脑子里困惑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 就会觉得哎呀，我干脆我还是别跟人交流了，
1: 嗯，
0: 对吧？你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

0: 得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去观察这种反差，你去想，我不可能在一眼就把一个人的所有全都看明白了。
1: 对，是这样。
0: 你就会反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既不能对人丧失兴趣，同时呢，又不能过于的刚愎自用的去
1: 对，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嘛。
0: 嗯，
1: 我刚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王继斌是一个就是鸡汤的人？
0: 我不知道，
1: 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这么理解。
0: 我觉得你这两首诗，这几句诗我都很喜欢。
1: 是，我觉得就已经挑出来，基本上都很打动人了。你比如说在电梯的镜子里，什么我和许多个我匆匆对视，
0: 对，
1: 然后各自奔向不同的楼层。
0: 诗人呢，他往往会并排把东西个别化，然后并排着给你放置。
1: 嗯，
0: 就比如说这里有两本书，
1: 嗯，
0: 诗人就会说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咱们不说早书啊，咱们就说这个是书的事儿啊，咱们不要瞎扯啊，是书和书，他会这么讲，就这样。对，所以王继斌他写就是在镜子里，在电梯镜子里看到我和许多个我，这就是一种诗的手法。
1: 他对生活的感知，还有他对语言的把握，我觉得特别精确。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名词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怎么讲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确定性。我不太信任某些形容词，因为形容词的话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它可能会走样。所以我觉得王继斌有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什么镜子啦、行李，
0: 对
1: 吧，还有生锈的灯，哎，我觉得它会让我在我的眼前就形成了一幅画，
0: 非常准确。比如说行李，
1: 嗯，
0: 你跟行李在一起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到，哎，他跟我都是过客，
1: 是，
0: 我背着行李又好，就好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作伴啊，
1: 嗯，
0: 对吧？这种感觉，
1: 嗯，
0: 如果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茫然了，哎呀，他跟我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也注定是一个行李，对吧？这个话就可以
1: 是诗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他也是蛮烂俗的这种写作，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起点，已经是个开始了，
1: 对对，
0: 就是人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嘛，对吧？
1: 对，
0: 这种能力是人不能被剥夺的一种能力。
1: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能力，对吧？
0: 是的，就是你可以一直是一个很沉闷的人，可以沉默寡言，但是你得有一种时刻被外界触发调动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种能力，潜能可以说是，对，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起来三四号线
1: 啊，
0: 是吧？那高架，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哪里，我在凯旋路下面，我骑着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辆三四号线的车子正在出发的时候，哇，一下子我觉得很有热情了吧，倒不是跟他比速度哈，就是觉得我跟他都在出发。知道吗？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他那种声音噪音哈，你原本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噪音多烦人呢。可是当你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周围都是草，然后你骑着车经过，上面有一辆车开始行动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好像，哎，我今天又有一个起点啦，哎，我发现我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路，知道吧？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嘛，
1: 哎，
0: 感受力。
1: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样东西在提升你。
0: 对，提升
1: 你，就是，对吧？
0: 非常好，说的非常好，对，提升感。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之用。
2: 诗歌不能直接改变送餐的时效，但它能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王继斌的诗歌《下午三点》写到了沙县小吃店里睡着的母女，他说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种感受是对劳动者尊严的重新赋予。他告诉这个闪、素、急的世界，他们也是有心情、有褶皱、有梦的人。王继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写作37年了，希望大家有一天聊到他是因为作品，而不是因为那个壳，他身上人们给他贴的标签外卖诗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体面又很崇高的文人理想，在这样一个疯狂消费人设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他就像他诗里写的，是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匆忙的劳动无法撼动的精神自由。无业有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下期我们再见。

0: 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最大的黑马，上映12天票房一路走高，已经开启全国日冠模式，口碑更是持续升温，20万网友打出近10年最高的 9.1 分。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剧组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公郑木生写给阿嬷叶舒柔的一句桥批，被不同角色在不同时代反复念诵。电影中用了大量的画面来朗读这些文雅隽永带着古韵的书信。在短视频席卷的当下，导演蓝宏春仍然笃信，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3: 不管是在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节奏很快的时代，作为人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男子内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2: 蓝宏春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扎实的田野调查刻入骨髓，与成熟影视工业体系下的剧本创作大相径庭的是，他和团队走访了300个潮汕家庭，研读了侨批博物馆的数百封原始信件，还查阅了1950年代泰国畅销的华文小说。这些行万里路得来的素材汇成60-70万字的剧本，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支撑。光是给演员做案头功课的《暹罗生存手册》就有厚厚6万字，溢出纸面的真挚情感吸引了更多电影人的加入，也让成片质感有了飞升。
3: 漫长的季节的团队，田壮壮老师，还有走走停停的美术王子超老师，都是基于被这个故事击中。他们不问你说你会用什么演员，也不会问你说你要怎么执行，他们纯粹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应该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投资方是见了15分钟，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故事，但我每次说我都会流眼泪，说完之后他就说他要投资这个，所以这个故事能量确实是带我们把这个电影做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2: 即使这样，阿嬷剧组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剧组，总成本仅1400万元，不足同期大片宣发费的零头。招募演员是在大街上摆摊，运镜用三轮车绑着摄像机拍，监视器只有一部平板电脑，演员也都是纯素人。平原生演技跻身00后一番破亿女演员的谢楠芝扮演者李思彤是金融系大二学生，叶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现在还在上班，路演都要缺席，但他们去技巧化的即兴发挥反而成就了片中的高光时刻。比如老年舒柔的扮演者吴少卿，一句源自真实人生经历的台词成为东方情感表达的高级范式。
4: 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阿嬷，或者是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
2: 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人的情谊揉进了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有观众形容，这就像在大家吃惯预制菜的情况下，突然有人端上了一桌超新鲜的潮汕牛肉火锅。朴素真情的故事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无价的硬通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五一档影片《寒战1994》稳居第一梯队，作为经典 IP 寒战系列时隔十年回归大荧幕的前传，该片集结了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刘德华等众多知名演员，人均金像奖杯在手，法拉利开会。影片聚焦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的富豪绑架案，展现四方势力的博弈和权力格局的重塑，每句台词都有深意，将警匪权斗推向新高度。
5: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让人颇为意外的是，档期预售最先超过1000万的不是《寒战1994》，而是一部素人主演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7: 百姓无呼，我刚刚修稿。
2: 故事以汇款单间家书的乔批为线索，揭开一段尘封半世纪的过番下南洋往事。90%细节源自真实华侨故事，精准击中南方市场及游子的思乡情怀，哪怕听不懂台词的观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8: 走进去之前我完全不了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但是出来以后我就非常想安利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现场其实已经哭倒一片了，男的女的都是很受感动，用家书这个影子表达了很多家国情怀，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一代人对国家的那种热爱吧，饱受震撼。它就是一个以小见大、小而美的作品。
2: 目前两部来自大湾区的电影最有希望在票房和口碑上成为五一档的赢家，尤其是给阿妈的情书用强势发酵的口碑印证了小人物大情怀的永恒魅力。此外，陈思诚导演的《时间敢死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收获影评人极高评价，暂列预售第三。该片以癌症病房为背景，讲述了一群重症病人和一个颓丧护工笑中带泪向死而生的故事。
9: 像我一不想活的，连着一帮要死的，你们有什么遗愿吗？
10: 你说我要死了。
2: 观众刘先生感慨，
11: 你连死都敢，你还怕活着吗？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呢，是一件一件特别有力量的事儿。一个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了，依然可以选择去爱，去完成心愿，去帮助别人，去把最后的一点善意和温暖留给这个世界。
2: 轻喜剧形式的婚姻版《碟中谍》三星两翼，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铁三角，风华绝代的纵横四海，上美影极具辨识度的宣纸手绘长片《燃笔娃》，解锁探月工程五大系统协作全貌的纪录片《登月》，还有川普拉达的《女王二》、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多部国内外影片也将在五一档放映，为观众带来更多观影选择。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13: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14: 大家好，我是华玉琪，是我们节目的编辑，然后现在来采访我们的关老师。上期呢，我们聊了《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创作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就聊聊这些歌是怎么火起来的，从这个骨干培训到社区合唱，那我们看看这些歌他们在群众当中产生了多大的能量啊！我也认真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专辑的介绍，它里面有12首歌，然后数了一下词曲作者加起来呢也有30多位了。那这里面他们都是专业的音乐从业人士吗？有没有什么音乐爱好者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人员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13: 有专业也有业余的。我们在那个一大发布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持人是我们上大的音乐学院院长王勇。王院长呢，他当时就说这些歌在哪儿诞生的，就从哪儿唱响。他当时说的歌曲出版了，但怎么样让它传唱，也做了很多实践。第一种呢，就是通过一个广场舞，以前他们搞一个，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就基层的或者全区层面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可能会其他地方再去推广，就是把他那个音乐全部给到这些编舞者，把编成舞蹈的形式，就是都有舞蹈，但是音乐歌曲必须是这些歌。那这些可以是纯舞蹈，也可以是有人去，有歌手去唱的，这是一个形式。第二呢，我们同时也在就是一些官媒学习强国啊，像包括网易云啊什么的，也都线上也把这个歌也推出来。然后我们马上有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活动，学习主题乐当中，就是群众当中来展开这个对本张专辑的一个演绎、大概在我们5月初。
14: 还没开始，
13: 但是现在已经在各基层已经在开始在
14: 排练，在征集了。
13: 对，当然刚刚您说的就是有30几位参与这个专辑的这个打造，当中有一些专业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当然也有很多是也不说业余吧，就是可能是爱好者，但他们当中可能有些是律师啊，有些教师啊，有些可能是甚至是一些从事自己企业里面上班的都有。比如说我们有朵那个总理朵烟火与战火的那个词作者，也就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王夏青他写的。
14: 行，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王夏青老师。那这首歌也是您作曲的，那您分享分享，看到王玉的这首词的时候，您是怎么把他这个曲给谱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小心思在里面呢？
13: 这个歌词呢，我看到的其实第一眼我就觉得写得很温暖。他其实更容易触发我们每一个人平凡人的这种心态，因为他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塔尖，其实要尊重或者说要接受自己的平凡的一面。
14: 对的，
13: 就是要有一种和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 社会或者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样才会幸福指数才会高一点。
14: 对，这歌词里写嘛，伴着夜色收好疲惫和烦恼，还讲明天能做得更好、啊、那普通的打工人我们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状态。
13: 对，写的也非常有诗意。
14: 对，所以您在创作这首歌考虑到这种传唱度还有它的整个的风格，在曲调或者曲式上是怎么样的考虑？
13: 对，我们风格上呢跟其他歌又有点区别，我们用了这个轻摇滚的，不是特别重金属的那种、嗯、电吉他呀、贝斯呀、鼓啊、钢琴啊、嗯、这样的配乐，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一种，也跟这个歌的比较切合的一种风格。
14: 嗯，

0: 您刚提到了，现在就是有些征集活动在进行了，我也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好像很多街道、社区，就是发了征集通知，说是基于这个专辑里的十二首歌，大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造，比如说什么歌曲、舞蹈、情景剧什么的。您现在有啊，有现场或者是看到过他们的这种二度创作吗？还有？
1: 有我。就这首歌巧了，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街道，他两周以前就请我去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用管乐的形式来改编这个歌，他虽然没加入词，但是他的改编的细节我觉得非常不错，就听这个音乐的时候，然后他大屏上打出这个歌词的时候，结合起来，虽然没得唱，但是非常感人。
0: 您也创作过许多其他的作品，也很接地气。您有没有被人二度创作过？比如说广场舞啊，或者是什么情景剧，或者什么朗诵什么的，有吗？
1: 也有的。像我们这歌专辑当中有一首《幸福的形状》，是我们另外一位作曲家易凤林主席写的。他写的也是个广场舞。对，我去看到过他们其他的一些基层单位，就是选用这个歌来。他们团建的时候，几个单位团建，或者是几个团队当中，也是一起来演绎这个歌。不管是剧也好，乐器也好，然后演唱形式也好，你看广场舞，还有当然还有合唱啊，多种形式的来。
0: 那就是从。就是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现在我们把这些理论都研究得很透彻，接地气嘛，就是真的让市民群众他们是能够听这首歌，能够参与进来，这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也是他们更加深入理解这首歌，这些歌里面所包含的理论的过程，其实这也很有意思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首歌是我们所有人都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就跟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是把歌传唱到了嘉定甚至上海市的各个角落。这其实也和我们城市音乐人的栏目给人的感觉很像。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做了两年多了，
1: 对，
0: 然后采访的这个有的是很全国知名的歌唱家，也有一些基层的音乐工作者，
1: 对，
0: 然后有上海的，有江苏的，也我们到云南有云南的，还有新疆的
1: ，
0: 就是
1: 大风的，
0: 对，就是地域和这个身份其实都跨越蛮广的。就像就我们这个栏目其实是也是把这种歌声带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所以想问关老师您自己，您从事音乐工作这么多年，创作了上千首作品，差不多有了。
1: 差不多吧。
0: 所以就感觉您是创作灵感是源源不断的。那您这么多灵感，这么多创作的动力是来自于什么？有没有一个故事分享给我们？
1: 早期呢，就是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看到啥都想写成歌，
0: 看到啥都想写成歌。
1: 但可能动力是可能是对某个同学的好感，或者是对一种我们觉得一种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追求，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把它写成歌。
0: 它是你表达自己的
1: 一种方式，对，一种宣泄的方式。那后来参加工作之后呢，尤其就是自己做文化工作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命题作文，那这样可能就被迫去思考。那后来当有一天发现，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空，整个人，那就后来就觉得这个创作或者写歌成为一种习惯，所以也不管作品参差不齐了，有好有不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现在。

0: 对，
1: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从高中埋下了这个种子，
0: 埋下种子，对，
1: 慢慢各个方面的力量来滋养它，然后慢慢长大，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创作者。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这么久，如果现在让您送一句话给到我们收听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的听众，也观看我们视频的观众朋友们，您最想说什么话呢？
0: 我觉得不管音乐也好，其他东西也好，就是爱好很简单，但是坚持很难。就像我们城市音乐人也一样，不管你做什么事业，就是喜欢就勇敢的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坚持下来会有惊喜，也会有很多感动，也会结交很多的朋友。所以也欢迎更多的音乐人走进咱们的栏目。
1: 好的，我也期待能够剪辑到更多音乐人、音乐家的节目，听到大家更多的故事。感谢关老师这样真挚的分享，从舞台的日常，从创作者到传播者，我们的音乐就是这样一步步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请把你的歌声留下，微笑留下，我们的生活在音乐的这样的陪伴之下变得更美好。为城市二哥，你我都是城市音乐人。之后的几期节目，我们将邀请这张专辑其他的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聊聊他们的歌和他们的故事。谢谢关老师。
0: 谢谢关老师。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5月1日至3日，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插画节以盘旋之际为主题，凭借33000平方米的超大展览空间，创下全球规模最大插画艺术节纪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行业影响力顶尖的插画艺术专业盛会，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邀请到国画大师戴敦邦、影视概念设计师刘东子等业界翘楚，集结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位艺术家，同时43位头部 IP 创作者与人气画师作为特邀艺术家亲临现场，带来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科幻、游戏等领域。社交媒体粉丝数超百万的插画师陈汉玉连续三年参展，他告诉记者，他从2024年开始更新《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系列，从北宋古画中选取人物为原型，讲述一段新故事，让古典文化以年轻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2: 就比如说这一幅就是秀才杀猪，他讲了一个秀才没考中举人之后，然后再想自己要不要去杀猪摊杀猪去养活自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打更人和这个捕快，然后两个人就是猫鼠游戏的一个故事。
1: 为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本届插画节精心策划20多场大师创作分享会，艺术家现场揭秘创作思路，分享行业经验。全天候的粉丝签售会让观众得以与心仪画师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艺术现场的鲜活温度。活动首日刚一开馆，许多展位就已经排了长队。等待签售的刘先生表示，每年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他都不曾缺席。
3: 我自己也画画嘛，所以也关注了大概有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次刚好过来就看到他这里办展，就过来排一下队。
1: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拎着行李箱，在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官方谷子店选购各类限定文创周边。首次举办的原创作品拍卖会汇集100件名家精品真迹，作品可赏可拍可收藏，进一步激活艺术市场活力。据预估，本届插画节将吸引观众逾10万人次，成为五一假期沪上热门文艺打卡地。
4: 坐18个小时火车特意来上海，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他的作品，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
5: 我能在这里遇见很多同好，能遇见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人，我就觉得让我对生活抱有了更大的期待，能过得更好。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首次设立插画艺术合作交流中心，聚焦 IP 授权、联名开发、商业定制等领域，搭建艺术家与商业市场的对接桥梁。主办方代表树洞表示，

0: 因为绘画作为就是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和很多产业呢它是有天然的就是那种连接的，比如说像游戏、像动漫、出版、像文创。我们在现场呢也搭建了一个和艺术家和商业的一个交流空间，希望他们之间合作能够更加丝滑、更加平顺一些。对，
1: 昨天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定制的全新跨界舞台作品《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精彩上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7月5日晚，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内奏响了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为这场已经与城市相负十数载的音乐盛事拉开新一年的序幕。开幕音乐会率先上演了交响变奏曲《人生的旋转木马》和《心灵的深处》，随后柏林爱乐乐团中提琴首席也是首位加入该团的中国音乐家梅蒂扬担纲独奏，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中提琴传奇》。本届开幕演出的最大亮点当属下半场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打造的跨界作品《哈姆雷特》。导演李六已介绍，该作品选用肖斯塔科维奇1932年为戏剧《哈姆雷特》创作的经典配乐，也是这位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戏剧配乐作品。
3: 突出音乐，突出文学，这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次演出非常有特点的一面。比如说我们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然后有新时代的音乐的解释和处理，然后有他们对文学的解释和处理，所以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2: 在于龙看来，肖斯塔科维奇为哈姆雷特创作的音乐与他写的交响乐不同，朗朗上口，没有苦涩感。本次演出摒弃了传统戏剧的沉浸式表演模式，让濮存昕、冯宪珍两位艺术家以阅读者、倾听者的双重身份登场。演员先纯粹解读文学文本，再循序渐进带入戏剧氛围，在音乐聆听与文字演绎中自由切换。深耕沙剧多年的濮存昕对此感触颇深，他表示，
4: 语言是线性的，音乐是色彩，你要拿画做比喻的话，徐渭的画先不勾线，啪啪啪就上颜色，但是他是脑子里有线的，这音乐形成了。那我们现在把莎士比亚的那个线性的语言在这些块状的这些颜色中间勾勒出夜静啊、枝蔓啊。
2: 本届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共呈现33场演出，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也囊括了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让市民足不出户在半个月内听遍世界。主体演出之外， Misa Talk 全程交响、Misa Workshop 等口碑活动在升级，入围戛纳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特展、黑石第三空间高清放映、第四届馄饨皮亲子欢乐周等项目，也将音乐节的热度与广度大幅拓展。凭一张 MISA 票根还能解锁数十家商户专享福利，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融合。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六月深城光影逐梦，作为中国唯一蝉联国际 A 类认证的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电影节不仅在展映周期上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更在内容策划、产业探索和城市联动上带来多重惊喜，一场属于影迷的夏日盛宴即将登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2: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含金量从真片就可见一斑。今年上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再创历史新高。不仅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占比也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首选，让业内同行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部策展人沙丹也十分认可。
5: 尤其是咱们这个金爵奖主竞赛都是世界首映，那一个西方三大的这些电影节，大家为什么要去？是因为放的电影都是别人没看过的片子，这种首映率是这个电影节当中国际属性的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也是我们走向一个知名的国际电影节要考量的一个目标啊。
2: 这场国内规模最庞大的电影盛会，今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首次尝试超长放映。

0: 模式，从今天开幕持续到6月28号。主竞赛闭幕之后，还专门留了一周返场展映获奖影片，让更多影迷不用再为抢不到票遗憾，也不用赶场连轴转。服务上影节20多年的排片负责人王家燕介绍，今年片子多，大厅也多，尤其是美琪和东宫两个千人大厅的回归，一定能让观众吃饱吃好。
1: 今年是历届最多的一次，有47家影院要放1600多场，电影有400多部，见面会有105场。以前的见面会完了，后面有电影，可能10分钟匆匆就了事了。今年我们排的长一点，让观众和艺术家们有更多的交流，这一点是从来没有过的。
0: 除了影院内的放映，今年电影节也深度融入城市生活。首次举办的《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主题特展，从仓库里挖出500余件珍贵实物，老影迷能找回忆，新影迷能读懂上影节30年的成长脉络。各家展映影院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创周边，让全国影迷把电影节记忆带回家，还联动城市商圈与文化街区漫游消费，让光影文化真正走进城市烟火。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的导演沈仲明充满感情地形容这场家门口的盛宴，
2: 400多部的片量，还有足够的可能性让你去找到自己的遗珠，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同的电影院不同的街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黑暗当中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是谁，所有观众的笑点，他们对这个影片当中很微妙很微妙的点他们都完全 get 到，然后大家就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就像一家人的那种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上影节还是值得探索的。
0: 在观众看不到的荧幕背后，上影节也持续突破，扶持新人，深研 AI 和科技创制，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全球朋友圈。正如官方宣传语所说，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光影已经铺满深城的梧桐街巷。今天开始，我们影院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4: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源》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7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源》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

0: 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新书。
1: 听众们好，我是江小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江小元。
2: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都应该要有十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三四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2: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1: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
3: 应该
1: 接触比较，
3: 之前
1: 没什么接触，因为基本是耳机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2: 93年吧。
0: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元》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啊。
2: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都
0: 吴老师算小朋友，
3: 我也算
2: 吴老师中朋友。
0: 中朋友
2: 早就是啊，这个
3: 我
2: 跟
3: 吴
2: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ork。
0: city work。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吕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1: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也不多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2: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跃出了一小部分，跃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4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
1: 对，
0: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3: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对，我因为是97年，对，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
2: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1: 那我还要强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就在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2: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朝西北路20号。
1: 那是什么地方？
2: 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1: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 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0: 气象台跟气象局
3: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2: 管理部门，
3: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1: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大。

0: 那
1: 这样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磁、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2: 对，
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1: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的，就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钟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嘛，跟我们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3: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2: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这个，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在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啊，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是遇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啊这个引路人。
0: 0708
2: 啊，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想考
0: 搞研究生，
3: 想考天刚老师的研究生，
2: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3: 结果您后来考的戏剧学
2: 啊，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1: 考
0: 了没有？当时考那个上戏的，
2: 啊，
0: 人类学，
2: 人类学。
3: 您这么跨界
2: 吗？逐渐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3: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首席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2: 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险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1: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是这种吗？
2: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国外呢，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的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3: 播报员。
2: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3: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2: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3: 所以吴润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2: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
4: 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园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3: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0: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 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1: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0: 你逃不掉啊，
1: 别的去想做他也没法做啊。
0: 没有学校会，他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啊。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2: 对吧？
0: 霾哦，就各种各样。
2: 对，
0: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啊，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外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拾遗补缺。
3: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0: 动物植物人种人
3: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18、19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嘛，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都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0: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3: 哎，对啊，就
0: 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 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堆关了，那么。

0: 那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内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0: 我现在还是这样，
1: 这个
0: 学员
1: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
0: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十年前、二十年前就那个
1: 要跟他签好，
0: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1: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0: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那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1: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的东西，那时候你是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点钱。
0: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1: 对，
0: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个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1: 今天你这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张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1: 大学以前，
2: 搞那这个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1: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跟天刚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
0: 对
2: 方法吧？
0: 结缘的这个原因，
2: 哦，是这样子的。
1: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的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的。
2: 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1: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3: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刚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2: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的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4: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历史啊。
2: 要讲故事，
4: 对
2: 不对？
4: 对对
2: 对，
4: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 还是比较冷落的啊。
0: 嗯，
4: 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
2: 网红打卡，
4: 但是。

0: 这个一段历史就是加深范这个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不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1: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0: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京都连策这一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2: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那个
3: 气象学家
2: 文科的，
3: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
1: 是的，
2: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3: 这个事情
2: 做文科的人比较
3: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2: 但是呢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许家慧接到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是不是学习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3: 对，
2: 但是呢它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你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概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1: 对，我看了。
2: 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印那个
1: 来源
2: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4: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支援科技岁元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1: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以后，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呢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
1: 哦，
3: 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哈，就它自动形成，就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1: 知识。
3: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我们就总归要上的。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

0: 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两篇期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1: 哦，
0: 哎，
1: 这么难。
0: 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拿开来的，对吧？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啊，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2: 我是
0: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1: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0: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也考上了。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1: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而且我这样子一个理科嘛，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是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个体跨领域啊。
0: 跨学科就是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1: 不专，
0: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1: 哦，
0: 嗯，
1: 那最不赚的就是吴老师了。
0: 他肯定已经
1: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0: 是
1: 不一样的，
0: 他是正业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1: 锦上添花。
0: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1: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0: 对。
1: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来推荐一下。
3: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徐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徐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徐家汇的啊这个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啊。
4: 科技岁元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徐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徐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0: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6: 以千年诗词为骨，以当代国乐为艺，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打破时空壁垒，让诗经楚辞的古朴、唐诗宋词的豪迈清雅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音乐会《诗的中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7: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年度艺术精品，诗的中国由团长罗小慈担任策划与艺术总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出任文学顾问，青年作曲家孔志轩谱曲， 更有指挥大师汤沐海与驻团指挥姚深深联袂

十磅，近300位艺术家同台献艺，汇聚全编制大型民族乐队、顶尖演奏家、歌唱家及专业合唱团，以恢宏阵容与磅礴气势，通过万物生息、江河滔滔、朝日流霞等6个篇章，引领观众纵览中华诗乐文明的壮阔历程。

0: 当摇滚质感的《将进酒》唱响，全场为之震撼。为复原纯正东方盛唐音乐，主创团队精益求精，演奏家刘轩逸专注箜篌弹奏，时而温婉，时而张扬，诠释李白狂而不癫、自信豪迈的精神气象。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则深耕中国大鼓与都坛鼓的融合。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叫做都坛鼓，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古老的一种鼓。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0: 从乐器选择到乐句呈现，从篇章结构到情感表达，无一不精雕细琢。首演前数月，乐团日日排练，边演边改，在传统与现代、严谨与灵动间寻找平衡，让观众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现场中外观众纷纷表示，听完《诗的中国》后，对诗词民乐有了新的认识。
2: 震撼的程度不亚于交响乐，对我们来讲更加能够理解它的意境和历史的那个深厚的程度啊。
3: 因为我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多，而我真的很想探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4: Good opportunity。
0: 团长罗小慈表示，《诗的中国》证明传统文化并非陈旧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潮音。他用民族音乐激活诗词生命力，用诗词意境提升国乐品格，让东方审美跨越时空，连接中外，打动人心。
5: 我是希望每一位来青岛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已经让业内人士也有点看不懂了。三国第一不争洛阳和群星闪耀时等七部电影或黯然撤档，或默默逃档。与此同时，极限定档和临时提档的也不在少数。这么乱是为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周日深夜听到群星闪耀时在48小时里提档又撤档的消息，上海某影城经理的反应是焦头烂额。一方面，周一周二的排片已经来不及调整，另一方面还影响到了一家客户的包场计划。
7: 我身边的人看下来觉得这个片子包括三国质量都是不差的，我们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撤，撤了之后准备怎么办，如果说撤了之后还是想再要寻求重新上映的档期的话，整个业内都是不看好的，因为你已经错失了一波信任。
0: 正如这位经理所言，周六宣布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 8.1，群星闪耀时开分 7.5， 在暑期档都算不错的成绩。这样的电影为何双双跑路？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分析，仅仅是因为票房尚未过亿，不及预期。
8: 看似片方紧急的止损，但是深层次的来看，它反映了当前我们这个电影市场比较严峻的一个马太效应，还有这种行业的焦虑，资源和注意力高度向一两部爆款倾斜。那一些口碑品质不错的腰部的影片，中体量的影片，在上映的前三天如果不能成为所谓的爆款，就会瞬间挤压到没有后续的生存空间，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被迫选择退场。
0: 从全国数据来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和动画电影八仙前两天各占据了超三成的排片，29号凌晨开画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更是直接拿下超四成的排片。考虑到八月还有诺兰的奥德赛以及可能上映的沈腾主演大片，中腰部电影这串多米诺骨牌式的调整，无论提前还是延后，都是避其锋芒的求生本能，但在外界看来让人惋惜。
8: 虽然我们都为功夫女足也好啊，八仙也好都鼓掌，但是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这个生态没有见到，就让人非常的遗憾了。
0: 过去三年的几十部撤档影片，只有我们一起摇太阳受到了票房增长，成绩止步 2.76 亿，可见打不过就跑绝不是个好选择。面对这一现象，不少业内人士也再次呼吁，培育日常的周末档，不要让起跑线不同的电影挤在同一个大档期内厮杀，同时完善分线发行制度，给更多影片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机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环境，助力电影市场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还记得两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 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果要为塞赫迈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尚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4: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了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不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个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0: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人摸摸头，
9: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0: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举行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9: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0: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坊，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4: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0: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7000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11: 我们还是从2026版最新的电影《呼啸山庄》开始聊起哈。评论是两边倒，一派赞同的就觉得啊很震惊，展现了这部作品的当中的撕扯恐怖。那另外一派就觉得，哎呀，他一上来就是那种视觉冲击，
12: 对
11: 对吧？他把原作中那种深刻的东西就简单的变成一种纯视觉的一种刺激。那导演啊，为什么要把爱情和死亡，甚至是那种暗黑或者是变态
12: 的
11: 那种情节，比如绞刑架上的生理反应啊，绑在一起，他是不是就是暗合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之间的感情关系？
12: 我就觉得每个时代的人，他读这部作品可能都

0: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共有的感觉是他真的很爱黑。虽然说你不能讲啊，就是作品里面哪个人我是特别的厌恶啊，我认为因为这个人的缘故，所以这本书就不该写，他会毒害什么心灵之类的，这种话我们现在都不会说了啊。但是我们依然得承认说，哎呀，这样的一本书让我读到，真的是蛮催动对我的这个感受哈，就是一种特别大的冲击啊。
1: 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最早改编《呼啸山庄》小说的作品，在1920年代，它其实就有电影。然后迄今为止，一共有35部影剧作品改编自《呼啸山庄》，比较著名的，
0: 是，
1: 就是包括什么日本版，还有印度版。
0: 印度版，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改编，都是在完成这个《呼啸山庄》这个故事。
0: 是，
1: 你可想而知，这部作品它在不同的这个时代都有它当下的一种解读的价值在。
0: 对，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只是看1939年那个黑白片儿，然后呢，我跟现在的这个版本相比，我觉得在众多的区别之中，我自己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当年的老版本它不会强调个人，它会让你看到这两个主人公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但那个时候的片子里，镜头呈现的是一个世界。当这两个人的情感强烈到了可以呼之欲出的、喷薄而出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片荒原上的两个生灵。这种感觉，上面会有暴风雨啊，会有雷电，然后地上到处是岩石和石楠花，然后有悬崖，对吧？每个转场都有悬崖。那现在的这个电影呢，它像大片儿一样，大片的特点就是随时会给你把镜头拉近到人物的整个的脸上，你会看见好像啊，全世界就这两个人了啊，就是周围的环境都不重要，他们两个人在讲什么，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表情是唯一的。那这个是你在看其他的大片的时候都会看到的，不管什么情节哈，是灾难片还是未来的这种科幻片的之类的，还是悬疑的，都这样的。因为镜头一拉近到这个两个人的脸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声音带有回音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音乐再起来，再渲染这个气氛，你感到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我怎样对待别人。就是来告诉我说应该怎样和别人，怎样防那些离我很近的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看这个电影，我就是这种体会，就是它不会让你想到原作是怎样的，它不会让你想到1830、40年代时候的那个英格兰的，那个地方，它就是让你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它的这个营造就是按照现代人的口味，按照现在电影的这种口味去营造的。他为了就是让你觉得这里面没有那种年代的这种差距了，他们就是在眼下的事情，在眼下我们这个大片很多，特效很丰富啊，然后呢，随便一个什么片子出来都会要你戴眼镜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它发生的这个故事。
1: 就现在就是讲究视觉冲击嘛，
0: 视觉冲击，对，你看到那些好评，都是来自于对视觉冲击力的赞美的，但
1: 颜
0: 这种，
1: 色饱和度很高，
0: 哎，对对对，但这种赞美其实真的是很乏味的事情。
1: 相反，黑白的镜头也没有那么花哨的镜头，但是它的镜头剪辑是有节奏的，
0: 有节奏
1: 还
0: 的，
1: 有光
0: 对，
1: 线的明
0: 是，
1: 暗。
0: 对，
1: 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再看这种经典作品，还是觉得这个版本
0: 对，
1: 无可替代。
0: 我是在看《呼啸山庄》原作哈，看完之后，我去找过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那么原作本身，我其实也是比较早看的，但是这个资料让我一下子唤起了我当时读这本小说的一些感觉。就是我读的那个译本里面，男主角希斯克利夫，他是翻译成希克利的，这个"利"是厉害的"利"。对，像杨乙先生他翻译成是希刺克利夫，就是这个"刺"是刺猬的"刺"哈。那么不管是希斯克利夫还是希克利，他都是在强调，暗示这个男主角这个角色很厉害，是一个
1: 很扎人，
0: 是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哇，跟这样的人相处太可怕了这种感觉。 就是翻译家他们都会在这里面做好文章。
1: 嗯。

0: 勒比布朗特，哎，这个三姐妹挺有意思的，就是到后来她们两个妹妹都去世了，然后她们的作品啊，她们的观点，她们个人的情况都是由她们的姐姐来代言的。
1: 嗯，
0: 她们的姐姐不但很能写，而且还是一个书信大师，写了好多的书信。夏洛蒂给呼啸山庄在1850年再版的时候，夏洛蒂写了一个序言。我看了这个序言之后，我就发现，就你刚刚说的这个，哎呀，这个电影怎么那么暗黑啊，怎么那么感觉啊，我就觉得当时的19世纪时候读这个作品的人，这个小说就已经在觉得这个书很暗黑了
1: 啊，
0: 已经在觉得这个书为什么要被我看到啊，这个书为什么它要上市，它要成为一个作品被人阅读到，我不该阅读这样的作品啊。
1: 当时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其实也是一边倒的，就它就是一部就很反常规的
0: 反常规，一定是反常规的，
1: 让人不舒服的，
0: 是的，对。但是那个时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道德观念是相当稳定的，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这种声音释放出来，所以呢主流的声音都是说伤风败俗啊，怎么怎么样啊，就你要是写小说的话，你要让人从中获得良好的教养，对吧？这个才叫是创作小说的人的一种使命吧，对，
1: 就是歌颂崇高，歌颂美，
0: 就是你起码要在文风上，在文字本身上，就让人产生一种他是很滋润的，很有修养的人写出来的这种文字。对，你可以写恶你可以表达一种不太一样的态度，可是你文字本身你得有足够的修养，这种感觉，对，
1: 至少是体面的。
0: 哎，对。然后呢，夏洛蒂他就说，大家都觉得我妹妹的这个作品的文字本身就已经不体面了，就已经粗俗了。里面有大量的粗俗的语言，有大量的 damn 这种词，就是骂人的这种口头语。然后呢，他写的这个序言，他强调了什么呢？他强调的是 Emily Brunt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让读者感觉不舒服，因为你知道读者都是城里人呀，城里人才会有心思去读小说呀，真正的你在约克郡这种地方乡下人，像是这个作品里写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几个人识字的，都
1: 马夫啊那种长工啊都没有，以前的那个书籍供贵族享用，
0: 是佃户那种保姆，他们怎么会读书呢，对吧？所以呼啸山庄他写出来这个作品，他就是给那些有文化的人看的。然后呢，夏洛蒂说了，说我们英国北部的这种荒野山地里面散居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言谈举止啊，他们的家居生活，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风尚，一般读者是不会理解的。一般读者都是城里的人，他们哪怕能够从这本书里理解到的东西，也一定是那些会让他们反感的东西，会让他们觉得哇，这个地方的人如此的粗野啊，如此的不堪。他说荒原的这个农民哈，荒原的乡绅，他们的这种粗鲁，他们粗野强烈的这个言语，他们生硬的表达的这种喜怒哀乐，他们毫无节制的恨，不顾一切的爱，都会让城里人感到真恐怖啊！我来告诉你这个恐怖怎么去理解它。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然后这个夏洛蒂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但凡是教育过的人，他会自我约束
1: 啊，
0: 对，他会自己调节自己的说话的方式啊。而那些人，作品里的人，他们是野蛮生长的。”我们现在经常讲野蛮生长这个词，是不是？
1: 就凭本性。
0: 对，凭本性。对，他还说了，这个书里面有很多 damn， 这种粗俗的这种语言，按理说是应该变成一个 d， 后面加三个星号或者前面加一根线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决定不要这么做，我们决定把它完全就给印出来。依我看呢，用单个字母啊来暗示啊 ，four letter words 这种词来暗示，这种做法哪怕是出于很好的用心，但也是软弱无力的。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能避免难堪吗？它只会增加难堪。 他只不过在掩饰。

0: 是这个编书的人的编辑的这种恐惧，我觉得这个香罗蒂这个话，是150年后，在我们现在，你从社交媒体上，你去小红书上，你看看那些，哇啦哇啦讲话的人，他们话里面的，经常就会出现逼一下，逼一下，就是一些东西给摁掉了。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香罗蒂讲的那种掩饰恐惧？然后为了避免难堪而让人觉得更加可笑嘛，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情况。
1: 你本来想要避掉东西，结果因为这样一操作，反而是使得更加引人注意。
0: 是不由不让人去揣摩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吧？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我看完他这个序言之后，我很受启发。他已经讲了，他说我妹妹这个书啊，它是一个来自自然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些人都是自然里面出来的长大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其实不是你们城里人那个样子的，他们都是跟乡下跟我们这些荒野里的植物啊动物是一类的。对，你也看过那个1939年那个作品啊，
1: 那个
0: 改编的电影，对，Laurence Olivier 那个演的那个什么。黑白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北部荒原的这个场景哈，对。但那个时候好像我看有的影评就说这个电影里面呈现的荒原还不够真实，因为这个灌木丛太高了，灌木丛太高了。
1: 39版的电影里面它其实有很多象征，一个是悬崖城堡，希斯克里夫和 Cathy 从小就是在那一块，
0: 对，
1: 是他们俩的秘密之地，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美好的记忆，
0: 对，
1: 这是一个象征，就是其实就是一堆的怪石头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意象就是石楠花，你就发现从小一直到他们两个主角生离死别了，这个花还是在成为一个符号。你包括 Cathy 临终之前跟自己的丈夫说，我需要这个石楠花，你去帮我采一束。那个林顿出去采花的时候，希斯克里夫进来了，然后和 Cathy 有一个临终的一个告别。
0: 你看哈， Heathcliff 他的名字就是从石楠和悬崖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嘛， Heather 就是石楠，欧石楠的一个英文嘛，然后再加个 Cliff， 把一二七再加个 Cliff， Emily 其实他在这里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就是像石楠一样的人，其实女主角也差不多，就他们都是荒原里出来的生灵，而不是那种我们现代都市里的人所能了解的那个人的样子。就石楠这个根啊非常的盘曲，有很多的这个结，有很多疤，然后这个根扎在了石缝里面，这些东西它在那里生长，哎呀，你可以说哎呀这是很顽强的生命，你可以说这个可能象征着某种坚强，但是它们本身是纯自然的东西，是纯 wild 的东西，就是这样。对，如果这个作者 Emily Brunt 他把他的人物都和这类植物相一体的去描刻画的话，那他当然写出来的东西是要有这种散发着自然的粗野的狂放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气息是非道德的，它里面没有道德可言，对，你说一个植物它要破坏一块石头啊，或者他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抢占别人的阳光，这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对不对？它就是一种能量，它要寻找突破口，它要生长，这是一种天然的东西。
1: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啊，一开始肯定是觉得希斯克里夫的这个爱情是让人想逃的，恐怖的，但是看到最后我心里面对他其实是充满同情的，我觉得他其实也并不是自己想长成这个样子，他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等级观念嘛，都说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吉普赛小孩弃儿，对吧？就是整个压在他身上的那种等级性的东西太多了，就这种东西打磨成了他的这种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他所有的一些暴力也好，报复也好，让人无法忍受的狂怒也好，归咎于他自己的成长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是不贴切的。我觉得他不是那个罪魁。
0: 现在我们看书啊，看电影啊，真的是在找答案的，寻找现实中的一些指导，对吧？我们看完这个电影，看完这个书，就会说，哎呀，要远离这样的男人 他是缺少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爱、
1: 嗯、
0: 然后他的出身就是残缺的、
1: 嗯、
0: 所以他成为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呢？躲开他，不要让他侵占你的生活、
1: 嗯、
0: 不要陷进去、嗯、怎么样、嗯、我们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那我觉得到此为止，就是这个文艺作品好像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1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来接触这部作品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候的这种传统生活的很多的痕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想象什么呢？能够想象这个呼啸山庄里面它描述的场景，以及出生在这个场景中的作家、Emily Brown。 其实这也是我做作家酒馆啊这个音频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和我的热情的安放之处。
1: 另外我觉得《呼啸山庄》这部作品它的结构也非常有特色，它是通过一个第三者的形象来叙述的，它不是我上帝视角，它其实有一个叙述的对象的，就是套层结构一样，就是一个叙事里面有另外一个叙事。
0: 对，
1: 那你好比说它里面有很多我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让读者阅读的这个神经啊时刻是紧绷着的。
0: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作家摸索出来，它可以有一个隔热层，就让读者和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之间它有一个距离。
1: 嗯，
0: 他通过另外一个人的眼光去讲述这个故事，通过另外一个人的口吻去转述这个故事，他其实是给了你一种反思空间，你不会轻易带入了。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想到的是叙事本身，哎，这个故事是它是这么讲的，它引起的我们的情感反应是通过他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那换一个人讲这个故事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这其实就是对小说叙事本身的一个反思了。你看像康拉德他也是这么做的。Joseph Conrad 他也是那个时候的入籍英国之后成为一个顶尖的一个小说家。他在写 The Heart of Darkness 黑暗之心的时候，他就是让主人公，他是个水手，就是他来讲述他的这些事情。你看到的，我们作为读者所了解到的这个故事是通过这个叫 Marlow 的水手来讲出来的。那这就隔了一层。那这隔了一层的时候，你不单会看到故事本身里面的人物，你还会想，哎，这个讲述者对他们什么态度呢？讲述者对他自己的这段经历所采取的是个什么态度呢？那这里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是让小说变得复杂起来，也是变得有意思起来的一种方向，就是这样。就你越想越有意思，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呼啸山庄》这个故事来？然后你再看一下夏洛蒂·勃朗特他写他妹妹的情况，那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三姐妹里面，夏洛蒂是最能写的。也是最愿意交流的，
1: 就个性也最开朗，
0: 最开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Emily 她是只活了29岁，对吧？然后她不但英年早逝，而且离群所居啊，她不跟人交流的。对，我看夏洛蒂写她妹妹的情况很有意思啊，她是这么写的，她说她是离群所居，独处的，很少迈出家门，平时的活动就是从家到教堂走一下，然后再回来。他说他对人抱有和善的感情，但是很少跟人交往。这不是因为说，哎，我喜欢这个乡村那类人，我跟他们很好，我就跟他们很多聊天的，没有，他不爱说话的，
1: 社恐吗？
0: 有点那意思的。他的想象力是沉郁的，不开朗的，然后呢是强烈的，但是不欢快。那在读他的这部作品的原稿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它残酷无情、难以平息的大自然啊！你能看到的是堕落沉沦的心灵，你看到他们如何折磨一个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夏洛蒂说：“我承认，这部书里的很大的一部分都笼罩着一种黑压压的恐怖感。”哇，这里我觉得翻译家翻特别好。他说他的一种大气是风雨如晦。就是我们中文里面那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啊。他说这种 是一种带电流的大气，你在文字中可以闻到

0: 那个地方的雷电的硫磺的味道。
1: 嗯，
0: 我们什么人可以在打雷的时候闻到这种硫磺的味道？多可怕，是不是？然后夏洛蒂他还说了，说在这部作品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德的，
1: 哦、
0: 美德是很多的、
1: 嗯，
0: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德，
1: 嗯、
0: 比如说 Nelly。那个
1: 仆人
0: 他有一种忠心耿耿的美德、
1: 嗯、
0: 啊，他对这户人家照管的非常的忠诚啊。然后呢，这个 Edgar Linden 就是我说的这个男二号，对吧？
1: Tracy 的
0: 对
1: 丈
0: 夫，对、嗯、他是一个对爱情很专一的男人，
1: 就传统的绅士形象，
0: 温情脉脉的啊。然后呢 ，Catherine 两代人各有各的美，
1: 嗯、
0: 第一代。这个大 Catherine 她个性是剽悍的、
1: 嗯、
0: 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一种诚实的美，这人是很诚实的啊，
1: 是
0: 直接表达的，
1: 就有一个很直接的情节、
0: 嗯、
1: 就是
0: 嗯，
1: 林顿向他求婚之后 Cathy 就跟女仆 Nelly
0: 嗯
1: 说
0: 嗯
1: 你能不能帮我保守一个秘密，
0: 嗯，
1: 他就把这个求婚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女仆，
0: 嗯，
1: 然后一五一十，然后女仆问他，你真的是想嫁给林顿，真的是爱林顿吗？
0: 嗯，
1: 他就很诚实的说、
0: 嗯、
1: 我其实爱的是希斯克里夫，
0: 他
1: 为什么不嫁给他呢、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嫁给希斯克里夫会让我的就是身份降低，
0: 嗯，
1: 所以你说到他的这个诚实，
0: 嗯，
1: 这一点其实很符合，
0: 对。然后第二代他的女儿，
1: 嗯，
0: 小 Catherine 她是有一种活泼的愉悦的光辉、
1: 嗯、当然这个每个人物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用几个形容词贴上标签的，他们之间的性格也有反复。你比如说 Catherine 对 Heathcliff 一方面是像朋友一样像恋人一样，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 Heathcliff 身上有些什么样的毛病。Nelly 也看穿了 Heathcliff 回来以后他的每一步行动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他不隐藏，就每个人物对对方他之间有一种清醒，但是有一种放不下，有一种关联。这部小说它不仅仅是让那个阅读者去评判的，它其实人物与人物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判断，但是这种判断的同时也是向阅读者放开的，那最终你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憎恨无论哪种情感都是由阅读者自己来做出。
0: 对、
1: 嗯、
0: 那么这里面真的是只有 Heathcliff 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获救的人，那他是一个随身带着个地狱的人，对，他是这么讲的，就是不是说无论我们现在讲渣男啊，或者这个人是一个想控制欲很强，他不是这样的讲法，他是说的是他是一个在地狱中心自我焚烧的人，他是带着一个地狱行走的人，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带来破坏性。
1: 嗯，
0: 1850年啊，夏洛蒂还是这么来描述这个男主角的。
1: 嗯，
0: 那这个话绝对不是为他开脱什么，
1: 嗯，
0: 这个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人的理解跟现在我们的理解的这种分歧是怎样的。当年的人在夏洛蒂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自然里面脱胎于自然的人的一种样子。
1: 嗯，
0: 因为自然界里的东西它是没有什么善恶的，没有是非的啊，没有这个体面不体面的，它是代表的是能量。
1: 嗯，
0: 就像一团火一样，火一旦烧起来，不管你是什么什么东西，它都给你摧毁掉。然后火一旦没有可燃物，它自己就熄灭掉。
1: 是，
0: 对。所以呢，就像是火，或者像战争，战争也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打起来了，只有它消耗完它的所有能量之后才会停下，不是因为谁谁谁签订停战协议啦，怎么怎么样的，永远是树欲静风不止的。你只有等它自己消耗完了。然后呢收拾残局啊，我们再来说这是一场战争。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表示人没有脱离大自然。
1: 嗯，
0: 对。那么当我们现在啊说希斯克里夫是一个过于爱自己自恋狂啊，喜欢虐待人、
1: 嗯、
0: 虐待狂啊，很渣怎么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些评价先放在一边，我们面对小说的时候啊，你可以再结合当年夏洛蒂他们的这种评论，你会看到哦，那个时候的人啊，他们需要这样一本小说来告诉他们说人本身是怎样的，人本身是一种猛烈的啊非人间的一种生物，
1: 嗯，
0: 他会有那种感情，
1: 嗯，
0: 是一种热情，一种烈焰啊，然后他在焚烧别人的时候，他也在焚烧折磨他自己啊，那这就像自然界里的一种东西一样，
1: 嗯，
0: 他是没有理由的，他

0: 一旦在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你就不会问他的父母是谁。
1: 就存在，
0: 它就是一个存在，对。
1: 所以小说里并没有涉及希斯克利夫的身世，他就是一个没有身世的人，所有对他的评价都是传说，
0: 是从天而降的啊，一个东西，对吧？这样的人其实他是没有道德包袱的，他也没有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呀，或者为了照顾大家的面子呀，我要如何如何呀，他没这个意识，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纯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产物，对，只不过恰好有个人形而已，对，这种感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作品所谓的要想正确的阅读它的话，你就得把它体会为一种自然的写作，最好的作品都是会把人类的这种附加上去的各种东西全部剥掉啊，让你看到文字里面就有真实的样子啊。
1: 那你觉得希斯克利夫和凯西他们之间的感情撕扯是一种什么情况啊？那个凯西说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但我感觉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有不同。
0: 我觉得传统社会里的人啊，那种西方社会里的人，他们都得明白自己的位置，自己一生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自己担负的职责是什么。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有那句话，就是然后说男人一定要离开父母啊，要与妻子联合，就这个话哈，它是对人的一种确认，就你不要有别的想法，你就要做这个事情，没有理由的，没有说你这么做了是好是坏啊，或者这样做就是一个君子啊，不这么做你就是个败类，不是这么说，他就是这样明确告诉你这一点的。那这个是在传统社会20世纪以前的社会里面啊，那时候宗教还比较强大的时候，那人就得这样稳定嘛，非常稳定的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在呼啸山庄问世啊，过了大概半个世纪的时候，这个东西开始不稳定了。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中欧，发生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各种病况开始集体的出现的德奥这种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了心理分析，就有了性别理论啊，就有了优生学啊，这种东西它都是关于人自身的。因为当时的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他发现哎，人有很多毛病啊，也有很多人有很多奇怪的这种心理状况，做梦很多的，然后有很多臆想的，有的人怀疑自己生病了，卡夫卡就是一直是怀疑自己生病啊，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被某种东西笼罩，不能够拔出来，各种各样的毛病都怎么来的啊？那时候就弗洛伊德他们就开始发展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分析啊，心理分析这种理论，对，那他就会说到一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比如说像潜意识的这样的理论，像俄狄浦斯情节啊，像是这个杀父娶母这种东西，那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它的核心效果其实就是告诉人说，我们要把我们被压抑住的这种天性给揭露出来，给揭示出来。我们天性里面，我们不可能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万事大吉了。比如说我是个男人，我脑子里面我会想着我的母亲的，我会想着母亲的吸引，我总归在觉得哎呀，我要回到那个子宫里面去，那里最安全，我总归就觉得我离开母亲，我断了脐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一种分离，那这种分离不可能是很干净利落的啊，我找一个跟我相好的伴侣来，他就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那我这个伴侣是不是跟我的母亲能比得上我的母亲呢？他能不能给我一种子宫的这种安全感呢？我会一直在做比较，我会一直在这些理论发展出来之后，呼啸山庄它就我认为哈，它就变成了一个对于这种天性压抑的这种东西的一个证言，它证明了人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是希斯克利夫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 用跟他讲正常的这个社会的道德什么东西。他从这个自然界里，他一出现，他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人，他就是一块顽石一样的人。
1: 嗯，
0: 对，他身上有充分的自然界的这个烙印，甚至于他是渴望要回到自然界里去的，他又回归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然后他会对他身边的人释放出那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也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的那种能量，那种狂暴的能量。对，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说巨婴啊，他一直没有精神断奶啊，就我们会这样去说他。但是在夏洛蒂·勃朗特，在弗洛伊德他们的眼里，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规训的人，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然后弗洛伊德当年他跟夏洛蒂的感觉有点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觉得教育是掩盖了人的真性的，真的真实的样子的。对，所以弗洛伊德的很多的作品，他的精神分析的很多的理念，都是在把这个被教育遮蔽的东西给撕开来。对，我们现在也会讲压抑，对吧？我们也会讲，哎呀，你这个不要太压抑自己啊。那么我们在这么讲的同时，就已经说明什么？就已经说明我们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直在那里的。那你看孩子，如果像弗洛伊德讲的，孩子是带着跟母亲分离的印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他成年之后他会去寻找回归，寻找补偿。那像母亲呢，他的腹中产出了一个孩子，他会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造物哈，他就会产生依恋。如果这个造物他跟别人在一起，他会有嫉妒
1: 啊，
0: 像这类东西弗洛伊德他都是启发人去看到的。对，那么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人脱离自然界而建立自己的这个社会，建立自个儿的基本的这种家庭单元，与此同时他也是在渴望回归他所来自的那个自然的。对，他带着这种基因。我们可以讲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是一个没有进化好的一个人。对，但是我们也可以讲他身上带有真实的自然的那种气息。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就是劳伦斯。D.H. 劳伦斯，我觉得这个人他和这个《呼啸山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因为劳伦斯早期的小说啊，像是《红》（Rainbow）， 像是《儿子和情人》，就是他当年受到的这种不理解、这种指责，跟《呼啸山庄》差不多，其实蛮像的。都说哎呀，你怎么可以把人的关系写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让性这样的话题如此的赤裸的去呈现在大众读者的面前，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就是他们希望劳伦斯能自个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伤风败俗。对啊，但是劳伦斯他是一个诺丁汉那边的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对，他受过教育的，但是劳伦斯他对于教育约束人的天性这方面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觉的，他很敏感。那么他对于之前的小说啊，狄更斯也好，乔治艾略特也好，他带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屑，就他认为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性的关系是不应该遮遮掩掩不谈的。你要是不谈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要来妄想说我是用文学创作来改变人心啊，或者来滋润社会啊。
1: 他不觉得那个是禁忌，
0: 他不觉得那是禁忌，而且他自己用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的体验、生活的冒险，就是来求取全方位的这种解禁吧，解脱那种压抑。劳伦斯那个时候的那个小说真的是，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也不会有太强的觉得好像犯忌的感觉，但是都跟《呼啸山庄》一样，都得放到他那个时候去看，就是这样。劳伦斯他有一些轶事，我以前在作家酒馆的劳伦斯这一期里面讲到过，就是他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劳伦斯他也要去 被征兵嘛，
1: 嗯，
0: 一征兵就要体检，劳伦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
1: 嗯，
0: 非常的羞耻的事情，但这个羞耻不是说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的这种，
1: 不是展示
0: 羞耻，
1: 嗯，
0: 不是因为这个羞耻，他羞耻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觉得医生代表科学，
1: 嗯，
0: 而我是自然的
1: 啊，
0: 对，就是凭什么这么一个人可以来摸我的身体？
1: 就两种不同的物事在对抗啊。
0: 我觉得劳伦斯的感觉就好像是我是一棵树，这边过来一个人来测量我的身高啊，来量我的腰围，树的这个腰围啊，然后最后还弄不好还要来检查我的这个病况啊，怎么怎么，凭什么？
1: 嗯，
0: 凭什么我的身体不是可以被这样来加举的？就是这样，
1: 嗯，
0: 对，这个感觉，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人权啊，这种东西就捍卫隐私没有，劳伦斯就是寻求一种解放，
1: 嗯，
0: 解脱啊，他希望能够跟他喜欢的人能够没有任何的禁忌的在一起，他自己做了一些乌托邦的实验，
1: 对，嗯，
0: 当然这个实验本身结果都是会不怎么样的，就是，
1: 嗯嗯嗯，
0: 但是他的用他自己，哎，他活了45岁啊，比艾米丽稍微长一点，就是，用他自己就很短暂的一生去充分的实践了，就是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种解放天性的这种事情，对，
1: 嗯，
0: 因为他实践这个事情。
1: 另一部分，他也在肯定像《呼啸山庄》这种作品里面对人性天然的那种礼赞。他也在肯定这种东西。
0: 劳伦斯就是一个对像艾米丽一样对自然有着极为的细致的观察和彻底的体验的这样一个人，你就看他的那个儿子和情人和红都是这样，你觉得这里面的人物哈，他们不是为了符合这种弗洛伊德的那项变态的理论而塑造出来的，他们就是让你看到好像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妈妈，她对自己的孩子的看法就应该是觉得，哎呀，我跟她应该是有一种超越了母子关系的这种感情，才是对我来说才是更加正常的。
1: 她其实说我是在记录这一类人，
0: 她自己也体验这样的一种生活。劳伦斯是一个很难谈论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头脑里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就是反而是之前的勃朗特姐妹这样的人，可能是处在一个更加早期的一个时代，所以你看的会更加清楚一些。这个夏洛蒂他说过，他说《呼啸山庄》这本书啊，他说写出来到底对社会是不是好，他自己也是不敢随便下结论的，对。
1: 那夏洛蒂他自己的写作绝大多数作品都得到社会的好评，和他妹妹相反，当然他妹妹唯一的一部小说就是
0: 简爱，还是我觉得简爱还是
1: 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正面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还是很正面的评价，对。我们中国人以前都那看几本书嘛，还有一本汤姆大叔的小屋
1: 啊，
0: 斯托夫人的小屋，这个他们之间都有通信的啊，夏洛蒂都是给斯托夫人都写过信的，他们之间都有东西，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处在一个 level 上面，都是用文学作品来唤醒一些很正面的社会价值的这些人物，对。但是夏洛蒂他说我妹妹这本书啊，他说他写的时候可能是受到一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指挥啊，去进行这个事儿的。那么当这个力量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呢，人不能够抵挡，也不应该抵挡这个力量的作用，所以就是夏洛蒂他没有把世人认为的那种美德就安放在他妹妹的头上，
1: 也没有为他妹妹诠释，
0: 没有做一些迎合世人的世俗观点的那种辩护，对，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就世人都讲，哎呀，写这本小说的人肯定心里很阴暗，是吧，肯定趣味非常的阴暗，
1: 或者自己遭遇了什么，
0: 哎，对的，自己肯定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然后写个书报复社会来了，对吧，夏洛蒂他没有跟别人讲，哎，我妹妹对身边的人都很好，他没这么说话，他说的是他对别人是怀有一种柔肠的，但是他对自己是没有怜悯的，他的精神强迫他的肉体在行动，他的精神强迫他用 哆嗦的手，用无力的四肢，用失神的眼睛，继续他像健康时候那样的那种工作。他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小孩还要单纯。那我觉得夏洛蒂这样的一种描述，他其实也是把他妹妹看作是自然界的里面的一个成员。因为你看自然界它就是这样的啊，比如你看到一棵树，你看到树上面有虫子，你看到有鸟类过来把它的食物给果实给叼走了，你看到树洞里面有松鼠，有其他的动物在那里生活，你会觉得这个树它就是对于各种生物是很有包容的，去养活它们的，但它对自己是很苛刻的啊，严苛的要求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收容所，然后呢，要为很多动物遮风挡雨，然后要在岁月的侵蚀下要保持一些体态，让人看着他非常的内心充满仰慕，对吧？
1: 所以他的妹妹和他的作品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界的存在，就是在描绘那种现实。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然后回头再去看这个小说，都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认识，就是对其中的希克利这样的人，我们都可以抱有一种强烈的谴责，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然后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要注意别人对你的控制欲，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哎，这个某某领导刚来找过我了，他跟我讲了一些什么话，然后他就是想控制我，
1: 就是 PUA 嘛，
0: 哎，就是 PUA 的感觉，对，很多人都爱这么说话，其实我又被 PUA 了一顿，怎么样了一顿，就是，他一旦讲 PUA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是对于这种处境是没有办法的，他就心里不舒服，然后呢，没有敌人，没有他能够归咎的这个对象，但是你又完全清楚自己落在了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我被 PUA 了，你就会说刚刚那个人的话他就是想让我不好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对，那这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那么怕与人交往，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与人结成很近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信任周围的人的任何的语言，我们总觉得他们的话里面是有动机的，对吧？哪怕是一条短信发给你啊，哪怕是群里面某人转发个帖子过来，你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想推广什么东西，
1: 他带有某种目的，
0: 哎，带有某种目的了，对。那这个时候这部电影出来，他把一个具有如此强的控制欲的男人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可能会把很多的你在生活中遇到的被控制的那种可疑的状况都找到着，发泄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去，找到了这么一个代言人，对。然后你就觉得啊，这本小说这个故事它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这样莫名其妙就要控制人的人，就很可怕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一股力量，甚至可以说是面对着一种性别的另外一种敌对的性别，对。那我们很轻松的就会找到这种代入感，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它存在的意义所在，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如何代入的，对，
1: 这就是经典作品的魅力，就是这个版本。
0: 我们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看这个电影会想到的是不要被坏人控制，不要被渣男控制，而100年前的人他们看这个故事或者看故事改编的电影，可能哈，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对两性同等的压力，两性共同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天性被压抑的困境，那这个天性被压抑是因为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啊，有那么多的这个阶级的偏见啊，有那么多不言明但是在社会上通行的这种规则，对。那这个压抑呢，对当年的这个理论家还有文学家来说，我觉得他们是对此是最敏感的。所以你看，像是哎，你不是也经常会提到这个茨威格的书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对，像这样的作品我们现在看都会觉得哎呀，这就是讲一个女人被控制了， 一个女人被她的自己的执念啊，或者被男人那种很阴险。

0: 的那种无辜的控制的力量给伤害了，
1: 嗯，
0: 多惨呐、啊！我一定要避免成为那样的人，不要相信爱情之类的，对吧？
1: 对，这又是另一款爱情、
0: 嗯，
1: 就是让人也毛骨悚然。
0: 嗯、
1: 一个是自我控制、
0: 嗯，
1: 一个是互相控制。我觉得一个陌生的女人，她就是一种自我控制，她把她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投射在那个男作家的身上了。
0: 我们现在都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哈，当年茨威格如果说他想要有什么表达的话，我觉得他是对每个人在讲话的，
1: 嗯，
0: 就是说每个人都得学会去解除压抑，
1: 嗯，
0: 解除压抑，都得去释放自己身上自然的一面，真实的一面，
1: 嗯，
0: 而不是呢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首先想到这里面有男女对立啊、
1: 嗯、
0: 啊，男人的这种特权啊、
1: 嗯、
0: 女人的被动啊、
1: 嗯、
0: 都是怎样的，哎呀这个你看这个女追男多可怜啊之类的，对吧？不是这样的。当年茨威格他用这个故事，他可能会更大的程度上他会在暗示的是，就是人的天性是要通过自我倾吐来释放的，然后这个倾吐为什么会带来一个最后这个女人就那么可怜的这个结局呢？一方面是因为故事必须得有一个可怜的结尾，必须得有一个毁灭的结尾才能够卖得好，
1: 嗯，
0: 才能让读者爱看，对吧？
1: 悲剧让人生，
0: 哎，对对对，这样对。那另一方面确实就是人如果倾吐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想法的话，他会撞墙的，
1: 嗯
0: 啊，他是会遇到众多障碍，最后导致他自己的崩溃的。你看茨威格那个生活的那个年代，鲁迅也刚开始活跃起来。对，我们鲁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法，就是铁屋子里面那帮人哈，我把叫醒了的话，他们反而更惨，还不如让他们睡着算了，就是这样，让他们睡过去，是吧？我觉得茨威格如果看到鲁迅这样的话的话，他会从心里他会有一种认同的。他写的这个女人，他可能就是一种在尝试着醒来的一个女人。
1: 嗯
0: 啊，我的对这个作家的爱是我真实的东西，我没有欺骗我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这么做了一些这种就是很不伦的这种事情啊。当然这个不伦也是现代人的讲法哈。
1: 嗯，
0: 对，那只有这样的故事写，把一个女人的这种毁，从心生情愫到最后的毁灭，写给读者看，才能一方面抓住读者的眼球和意识，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逐渐的引起人们对于那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压迫性的气氛、压迫性的结构，才会对此有所意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当年这种故事哈，现在我们再把它重新翻拍，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讲述男女对立啊，就讲述一群有优势的人对众多的广大的下面的人的那种压榨啊，或者说是冷漠啊，怎么样，
1: 就把书的内容拆薄了。
0: 拆薄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一个 conclusion 了，这个 conclusion 好像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适用的，对，
1: 嗯，
0: 但是就是一百年前的这种小说以及他们对更早的啊像呼啸山庄这样的书的理解，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话语环境。在那个社会话语环境里面，精英人士那些最有人文情怀的那些人物，他们看的是不是控制哈，是压抑，
1: 嗯，
0: 是压抑。这个压抑是来自于之前数百年啊来的这个社会积累下来的这些负担。
1: 嗯，所以《呼啸山庄》这部小说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其实真的无可挑剔。它的结构也好，包括它里面有一些描写、
0: 嗯、
1: 你会觉得有一些是不是有些科幻色彩。
2: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房客那个洛克伍德先生第一次住在呼啸山庄的时候，他晚上做了两个梦，是吧？啊，书中是这么写的：这一回我记得我是躺在那个橡木的套间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风雨交加，我也听见那种树枝子重复着那戏弄人的声音，而且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可是它使我太烦了，因此我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声音止住。 这个洛克伍德先生在梦境中就非常讨厌风雨。

0: 然后像那种树枝打在窗玻璃上的这种声音，所以他要打开窗钩啊，用拳头打穿了玻璃，就要把这个树枝啊挪走，或者说是阻止他来拍打窗户。那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原文是这么写的：我的手指头没抓到他，却碰着了一只冰凉小手的手指头。梦魇的恐怖压倒了我，我极力把胳膊缩回来，可是那只手却拉住不放。一个极忧郁的声音抽泣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是谁？我问，同时拼命想把手挣脱。 Catherine Lyndon 那声音颤抖着回答：我回来啦，我在旷野上走迷路了。在他说话时，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一张小孩的脸向窗里望。那其实那女主角 Catherine 死去的时候，她已经是二十几岁的这个少妇了，对吧？那这时候作者描写的是让洛克伍德先生看到梦到的是小时候的 Catherine 的那张脸，用我们现在的一种观影也好，阅读体验也好，很怎么讲，我觉得很盗梦空间，就是你的时空完全都是错乱的，但是这种错乱又似乎有某种逻辑在里头。还有比如说有些传说，有些童话的这种
1: 有的
0: 这种感觉，她们三姐妹是常年生活在这个旷野之中的一个人，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力？你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个天才天赋的东西在。
1: 对，
0: 所以我很想了解那个时代的比如说文学创作背景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天才的东西是一种像自然界里面的火焰或者一些自然界里的这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它在到处寻找出口。就是我们也可以把 Emily Brandt 写这部作品的那种灵感看作是一种在大地上客观存在的一种能量，它在像火一样到处在窜，它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它或者像一棵树的种子一样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发芽。它长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太清楚，事先没有人可以知道，就连树本身它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对，但它长出来了，而且又被人看到了。在一个小说刚刚开始进入成熟的这样一个十九世纪哈，这种题材开始变得成熟的这个十九世纪，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会对未来的小说的样子，它会对未来我们看待人的样子有一个 hint， 有一个暗示。对，它让当时的人觉得哎呀，这个故事我不能接受，或者这个故事吓住我了，这故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它，我只能恨恨的说，这是一本坏书啊。它得让很多人有这样的评价，然后呢，才有可能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获得更多的重视。它挑衅了当事人的这个观念，对，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写一本书，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家写一本书，他都在考虑我怎么去卖它，他都在考虑现在市面上的人想看什么样的书啊，现在是哪个话题最红，
0: 先预设一个受众，
1: 然后呢我能不能找这个话题，比如说谍战
0: 啊，
1: 比如说现在谍战片很红，那我也写一个谍战类的东西啊。商业决定了一个想写东西的人他写出来什么东西，他的题材是怎样的。而在 Emily Brandt 的他们的时代，他所想做的事情是吐露自己内心中进来的这种声音。他没有别的想法，我觉得他就是在一种他自己都没有自我意识的这种驱使之下去构思这个故事，把它写出来的。我宁愿把它放在一个神秘的色彩的光环下面去看待它。

0: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1: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2: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音乐人唐静杰和马海明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3: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做客，我是唐静杰。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马海明。
1: 上期节目我们邀请马老师和唐老师一起聊了云起未来和大海的力量背后的一些创作故事，从科技创新到经济大势，两首作品都展示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气质。这一期呢，我们就想把镜头转向我们两位创作者本人，聊聊两位老师的这个音乐人生。
2: 那我们想先来问问唐老师，感觉的经历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在做采访之前看了您的视频号，发现您是同济大学环境系的校友。那您是环境系的，但现在做作曲、做音乐工作，那是怎么就实现了这个跨行这个转变呢？
3: 我本科的时候呢，就读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我是集水排水工程专业的。那么当时在本科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搞合唱，当时我是我们学校合唱团的团长。再加上我小时候一直有学钢琴嘛，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弹即兴，我觉得能够用音乐去表述一些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合唱团的时候呢，我就大量的给我的团员们，我们去扒一些歌曲啊，做一些这种简单的这样的一些钢琴的这样的一些伴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就到毕业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我自己对我自己本专业的这一个活啊，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外专业的学生，你想要跨专业去考音乐专业的研究生，那是非常复杂和麻烦的一个事情。别的都不说，我们所有搞音乐都知道，音乐躲不开的有四大件：和声、曲式，然后浮调，还有就是配器。你四大件的这个功底都要有，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四大件都要学习。那如果你想要学作曲专业，这四大件的话，你必须是滚瓜烂熟，炉火纯青。那对于我们一个行外人来说，这四个东西的话，就跟天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开始，我就在学校里面，在我们自己学校的音乐系，就跑到那去当旁听生。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在学校度过最幸福的时光。后来到我研究生这边毕业了，音乐会也快开好了。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现在的那个学校就第一任的那个书记叫司慧文老师，现在是我们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的这个副院长，就问我愿不愿意过来当老师。我当时也跟着王老师在那个复旦舞谱会排合唱，当时那边的话也说，如果想毕业想去的话，也可以到复旦舞谱会去。我就说可能有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但是去哪里没定。然后当时司院长就给我抛了一句到现在都还记得的话，他说反正你想好，你要是去了复旦，那以后同济就是你的母校，但你要是留在了我们学校，那同济还是你的同济。所以后来一来二去就留在了这个同济附中这边，就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啊。虽然说也不在一线，就是搞这个作曲工作，但是这个行业的手艺也没丢。
1: 你刚刚分享这些虽然是看似比较辛苦的经历，但是这个对他应该说对您创作肯定是也有帮助，也是一些宝贵的财富。那我们来跟马老师聊聊。马老师的履历呢也是特别特别丰富了，您做过影视的音乐的方面的导演，也参加过很多像迪士尼啊、梦工厂啊、奈飞国际这些一些项目，还担任过一些五百强的一些像蔚来啊、小米手表的一些音频设计工作。您从电影动画到科技产品，就是这些跨界的经历啊，对你的这个音乐创作有没有带来哪些特别的影响？
4: 这方面肯定是有的。如果对于那些智能科技产品，在区分于迪士尼、奈飞这些 IP 非常火爆的 IP 和我们传统的音乐制作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像那些公司里面他们所需要的音乐严格的标准化，因为音乐是个很感性的东西，
1: 对，
4: 我们创作出来录出来这是作品，但是在他们那边不是，那是一个数据，那我们不能随性的创作。因为蔚来汽车也算是我们中国新能源行业当中的一个龙头企业，
1: 对，
4: 那要为它来服务的话，我们得把众多它的竞品的音乐全部都听一遍。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然后还要控制音乐的 内存是多少，要放进手机当中，要放进汽车当中，它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区别于他们，迪士尼包括是奈飞影视，我获得的是怎么让孩子们开心，什么是孩子们所喜欢的东西。因为像迪士尼每一个 IP 都非常的受欢迎，包括奈飞的每一个影视剧，怎么让孩子们勾起孩子们的兴趣。再回到春潮的刻度这张作品当中，把科技的音色，因为科技当中包括未来的电子的音色，如何揉捏出带有未来感的声音，再加上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元素，电鼓的这些节奏感融合到一块，再加入到作品当中去，我觉得能帮助到音乐作品做一个提升，也是这些经历也带给我了很多帮助。
2: 您讲，尤其是为科技类那种公司服务的时候，他们会很注重它的这种规则性，这种数据性，包括你要提到要去听竞品的作品，那这个过程现在 AI 可以替代吗？因为 AI 很擅长去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干一些什么事情。
4: 如果要为那些科技龙头去服务的话，目前的 AI 还不行，但是 AI 也许可以给你灵感。因为像我作为创作人的话，我是词曲并行的那一种。我如果创作歌曲的话，我喜欢大概在脑袋当中有一个框架，然后在旋律的思考过程当中，词直接就填进来。但是 AI 也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它肯定会不断的更新迭代。
3: 我相对来说啊，对于 AI 这个态度，我可能比两位老师要相对保守一点。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自己做教育啊，那么对于音乐这个东西，我其实要更加在乎它的一种表意功能，是因为每一首作品它所承载和蕴含的这样的一种人文的价值和情怀，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现在就是 AI 作品当中它可能是不可替代，我相信它也会做得更好。但是最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品它到底是用来表达什么的，或者说这个作品它到底跟人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完全理性和客观的，我们是作为人的身份在欣赏音乐和欣赏艺术品，而这种东西在现在至少 AI 就是纯 AI 创作的这样的东西当中，它是还不存在，或者说它还是站不住脚的。
2: 唐老师，唐老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您是一名老师，您也会跟学生讲这个音乐上的一些理念，创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

0: 教学学生去我们自己的孩子，特别是他们自己倡导这个云起未来啊、闪光啊等等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学习起来就很有动力。
1: 两位老师虽然这个经历不同啊，但是都是长期从事与青少年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为什么特别愿意为这些年轻人或者孩子们去写这个歌呢？
2: 为孩子们度身定制歌曲，其实有讲究到非常科学的理论，孩子们最适合的音域范围在哪里，他们唱哪些歌曲，哪些旋律，哪些音能舒服，更缺的是正能量的那些歌曲。如果是可爱的活泼的这些祖国的花朵们，我们尽量多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元素的歌曲，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音乐人所需要为他们做的事情。
3: 那节目的最后呢，有位年轻的学音乐的人问您，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做音乐最需要守住的是什么？两位会怎么回答？
2: 因为有 AI 的技术的介入呢，很多的音乐人会选择比较浮躁的去看待每一个项目，包括每一个作品，因为现在的 AI 的软件出音乐都是批量或者说缺少生命力的这些作品。那我更希望的是 AI 是一个辅助我们创作的一个工具，但是还希望大家刚进入音乐这一行的年轻人们能沉下心来，多去积淀自己的基本功，这样再辅助AI 的技术能让我们的作品更有人味儿，更优秀一点。
0: 真要给到现在学音乐的人给到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就真的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做的从始至终都是人的工作，不是事的工作。你把所有的这些精力放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技术的纯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钻研上，那么我们永远会跟不上时代，因为时代始终在发展。
2: 对，
0: 只是说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让这个发展变得更快了。但是就好像人从来不会想着要去和汽车比谁跑得快一样，我们想的从来都是怎么驾驭它。人要首先有能够静下来去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否则的话做不了。所以归根结底是要先学会做人的工作，不要把人的这个本位丢掉了，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会卷入技术的海洋，永远爬上不了岸。
1: 两位老师说得非常好啊，他们用不同的人生经历诠释着同一种热爱，让音乐与时代同行，与生活共鸣。再次感谢马海明老师和唐静姐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也希望你们多关注咱们栏目，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2: 谢谢关老师，
0: 谢谢
2: 关
0: 老师，
3: 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

0: 看过央视一部反映上海的纪录片，片中提到了海勇造批给。解说词说啊，你只要数一数里面有几个煤球炉，就可知道这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其实呢，还是数一数造批给里大小各异、挂的高低不同的电灯泡比较准确。因为一户人家只会装一盏灯，但很有可能啊会有俩这煤球炉。如这合用灶坯间用的不是煤球炉，而是煤气灶的话，苏煤气灶也是能够精准获得这栋房子的住户数，一户只能安装一个煤气灶。为什么以精明著称的上海人在海勇造坯给里下非要每家挂起一盏自家的灯呢？那不是灯泡和能源的浪费吗？只要装一盏灯，大家共用，分摊电费不就成了吗？按常理啊，在一个面积八九个平方米的灶坯给里下，照明只需要一个上海人叫四色之光，也就是40瓦的灯泡啊，就能够辉煌的一塌糊涂。来海勇灶坯给里下，各家电灯的开关都不安装在灶坯间，而是装在自家房间里。在自家房里，开关一开就进了灶坯给，离开灶坯给呢，进了自己的屋再关灯。也有节省的人，一脚跨出灶坯间呢，就向家人大喊关灯。如此麻烦的开关遥控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假如开关啊在灶坯间，你的利益就有被侵犯的可能，就算是被别人误用，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灶坯给里像有些器物的开关啊，各家是转移不到自己的房里的，常用的有自来水和煤气灶的开关，但是这个难不倒上海人。我来懂我屋里像个海勇灶坯给里像，就见过自己发明自己制造的开关保险装置，在水龙头上套个空罐头，上头横穿竹片，用把锁来锁住两头，对煤气灶开关呢也能上锁。那个时候啊，大多是撒天煤气灶，它有一红一黑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灶眼的大火与小火，用一个竹片从上下两排的开关中穿过一把小锁把门，这样啊要用自来水和煤气时开锁，不用时则锁上。这一切啊都可以看作是无合同下的当事人对自我经济利益的保护。由于没有正式合同文本的制约，而用造批给个您啊，相互间无论是义务的执行还是权利的保护都靠自觉，还有一种啊有限度的威慑。但是呢，这个对厚颜无耻者毫无作用，因此就要加强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机制，达到无合同下的当事人自我经济利益的有效保护。
1: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一眼千年》这首歌的词作者林小月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教育工作者，你们在教学音乐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会把这种艺术的文化的自信带给学生们。想听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实际这种教育教学的工作当中，如何去理解

0: 也让孩子们从小建立起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喜爱，然后进而去传递、传播的过程呢？
1: 这个呢，就是比如说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去讲，关于这个物质文化遗产的，并不是很多。音乐其实它也有我们这个传承的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民乐，你比如说古琴啊、箫啦、这个古筝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经典的作品来让我们的学生在文化音乐艺术上至少这个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啊。
2: 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一直要我们建立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啊。那么如何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所有人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春潮的刻度啊，这张专辑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眼千年这首歌曲，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是让小朋友们去死记硬背这些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知识点的话，我想它肯定会比较枯燥，甚至可能效果不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通过演唱旋律，它就会很容易的把大家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能够更好的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千年的一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度。在课堂当中，在特别在我们的不管特别音乐课堂当中，我们要就是要给到孩子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情感的一个熏陶，第二就是审美的一个滋养，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鸣。那么他们通过去感受去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去愿意去表达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我想自然而然他就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0: 对，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2: 对对，
0: 可能他当时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唱春晓，当时你不觉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诗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到很多年后你可能经历了和那个诗人有点类似的情况，你才反应过来，哦，当年他是这样讲的。其实这个过程他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说我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这样默默的就传承下来了。
2: 所以用音乐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好比我们这次春潮的刻度，就是我们是通过从听理论到唱理论，我们像刚刚我们花老师说的，我们就通过听知识，听老师给我们讲授知识，到我们去唱这个知识，
3: 对，
2: 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会印象会更深刻，然后也更容易去理解，更容易去懂。我们往往我们接触的文化知识它更多是理论的，
3: 对，
2: 用文字记录的，而我们的音乐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是有温度的，
3: 有温度，
2: 它有画面感的，
0: 对，
2: 而且它还可以共情。
3: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想肯定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知识的传授也好，包括对我们建立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也好，用我的音乐的方式、独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也会达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现在的中小学生确实呢因为受各种网络的各种影响呢，所以可能他们听的很多音乐不一定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所听的音乐，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然后有更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春潮的刻度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歌曲能够出来，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积极的去听一些这样的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有营养的、有温度的、有正能量的这样的记载我们时代这样的一个鲜明主题的这种音乐给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那么可以引领他们就是更加的一个前行的正确的一个方向。
0: 是的是的、
3: 这也是我们音乐人或者词作家们一个责任的担当。
2: 对
3: 只要像这种旋律好的作品，我相信可能 只要是铺开之后，有一天。

0: 一定会让孩子们更多的孩子们喜欢，
1: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0: 也让更多的人保护文物，
2: 经典永流传，
0: 对，对，留下我们祖先的东西。我们三位应该平时说私下交流还是蛮多的，就是以前我们是啥都感谢，那现在呢，我个人觉得我其实不是说拿着啥我都去写，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困境？
3: 这个太有了，原来是什么都敢写，什么题材都去写，因为什么呢？毫无顾忌，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在是不敢写，或者是不太写，什么呢？这就是自己的那种创作的激情啊，慢慢开始淡了。第二呢，希望自己写得更好。
0: 那于老师您看，
1: 就是回忆一下啊，其实记得当他刚开始的时候，你创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灵感。追求一种热情，
0: 对，
1: 然后呢就很随心的，很大胆的，想怎么写怎么写，
2: 对，
1: 是吧？但是呢，就是确实现在来看啊，这个心态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至少我现在感觉到，我会增加一些敬畏，就对创作的敬畏，对作品的敬畏，特别是我们创作主旋律的这种题材的时候，
0: 这更加谨慎，
1: 会更加的谨慎严谨，对吧？就是说。既要追求旋律的好听，易于传唱，
2: 对，
1: 就是追求这个大家都喜欢，但是呢还要想着就是它是否能够传递一个正能量，它是否能够记载我们时代，所以呢就是更加明白了，就是一首好歌啊，它不光是要就是追求它的美感，而且我们还要追求它的这种
0: 引起的共情、
1: 共情和担当，
0: 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就像我们李老师说的，可能越写越不敢写了，越谨慎了，
3: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两位老师还是坚持写下去，
3: 写肯定是要写的，
1: 对，肯定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3: 喜欢哎。
2: 而且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其实人们是能更期待一些真人的创作的。
0: 其实不完美才是艺术的组成部分。
2: 对，
0: 不要那么完美，
3: 有缺憾的东西，
0: 对，
3: 而不是要你把它缝，就是套面平来平平整整的。那其实上就是。
1: 但是呢，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 AI 的时代是不可逆转的，
3: 对，
1: 它是一定是发展的必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就音乐人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也好，我们必须要顺应这样的，
3: 对，作为一个工具，
1: 对吧？我们还是要去拥抱 AI， 但是就像我们李老师说，我们不要完全依赖 AI， 我们可以利用 AI 对于我们创作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帮助，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思想，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然后呢我们进行创作，而不是说完全就是一首就交给 AI 然后就生成，然后我们觉得拿出来，不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用好，对吧？然后让 AI 助力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在之前的基础上能够上更高的台阶，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2: 对，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1: 对，
2: 我们的本位还是不能忘记的，
1: 对，
2: 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把一眼千年送给十年后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没去过博物馆，可能这些大好河山他没有看过，您二位会有什么一句话让他来听这个专辑呢？
3: 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灿烂的文化，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去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继承并发扬。谢谢。
1: 我在想，希望他听完一眼千年这首歌之后能够触摸到我们千年文明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守住心底的文化底气。
0: 哇，说的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再次感谢李老师和于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节目。下期我们将对话于老师和王威尔老师的《我们共同的世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啊，再见，
3: 再见。

0: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上影新片《密档》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这部扎根上海本土红色历史的海派新作，跳出传统谍战类型片强冲突、强反转的叙事，把一段18年隐忍接力、守护绝密档案的热血征程搬上了大银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不同于以往谍战片的刀光剑影、大开大合，密档主打心理暗战，把所有惊心动魄都埋进了买菜做饭、邻里闲谈的日常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袁弘饰演的徐淑婷与李妍希饰演的沈玉玲，以普通市民身份为掩护，在1942年上海沦陷、日伪步步紧逼的高压环境下，贴身守护2万余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编剧张琪透露，剧本经历了三轮颠覆性的修改。
2: 很多相关的机构都认为这个密档的保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别的隔壁任务可能是我们有什么紧急事情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这边不出事是最大的成功，所以他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然后他又体积很大，等于是一堵墙。我一直说他是不动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最后定位成像现在这样生活化的呈现。
1: 导演郑大圣在研读资料时被深深震撼，从31年到49年这18年间，十几任保管员牺牲了三任，断联了好几次，有的甚至连真名都没留下，但文件无霉烂、无虫蛀、无鼠咬，怎么可能做到？他和袁弘反复提及一条被蒸到散架的咸鱼，那是一位保管员的亲身经历，也是每一位保管员的日常缩影。
3: 他们要假装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水平，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能有鱼吃，但是那条鱼是不能动的。咸鱼是一位扛造，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第二天还要用一条鱼。
4: 这个鱼出镜太独特了，
5: 导演每场都有他。
3: 那这个细节就是来自于撰写《开箱必读》的陈维仁先生。
1: 影片还结合史实，用一件拆了织织了拆的毛衣，为密档守护者设计了极具烟火气的街头暗号。袁弘开玩笑地说，拍这部戏学会了生煤炉和织毛衣等诸多年代戏技能。
4: 如何影视化的呈现当年的街头暗号，然后他们想到了一本书，看起来真的就跟天书一样，每个月他是翻页按页码织不同的纹样，那个是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沟通的一个暗号。导演提前跟我说你要学的啊，过年反正家里长辈们都在，然后我太太也会教我，然后我就边看着他们打扑克一边在织着毛衣。
1: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沦陷时期的市井之感，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实景复刻了一整片石库门街区，提前数月把说着沪语、武汉话、四川话的演员们种进了老上海五方杂处的生活里。资料包里的买菜指南每周更新当季菜价，是实打实在报纸上连载了10年的。饰演房东的邵峰说，这些扎进骨子里的细节准备成就了影片中大段精彩的即兴碰撞。
6: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无法自由。每一句台词、一个任务、一条线索，你得设想无数种可能，自己要演上几遍，心里有一块田，种子才能发芽，从滋布里长出来的。
1: 目前片方打造的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上海电影博物馆主题展陈、虹口红色解谜路线已经陆续开放，上海的观众不用等公映，就能在石库门的日常细节里提前沉浸式触摸先辈们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通常来说，歌剧院都建在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依托规整的室内空间打造专业声场，而浙江安吉的龙王村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座特别的歌剧院。从湖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有余，便能看到嵌在崖壁和溪水之间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白色建筑、拱形门洞和错落的窗棂与硬朗的山石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溪流之上搭起木质舞台，岸边的草坪顺势铺展成天然观众席，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相融，勾勒出独属山野的艺术轮廓。

0: 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这个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演出，邀请到青年女中音林韶与低男中音王玉桥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风流寡妇等经典歌剧选段。王玉桥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室内歌剧厅演唱歌剧作品，自然环境带来的声场变化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都是全新的体验，也让古典音乐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不过真的有人来村里听歌剧吗？有，还不少。河南观众自驾路过此处，被山间的建筑与歌声吸引，特意停留并为剧院题字留念。也有福建观众慕名而来，驱车十多个小时奔赴这场特别的演出。
1: 就感觉太舒服了，就觉得歌剧离我们很遥远，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带到这种村子里面来，让所有村民啊包括人能够这么很直接的感受到，不用是那种楼房里。对，就很牛。
0: 据了解，该歌剧院是上海音乐学院研三学生李天豪的创业项目。作为安吉本地人，李天豪希望通过这座自然歌剧院打破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感，让歌剧走出音乐厅，走进自然，走进乡村。项目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学校双创孵化基地的创业扶持，李天豪一人承担起总导演、灯光、舞美、统筹等多项工作，在试演中不断调整优化声场设计、舞台动线与细节服务。
2: 在布置音箱的时候是要考虑的，对面是竹林，它没有很强的回声，但是打这个崖壁上面就会有很强的回声，所以我们在声场布置上面喇叭一定是要从那边往这边打，那边是舞台，往这边打。
0: 当然作为初创项目，无热闹自然歌剧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首轮演出中麦克风故障、演员与观众区域划分不清、舞台动线不合理等问题陆续出现，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关于场地整洁度、配备设施方面的建议。李天豪表示，团队仍在快速成长，后续将逐步优化相关问题。对于未来，李天豪希望以这座自然歌剧院为基础，让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深度结合，持续推出常态化演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乡村不仅有秀美风光，更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六月深城，玉兰飘香，第31届上海电视节周末在临港落下帷幕。这场盛会把专业深度和城市烟火气揉到了一起，从行业大咖的思想碰撞到爷叔阿姨的怀旧重逢，全程处处光影惊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闭幕综述。
0: 作为亚洲顶尖的国际视听交流平台之一，上海电视节40年薪火相传，不断创新。今年白玉兰奖把征片版图扩到了60个国家和地区，参评作品总量比去年涨了近40%，欧洲、亚洲、南美佳作同台竞技。面对包罗万象的题材，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张永新点名评审内核，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4: 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背后对我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这份求真的标尺体现在了领奖台上，《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一批向山河深处也向人心深处的力作被褒奖。抱着氧气瓶扎根高原6个月，首次圆梦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热泪盈眶。
5: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座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0: 上海电视节可能也是更多年轻从业者的起点。行业板块今年推出开放麦和实操工坊，首次打造青创日，核心论坛首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国际影视市场首创双管模式，1600多名全球采购商把中国故事的出海路径从走出去推向走进去。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以一次奇妙的经历来形容首次上海之行。
6: Wow, really a fantastic experience.
0: 他说，我们在市场上向一家中国公司做了非常好的项目推介，那个项目潜力巨大。场内行业探索走深走实，场外市民的参与感同样拉满。今年的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精选近30部海内外视听佳作全程放映，已经第3年承办惠民放映的九世美术馆挑选了纪录片单元《璀璨星球》来呼应搬迁至外滩新址后的首展，把万物进行到底。美玉联动得到了不少亲子家庭的认可。
7: 原来我也不知道九世美术馆就在这个外滩边上，现在知道的话下次有机会带他过来。结合了外滩的这种历史建筑，结合了美术馆挺好的一个展览，时间有充裕可以一起看一下，再加上这个惠民放映，他推荐的都比较精品一点嘛。
0: 更大的惊喜发生在上海美术馆，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修复》版展映结束，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69岁的卢萨利亚·桑托斯亮相舞台。
8: 你好。
0: 女奴早在1984年就登陆中国荧屏，在那个彩色电视刚刚开始普及的年代，无数中国观众每晚为伊佐拉守在电视机前，这次能请桑托斯

0: 丝签名合影，算是圆了一个跨越40年的青春旧梦。
1: 我们就是才初中生，就做作业没做完不能看，问题等做完了也都结束了呀。
2: 好像一般七点半。
3: 七点半，哎呦，每天就盼到了，就看着两集，又想明天再演什么，看了好长时间。相隔今天有42年，
4: 感慨很多。
3: 对，今天哎呦非常兴奋，刚才和你泽兰还合了个影，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上海人民非常幸福，
2: 我青春要补回来。
0: 今年的上海电视节延续长尾效应，从市中心的怀旧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到临港的露天嘉年华、湖畔音乐会，这场家门口的电视节让影视带来的欢乐不落幕。
5: 我非常的开心，白玉兰嘛，又是我们上海的市花，在临港这个地方绽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绚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今晚，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中国首演，并连演五场。昨天，该剧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本轮中国巡演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叙事重构，西哈诺化身为一名才华横溢却敏感内敛的词曲作者，他深爱芭蕾舞者罗克山，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距难以表露心迹，便借年轻歌手克里斯蒂安之口唱出自己的爱意。三人间复杂而动人的情感交织，在全新编排的音乐与舞蹈中，经由讲述者的视角被注入了更具当代感与生命力的表达。该剧导演、制作人吉尔马萨拉介绍，该剧在诞生之初就计划来到中国演出。
7: 因为如今的中国对于法国音乐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像西雅图、巴黎一样。
0: 在《大鼻子情圣》中国巡演中，西哈诺的饰演者是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他的妻子齐阿拉·迪巴利也携手加盟，在剧中饰演那位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这也是二人继20年前的《巴黎圣母院》后第二次在中国舞台上联袂出演音乐剧。洛朗班表示，剧中纯粹真挚的爱情非常接近亚洲人对感情的理解。
7: 西哈诺无法在罗克山面前直接表达爱意，而是通过克里斯蒂安转达。我认为这是法式浪漫表达和亚洲风格之间的完美融合，是一种极致浪漫的方式。
0: 此前该剧在法国演出时，洛朗班就被其中的歌曲打动，每当他在家里播放这些音乐时，就忍不住与妻子齐亚拉感叹，这些歌曲太棒了，希望中国巡演时歌词也能被翻译得这么完美。主创团队还专门为中国巡演独家增添了两首全新的歌曲。作曲斯特凡·布鲁内洛介绍，真爱只有一次和我的爱永存这两首歌是特意为洛朗班夫妇创作。齐亚拉特别指出，
8: 洛朗班在舞台上通常会演唱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但斯特凡这次特意为他创作的歌曲让他可以细腻地表达角色的感情，现场气氛非常美好。
0: 除了《大鼻子情圣》，今年法语音乐剧《太阳王》也将以首演首秀的姿态登陆深城，15载精耕细作，上海文化广场先后引入《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唐璜》《莫里埃》等一众法语原版作品，让观众感受纯正法式浪漫与舞台艺术魅力，也助推上海筑牢自身在全国法语音乐剧市场的核心引领地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热浪翻涌的高温天有哪些闹中取静的室内好去处？位于深城市中心的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正在打造一站式避暑文化地标，把原本是演出淡季的七八月玩出了足足一整天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8月1号，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明月第七轮驻场演出在上海音乐厅收官，琵琶、古筝、唢呐、笛箫融合书法、绘画、戏曲等元素，与沉浸式多媒体光影交织，把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欧式音乐厅带入东方意境，也吸引了超5000人次的亲子家庭、年轻观众、外地游客和外籍观众陆续走进剧场。从温哥华来沪游玩的施女士，起初只是被国风海报吸引， 没想到从门外走进室内，持续被罗马立柱、海上蓝穹顶和汉白玉楼梯震撼。
3: 因为外面太热了，就觉得在上海嘛，就应该再参加一点室内活动，价钱也非常亲民。我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挺震撼的，大柱子很漂亮，很有上海的那种洋气。不仅它的建筑美哦，周围草坪修剪的也好，都有一种和高大上的文化连接的感觉哦。不愧为上海音乐厅。
0: 刚升初三的小琛和家人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原本也做好了打卡外滩和东方明珠的攻略，最终特意把音乐厅排进了行程，还顺手挑走印着明月元素的文创，把这趟凉爽的音乐记忆带回家。
4: 今天都是在商场逛吃，然后 city walk 的，想让精神也开心一下。可能在我们小孩子的视野里啊，就是去水上乐园、游乐园之类的，确实是玩得挺开心的。但是玩久了容易浮躁，我更倾向于音乐一点点。
0: 连不少过境免签的外国游客也顺着旅行攻略和游客口碑特意找上门来。对流传千年的国风音乐充满好奇的泰国小伙思睿说
9: I told them I wanted to liste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7: 我说想听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这里。老建筑保存得这么完好，还在日常使用，连空气里都飘着音乐的氛围，还能躲开外面的酷暑歇一歇，这样的体验比好多热门景点都难忘。
0: 还有不少常住上海的观众把音乐厅当成了日常的午休充电站，单位在附近的苗先生就是公益品牌音乐午茶活动的铁杆粉丝。
10: 我这礼拜五天里面四天吧，这周是长笛周系列的纪念莫扎特的演出，上班的时候中午能来听一下古典音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吧，走过来嘛20分钟吧，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0: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静告诉记者，每年七八月原本是演出淡季，海外艺术家休假，国内乐团大多在外巡演，而上海音乐厅2020年修缮完毕，21年就开始探索暑期文旅融合，如今已经打磨出了完整的全天候游玩动线。
3: 音乐厅本身是一个文保建筑，很漂亮，同时呢，我们做了天文旅项的驻演，包括 3D 墙体秀、沉浸式的展览、 VR 的一些项目，把白天和晚上的空间都挖掘出来了，大家来了以后可以有多种选择。从数据上看，平时不大进剧场看演出的游客占到了70%左右。
0: 八月中旬开始，格莱美获奖巴洛克女高音中国首秀、国际钢琴大师上海独奏专场等重磅演出还将接连登场。这个夏天想避开骄阳，不妨来上海音乐厅赴一场室内避暑加艺术观演加城市打卡的文化之约。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近年现象级作品之一，电视剧《狂飙》在2023年开播后创下多项收视与热度记录。故事围绕警察安心和鱼贩高启强展开，讲述了20年间政协势力的博弈，以及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沦与坚守。其对人性灰度的深刻描摹和时代变迁的细腻镌刻得到广泛认可。将39集连续剧压缩为2.5小时的舞台呈现，本身就是一大挑战。音乐剧导演高瑞佳表示，核心原则是遵从原著故事质感，摒弃繁杂的破案支线，聚焦安心与高启强的宿命对决。最终主创团队将天台结盟、冻鱼互砸等经典名场面浓缩进舞台，以紧凑节奏抓住观众注意力，既守住了 IP 的核心故事骨架，又兼顾了音乐剧的舞台艺术完整性。这种叙事提纯的改编思路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26首原创曲目堪称作品灵魂，作曲湖水融合了摇滚、流行、 disco 与古典基底等多种曲风，为不同角色量身打造专属旋律。
11: 下一世也寄托下一代，再不做鬼又犯蠢做老三。
0: 例如复古摇滚曲风的精良勾勒出千禧年的烟火气与小人物的生存重量，动物世界以冷峻旋律暗喻人性博弈，相较于电视剧的镜头铺垫，音乐剧用歌唱放大了人物最具张力的瞬间，让那些难以言说的内心独白有了更具感染力的舞台表达，实现以声传情、以乐叙事，这也是音乐剧区别于影视的独特艺术优势。遗憾的是，主角安心的塑造稍显单薄，电视剧里的安心有热血初心和从未动摇的坚守，也有被现实捶打的疲惫以及众叛亲离的绝望，这份不完美让角色极具感染力。但在音乐剧中，安心更像正义的符号， 其内心的挣扎和为坚守正义所付出的代价显得缺乏冲击力，让作品的情感表达少了一份直击人心的厚重。

0: 首演后，电视剧《狂飙》的导演徐纪周评价这部音乐剧既亲切又惊喜，编剧朱俊逸则感慨像是山谷回应了多年前的呐喊，音乐剧主创团队的巧思与热情让这部作品跳出了 IP 改编复刻剧情的桎梏，证明了 IP 改编的关键在于找到不同艺术形式的契合点，而非简单复制粘贴。当然，作品若能在后续巡演中持续打磨，进一步贴合原 IP 的人性深度，必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诵读版纲，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用担当。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3: 我是吕琴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筑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吴宣仪主演的音乐剧《他的海》在沪上演。从唱跳歌手到影视演员，再到首次登上音乐剧舞台，30岁的他因何又一次选择从零开始？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对他进行了专访，请听报道。
0: 回看吴宣仪30年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总在挑战自己。12岁北漂学舞，18岁只身赴韩做练习生，蛰伏3年海外出道后，23岁又从头开始回国参加选秀。而立之年，他再次把自己抛向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在原创中文音乐剧《他的海》中担纲女主角石香菇。作为在海南长大的孩子，吴宣仪熟悉红色娘子军的坚韧，也早早听闻石香菇的威名。
4: 在我们生活的南海那一片的孩子，一定

0: 知道这个传奇的人物的。石香菇是一个特别有霸气的海盗女王。
1: 资料显示，石香菇是清代中叶的广东疍家女，疍家人世代以船为家，漂泊水上，不得上岸，不得科考，不得与岸上人通婚。石香菇因缘际会进入海盗世界，在战俘郑仪遇难群龙无首之际，毅然接手执掌海盗联盟。凭借胆识与谋略，他不仅稳固海上秩序，抵御外来侵扰，更顺势促成招安，为疍族人争取到上岸安居、安稳谋生的机会，改写了族群命运。吴宣仪从小向往英雄叙事，也曾期许有一天能遇见一个厚重、真诚、扎根故土的角色，因此接到他的海邀约时，他又惊又喜。但巨大挑战摆在眼前，流行唱法要转为剧场式发声，唱、跳、演还必须在同一瞬间精准融合。演出前的长期高强度排练对体能考验严苛，上台后更没有暂停重来的机会。面对绝对要求坦诚的剧场，他说，
0: 真的，如果再多想一下的话，我可能都不敢接这个音乐剧，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本子了，我太喜欢所有的歌了。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接的话，你以后会不会后悔？我当时第一反应说一定会后悔，那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接。
1: 导演徐俊说，选中吴宣仪正是因为她身上兼具柔弱灵动的气质与不服输的生命力，贴合石香菇一生的成长轨迹。
2: 因为第一次我在跟他描绘这个戏，我跟他讲石香菇的故事，说了说了，他听了眼泪就出来了啊！我就觉得非常感性，非常能够进入到这种角色的情感当中去，这是我觉得演员最宝贵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每次跟我说的最多的时候，导演，我可以的，我可以的，这说明他的骨子里边还是有一种坚强的啊，就不服输。
1: 徐俊对照专业音乐剧演员标准严格要求，吴宣仪也把竭尽全力奉为圭臬。两个月来，剧组常规排练从午后持续至夜晚，别人结束休息，他继续加练声乐，打磨台词，抠舞台调度，弥补自己零基础，玩进组的短板。回顾这段日子，吴宣仪兴奋地表示太赚了，因为全方位提升了自己。
0: 我不喜欢就是一直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面，我会每次觉得说这个达到这个目标了以后，我下一个目标要往哪里走，我是不断的就是欲求不满的想去进步的一个人。
1: 东莞、上海两站巡演结束，吴宣仪只给自己的表现打5分，余下的5分他留给时间，留给接下来的南京站演出，留给继续生长的自己。他说，比起20多岁的自己，如今的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笃定地乘着风浪向更广阔的海域走去，如同他的海中所唱，踏浪而行，绝不回头。
0: 想要用有限的时间内有更多好的作品留在互联网上吧，什么作品都行，只要是能够很好地呈现我们中国的好故事，我都愿意。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诵读党纲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4: 党的20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5: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南安居民区原堂组书记，扎根苏湖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结对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川渝送清凉关爱活动。 参与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4: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功成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3: 音乐剧小说粤语版正在上海大剧院进行第四轮演出，原本的韩语唱词如何摒弃生硬直译融入广府质感。日前该剧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进行解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提到推理音乐剧小说，相信许多上海观众并不陌生。该剧讲述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辑白怀特与未完结的小说成了最后的目击者。多年后，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剧情层层反转，深度探讨文字力量、人性救赎与正义的内核。2020年音乐剧厂牌妙时刻将这部剧从韩国引进，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本土化改编，备受好评，迄今为止已演出600多场。去年妙时刻特邀粤语金牌作词人岑伟宗操刀改编，创作出了粤语版小说。
6: 人家中有谁痴中几句，有梦伴我追。
1: 岑伟宗以返场唱段文笔中有谁举例说，粤语有九声六调，声硬直译无法匹配，因此歌词创作特别强调删存补调原则，这也是他从词作大师黄沾那里学来的经验。
7: 我就九个音文字啊，对不对？满字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我看哪一个音符该放字，数完以后放在哪个位置，我在前后再搭配。当然我这个过程做完以后，我发现文字跟句子的好像不够美丽，重新再调整。
1: 由于是跟着旋律走向创作，兼顾书面诗意与广府口语质感来重构文本。文笔中有谁这首歌最终成果与普通话版和韩语原版都不同，台词既自然贴合旋律，又含蓄表达情感，形成了粤语版的独特魅力。饰演邱德嘉的刘丁松，作为一名从小爱听粤语歌的石家庄人，在初接剧本时也很受震动，连夸厉害。
8: 岑老师的这个本，他所有的这个人物的动机和你的表演逻辑就全都在歌词里了，都好清晰。我一看我就知道，哦，我要这样去表演，我的人物动机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跃然纸上了。
1: 相同的旋律，不同的风貌。对于这次在创作同时写出国语版和粤语版《雄狮少年》的岑伟宗认为，特定的内容未必属于某种固定的语言，为一个故事赋予某种语言的光彩才是词作者要重点关注的。
7: 小说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知道所有东西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有共鸣，这个才是关键的重点。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即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历经多轮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饰演与多次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与精神觉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简爱讲述了孤女简爱饱受寄人篱下的苦楚，后进入洛沃德学校继续承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磨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善良、独立与美好的坚守。成年后，他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相遇，相知相爱。 这段感情在谎言、抉择与离别考验中不断淬炼，最终简爱凭借独立与坚定收获了平等且纯粹的情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整蜕变。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原创音乐剧《简爱》立足当代观众审美与情感需求，摒弃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简爱童年及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其幼年遭遇与青春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与觉醒更具逻辑，更显立体。导演田一凡强调，在洛沃德求学阶段，简爱唯一的好友海伦为他讲述了关于小鸟的故事，才让他有勇气展翅飞翔。
9: 在回头去读简爱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可能我们想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可以接纳自己的勇气，去追逐远方的一个勇气的故事。
1: 在主题表达上，该剧跳出传统阶级对立的解读框架，弱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时代隔阂，将核心冲突从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平等转化为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救赎的内心博弈。导演金胜全表示，
10: 因为这个所以产生了我们剧中的比较有特殊的符号化的一个解读和解构，就是他的内心的自我审判法庭，有意思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处理，算是隐藏支线的一个处理吧，是在这个内心法庭中出现的一个小角色。
1: 在人物塑造上，剧组以现代化视角重构角色特质，优化罗切斯特的人物弧光，放大其善良、真诚、幽默的特质，弱化原著中不符合当代审美特质的部分，让人物情感抉择更具合理性，拉近经典角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制作人演员高阳所说，
11: 在我的表演中，我更多的去释放更多的善意，可能不光是这个情感之间啊，异性之间的吸引，它更多的是一个赞美与欣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处理啊，也是我对这个人物慢慢的一些感悟与成长，也是从他的废墟里去捡到的这样一些碎片。
1: 舞台呈现层面，该剧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庄园实景的传统桎梏，采用极简先锋的舞美设计，让观众沉浸式聚焦角色内心世界。主创团队以红色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符号，兼具舒适区与禁锢感的双重隐喻，通过演员服饰、道具等细节贯穿剧情，具象化诠释挣脱束缚、突破自我的核心主题。据了解，该剧将于8月13到16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于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昨天，上海文广集团正式发布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梦断花都》《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等多款重磅演艺项目集中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备受瞩目的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出即将在今年9月29日登陆上海大剧院，并持续演出到12月6日。此前两轮开票已售罄。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介绍，被中国粉丝称为拉面的知名音乐剧演员来明主动选择上海，将出演魅影一角。
12: 我觉得这次软面来上海作为他这个40周年的告别季的演出的特约嘉宾，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软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
1: 之所以称之为上海告别季演出，是因为原版剧院魅影音乐剧从2004年起每十年来一次中国，而今年底的上海演出正好是本轮中国大陆巡演的最后一站。马晨晨表示，该剧未来十年内或将告别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上海文广集团将启动魅影中国计划 2.0， 打造沉浸式剧院魅影，同时推出户外活动、文旅周边、主题餐饮等衍生内容。
12: 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将会是我们 2.0 的制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相信这也会让全中国甚至是全亚洲的观众都会聚焦到上海来，因为一旦的亮相的话，可能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
1: 除剧院魅影外，本次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还包含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英文原版音乐剧梦断花都两大重点项目。其中双城之战是英雄联盟 IP 全球首次线下沉浸式演艺项目，落址上海宾馆府楼，项目联合英国沉浸式戏剧团队 Punch Drunk 打造实景还原游戏双城场景，为观众提供无边界沉浸式体验。该项目自内测以来，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还吸引不少海外粉丝专程来互观演。 年末登场的《梦断花都》是改编自经典电影《红磨坊》的百老汇音乐剧，斩获时向托尼奖。马晨晨介绍，此次中国首演将完整保留原版舞台置景，
12: 最经典的所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大风车，比如说大象都能够在这个场景当中能够看得到。应该来讲，它的整体的制作和巡演也是耗资巨大，所以我觉得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不容错过这一轮在上海前滩三一的演出。
1: 演艺产业持续赋能上海文旅消费，2025年相关市场数据直观印证产业价值。去年上海文广集团凭借五大头部精品剧目落地生根，全年完成演出近千场，售出演出票 56.9 万张，斩获 2.4 亿元演出票房，以1:4的消费带动效应撬动文旅相关产业消费规模超10亿元，观演人群中外地观众占比接近60%，以亮眼扎实的市场答卷充分印证上海作为亚洲演艺之都的强劲集聚力与辐射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最近热播的古装社会家庭剧《兰香如故》走出了一条少见的口碑曲线。开播首日，云和市占率仅 4.9%， 在同期剧集中几乎垫底。但随着剧情推进，云和持续爬坡至断层第一的 34.1%， 站内热度更是提前锁定年冠。从被潮铺开到台网双爆，《兰香如故》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兰香如故》做长剧的诚意首先落在了看得见的地方，剧组参考明代名画《南都繁会图》，花8个月搭建起40亩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坊，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反复推敲打磨，经得起大屏细看。一砖一瓦还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起落，深度参与整体叙事，让东方美学入戏入情。在故事推进上，《兰香如故》同样沉得住气，简单说就是慢。他摒弃了男女主角宿命邂逅、慢镜头转圈的套路，反而用整整6集铺垫女主从云端跌入谷底的过程。一段1分多钟的自然光影长镜头，把兰香初到精灵寄生的大杂院拍得充满实感。男女主的第一次互动到第7集才姗姗来迟，谈的还是一桩冰冷的交易，可恰恰是这份不发糖的克制，让两个人物从各怀算计开始，反而比一见钟情更有后劲。支撑起这种慢的还有一幅鲜活的群像画卷，谭松韵从处处藏拙的小丫鬟演到执掌中馈的大奶奶，不靠浓妆和造型硬凹年龄感，全凭微表情和肢体来体现变化。郭柯宇演的养母一句“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让观众瞬间破防。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却一句“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能参加科举吗”，演活了一个被时代逼到墙角的野心家。还有身为联姻棋子的赵新堂，清醒通透的三小姐，鱼腥草一般的吕吉儿，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工具人，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生存。再加上密集的伏笔和细节闭环，大奶奶随手赏的两块布料真做成了衣服穿在丫鬟身上。街上卖菊花脑的小姑娘，春天卖琵琶，秋天卖柿子，脖子上的胎记没变，人却慢慢长大，成了一条无声的时间线。这些伏笔不喧宾夺主，却像一颗颗埋在土里的种子陆续发芽开花。短剧狂飙的今天，兰香如故的逆袭其实回答了很多长剧从业者的焦虑，把篇幅的优势用足，用几10集的体量铺成生活质感，打造一个完整可信的世界，养一批有血有肉的人，铺一层又一层回头看才恍然大悟的伏笔，剧播完了还能回味很久的余韵，就是长剧最该守住的法宝。当越来越多古装剧依赖绿幕特效、 AI 生成片头、工业糖精和快节奏反转的时候，兰香如故用一座手搓园林和无数细节证明，长剧从来没有被观众抛弃，被抛弃的只是不肯沉下心的流水线作品。踏踏实实打磨内容，诚意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本周末一场特殊的音乐演出《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将在上海央剧场上演。香港艺术家史佳音将携手内地音乐人小何，通过村校校歌与民间童谣的质朴旋律，带领深沉观众读懂乡土情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3: 有唐美丽万年回风，天意令人人受有泪。
1: 截至目前，史佳音收集香港乡村校歌的计划已持续长达10年。故事的开始是他偶然在一所荒废的学校里听到一群乡校毕业生在唱校歌，纯粹的歌声跨越代际，让史佳音深受触动。
14: 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

0: 在寻访吉奥公立学校校歌时，史佳英被其中的一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奥”深深打动。他介绍，这首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校歌，见证了海岛近百年的人文变迁。
1: 吉奥就是一个岛，由客家人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然后可能以前他们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0: 相隔千里，小河的巡遥计划有着相似的初心。2018年以来，他行走北京、杭州、无锡、洛阳等地，走访档案馆、民俗学者，也穿梭街头巷尾，搜集散落的童谣民歌。2020年，他在上海停留3月，走遍城市公园与近郊村落，采集到的浦东摇篮曲被收录在团队去年发行的专辑《十峰集》里，留住当地方言腔调。

0: 小河看来，童谣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曲调，也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
1: 童谣这个特色的一个音乐载体，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的一个歌曲，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生命个体连接的一个通道。
0: 对涉及到的童谣，小河坚持保留音乐本真，不刻意迎合市场的改编，这份纯粹反而助推其不少作品走入影视荧幕，获得更广的传播空间。
1: 王童导演的《长夜将近》里面有我们长沙摇篮曲，去年上影节上放映的那个《白塔之光》里面有我们秋柳。
0: 两年前史佳音与小河相识，相似的理念让二人惺惺相惜。此次上海演出前，双方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文化脉络，香港村笑笑歌或许承袭自民国时期发源于上海的学堂乐歌。
2: 因为我们在研究笑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村笑笑歌有很多很类似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0: 对于未来，二人皆步履不停。史佳音计划以艺术节、纪录片、视觉艺术等多元形式延续校歌采集之路，小河则持续奔走乡土，深耕童谣采集与改编。歌声微弱，却足以穿透岁月，那些被打捞的旋律将留住一方乡土的人文底色。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最近的电影院正在上演一场跨越几十年的经典重映潮，《肖申克的救赎》、《机器人总动员》、《杀死比尔》等一系列影史经典接连完成内地院线的首次正式公映，无数人青春里反复刷过的老片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大荧幕入场券。这不是影迷圈的小众狂欢，它背后藏着的是当下观众最直白的观影选择，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多元成熟的一个鲜活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但在最近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现实强行闯入了梦境。遇上雨天，市民游客会排着队张开双臂打卡，呼应影院外墙那张《肖申克的救赎》巨幅海报，以同框实景复刻安迪在暴雨里拥抱自由的名场面。8月28号，常年稳居豆瓣和 IMDB 双榜榜首的《肖申克的救赎》在问世32年后，首次正式和内地院线观众见面。大光明电影院的千人厅再次爆满，专程从杭州赶来的吴先生和朋友拍完海报，还特意揣了罐啤酒进场，就等着屋顶那段名场面隔空碰杯，才算凑齐百分百氛围感。
4: 这部电影我应该看过十几遍了，
5: 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6: 这感觉会很不一样，完成一个心愿吧，也算是。
0: 影片讲述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后，凭借智慧和希望凿通自由之路的故事，被无数影迷奉为影史第一神作。但1994年他在北美上映时票房惨淡，奥斯卡七项提名颗粒无收，真正让他成为经典的是后来漫长的录像带、DVD 和网络时代。20多岁的 Zoe 前段时间刚好刷到一段讲解，十分感慨，他是那种一代又一代观众口口相传筛选沉淀出的电影。
6: 它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他的内心

0: 就很坚定的有一个方向。那个解说突然就把我戳到了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心如狂鹿的去默默的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某种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在回顾以往的东西，找回到一些初心。为什么他们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被人所记得，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穿越时间的，并且可以影响不同的世代。
1: 当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黑暗空间里，看着 4K 修复后的清晰纹理，听着微风拂面的天籁旋律，为同一段故事屏息动容，这场重映就不是简单的炒冷饭，更像一场迟来的重逢。而如今的重映也不止零散的单部影片，动画《白月光机器人总动员》、烧脑叙事鼻祖《恐怖游轮》和《记忆碎片》，还有即将上映的暴力美学《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斑斓精灵的天使艾美丽。豆瓣前250名里的有生之年系列正在迎来几代影迷的集体补票。当然，引进这些高分经典不是影迷的选择。从行业运营逻辑看，这批老片的拍摄成本早已消化，新增的修复宣发成本仅为普通新片的 10% 到 20%， 却能填补院线排片空档，用低风险的稳定受众平衡新片票房的大幅波动。从商业新片到影史经典的多元观影选择，也进一步丰富了放映内容品类，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真正能穿越时间的好作品，永远能在影院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还记得蹲守宜家相亲的不老爱神阿宝吗？还有坚持考驾照的九旬老人徐伟和65岁开始识字写作的秀英奶奶。两年前曾将这些鲜活的银发人群带到世人面前的纪录片《前浪团队》又回来了。前浪二近期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第一季已经封神，第二季还能有什么突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小杜，我是85岁属马的，你把我人生规划一下，办得到吧？没这个义务啊。
1: 丧偶独居的徐根福在一个开车闲逛的夏日午后和导航聊起了天，这个带着点冷幽默的片段成了前浪二最生动的注脚。连 AI 都写不出普通人的晚年剧本，而这部纪录片却把老人们自己亲手书写的人生下半场摊开到了镜头前。比起第一季的惊艳破圈，第二季的创作走得更慢也更沉。总导演范世广抛出了一组反差数字。
4: 我们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以及巨大的对于案例的牺牲，最终呈现出来每一季可能六七个故事，但其实我们可能拍了三四十个故事。那在他这个成功的选题之前，其实他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1: 这是前浪系列从第一季延续至今的创作理念，无预设故事，无预设人物，无预设结果。比起单纯记录老年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更深地潜入老年人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等那些藏在柴米油盐缝隙里的真实情绪慢慢从镜头里生长出来。不过分级导演戴倩倩回忆，这种不赶时间的创作也意味着无数次忍痛割爱。
5: 我们有一个单个的案子拍了可能要快20天，其实我们都剪出来了，但是跟其他的案子包括整个主线放在一块儿之后，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气质稍微跟其他的会有一点不搭。
1: 正是这份沉下来深耕的耐心，让团队遇见了最有分量的故事。第二季开篇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把镜头对准了上海公证员李晨阳。过去10年，他经手了全国近30%的议定监护案例，孤老遗产谁来继承，非婚伴侣能否托付，这些细碎却沉重的困境第一次被大众看到。此外，老年婚恋、丧偶后的生活重建、空巢老人以及跨代际照护等议题也再次深入当代中国老人的人生下半场。有观众被片中主角的生活韧性震撼，也有观众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老年人和老去本身。作为前浪系列的忠实观众，养老行业从业者龙方点评说，
6: 行业里面大家都在争先的把老年人最骨的事发掘出来，反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觉得前浪二它是有一个号召力，就是在告诉大家老人也是从年轻人变老，就像他的那句 slogan 一样，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就应该很平静很中立看待他。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是50多岁，已经进入未老阶段嘛，我作为子女一直在号召让他们去做自己觉得对的决定，而不是替他们去做决定做评价。
1: 如今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 3.2 亿，老龄化不再是遥远的概念。前浪二正是以平凡小人物在老去过程中面对的生命议题，拓宽公众的想象边界，让更多中年人、青年人正

0: 是人生下半场，看见积极老龄化的真正内涵，不必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好好生活。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作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裔音乐剧演员，莉亚·萨隆加是百老汇舞台的传奇。今年他的个人音乐会首次来到上海，时隔十多年重返深城，莉亚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并且在还未离开时就已期待有机会再登户上舞台。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来自菲律宾的演员莉亚·萨隆加分量十足。1989年18岁的她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翼角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仅过了两年又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此后她在百老汇出演了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艾潘妮和方汀，还为迪士尼两部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莉亚每次来上海都能掀起观演热潮。2011年上海文化广场全新落成，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请到莉亚与多国音乐剧演员同台献唱，为上海这个文化新地标带来开门红。她还曾作为主演之一参加2013年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人民之歌音乐会，期间一段临时救场的经历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2: It was a great show.
3: 那场演出棒极了，当时我第一次演唱《悲惨世界》中德纳迪埃夫人的唱段，因为一位歌手突然病倒了，所以我不得不替他唱那首歌。
0: 从那以后，他一直期待能带着自己的专场音乐会回到上海。今年三月，梦想终于成真，他的个人音乐会舞台与荧幕之间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两场，一票难求。

0: 实际上，今年的上海站演出原本不在利亚的全球巡演计划中。他告诉记者，
1: 这次邀约来自上海文化广场，我们实在无法拒绝，这是个回归的好机会。而且我从一群一起参与剧院魅影制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上海的观众简直疯狂的不行。
0: 在全球顶级剧场里，利亚见过无数观众，但上海观众的细腻与深情还是深深打动了这位百老汇明星。
1: 15年间，音乐剧行业发生巨大变化。我记得当年上海文化广场开幕时的观众已经十分出色，但这次重返上海收获的反响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无论是我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精准接住。
0: 作为亚裔音乐剧演员中的先行者，利亚始终关注亚洲音乐剧力量的培育与发展。来到上海，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音乐剧生态，既持续引进海外经典剧目，也用心孵化本土原创精品。在他眼中，这正是全球演艺舞台多元发展的鲜活样本。利亚格外珍惜和上海的相遇，并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许下约定，希望尽早再来申城，到时候他将提前询问观众期待听到哪些曲目，为上海定制专属节目单。
1: 希望我能收到再来上海的邀请，可别再等十几年，十几年后我说不定就要退休了，趁我现在状态还好，请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从莎士比亚到 J.K. 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铭记展由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国家肖像馆联合主办，大英图书馆参与策划，获得英国多家机构及私人收藏支持，荟萃135件珍贵藏品，涵盖82位英国文学大师的肖像、手稿、出版书籍与信件，带领观众开启跨越五个世纪的文学巡礼。展览以肖像与手机辉映为特色，通过文心追记、成名之路、冲破樊笼、声名赫赫、改写世界五大单元，呈现文学巨匠的多维面貌，探讨作家生平、创作与时代背景。英国国家肖像馆17世纪藏品部高级策展人凯瑟琳·麦克劳德强调，莎士比亚唯一确信生前肖像集第一对开本，简·奥斯汀唯一画像集《傲慢与偏见》出版， J.K. 罗琳亲笔批注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重磅藏品将亮相上博，涵盖多个领域的知名作家铭记。
2: 通过汇集肖像、原始手稿和珍稀出版等资料，为理解过去五个世纪的英国作家及其作品开辟了新途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这也是该馆第一次举办外国文学相关特展。
3: 一开始我还是担心我们的这个观众是不是觉得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太小众了，但是我没想到明天下午我们的策展人之一，我们凯瑟琳女士的明天下午在上海博物馆，我们报告厅500座的讲座推出来以后被秒光了，所以也看得出我们观众对这个英国文学还是非常的热爱。
0: 在展陈设计方面，作家姓名以放大形式呈现于画像旁，与京剧、手稿、译文等元素结合，构建可亲近的观展体验。贯穿全场的姓名带与金属欠条，灵感源自莎士比亚与狄更斯故居建筑细部，串联起这场跨时空文学相遇。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今年7月13号。同期，上博文创推出13大品类54款产品，覆盖日常好物、文艺单品等，进一步延伸展览文化价值。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强情节的小众文艺片，要怎么在被商业大片占据的大荧幕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上海导演沈仲民带着他的长片首作《上海女儿》，开启了一场被他称为生态游牧式的放映实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电影开场前，每位观众都领到了一颗带着蟒蛇状花纹的橡胶子，这些特殊的种子从西双版纳远道而来，是导演沈仲明长篇首作《上海女儿》的灵感源头。虽然叫《上海女儿》，但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城市画面，观众随着来自上海的主角阿明一头扎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火龙果田，在带着民族风情又夹杂禅意的背景音乐中漫游探访，寻找阿明父亲在农场的故人。 来自北方的观众小鱼称之为版纳旅游宣传片。
5: 我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多的云南的风土人情，也有非常多我感动的部分，比如说进场之前他会送橡胶籽，也包括橡胶是一个意象，就是八年收割一次却养活了三代人，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性的作品，反复回味。
0: 故事以导演沈仲明的亲身经历改编，却跳出了私人家族史，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和纪实访谈一体两面，让观众在虚虚实时间感知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观众顾先生认为，
6: 把西双版纳的美景还有当地的这个风情表现得非常好，又产生了很多跟上海的联系。
0: 专程来上海参加首映的东风农场社区干事谢林给顾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里他侃侃而谈橡胶树的 AB 面，映后他又说起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做过记者的沈仲明多次介绍，除了主角梁翠山是专业演员，其余出镜的都是当地真人，连剧本都没有的那种。
7: 可能我们会觉得好难呀，让素人演员讲那么大段，他会不会忘词儿，或者说他讲了一半就卡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娓娓道来的这种交流我们是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他是从那种真实的生活节奏和那个状态当中完全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0: 虽然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得到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的一注评价，上海女儿的发行前景仍不乐观。为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沈仲明选择探索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态式游牧放映，不走传统院线或一连分线，而是用更策展化的方式寻找同频的人。十一前在故事的起源地上海做五场路演和多场放映，十一后去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之后慢慢旅行至全国各地，年底回到影片的拍摄地云南。
7: 如果把电影比喻成梦的话，可能我这个梦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梦，一个比较淡，然后比较艺术化，比较感知体验的一个作品。咱们这个片拍的是跟生态有关，而且也是一个寻找漫游的，我说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态游牧式的放映方式吧，它更多的是跟个人的这种缘分走，而不是说用一个已有的工业化的模式或者已经被分类过的这种模式。我有一种直觉，它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0: 橡胶树要种满八年才能开割，割得太深树会受伤，割得太浅浇出不来，得一刀一刀慢慢来。也许小众文艺片找观众也是这样，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就带着拷贝一站一站走，像游牧一样，像割胶一样，一步一步走到那些已经在等他的人面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千年秦腔彻底破圈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慢卧鱼、吹火等绝技深入人心。由齐爱云、侯红琴、张涛、李敏四位梅花奖得主领衔的秦腔经典专场，明晚就将登陆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海观众走进剧场就能沉浸式感受从黄土高原奔涌而来的磅礴秦腔气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8: 欢迎上海的新民朋友们来观看以秦腔著者为主的经典格子戏专场，美得很，聊咋了。
0: 这段带着秦地烟火气的邀约来自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涛，以及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周师的秦腔名家一级演员童超。在他们心中，能来上海这片文化高地演出，有益于秦腔的进一步发展。本次巡演的核心主演之一，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的齐爱云还透露，上海的观众非常温暖，自己对上海始终有着深情厚谊。
9: 我是到上海来了好多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带着我的焚香记还有观众小月演出完了以后，我就获得了上海白玉兰主角奖。
0: 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看到了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蜂拥而至。观众的点戏清单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游戏湖，之前全本开票几乎瞬间售罄。这出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由齐爱云的恩师，有着火中凤凰美誉的秦腔大家马兰鱼唱红了大江南北。完整继承了慢卧鱼和吹火的齐爱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被回火烧焦眉毛和睫毛，以及下乡露天演出凭经验预判风向才能安全吐火的往事。每一个台上几秒的经验呈现背后都是戏曲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水磨功夫。
10: 有时候包子太烂的厉害就会就吃很多松香，从我学这出戏80年开始到现在，就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松香。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技巧它都是在底下又练了很多很多，之后还要在舞台上再历练，你这个掌握度才能游刃有余。
0: 这次巡演阵容四枚同台，堪称顶配。齐爱云主攻青衣尖刀马旦，三尺到十尺的水袖舞动间满台生风。侯鸿琴是百年秦腔剧社西安三艺社的社长，一曲《火焰居》名动天下，更凭《无字碑》将一代女皇的千秋功过演绎的荡气回肠。张涛功底扎实，台风稳健，这次还将带来《花园卖水》《打柴劝地》《荒郊忆旧》三出风格迥异的小生戏。李敏原声演绎易晴娥的青衣底色，苦音唱腔哀痛入心，长袖翻飞，身段细腻。周氏的饰演者童超阔别上海28年再度登台，还将带来秦腔衰派老生的经典折子戏《清风亭任子》，秦腔小生的林子宫、甩发宫、老生的冒翅宫、染口宫等传承百年的秦腔绝活都会原汁原味呈现在上海观众面前。
9: 高难度集结，比如说折子戏边打神告庙，它是长水秀，焚香记里边也是，还有鬼怨杀生、漫卧鱼、吹火，它都是我们秦腔特有的这些绝技绝活的呈现啊，所以就是带着我们秦腔的骨子老戏和上海的观众来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也完成我师父对我们的一种期盼嘛，就是他希望我带着游戏湖能够在全国再走一遍。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洋剧场与戏剧平台生肖联合出品制作的首部共创作品舞台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青年创作力量的双向奔赴。从2025年原创剧本联合孵化计划启动，到多轮盲审筛选和集中封闭打磨，这部作品从213部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
11: 在国内的这种制作体系当中，大家也知道，其实一个剧目从文本走到舞台，导演的意志和就是整个制作方对于这个戏的意图和想法是占据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但是实际上在最开始的缘起的这一段，也就是剧本的文本的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剧作家面临着很多的非常具体的困境。但是对于编剧来说的话，总归还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去跟其他的同龄的或者是同时代的创作者更好的去交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
0: 生肖艺术总监陈思安表示，不同于市场化作品的吸睛选材，这部看似冷门的剧目以社会学观察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触碰着共鸣。该剧以昆山台商台青组成的汇聚师垒球队为真实原型，用垒球的轨迹串联起台商群体离乡打拼扎根的人生历程。剧目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其伪纪录剧场的呈现形式与台青视角的真实表达。编剧兼主演陈正红作为昆山台商二代，在大陆生活工作近3年，也是汇聚师垒球队的现役队员。他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田野调查融入剧本，让作品嵌套着愣文式叙事加垒球竞技加个人成长三重文本，既有对台商日常的细致描摹，也有对民俗文化的生动呈现。垒球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演员们这样解读，
12: 因为垒球它就是会从本垒所谓的就是起点，当他把球打出去的时候，如果那个球没有落地的时候没有被接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跑到一垒，然后最后跑到二垒，跑到三垒，最后如果能回来的话，比如说全垒打就打得非常高非常高，谁也接不住的那种，他就可以得分。所以它就是一个让所有人就一个队都回家的一个运动，然后跟这个戏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0: 剧中6位平均年龄刚过30岁的演员，一人分饰多角，演绎30多个台商台青及本地人物。他们在舞台上灵活切换角色，兼顾垒球动作、妈祖手偶操控与实时表演，用年轻化的表达让厚重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导演洪天仪透露，剧组曾专程前往昆山采风，走访汇聚师垒球队原型人物，打卡剧中提及的餐厅，让每一个细节都贴合真实生活。他讲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心声。洋剧场艺术总监包含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剧目所探讨的原乡与异乡、心灵归属等命题超越了地域界限，即便不是台商群体也能从中感受到漂泊与坚守的力量。从去年剧本演读惊艳亮相，到台北独剧节参与两岸交流，再到如今正式首演，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成长离不开洋剧场与生肖队青年创作的扶持。作为华语青年戏剧创作的重要孵化阵地，够特别青年剧展4年来累计吸引超700位创作者参与。 而此次两个平台的携手，更是为青年编剧搭建了从文本到舞台的完整路径。杨剧场总经理王杰表示，
11: 因为是这个制作的一部戏，所以我们觉得首演它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希望它能够再继续的演下去，然后每一轮它都能打磨再提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9月29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就将正式拉开帷幕。昨天，莱明、卡莱姆罗、贝北莫斯、拉尔夫沃茨三位主演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开集体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ON 山海上海舰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从9月29号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直到12月27号。本轮演出不仅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剧院魅影》也将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今年恰逢《剧院魅影》问世40周年，本次上海告别季集结了全球公认的顶配阵容，单是卡斯配置便已自带重磅惊喜。尤其是曾参演《剧院魅影》伦敦西区及25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原班演员莱明·卡莱姆罗作为特邀演员加盟，这位有着魅影天花板美誉的音乐剧明星告诉记者，能在上海再次出演魅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13: 这份邀约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和我的日程安排刚好合拍。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让我成功找回这部剧最初的核心灵魂。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0: 新生代演员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分别饰演克里斯汀和劳尔子爵，凭借此前武汉成都站的演绎收获超高口碑，和莱明组成的三人全新搭档也成为本次演出的最大亮点之一。贝贝莫斯坦言，他10岁时第一次看到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音乐会，主演正是莱明，如今他将在上海实现和偶像同台演戏的梦想。
14: This has really given me
15: my... 这是我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第一个平台，我感到无比荣幸。中国各地的朋友们，包括武汉、成都，尤其是上海的各位，都给予了我极大的热情。我看的第一场《剧院魅影》是25周年的，偏偏能在中国参加这场40周年纪念活动，这绝对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谈及未来3个月的上海生活，莱明希望告别游客式打卡，

0: 像个本地人一样逛马路，找一家心仪的健身房，在喜欢的馆子里培养和这座城市的感情。说到这儿，拉尔夫开了个玩笑，
1: 我非常喜欢探索一座城市的食物，所以我计划去吃小笼包，吃到我所有的戏服都穿不上了为止。
0: 据了解，本轮剧院魅影上海告别季演出预计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还打造从成都飞往上海的 MU5412 剧院魅影全球限定主题航班，把一张机票转化为通向上海的文旅邀请函。这是中国音乐剧市场20年深耕积淀的集中展现，也是上海以文化磁场汇聚全球顶级演艺资源，撬动文商旅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电影《暑期档》正在升温中，由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等领衔主演的《群星闪耀时》开启超前点映一周来，已经口碑高起，被赞为国产科幻电影新的里程碑。这种说法过誉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群星闪耀时》还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仅有一场放映的闭幕片，抢到票的人很少，但口碑很好。影片设定于2035年，三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个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3: 东方红，
4: 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0: 而在1970年这边，以年轻航天工作者赵吉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队伍则在简陋条件下奋力与时间赛跑，分析数据，计算轨道，试图救援未来。
5: 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6: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0: 群星闪耀时在双线并进时，有很多迥异于欧美科幻，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才能共情的桥段。在我们成功验证全球首创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当下，空间站和飞船里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合理。而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代航天人如何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电影设计了6000把算盘，不眠不休，声音大到震动厂房的情节。在全国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下，前辈们极限演算出了让飞船跳出引力场的复杂轨迹，而且只用了红绸、烟灰缸、弹珠和食盐，就讲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80后观众何方形容这是一部上到父母下到子女都可以无差别融入的科幻片。
7: 太空奇观非常好看，那些太空的知识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在电影上直观的看到的话，等于知识不知不觉就能进大脑。它的场景不是很夸张的，我觉得应该我们有这个技术了吧。还有就是它的年代感确实比较好，但老年人去看也蛮好的。整个环境啊，服装道具挺有回忆感的嘛。珠算的情节很有意思，我没有见过打弯的珠算。
0: 这支手搓跨时营救的队伍才是真正的群星。无需说全民的前老化老，让人形容摇人摇到祖师爷，还有无数我们不知姓名的科学家、出纳、售货员，甚至民兵，闪耀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底色，看哭全场观众。导演张迪沙表示，让科研前辈跨越时空与后辈对话，是一种无声告慰。
8: 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他们为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将去向何方，才能沿着它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和情怀。
0: 随着电影定档8月1号，前期点映逐步开启，口碑也逐渐发酵。著名影评人藤井树兴奋地透露，自己2-3年前就听到很多业内前辈都在推荐这个剧本，当时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剧本能变成一个行业传说，好到所有公司的评估团队都会打出近乎满分。而自己抱着超高期待来看片，还是会感动到泪目。
9: 这个传说变成了真实的，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就是硬的够硬，软的够软，硬科幻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在情感层面上又那么那么的浓烈，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中国电影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亚于当年我们看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时候。
0: 虽然有影迷遗憾两弹一星元勋们值得更多篇幅，但当夜空中最亮的新歌声响起时，70年代在艰苦环境里摸黑找方向的先辈们和今天在发射场里托举火箭的新一代人，始终在互相照亮对方的前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天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迎来重要展陈更替， 马王堆一号墓地形帛画已返回湖南保养，三号墓地形帛画接续亮相，完成文博业内罕见的母子墓帛画同展轮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今夏深沉最热门的展览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全新镇馆之宝。马王堆三号墓地形帛画，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这一展览机会十分难得。
3: 这幅立西墓的梯形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后来呢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也就是2017年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
0: 这件帛画出土于辛追夫人儿子立西的墓葬，上宽下窄，呈大写的英文字母 T 型，通长 234.6 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整幅作品由三块单层的棕色细卷拼合而成，画在单层卷帛之上，核心功能是作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帛画整体沿用天上、人间、地下三段式经典构图，与辛追墓帛画框架一致，但细节、布局与内涵存在诸多差异。在现场可以看到，三号墓T型帛画的天门一到了中部，天国部分内容就更为广泛，包含日月、金乌、扶桑、星斗等完整天象，还会有玉龙、玉鱼的神人以及持玉龟的守门神等独特形象，神奇数量远多于辛追墓帛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解读称，两幅母子帛画的主神位置与形态的不同，为学界研究西汉生死观念、宇宙认知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展览以生活美学视角解读出土文物，让千年汉文化实现可感可知的当代传播。视线往下，来到人界场景，辛追墓帛画为双龙穿壁构图，而立西墓帛画以四龙穿壁划分人间上下区域。上层描绘墓主立西在羽翼侍从簇拥下升天的图景，下层呈现家属祭祀场景。三号墓梯形帛画的地下部分构图同样独具特色，由巨人擎举龙尾，区别于辛追墓帛画中巨人托举大地的样式。郁燕娇指出，这幅帛画的构图与内涵更为深刻，对研究西汉丧葬礼仪、思想体系、绘画艺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3: 它这个画面的内容啊，就是更为繁复，它这个上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像78种，新竹物只有46个，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它区别于新竹物梯形帛画的独一无二的。
0: 除研究价值外，本次大展自开展以来文旅融合成效显著，累计接待观众超8万人次，售票15万张。依托马王堆顶级文博 IP， 展览创新推出票根双向联动模式，联动商圈、酒店、餐饮、文旅出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的城市文化消费圈。多款汉文化联名餐饮产品热销，多家展馆周边酒店定制文化套餐销量可观，黄浦江主题夜游、相互溯源文旅专线等新业态持续升温，形成观展带动消费、消费反哺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让千年汉运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持续释放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走进电影院，万一踩雷看到了烂片，消费者的钱是不是就白花了？这个春节档观众持币观望趋势明显，都想等第一波口碑出炉再去买票。而浙江杭州的西田城时代联合影城给出了另一种选择。该影院营运副经理周明慧介绍3月1号到4月30号的试行期规则。
10: 电影开始后20分钟之内，如果您不满意或者是临时有事情不想看了，那我们会给您退实付金额的 40%。
6: 为什么退款比例是 40%？ 周明慧解释，这是影院利润的上限，按照电影行业分账规则，另外 60% 需要结算给片方和院线。至于为什么是20分钟，如何鉴定烂片，也都是经过讨论的。
10: 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嘛，你可能觉得是不好的片子，但别人觉得还不错，就是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了你自己的手上。目前电影只有90到120分钟嘛，如果20分钟都没抓住你的眼球，那我觉得没有观看的必要。
6: 能够搅动投票，规避几十块的沉没成本，甚至倒逼片方提高作品质量，普通观众大呼支持，还有不少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也能推广。杭州市民王女士表示，
11: 带我女儿看的那个《飞驰人生三》还太小，可能是一和二也没有看，是完全做不了。早点推出这个活动的话，那么可能当时我就退票了。
6: 与此相对，生产端却普遍担心，这样会不会干扰创作规律，造成慢热加速被误判，或者催生虎头猪尾式的短剧化电影。 在一个拥有近500名成员的从业者微信群中，某影城经理小张投出了赞成票。他认为这举措与其说是给观众的后悔药，不如

0: 若是定心丸。
1: 为什么顾客他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走入电影院呢？就是消费者不愿意把这个两个小时给随便交出去了。我出了门了，我来到电影院了，我花了我的时间成本，花了我的这个人力成本。那么影院建立退票机制，它其实上也就是给顾客一点相应的保障，降低顾客的一种防备的心理，让这种犹豫的顾客呢更容易做这种购票的决定。
0: 让更多人放心的走进电影院是产业求存的第一步。周明慧并不讳言，差异化运营做区别于同行的特色服务是一次困境中的大胆试水，积极突围。
2: 我们是郊区，就这么一个小余杭，前前后后商场就有六七个，然后电影院也挺多的，我们就是属于被包围的趋势。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客流，就是你去哪里看电影不是看，那么我推出来的服务更得你心，或者是我们的服务体验会更好，那你会选择我们。
0: 此前河南许昌胖东来影城就因推行观影不满意可退票，被网友称为最宠观众的影院。去年国庆档黑马影片毕正明的证明，片方也曾发出不好看包退票承诺。小张以自己从业十来年的经验分析，其实大部分观众不会真正去退款，但能够做出姿态先为观众把情绪价值拉满，已经是一种极具诚意的市场信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68台主体演出，13项专项主题活动，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上海之春今年又以一场贯穿春日的高水平音乐盛宴，回应了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爱乐者的向往与期待。历经6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这张上海文化金名片如何常伴常新，实现长春？首先是半截格局的持续扩延。诞生之初，上海之春核心定位是本土音乐新作力作的展示平台。当年推出的《梁祝》《红旗颂》等作品一经亮相便广为流传，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随着时代发展，上海之春视野同步拓宽，逐步发展为中外音乐交流对话的重要载体，世界顶级乐团纷至沓来。今年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 引进了英国 BBC 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以及埃萨、佩卡、萨洛宁、伊万、费舍尔、伊莫金、库珀等全球著名音乐家，让上海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一流水准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海之春首次联合哈尔滨之夏、荣城之秋及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创四节联动新模式，将生长边界从上海延伸至全国。成都圆洲律室内乐团作为西南地区首支专注巴洛克本真演奏的古乐团，通过这一联动模式在上海带来巴赫的复调人生专场演出。团长姜维化坦言，从荣城到沪上，舞台更大，观众更专业，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检验与传播。此前深圳湾区新生室内乐专场以灵动创新的表达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哈尔滨之夏带来的松花江组曲交响音乐会尽显黑土地的辽阔苍茫与雄浑厚重的北国风情。直棒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汤慕海感慨，四大音乐节从临时牵手走向长期同行，有利于形成全域生长的艺术生态。
4: 联合在一起呢，互相学习，互相切磋，这个艺术啊，就是要这么交流，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
3: 上海之春的长春还依靠内容表达的创新，近年来上海之春闭幕演出持续深化中西合作制作模式。2024年中艺联合制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奠定了外方主创、中方演绎的合作框架。2025年中分合作的《茶花女》进一步固化此模式。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联合制作《魔笛》，实现再度升级，让国际经典在本土化创新演绎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青年力量的崛起正在成为上海之春创新生长的重要支撑。据了解，本届音乐节新人新作占比突破 50%， 34场青年专场、14部静作集中亮相。上海之春的长春密码更在于受众群体的持续延伸。本届上海之春首次实现深城16个区全覆盖，通过公益票、定向赠票等惠民举措，让音乐走出剧场，融入日常。此外，作为2026年上海市文商旅体展联动核心项目，本届音乐节积极探索票根联动等创新手段，让音乐艺术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清明假期，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独奏家室内乐团的艺术家们 在金朝巴弄的百年石库门屋顶上带来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版等经典旋律，还精心演绎了《梁祝》和改编版《上海滩》。金朝巴弄副总经理崔怡怡表示，
5: 我们也希望让这样的一片，就是我们以百年老弄堂为这样的一个城市舞台，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种魅力，触动我们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消费新场景的融合。
3: 本届音乐节首次采用核心期加延展期架构，40天半节周期较往届平均延长近20天。目前核心期已结束，但22天的延展期仍在继续。各类展演活动将持续为市民带来音乐盛宴，让春之声在深城继续回荡。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田水担任副排导演的经典舞台剧《彩虹的尽头》全新版本正在茉莉花剧场演出。本轮演出集结蒋倩茹、刘炫瑞、张伟伦等演员，延续原作对娱乐工业人性困境深度剖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是一部致敬好莱坞巨星朱迪·加兰的作品。16岁的朱迪曾凭借《绿野仙踪》跃升一线红星，一首《飞越彩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但在舞台光芒背后，他却是一个爱而不得、药物成瘾、负债累累的提线木偶。该剧聚焦朱迪的人生暮年，46岁历经了4次失败婚姻，深陷多重困境的他，在未婚夫米奇·迪恩斯的陪伴下，决心重返舞台，找回自我。然而这场饱受争议的回归演唱却成为了朱迪生命的绝唱。该剧原作曾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托尼奖多项荣誉。凭借对娱乐工业人才剥削、公众消费明星现象的尖锐批判，成为享誉全球的经典舞台作品。2025年，《彩虹的尽头》中文版首演由焦元主演，引发广泛关注。此次2026年换新复牌，饰演朱迪·加兰的是音乐剧演员蒋倩茹。他表示，跨界话剧是一次突破与成长，得益于导演田水的指导和剧组同仁的扶持，让他得以全方位挖掘人物的矛盾与脆弱，跳出单一悲剧人设的刻板塑造。
7: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用生命去点亮别人，点亮他的角色。反过来你又觉得这个女人可怜，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光鲜亮丽，但是背后他害怕孤独，他需要得到那种爱。
3: 演员刘炫瑞再度饰演米奇·迪恩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8: 米奇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朱迪的失败。
3: 他认为米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人生始终裹挟着机遇与欲望的博弈。在他看来，朱迪·加兰的困境并非遥远的时代意识，而是映照普通人的人生课题。
8: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太少被允许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缓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允许自己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3: 张伟伦饰演的钢琴师安东尼在本轮排练与演出中实现了人物层次的突破。过往观众多看到角色对朱迪无条件的守护与偏爱，而经过新一轮深耕，他捕捉到角色暗藏的复杂特质。
9: 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我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是我知道了更多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善良的一面，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阶级的东西，给我的心里带来很多的支撑以及细微的变化。
3: 据了解，彩虹的镜头将在上海持续演出到8月2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了借被子的故事。解放战争初期，年轻的小通讯员为保障医护工作开展，向当地新媳妇借取被子。最终，小战士壮烈牺牲，新媳妇含泪将这床珍贵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谱写了一曲战争年代军民情深、纯真质朴的动人赞歌。原著仅5000字，篇幅短，线索单一，要改编成完整舞剧，难度不小。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主创团队耗时3年打磨，让习惯古典芭蕾的演员们跳出舒适区，重心从炫技转向讲好中国故事。饰演小战士的许晋坤坦言，排练时他常常在家对着镜子模仿史料中小战士的神态举止，用生活化的动作塑造出这个鲜活立体的形象。
10: 上半场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去借被子的一个经历，上半场比较多一些这种他一些腼腆的动作，或者说很单纯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下半场他呈现的就是上了战场，然后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心理能量很大吧。
3: 细腻的艺术表达也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上。该剧去年首演后，剧组专程奔赴故事的发生

0: 生地南通海岸，走进七战七捷纪念馆采风。这段实地学习让主演们吃透角色，共情历史。饰演文工团大姐的郭文景回忆道，
1: 里面有一幅壁画，我记得很清楚，是粟裕将军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小兵，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挺温暖的，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剧一样，我觉得是能让我感觉到那个时候是军民鱼水情。
0: 他还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表演随剧情，情绪自然推进。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江南女子的温婉融入表演，她脚下保留芭蕾基底，上身却更贴合民间舞体态。
2: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其实我们的语汇都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0: 季平平表示，上海芭蕾舞团一直以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坚持经典演绎，另一个就是坚持原创作品，用芭蕾语汇讲好中国故事。
3: 我们团其实积累了很多红色的作品，比如闪闪红星啊，宝塔山，再到今天的这个百合花啊，确实有红色基因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部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创新。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最大的黑马，上映12天票房一路走高，已经开启全国日冠模式，口碑更是持续升温，20万网友打出近十年最高的 9.1 分，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剧组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公郑木深写给阿嬷叶淑柔的一句桥批，被不同角色在不同时代反复念诵。电影中用了大量的画面来朗读这些文雅隽永带着古韵的书信。在短视频席卷的当下，导演蓝宏春仍然笃信，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6: 不管是在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节奏很快的时代，作为人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男之内独信，一个镜头往下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蓝宏春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扎实的田野调查刻入骨髓，与成熟影视工业体系下的剧本创作大相径庭的是，他和团队走访了300个潮汕家庭，研读了侨批博物馆的数百封原始信件，还查阅了1950年代泰国畅销的华文小说。这些行万里路得来的素材汇成六七十万字的剧本，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支撑，光是给演员做案头功课的暹罗生存手册就有厚厚60000字。溢出纸面的真挚情感吸引了更多电影人的加入，也让成片质感有了飞升。
7: 漫长的季节的团队，田壮壮老师还有走走停停的美术王子超老师，都是基于被这个故事击中，他们不问你说你会用什么演员，也不会问你说你要怎么执行，他们纯粹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应该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投资方是见了15分钟，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故事，但我每次说我都会流眼泪，说完之后他就说他要投资这个，所以这个故事能量确实是带我们把这个电影做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即使这样，阿嬷剧组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剧组，总成本仅1400万元，不足同期大片宣发费的零头，招募演员是在大街上摆摊，运镜用三轮车绑着摄像机拍，监视器只有一部平板电脑，演员也都是纯素人。平原生演技跻身00后一番破亿女演员的谢楠芝扮演者李思彤是金融系大二学生，叶淑柔的扮演者王小慧现在还在上班，路演都要缺席，但他们去技巧化的即兴发挥反而成就了片中的高光时刻，比如老年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一句源自真实人生经历的台词成为东方情感表达的高级范式。
8: 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阿嬷，或者是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
0: 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人的情谊揉进了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有观众形容这就像在大家吃惯预制菜的情况下，突然有人端上了一桌超新鲜的潮汕牛肉火锅。朴素真情的故事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无价的硬通货。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启幕，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正式发布。在文博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当下，透过这份文博大礼包，不难窥见上海从单展爆红走向全域共生的行业进阶逻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0: 最新上线的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展览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囊括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豫园等热门地标，覆盖全市150多座文博场馆，将收费展览、专属权益与商圈优惠一体打包。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直言，此次联票发行力度前所未有，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9: 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0: 普惠定价背后是将以低门槛撬动人流，让客流不再集中于头部大馆，顺势流向中小文博空间。而这种大小馆联动的统筹布局，依托于上海成熟完备的文博底盘。目前上海拥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14.3万人，每36.4平方公里便拥有一座博物馆，文博资源密度稳居全国前列。从行业数据来看，2025年上海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突破4342万，创下历史新高，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至 67.89%，直观反映出上海已经成长为全国级文博目的地，外来客流涌入，未成年观众稳定占比叠加200多万件馆藏文物储备，共同构成上海文博持续造血的基础条件，也为联票模式的落地提供了消费土壤。爆款特展是上海文博出圈的亮眼名片，也为城市文博转化积累了成熟经验。去年收官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用一组亮眼数据印证了文博产业的多重价值。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0: 本次展览最终以超过277万人次的观众，超过7.6亿元的展览总收入，以及超过300亿次的全网曝光量，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的参观人数、总营收和传播总量的世界纪录，更已带动城市综合消费超过350亿元的溢出效应，为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0: 单次展览撬动百亿级城市消费，足以证明优质文博 IP 具备极强的城市赋能能力，也为本次全域联票模式提供了实践参照。在爆款流量之外，上海同步布局文博长期深耕路径，今年将联动互联网科技企业，深化数字化鉴赏、文博智能 AI、 定制数字展馆等技术应用，助力古籍修复、海外文物回归等文化公益事业，唤醒线下文化观展体验，为文博行业筑牢长效底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你第一次读小王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遇？
12: 02年还是03年的时候，大学的尾声。
11: 一样，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不开书单，
12: 不开书单，
11: 他就告诉你图书馆自己去借这一栏，就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
12: 对，
11: 感觉开了书单期待就小一点，你就没觉得这本书影响到你现在。
1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人生中的非常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你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还是有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好友，他给我介绍过这本书的，就是，但是他的介绍也不是像现在的人这样，就是，这本书被选入了20世纪的百大经典，这本书被称为是成人必读的童话，他是从里面的一个情节讲起的，我记得那个姑娘她跟我模仿了一句小王子的话啊，就类似于，我就要那一朵花，
11: 就可以了，
12: 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读，我也是过了一阵子。突然电台里听到了，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认识了马老师，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些文学作品嘛，所以就跟一些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的，就这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我带了一本，我新买了一本这个马老师的译本，请他签了个名，文字是很就是很潇洒吧，就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对书的认识，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被塞了一堆书到我怀里了。哎呀，这。

0: 给小孩子开那种什么呼啸山庄
1: 啊，
0: 这种很可怕，你知道吗？
1: 很恐怖的。
0: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那种就开书单性质，我也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种书单的那种概念。我还是觉得你读到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人生一个想法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偶然性发生的。
1: 对对对，我一直会说阅读是一件不要去推崇它。哎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空话别说。
0: 当然那个读书的习惯要推崇。
1: 我很喜欢的，我也访问过的以色列作家 Metzlev、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也是个很好的人啊。然后他写他的阅读史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爸给他推荐书的时候，不是说什么告诉你这书有多好你去看去，而是给你然后拿来看看，这是把书名念一下，洛丽塔，他14岁，洛丽塔啊，这是讲什么的？你看看，你可能会喜欢
0: 啊。
1: OK， 到此为止，对你不要去跟他提防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去想着这个书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拿起来哪本书就读的习惯，可以了，就可以了。你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什么书是一个什么位置的。对吧？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搭建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1: 是
0: 内容等到我们有一定积累或者说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
1: 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是喜欢在一些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上面绕圈子或者堆叠大量的描述。对，比如说一本人人皆知的一本名著，就是这样。战争与和平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就是如果一群人想要来讨论它的话，我觉得80%以上的输出的文字全部是在讲这本书，就是在证实它的 greatness， 甚至90%以上都是在觉得啊，他讲这个话是为了说这个书有多伟大，他讲这个话也是在说这个书有多伟大，所有的堆积的论据感想啊，然后自己的心得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好像我们习惯了对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东西给他立碑，给他立一块一块的纪念碑，献上无数的鲜花，
0: 就很多不自觉的你要臣服某种权威。
1: 哎，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哎，我想说点不同意见吧，可能这个人还要么不敢说，要么呢就是很刻意的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说了一个很烂的很滥情的什么这种恋爱故事吗？像红与黑啊，他不就是一个小土不拉子，然后他想要往上爬呀、攀上一个什么什么呀，不就如此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啊，要么是在不自觉的在赞颂啊，在加强一种已经被肯定了的东西，要么就是不屑一顾的啊，这种去否定那些。我对小王子啊，我也有一个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谈爱，对，他里面不谈爱，
0: 没有
1: love 是没有的。
0: 小王子对玫瑰不是爱吗？
1: 就是他里面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0: 没有直白，
1: 对，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0: 嗯，
1: 就是小王子他是面对着这个玫瑰，他是在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是他问狐狸一样，现在我们相遇了，我们该干什么呢？就是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他要是有脑子里有爱情的话，他就会想啊，那我对玫瑰花的这种就是爱情了，这就是爱了，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话，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是避开的，他从这朵花从土里冒出来，然后梳妆打扮没个完，然后小王子就一直观察他，他是什么花，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万一是猴面包树的话，他把它铲掉，对吧？结果是个玫瑰花。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用了玫瑰花这个名词，其实照这个作品的逻辑的话，小王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花叫玫瑰的，他可能给他取个名字，叫芍药啊，叫仙人球，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作者不得不写玫瑰花，你不得不给他个名字，是不是？然后他因为他叫玫瑰，他就带上了我们语言里面的玫瑰既有的那种象征意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就是写爱情了。”其实不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朵花儿它本身。不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象征，它是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相遇的对象。

0: 那在这个作品里，你看他小王子离开他自己那个星球前的这一段，啊，他跟那个花闹别扭，其实你看不懂到底怎么闹别扭，
1: 嗯，
0: 没有哪句话好像是冒犯谁了，
1: 对，
0: 无非就是这个话好虚荣啊，对吧？无非就是他好像很自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作者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
1: 嗯，
0: 他会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日常接触里面，我们很好的关系怎么冷下来了，
1: 他也不说我生气了，
0: 哎，
1: 就
0: 没
1: 那么直
0: 白，
1: 嗯，
0: 对，但是可能就我们两个相处，可能我们一段时间走得很近，
1: 嗯，
0: 过阵子可能哎他不联系我了，那我能想那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1: 嗯，
0: 或者他不联系我，我也是很冷的人，我也不联系他，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合作了，对吧？然后日后就会讲起啊，这是我曾经走得很近的一个好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了。其实在小王子玫瑰花的这一段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远近它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花才表达了说就是我会很想念你，
1: 嗯，
0: 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对吧？这个时候只有当这种他们之间一定要分开的时候，小王子才会事后才会想到，哎，我应该好好爱他，
1: 嗯，
0: 对吧？就是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是爱他的，他是事后找回来的，
1: 嗯，
0: 但是当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爱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这个爱已经不可能再拴住他们两个了，
1: 嗯，
0: 我倒不是说这里面哲理有多深哈，我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他跟玫瑰花的关系去体会，去想象我们日常人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他不需要两个人真的翻脸，是吧？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绝交，不需要，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相处过程中腻了、烦了、无聊了、厌倦了，然后自然我们就会有 distance 了，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喜欢说一些俗话，再浓的爱都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对吧？这种话是非常俗的话，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讲这种话，然后用它来安慰别人啊。但是你要去读文学作品，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超越这种很肤浅的、很俗的对生活实情的这种描述，
1: 嗯，对，这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
0: 啊，对。
1: 那您怎么看箱子里的绵羊？他一直想要绵羊，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这里面有很多解，
1: 而且好玩的是他不要作者给他画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这是飞行员画了一个箱子给到他，
0: 是的，
1: 他才觉得符合他心意了。
0: 我第一次听到绵羊的法文的时候，
1: 啊，
0: 我很激动，知道吗？
1: 嗯，
0: 木董法文叫木董，对，
1: 嗯，
0: 所以他那句话就是请给我画一只绵羊，The cinema and 木董 s i l v e r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1: 嗯，
0: 就是木董这个词是个多好玩的词，木董是吧，
1: 嗯嗯？
0: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玲珑可爱的一个东西，
1: 调皮，对，
0: 调皮的一种一个词语。我觉得可能人家作者就觉得这个词好玩、动听，适合在小王子嘴里说出来
1: 啊。
0: 对，因为他不会解释说为什么你懂法语，对不对？小王子他就是用法语讲话的。那么他讲出这句木董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也觉得啊，我真的希望有我能写一个人物，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句话成为这本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关于箱子，这个有太多的讲法，就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1: 嗯，
0: 啊，你要在不可见的地方，
1: 嗯，
0: 有所见到，
1: 嗯，
0: 你要在可见的地方，就是
1: 有所忽略，
0: 忽略，对对对，
1: 嗯，
0: 就这样，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它会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刺激，
1: 啊，
0: 有无数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眼球，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刷手机，我们就一直在东看西看，然后虽然一再的说刷了一小时什么也没看着。一再的说今天我又浪费了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一无所获，但是你转头来你还是去刷，
1: 对，
0: 就你会用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之前那个洞， 就好像你一旦出去旅行了，你就会有更多的去的地方，要填补之前旅行结束之后的那种失落感。

0: 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就从这个故事本身去欣赏这两个人的对话，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我觉得是这样。
1: 跟你聊了之后，我就觉得解读这个作品的一个线索，其实它不是刻意的一个一样一样的名词或者东西，它其实是或者说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的关系，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也是带有这种联系的这种观点去。
0: 人必须是联系的，在埃克苏贝利他是一个开飞机的人，
1: 对，
0: 越是在这种空无一人的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这个人有很多的症状会冒出来的。
1: 对，
0: 我最近知道一个词叫恐慌症
1: 啊，
0: 我不知道有幽闭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密集恐惧症谁都知道，还有恐慌症，旷野，哇，大海这么大，多广阔，我很开心。不是的，很空旷的地方你会忧郁的，
1: 我觉得渺小，
0: 你会害怕的，
1: 对，无知，恐惧，
0: 对，你就会有这种人的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偏执，然后会带来各种各样对人的情绪的影响，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你像圣埃这样的人，一直在空旷的地方待着，对吧？他多么需要连接呀，他多么需要和他的战友，结成很好的关系，他多么需要有爱人，他多么需要有远方的朋友，他多么需要有可以写信可以倾诉的人，然后对方还可以听他的一番胡言乱语，对不对？
1: 对，他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的那个人。
0: 然后呢，当他写书成名的时候，他又发现社交场他不喜欢
1: 啊，
0: 他就发现他的太太贡斯艾罗喜欢社交，而且是有一种也是一个这种喜欢起范儿的这种女士，动不动就说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话来，然后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那种，就是她自己不是这样的，她自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觉得跟她的爱人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她又要飞，他又要去那种一个人的征程去了，就是这样的，对，然后他待久了他又要落地，又要去遇见人，所以对他来说相遇是一件生命里的一件很大的一个礼物也行，很大的一个主题，他不可能到处都有，对吧？他不需要很多朋友啊，但他又不能没有，对，所以呢你想他要写小王子的时候，他在美国写，然后他脑子里面酝酿的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十年前就开始酝酿起来了，他可能想写的就是过了这个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经历了这个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了法国的沦陷，经历了我的受伤，我差多少次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我现在要退休了，飞机我也开不了了，我身体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小王子，一个故事，他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一个飞行员，我还念念不忘那次沙漠惊魂，那沙漠惊魂的那一次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他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小王子，然后你再读这个小王子本身，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们看音乐剧看电影看动画片时候的样子，地平线上棒棒棒棒，从头发金色的，然后到脸，然后到围巾冒出来这种，然后你在那看着，哦，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作者非常的用心的避开了很多让你想当然的那些东西。他不是说这时候来了一个小王子，或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头发怎么样，他全部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的。飞行员说，我记得他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是，我记得他的个头有那么高，好像又不是，我记得他的颜色是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讲不清楚，我反复的画他的样子，画完之后我看不像他，我再画还是不像他，总之我搞不明白。这种地方都是作者他在跟自己所较劲，他想要写的这个故事是他真心希望真实发生的这个故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确定一种确定无疑的东西。
1: 嗯，
0: 身高一米六，你能这么写吗？对吧？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什么这个驼毛做的，他的那个脸上看起来鼻子很高，不能具体的。
1: 嗯，
0: 只有不能具体，他才觉得这个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1: 有些文学艺术的东西就是没有具体，要带有一点空间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
0: 尊重这个作者的话，
1: 嗯，
0: 你就会尊重他对于他眼前想出现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良苦用心。
1: 嗯，
0: 你会很尊重他。
1: 嗯，
0: 你会明白他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个人固定下来。
1: 对，
0: 他更不希望变成同款。
1: 嗯，
0: 变成这个小王子的这个周边到处发行，他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
1: 嗯，
0: 这是在我心里的一个人物。虽然你可以用一句鸡汤话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王子，
1: 嗯，
0: 问题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1: 嗯，
0: 你的眼前已经铺天盖地全是色彩，全是造型，全是各种同款，全是各种周边，全是各种衍生产品，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脑子清空，真的去跟故事相遇，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小王子？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这件事情在当下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可以这么讲，
1: 嗯，
0: 你必须得明白，这是一本向每个人，向一个读者提出很高要求的一个作品。他要求你去跟作者想象他，想象每一件书中写到的东西，而不去真正去看一个东西。
1: 嗯。
0: 不是你对吧？你带人去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到里面去，发出来一个国王，
1: 嗯，
0: 发出来一个商人，发出来一个财主，发出来一个点灯人，
1: 嗯，
0: 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一个小孩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之外，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你需要有一天，撇开所有的脑子里面已有的一切，去打开这本书来，从第一个字开始看起，看到最后一个字。如果你看到怎么样一个孩子，一个金发头发出现，请告诉我他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大哭一场才行。我觉得，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念小王子的时候，就这样的，好几次我用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几次我都不行，我得重来，憋不住。你重读小王子，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发现吗？
1: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忧伤呀，我就觉得。遗憾了，没有了，但是我怀念他，他总有一天要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希望在的，但是我也很清醒的知道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生境遇上去，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哪怕你就是去年你向往的这种东西，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过了。
0: 嗯，
1: 你只能空留遗憾。是的，我真的很怀念，但是我一方面也很清醒，真的没有了。是不是这一点来说是对自己也很残酷？
0: 我觉得是。就这个东西呢，严肃的文学里面都会有，就是说，
1: 嗯，
0: 这最好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它已经流失了。对，我觉得，它一定是经常在反复的在提醒你，
1: 嗯，
0: 这一点。就这样，对，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乐观的人，
1: 嗯，
0: 所以就是，就是我的脑子，
1: 嗯，
0: 我的眼睛。所见所思，他们的价值是不需要记录的，他们是不需要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才算是结束，甚至不需要写下来。就这样，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狐狸和小王子的相遇和分别，其实它就是算是一种暗示吧，就告诉你说你带着这个记忆走，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了，用不着我给你个东西做纪念，都不需要这个。你看到他这就想起我来了，这个就一下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种干净，就干净在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哎，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星球的事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是靠小王子的讲述来让飞行员了解的。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国王送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然后呢，那个商人送给我一块什么石头，
1: 嗯，
0: 就是。没有物的
1: 证明，
0: 对，
1: 嗯，
0: 完全靠面对面，完全靠讲述，面对面的讲述就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生动。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听众，好的对话人的话， 像飞行员这样的，我再把小王子讲的东西我再讲给别人听、
1: 嗯、
0: 又会有另外的一番情景，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
1: 对，所以我在读小王子的时候根本我不会去计较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对，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他可以让你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人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周围的事情都是好像不成为他们的背景、
1: 嗯、
0: 他们都是面对面的，哪怕是那几个有点像反面人物的一样的商人啊，一直在想要占有所有的星星的这个商人啊，多天真的人，哪里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不对？然后像是这个，对吧，我命令你这个叫他发号施令那个国王，对不
1: 对？
0: 多
1: 人长什么的
0: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地理学家，然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书都是地理书，一直在看书。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你很希望他们真实存在过，其实是这样。对、
1: 嗯、我不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我不觉得可笑，
0: 不觉得
1: 好像就是还真的有这种现实的投射。
0: 尤其他很逗、
1: 嗯、
0: 你要真的要像我以前看一些解读，他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点灯人他是用来指某些就是做着很无聊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的人。
1: 哦，
0: 很没意思。
1: 对、啊、
0: 这种解读都很没意思，就是这样。对，就不用去讲，其实就是纯的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这个样子的这种想象和欣赏，我觉得就已经足够让我难以忘怀。
1: 所以我们反复读也听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在于他、
0: 嗯、
1: 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就薄薄的一本书、
0: 嗯、
1: 但是你就说不完，你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会。
0: 嗯，
1: 每一年看的心境又不一样、
0: 嗯、
1: 然后、
0: 嗯、对，
1: 感受也不一样，
0: 感受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是艾苏贝里他写过一个，不是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写的。
1: 嗯，
0: 他那个朋友叫，就是他那本书致敬
1: 致敬的那个。
0: 你上次有听我那个做过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嗯、
0: 我经常说起这个人，
1: 嗯、
0: 他叫 Leon Vilt 嘛，他是圣埃1931年之后认识的。
1: 嗯、
0: 对，我没有看过圣埃的传记，那个传记里面肯定会有不少的关于他的讲法。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啊，你真的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照片，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个文学批评家、
1: 啊、
0: 他是犹太人、
1: 嗯、
0: 他自己不写小说，他自己可以不写诗，但是他博览群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3天，就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大军打进法国，把北边占领、
1: 嗯、
0: 然后呢一条大路、
1: 嗯、
0: 啊，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这个法国人呢、啊、就是携家带口啊，就这样大车上都是逃难往南逃啊，就这个过程一共走了33天。
1: 嗯，
0: 然后这个莱昂维尔特就写了这本书、
1: 哦、
0: 把这个33天的这个经历啊都写了一遍。
1: 嗯，
0: 然后圣埃把他这个手稿带到美国去谋求出版，帮他做这个事儿。这个好朋友是他的1931年之后见到的。
1: 嗯，
0: 1931年之前可能真的像小王子里写的那样，就是我从6岁起就不愿意认识大人了，就是我对大人的世界我是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但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莱昂维尔特之后，他有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长者，
1: 嗯，
0: 大哥，
1: 嗯，
0: 父亲，
1: 嗯，
0: 老师，以及文学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圣埃的作品成熟了，
1: 嗯，
0: 他的第一本书《夜航》也写出来了。
1: 嗯嗯，
0: 夜航的这个书的这么小一本书，
1: 嗯，
0: 它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1: 嗯、
0: 风格，很厉害。等到这个33天被他拿到美国去想找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啊，他碰壁，因为美国人不关心法国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去给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所以圣埃就很痛苦啊。那么后来这个书出版了，你再看这位莱昂维尔特的文笔，他那个文风，你就会看到，
1: 嗯，
0: 圣埃的受他的影响很大。那这个文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善于把一个现象变成一个让你意味深长的一个画面
1: 啊。
0: 对，比如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我们的车子堵在了这个逃难的人流中，我不知道时间在流动，我好像在前进，又好像静止不动。
1: 嗯，
0: 时间好像是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倒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在这种思维在圣埃的小王子里面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
1: 嗯，
0: 就是茫茫大漠，对吧， 我

0: 我们去找水，
1: 嗯，
0: 到底去哪儿找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相信有水源，对。然后呢，我跟小王子一起，我们在那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水。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泓清泉，我们趴下去咕嘟咕嘟喝，没有的这种话，
1: 没有
0: 对不
1: 对？
0: 它是一种很意象化的一种写法，
1: 嗯，
0: 它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某一天的早上，我们找到了水，这一段就结束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圣埃的这个写作，写小王子的这个 style 里面，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是你说它是有哲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具体的讲，其实他是跟他的这位老师啊，这个兄长，这个大哥，
1: 嗯，
0: 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1: 嗯，对，他的成长的背景倒是没有反哺给他一些什么，
0: 肯定会有，
1: 嗯，
0: 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有看过传记，传记写的也非常好，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细看过，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我们就说就像这样一个城堡，他们家不就有个城堡吗？对，然后家里面就是一堆小孩，就他很任性，
1: 嗯，
0: 整天就是拉着他的其他的小伙伴、小兄弟、小姐妹听我讲故事，我写了一个故事，我给他讲给听，让我的妈妈揪起来，
1: 嗯，
0: 听我讲，听我念，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需要被宠的一个男孩，
1: 嗯，
0: 需要被宠的，
1: 被接受，被宠，
0: 对，
1: 嗯。
0: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些因果的推论，但是可以看到，哎，当你发现了相似点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我们用这个文学给自己做一个。做一个出口，嗯，
1: 对对，
0: 多好。
2: 作为近年现象级作品之一，电视剧《狂飙》在2023年开播后创下多项收视与热度记录。故事围绕警察安心和鱼贩高启强展开，讲述了20年间政协势力的博弈，以及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沦与坚守。其对人性灰度的深刻描摹和时代变迁的细腻镌刻得到广泛认可。将39集连续剧压缩为2.5个半小时的舞台呈现，本身就是一大挑战。音乐剧导演高瑞佳表示，核心原则是遵从原著故事质感，摒弃繁杂的破案支线，聚焦安心与高启强的宿命对决。最终，主创团队将天台结盟、冻鱼互砸等经典名场面浓缩进舞台，以紧凑节奏抓住观众注意力，既守住了 IP 的核心故事骨架，又兼顾了音乐剧的舞台艺术完整性。这种叙事提纯的改编思路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26首原创曲目堪称作品灵魂，作曲湖水融合了摇滚、流行、disco 与古典基底等多种曲风，为不同角色量身打造专属旋律。
3: 下一世也寄托下一代，再不做鬼又翻身不老彩。
2: 例如复古摇滚曲风的精良，勾勒出千禧年的烟火气与小人物的生存重量。动物世界以冷峻旋律暗喻人性博弈，相较于电视剧的镜头铺垫，音乐剧用歌唱放大了人物最具张力的瞬间，让那些难以言说的内心独白有了更具感染力的舞台表达，实现以声传情，以乐叙事。这也是音乐剧区别于影视的独特艺术优势。遗憾的是，主角安心的塑造稍显单薄。电视剧里的安心有热血初心和从未动摇的坚守，也有被现实捶打的疲惫以及众叛亲离的绝望。这份不完美让角色极具感染力，但在音乐剧中，安心更像正义的符号，其内心的挣扎和为坚守正义所付出的代价显得缺乏冲击力，让作品的情感表达少了一份直击人心的厚重。首演后，电视剧《狂飙》的导演徐纪周评价这部音乐剧既亲切又惊喜，编剧朱俊逸则感慨像是山谷回应了多年前的呐喊，音乐剧主创团队的巧思与热情让这部作品跳出了 IP 改编复刻剧情的桎梏，证明了 IP 改编的关键在于找到不同艺术形式的契合点，而非简单复制粘贴。当然，作品若能在后续巡演中持续打磨，进一步贴合原 IP 的人性深度，必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
6: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开港

0: 瓦台
1: 联合制作，
0: 上
1: 港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港上线啦》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Young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Young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1: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方，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对于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3: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
2: 是，
3: 而且你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这个雨季始终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啊，穿着雨靴出门啊等等。
2: 没错。
3: 但是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2: 是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啊。好，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五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六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描绘了山河壮丽、城市新貌，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民生百态进行了一些展示，还有包括时代阴谋，传递了人民至上的情怀。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探笔墨心境，融贯中西，拓展了中国画的当代表达边界，展现了中国画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的时代华彩。此外啊，还有璀璨56民族艺术珠宝展呢，也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一系列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珠宝艺术精品，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4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

0: 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10号会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1: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呢，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一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呢、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第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RE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珍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五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次演奏的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20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记忆和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

0: 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这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辛云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线，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呢，Young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大家好，我是Young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Young剧场正是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Young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粤剧巴河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河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情话紫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静文的独坐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像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Young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4: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 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虹轩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4: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3: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杨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公》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乡刘若英的在西乡，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 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的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乡，而且在西乡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

0: 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来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香港话剧团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对于他想在哪个剧场演，他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1: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也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0: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里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2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龙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换成了，他们给到我一些是一个区间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数，就给到我一个表。但是今年的选择，我确实有一点点怎么说小小的叛逆吧，就是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次交给我的那个 list 之后，我自己没有说哎，不是特别满意，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第二批他们经过初筛筛选掉，就是筛掉的那一批也给我看一下，那么我在里面捞出了一个作品，就是《村声回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民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它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奕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何，他在可能5、6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寻窑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寻窑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 有关。

0: 俗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1: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涟漪。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0: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1: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只有一方的话，那个不能算交流。
0: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除了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专题活动，央剧场也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包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在内的香港艺术大咖相继被邀请到上海参加剧读和写作工坊。包蓉蓉认为，关于上海和香港的艺术交流，双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那个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潘慧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是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重新读解了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慧森导演给潘慧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

0: 帕夫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但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你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1: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0: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森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地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2: 上海、
3: 香港，
2: 今早，大三胡。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5: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但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人在拍照。
5: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一些的年纪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们经常呢都会拍到一些非常出彩的一些的照片。而且他们所用到一些的工具啊，可能也因为人生经历跟阅历所拥有的一些资源有关系，所以呢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香港的一些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除了说可以看到大家拿到电话去拍一两张照片以外呢，像这些的资深的拍摄爱好者啊，他们会拿到的除了单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武器装备，可能这些都是你我没有见过的。
4: 是是，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学一学啊，拍照哎到底怎么来表达。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左批。
5: 拍左批。
4: 是拍左批，
5: 拍
4: 左批，对对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批，
5: 哦，左批，
4: 对，拍左批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左批。
5: 我觉得这个拍左批这个好难读，
4: 很有弹性，是不是？
5: 对对，特别有弹性。那广东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4: 哦，这是什么？银绳？
5: 银绳？对，你
4: 刚刚的，前面我能够猜银。
5: 对，他走劈哪个字是银呢？你觉得？
4: 银啪
5: 啪。对了，
4: 是不是这个动作？影
5: 就是拍，就是影，是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
4: 就是
5: 电影
4: 的影。
5: 对
4: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5: 对，左屁就是绳，
4: 绳，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啊。
5: 相片的相，
4: 哦，太难了这个。
5: 对，因为我们很少说照片，照片呢，在广东话是照片，
4: 照片。
5: 对，但是这个啾呢，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样的。
4: 哦，明白。
5: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照片，就是拍照片这个动作。
4: 明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所以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拍，
5: 死拍。
4: 对，拍还是一样的，死，一个字，死拍，
5: 死拍。
4: 哎，自拍。
5: 哦，这个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4: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5: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自拍。
4: 自拍啊，这个我还能够稍微有点联系。
5: 对，自就是自己的自。
4: 啊，自拍。自给。
5: 对，这就是自己。
4: 自己。
5: 然后自拍是自拍。
4: 自拍，
5: 对，拍就是拍。
4: 哦，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5: 自给
4: 啊，自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家。
5: 哇，
4: 自家，
5: 这个联想不了自家。
4: 对对，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哦，
5: 这座山有点高。
4: 是是。那么其实在现在啊，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的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那现在呢，高级的相机也在做的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5: 哇，
4: 然后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化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在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在朋友圈里的点赞的数字肯定也会是不一样的。
5: 嗯，
4: 对，
5: 在香港其实也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旅拍，
4: 旅拍，
5: 对，但是可能呢，我们不会叫做旅拍这件事情，因为始终，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可能大家会找一些小型的一些 studio， 就他们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4: 是。
5: 对，其实这几年啊，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大家觉得香港挺有香港传统特色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他们比如说什么，他们首先会让你去网上去做一些的预定，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带你去一些香港我们说非常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石板街，它下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个上的一个斜坡，但是它的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让你换上旗袍，画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复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 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4: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

0: 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成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
1: 哦，
0: 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1: 拍照的单品，
0: 对，
1: 小花什么，还是自拍杆什么的吗？
0: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就是围巾啊，
1: 哦，
0: 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
1: 啊。
0: 象一下，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1: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
0: 是
1: 人
0: 是，
1: 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带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 身
0: 是，
1: 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
0: 最
1: 了。所
0: 显
1: 以，
0: 眼了，是不
1: 真
0: 是？
1: 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
0: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羽巾。
1: 浴巾好像浴
0: 对，
1: 巾呢，
0: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羽"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就是围着脖
1: 哦，
0: 子，就是"羽
1: 啊，
0: ”。
1: 这是
0: 哎，然
1: 浴
0: 后
1: 巾，
0: 羽巾，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巾。
1: 哦，丝巾。
0: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巾。
1: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洗发水广告的那一
0: 对，
1: 种啊，
0: 飘逸的
1: 很
0: 感觉，一定要有飘逸的感觉，
1: 飘逸。
0: 对吧？
1: OK，原来是这样。但是
0: 哎，
1: 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干干
0: 干，哎呦，
1: 干
0: 这个又
1: 干
0: 太难了，又无法
1: 干，
0: 联想。
1: 对，
0: 干，
1: 干是脖子的意思，巾就是
0: 哦，
1: 颈巾，
0: 啊，
1: 颈，
0: 干，
1: 对，
0: 哦，脖
1: 长颈
0: 巾
1: 鹿
0: 相
1: 的
0: 当于，
1: 颈。对对，没
0: 哦，
1: 错，干
0: 是
1: 干。然后，
0: 是，
1: 如果是丝巾呢，就是吸干。
0: 吸干。
1: 对，这个比较简单，吸干。
0: 是吸干，
1: 对。
0: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一束花，对吧？哎，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0: 昨天，随着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展览开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迎来满馆满展，馆内五项展陈贯通国际交流与本土深耕，串联江南文化传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你知道德国汉堡也参照上海建了一座御园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展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揭开了这两座城市从17、18世纪开启的缘分。上海与汉堡都是一港新城的开放都市，经贸与人文往来密切。1986年两座城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到如今已有40年。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两地经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发展历程，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上海开埠后，汉堡与上海的航线正式开通，德国工业品、日用品深入上海市民生活，再到如今汉堡御园、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中欧班列、上海号等一批标志性中德合作成果落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2: 历史博物馆今年举办了三个以双城概念的为主题的展览，我们跟首尔、跟阿拉木图，今天呢是德国汉堡。我们呢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个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藏品，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1: 在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的同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深耕本土文化根脉。近期开放的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通过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珍贵文物、文献以及多媒体演绎、数字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梳理苏州河水系演变、航运商贸、桥梁更迭、工业记忆、城市更新与生态治理。策展人邵文金告诉记者，展览以一条河流的变迁立体呈现上海城市的迭代升级与民生变迁。
3: 我想现在年轻人呢可能只知道苏州河边上可能很美，但是可能不知道苏州河的沧桑变化。那它曾经它也是条非常繁忙的航道，通过这次展览呢可能可以跟当下的生活就是关联起来，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和苏州河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1: 馆内同期还在展出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聚焦城市核心地标，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沿革与市民生活故事，留存上海本土城市记忆。立足上海，辐射江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引入江南文化主题展览，拓宽观众文化视野。近期开展的旨在山林与泉曲徽州文化艺术展汇集近200件文物，涵盖山水画、徽墨设砚、漆器家具、雕刻构件和非遗工艺等多个门类，系统呈现徽州山水环境、文人传统与匠人技艺之间的深刻联系，展现徽州文化兼具诗意与匠心的独特魅力，力图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幅徽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全景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最大的黑马，上映12天票房一路走高，已经开启全国日冠模式，口碑更是持续升温，20万网友打出近10年最高的9.1分。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剧组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当海万里，心动念路，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公郑木生写给阿嬷叶淑柔的一句桥批，被不同角色在不同时代反复念诵。电影中用了大量的画面来朗读这些文雅隽永带着古韵的书信。在短视频席卷的当下，导演蓝鸿春仍然笃信，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5: 不管是在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节奏很快的时代，作为人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男子内读信，一个镜头往下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 蓝鸿春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扎实的田野调查刻入骨髓，与成熟影视工业体系下的剧本创作大相径庭的是，他和团队走访了300个潮汕家庭，研读了侨批博物馆的数百封原始信件，还查阅了1950年代泰国畅销的华文小说。这些行万里路得来的素材汇成60-70万字的剧本，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支撑。光是给演员做案头功课的《暹罗生存手册》就有厚厚6万字。溢出纸面的真挚情感吸引了更多电影人的加入，也让成片质感有了飞升。
5: 漫长的季节的团队田壮壮老师还有走走停停的美术王子超老师都是基于被这个故事击中，他们不问你说你会用什么演员，也不会问你说你要怎么执行，他们纯粹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应该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投资方是见了15分钟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故事，但我每次说我都会流眼泪，说完之后他就说他要投资这个，所以这个故事能量确实是带我们把这个电影做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1: 即使这样，阿嬷剧组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剧组，总成本仅1400万元，不足同期大片宣发费的零头。招募演员是在大街上摆摊，运镜用三轮车绑着摄像机拍，监视器只有一部平板电脑，演员也都是纯素人。平原生演技跻身00后一番破亿女演员的谢楠芝扮演者李思彤是金融系大二学生，叶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现在还在上班，路演都要缺席，但他们去技巧化的即兴发挥反而成就了片中的高光时刻。比如老年舒柔的扮演者吴少卿一句源自真实人生经历的台词成为东方情感表达的高级范式。
6: 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阿嬷，或者是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
1: 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人的情谊

0: 揉进了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有观众形容，这就像在大家吃惯预制菜的情况下，突然有人端上了一桌超新鲜的潮汕牛肉火锅。朴素真情的故事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无价的硬通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开展第三天的2026上海书展，热度持续走高，新朋老友在满场书香里撞出了独属于上海的阅读火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今年书展的新面孔格外亮眼，除了主宾省黑龙江展区，广东首次组团就把岭南园林的镂空花窗直接搬进了展馆，还特意联动广东省档案馆设计了一个侨批文化展。广东省出版集团工作人员刘世龙介绍，
2: 阿嬷情书这个电影火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人都好奇，哎，侨批是什么呢？正好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主题图书的，我们也积极的去跟档案馆申请了，带来了近百件非常珍贵的侨批藏品，是让读者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能够对岭南文化中的侨批文化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体验。
0: 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吸引不少读者驻足，指尖隔着玻璃轻轻点过泛黄信纸，再顺手买一本六月新出版的《走进阿嬷的潮汕》。
3: 我看到他写的都是母亲大人、父亲大人，关照妹妹到好好侍奉母亲和父亲，情感非常的真挚和质朴。上海长大的人进一步在电影以外真正看到这个历史文物留存下来，这个印记还是蛮震撼的。
0: 新面孔带来新鲜感的同时，老熟人的深耕才是书展最坚实的底色。博吉天卷今年带来十几场头部作者的线下活动，而且比以往更深入社区。光是马伯庸一人就要带着新书《秦二世必须死》，从闵行砖桥到虹口北外滩，马不停蹄地参加六场读者见面会。博吉天卷副总经理吴时宇表示，
4: 上海书展是全国的书展里边，尤其在我们出版行业和在作者的口碑里边非常认可，它有很好的阅读环境。因为马伯庸也经过几次上海书展之后看到了效果，而且他现在也是在上海本地，更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跟更多的读者见面。
0: 马伯庸、刘同、卢思浩、紫禁城、多多罗、杨红樱、赛雷，吴时宇骄傲地数出一长串名单来。坚守作者 IP 作为护城河，就是他们常年稳居书展销售榜前三甲的底气。
4: 现在在阅读里边同质化的内容太多，但是作者的资源是稀缺的。你说马伯庸就只有一个马伯庸，我们张嘉佳只有一个张嘉佳，刘同也是只有一个，他的内容的输出别人是根本模仿不了的。
0: 出版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奔赴，换来读者十几年不变的热爱。老读者周先生一家三口逛了一上午，最后找出版社借了一台小推车，才装下满满当当的战利品。他说每年来书展就像父老朋友们的聚会，面对面的阅读氛围感是手机和 AI 永远替代不了的。
5: 他这个很多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有，折扣的力度也是最大的，不像在手机上面我只是自己交嘛，有出版社工作人员会就是交流一下谈一谈，老面孔老朋友了嘛，有的时候想想看不透了，是不是换人了。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嘛，现在这种手机的发展过于迅猛了嘛，传统的阅读还是应该要保持下去。
0: 新展区把千里之外的文化搬进城市中心，老读者守住了纸质阅读的本真温度。新老交织的上海书展从来不是只开一周的临时展馆，而是上海用20多年时间搭起的没有围墙的阅读客厅，每一个赴约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书香共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剧情篇章，在1812年俄法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年轻热情的贵族少女娜塔莎在感情与命运的纠葛中不断成长，中年颓废失意的皮埃尔则在迷茫中寻求人生意义的故事。该剧自2012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11个国家以多语言版本上演，其一唱到底的呈现形式与多元音乐风格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听觉体验。此次回归的音乐会版由曾出演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库珀戈丁再度领衔，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
6: 我认为《大彗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剧之一，我能和所饰演的皮埃尔产生共鸣，因为他是个被误解的人，他能在悲伤和痛苦中选择重新向往生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0: 不同于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沉浸式呈现，本次音乐会版在保留经典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 导演胡晓庆介绍，
7: 第一个呢，它是带有一定调度和戏剧。

0: 遍的音乐对话，它也是带有一定的舞蹈场面的音乐对话。中呢，其实我们还是集结了我们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一批音乐剧演员，所以在唱上呢，我们依然会延续我们原来的，就是保持我们原来的高水准，而且大家因为新卡司的加入，大家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1: 他进一步表示，新版本将在镜框式舞台上聚焦核心表达，相较于原版强调的宏大沉浸感，此次更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会保留部分沉浸式设计。演员将在观众席穿梭，让大家融入舞会等场景，感受为生命狂欢的热烈氛围。值得关注的是，大彗星是由上海牵头打造的国际化音乐剧制作，彰显了上海在音乐剧产业领域的国际化探索与突破。作为资深音乐顾问，菲兹沙普尔有着30余年从业经历，曾参与猫的全球巡演及春之觉醒的中国制作。他表示，像大彗星这样联合多方推出作品的景象，在十几年前的上海是无法想象的。
2: 2003年，我首次来中国时，国内音乐剧市场很小，观众对西方音乐剧的期待只有猫、剧院魅影这样的经典大戏。而如今，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演员，专业水平大幅提升，市场也愈发成熟。
1: 据悉，本次音乐会版将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背景，即便未读过《战争与和平》的观众，也能轻松走进角色的世界。中外主创与演员的携手发力，既保留了作品的国际质感，又融入了本土创作思考，不仅让大彗星这一经典 IP 焕发新活力，更彰显了上海作为文化枢纽，在音乐剧国际化制作与本土创新融合方面的坚实步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香港剧作家潘惠森的代表作，《三姐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创作于1999年，隶属于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昆虫系列。剧作围绕父母离世后的四口之家展开，哥哥丙将精神寄托于一只蟋蟀，大姐拼困于家庭失序的怨怼，小妹琪沉溺于明星与爱情幻想，二姐东则以吉他进行自我隔绝。四人同处破旧公寓，日常交流形同独白，荒诞细碎的日常背后是普通人生存异化、亲情疏离的现实困境。
3: 你说我放弃自己啊？啊？我什么时候有放弃自己啊？我更加没有为了一只蟋蟀而放弃自己啊！我失业不代表我放弃、啊。
4: 我之前说到哪？
1: 不同于常规剧目引进的完整展演模式，此次以小规模剧毒主创面对面交流为载体的合作形式，回归戏剧文本与表演本质。参与本次剧毒的演员都是剧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年轻表演者，指导本次剧毒的王光浩同时也是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没有专业剧场的灯光布景，也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整场剧毒在简易的排练厅内完成，甚至主创团队线下集中排练的时长仅有5天，但现场观众依旧被剧作内核和演员表演打动。有观众评价，主创巧妙借助台词和配乐的平行蒙太奇，依靠精准到位的节奏把控，在无灯光切换、无场景变换的条件下，完整还原出剧作的情感内核和戏剧张力。这部诞生于香港的剧作自带粤语语境和地域生活的印记，直接平移到上海改用普通话呈现，很容易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这也成为本次创排的核心挑战。王光浩介绍，主创团队从一开始便找准了破题的方向，彻底放弃香港故事的刻板思路，转而挖掘剧作的普世内核。
5: 在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会想希望能够让这个戏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哪都可以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不会去想这是发生在1999年的香港还是在2026年的今天。
1: 这一次路也得到了原作者潘惠森的高度认可。在观看剧毒的过程中，他时常被荒诞剧情逗乐，他坦言这个戏本身很难排，又苦涩又好笑，把握节奏是关键。
6: 做一个剧本，我写的是关于那个舞台指示很少的，其他的导演演员去发挥。这个剧本我已经装了一些密码在里面了，你有这个密码那就很好，非常好。
1: 这场不拘泥于形式、聚焦剧作本身的剧毒，也为当下沪港戏剧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路径。轻量化、高效率的剧毒，既实现了两地戏剧创作理念的碰撞，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香港话剧的独特魅力。潘惠森还表示，期待未来能够看到

0: 该剧用上海话来演绎，让剧作与不同地域的生活进一步融合。此次剧组活动也为即将开启的样剧场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预热。据了解，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将在5月15号到17号演出。探讨寻找自我的轻喜剧音乐剧《宜家女孩》将在5月22号、23号上演。更多精品剧目有待后续官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其实呢，20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来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咱们上海呢也在15规划里边呢部署了园区整合、开发主体转型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当下上海开发区改革的核心方向有哪些？具体将落地哪些关键举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3: 一方面呢，是我们会在全市层面上强化开发区的整合，加强园区主导产业的指导。那么根据中央的要求啊，全市正在强化对开发区的整合工作。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个发布的全国开发区最新的公告目录中啊，大家会发现新的气象。那么在本次的整理过程之中，全市是发挥了重点产业市区协同的工作。因为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
2: 对。对，
3: 所以我们在这轮的整合开发区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落实了中央有关要求，明确产业定位，尤其是园区主导产业不能超过3个的要求，等于要科学的把脉我们园区的主导产业。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落实到我们所说的加快开发主体的角色转变。那么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上海园区已经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这就需要园区开发模式的转型，摆脱开发思维进入运营思维。这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提到的，有的开发区大而无当，我们上海是不存在这个现象，因为上海是进入到运营而不是一个大开发的这个阶段。在整个一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啊，我们是要把招商引资的思维变成原来只重招引，变为现在的招引和培育并重。发现有一个2亿元或者说甚至是2000万现象，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如果你的营收或者说产值不到2000万，那么园区就见不到你。如果你不到2亿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老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在2亿元和2000万以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其实正是处在我们孵化期的企业，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产能扩张的重点时期的企业。那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开发主体角色转变之后，我们就需要更加注重我们园区的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和产业服务的提升，最后要形成一批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这个开发区的整体改革啊，可以说是触动面很大。那么很多同志认为它就是个搞运动，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搞运动，而是为了让园区行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或者说不是说让你就一定不能发展，或者说专门过苦日子，而是通过这些危机性或者说方向性的内容，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这个产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才是我们要落到实体园区发展的最关心的内容，是要真正的把园区改革的目标落实在企业享受到的这个温度上面。
2: 对，
3: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园区改革的整体方面要牢牢的把握住改革是为了服务好产业、服务好产业链、服务好企业的这条路。我们要服务好产业生态的培育。
2: 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3: 是，
2: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中啊，深有感触。您提到的比如说园区它的主导产业不能超过3个， 我觉得它虽然是个硬指标，但是呢也是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可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赛道服务公司。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不太了解这个产业赛道服务公司主要来做什么呢？能不能简单
3: 我举例来说哈，像我们张江就有专门的，我们张江昊鑫，它是专门做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的服务的。然后我们张江巨深智能有巨深智能的产业服务公司。那么巨深智能产业服务公司呢，它就专门运营了张江的巨深智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等于有一系列的在这个产业赛道内或者产业链内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服务，那么由他们做。
2: 哦，明白了。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呢，专业服务公司它比如说做会展或者是做咨询，但是呢那个还是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背景之上，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赛道这样去服务，它就非常精准化的来服务于某一个产业了。
3: 是是是是。
2: 好，理解。那我想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咱们上海开发区相较于外地园区有哪些优势与特色，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协会和我个人一直觉得，上海的开发区呢，在合规化运营、先导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列的，可以说是全国的优等生和模范生哈。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合规运营。当前和前一轮的这个全国开发区的整治整改当中啊，中央在巡视工作中啊发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是在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任务，保障合规运行底线方面是中央的全国的优等生。比方说全国整治开票经济和违规反税的问题，上海是坚决不走其他地区违规反税或者说以投资代替反税的路子，在产业基金的这个使用上面坚决是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调查。那么在开发区的土地开发上面是坚决不铺大摊子，防止地方隐形债的方面哈，上海是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存量隐形债清零省份。那么这是在我们所说的合规运行，尤其在当前合规运行是底线。那么在坚守了底线之后呢，全上海在先导产业的培育方面呢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么根据我们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点啊，上海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那么这三个先导产业呢，不仅仅是全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给上海交代的重要工作。那么经过了多年的建设啊，上海开发区内集聚了一批我们上海园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为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趟出了一条路的。那么上海的开发区前面提到，从1984年开始就走了一条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的路子，我们有个词叫做区区合作，区就是行政区和开发区，区区合作。那么充分发挥我们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那么它通过公司是一种市场主体，以更平等的方式和我们招商引资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合作，能够更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那么同时呢，各区的政府或者有设置的管委会相合作，做好开发区在行政审批方面的服务，那么积极协调好各项的社会管理的事务。全国开发区改革当中不断的提到管委会加公司制的这个模式当中，开发上海早就走在了前列，做出了表率。举个例子，在产业用地改革方面，在当前全市层面推进的，比方说我们俗话说211，比方说两清单一评估一盘活啊，还有低效用地整治啊，到如今我们上海在产业用地的利用方面有六项联动工作，那么都是率先在我们开发区先行落地的。那么当中不少的先进经验呢，又被拿到全国作为全国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推进低效整治的这个标杆性的案例作为推广。
2: 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就非常具象化，就是我们上海啊走在全国前面，特别是在这个开发区发展方面也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示范这样的一个成效的。 那么您对于开发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了解的非常全面，而且呢对于咱们上海开发区这样的相关工作理解的非常深刻，所以呢

0: 我特别想请您谈一谈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那它主要工作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另外定位是什么
1: 好呀，因为大家平时不太接触协会工作，那这
0: 对
1: 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呢，成立于2022年。那么成立之初呢，就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根据这个上海的特色呢，我们协会成立之初呢，就是以各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作为会员基础的，所以一些全国知名的园区这个开发品牌，那么各区重点的市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或者开发主体，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那么，所以在当前呢，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是全市唯一一个以开发区开发主体组成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服务行业的行业组织。那么，服务政府方面，我们主要扮演的是智囊团的角色。那么，服务行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架起了政企沟通的桥梁。那么，协会呢，从行业角度出发，一直在探求我们行业发展的方向啊。
0: 确实蛮重要的，也挺具体的这些工作。那咱们的会员现在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开发区？
1: 是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我们开发区的开发公司。
0: 秘书长，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咱们工作的内容是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就咱们的工作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协会呢在推进园区运营主体转型，还有打造产业生态方面是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做法的，并且还编制了行业标准。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标准它出台有哪些背景？
1: 那么我们一直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呢，其实在呼吁主体的转型，尤其是呢，希望我们园区开发主体呢，从招商引资，尤其是对外面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更关注为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和我们科创企业的培育孵化以及熟化的过程。那么，把园区从关注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落地。变成更关心我们园区内整体的产业环境、产业生态的打造。那么，从我们一个园区的物理载体的空间的提供者，变为我们专业服务的供应者。那所以呢，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在临港集团呢、张江集团、外高桥集团等会长和副会长单位的共同倡议下呢，协会就开始着手编制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团体规范。团体标准，并于2022年底就发布了。那么，在这份团体标准之中，我们提出园区开发主体向集成服务商转变的这个理念，同时列出了3大类、25小类的园区专业服务内容，供广大的会员单位参考，供他们查漏补缺。与此同时呢，协会启动了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面向长期以来在上海市开发区范围内从事企业服务和人才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征集优秀的服务案例，那通过团体标准的编制和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我们发现了一批上海头部园区开发主体自身的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打造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方面的优秀做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和长三角其他的兄弟省市园区过程之中，发现啊，这个不少的开发区缺少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积极通过专业服务赋能的方式啊，把我们上海优质的园区服务能力输出，帮助我们长三角的园区一起提升我们产业服务能力。
0: 刚才你也提到有那个产业生态，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视角，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也编制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您也谈一谈啊。
1: 是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市的开发区呢，当时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要求之下啊，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生态的培育工作。那么当时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全国在定义什么是产业生态，怎么做好产业生态培育方面呢，是缺乏了相关的理论指导的。
0: 对。
1: 那么为此呢，我们协会秘书处呢，就牵头编制了园区产业生态培育指南，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我们开发区和园区视角出发，定义产业生态、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的标准性文件。那么它不仅仅对上海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打造，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对全国的相关工作也有标杆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以张江啊、外高桥啊、

0: 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呢，它就是通过专业赛道公司，就我们之前举例子的张江浩鑫啊、外高桥生物医药啊这些专业赛道公司，他们就专注在重点的产业领域，打造更为细分生态。那么在其他的园区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相关培育工作。
1: 好，那从这些工作内容来看呢，既有那个前瞻性的，非常重要的，也有回顾性的。其实刚才，我来您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那个上海市志，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了解的。所谓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的基础，才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咱们协会近期工作和未来一段工作的展望您怎么看？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央和上海的，对于我们行业怎么发展呢，开发区怎么改革都有具体要求。那么我们协会呢，根据中央和上海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上级指导单位啊，上海市经信委，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按照我们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做好协会工作，那促进协会治理工作的完善。那首先呢，是从我们行业共识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持续发力推进园区主体向集成运营商的转变，促进园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园区服务质量。那其次呢，我们要从会员基础出发，协会呢会持续推进各类产业载体建设运营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当前全国开发区的整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通过新一轮开发区公告目录的修订，那么全国开发区在整合后啊，会焕发新的生命力。那么开发区的整合对协会而言呢，意味着要把服务的触角更深入基层，所以呢，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会成为我们协会下一阶段的服务重点。各类的产业载体呢，它其实分布在全市各个开发区当中，体量也庞大。他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其实是园区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协会将会在政策指导、行业交流、合规运营等方面呢，为这些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透上海各级主管机关和关于产业载体开发、招商运营啊、产业培育方面的文件，那么引导他们和全国重点开发区的工作形成合力。同时呢，协会将进一步根据园区提升专业服务的部署啊，优化我们吸引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入会。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协会会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动员专业服务机构做好协会的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会员单位的获得感。这就是我们大致下一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想法。
1: 好，从政策实验田到产业主阵地，上海开发区的转型之路仍在持续深耕。我们相信，作为连接政府、园区与产业企业的桥梁，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也将持续以标准建设、生态培育、精准服务为抓手，助力上海打造一批辨识度鲜明、产业能级领先的标杆园区，为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输出上海经验。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六月申城光影逐梦，作为中国唯一蝉联国际 A 类认证的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电影节不仅在展映周期上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更在内容策划、产业探索和城市联动上带来多重惊喜。一场属于影迷的夏日盛宴即将登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怡莹的报道。
3: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含金量从真片就可见一斑。今年上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再创历史新高。不仅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占比也高达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

0: 服务上影节20多年的排片负责人王家燕介绍，今年片子多，大厅也多，尤其是美琪和东宫两个千人大厅的回归，一定能让观众吃饱吃好。
1: 今年是历届最多的一次，有47家影节要放1600多场，电影有400多部，见面会有105场。以前的见面会完了，后面有电影，可能10分钟匆匆就了事了。今年我们排的长一点，让观众和艺术家们有更多的交流，这一点是从来没有过的。
0: 除了影院内的放映，今年电影节也深度融入城市生活，首次举办的《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主题特展，从仓库里挖出500余件珍贵实物，老影迷能找回忆，新影迷能读懂上影节30年的成长脉络。各家展映影院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创周边，让全国影迷把电影节记忆带回家，还联动城市商圈与文化街区漫游消费，让光影文化真正走进城市烟火。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的导演沈仲明充满感情地形容这场家门口的盛宴。
2: 400多部的片量，还有足够的可能性让你去找到自己的遗珠，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同的电影院不同的街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黑暗当中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是谁，所有观众的笑点，他们对这个影片当中很微妙很微妙的点他们都完全 get 到，然后大家就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就像一家人的那种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上影节还是值得探索的。
0: 在观众看不到的荧幕背后，上影节也持续突破，扶持新人，深研 AI 和科技创制，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全球朋友圈。正如官方宣传语所说，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光影已经铺满深沉的梧桐街巷。今天开始，我们影院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揭幕，并将持续到6月14号。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带来经典影展、街头嘉年华、城市光影漫游等多元活动，把电影从银幕搬进日常生活，让每一位影迷都能成为这座电影之城的主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作为本届影迷节的开幕单元，已经率先和观众见面。从5月29号到6月7号，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秋天的童话等8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轮流和影迷重聚。开幕片《神话》的导演唐季礼抱着半期待半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这次放映的全新修复版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心情格外不一样。
4: 没想过还能在电影院看大光明这么大的屏幕，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毕竟也是21年前的电影了，担心观众会不会前面节奏慢。我自己也很希望看看现在修复了之后是怎么样的，很期待再听那首主题曲吧。我也没想到这首歌红了20年，短视频只要是古装我就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蛮开心的。
0: 上海影迷节活动推荐官、这次香港影展的策展人丁子俊说，这次选出的8部片子囊括了奇幻史诗、浪漫爱情、市井喜剧等多种风格，每一部都是他看过3遍以上的心头好。以前香港电影在内地大荧幕公映的机会不多，这次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
5: 有南海十三郎，谢君豪主演的一部戏，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我还给他发消息，哎呀，终于在上海观众可以看到这个戏了，然后他给我发了4个字，老怀安慰。
0: 除了影片展映，本届影迷节还创新打造城市露天放映板块。6月12号到14号，新天地东台里会变成一座全天候开放的街头电影乐园，沉浸式打卡装置加上主题市集，让观众从观看电影的人真正变成进入电影的人。活动推荐官、制片人顾晓东介绍，
6: 电影依旧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把电影从荧幕上请到了荧幕下，特别设置了影迷的市集，那么影迷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在这里展示交换。我们同时还有电影沙龙的活动，还能吃到电影相关的 Cinema Table 的新的菜单。
0: 此外，本届影迷节还全新升级推出了3条主题漫游路线，让整座上海成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电影博物馆。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维杰和小演员安栋分别介绍了光影寻踪和电影工业之旅。
7: 大光明电影院本身就藏着很多电影密码，这个片区100多年以前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

0: 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1: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忽的劲吗？影迷节将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
2: 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参与，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而今年有了更沉浸、更多元、更亲民的升级玩法，相信这场一年一度的城市电影盛会将持续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名片，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上海浦东美术馆举行新展媒体探班季官方 IP 发布活动，为6月17号启幕的乔治·莫兰迪《独白》与6月27号开放的《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两大新展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作为浦东美术馆5周年的核心文化布局，乔治·莫兰迪和让·努维尔两场新展汇聚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刷新上海同类展览的规格与体量。其中，乔治·莫兰迪《独白》由浦东美术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合打造，整合全球30多家艺术机构及私人藏家资源，展出超200件展品，包含140多件大师原作，超120件作品为首次在华展出，是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览。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介绍，
4: 它既有我们大家就是超出对莫兰迪的固有认知，比如说他喜欢画瓶瓶罐罐，有难得一见的他画的自画像，还有他给妹妹画的肖像，包括他还有一些风景画、花卉的这种作品，其实都是大家所不熟知的，也很少能够有机会看到的。
2: 展览通过30多个叙事单元系统梳理莫兰迪的创作生涯，同时展出其生前使用1993年以来首次走出博洛尼亚的新型首轮印压机，结合文献档案、影像资料与当代装置，打造沉浸式艺术观展体验。活动当天的莫兰迪原作开箱环节备受关注，1952年经典作品《静物》和1956年风景画《冯达扎街的庭院》两件核心原作率先亮相，直观展现莫兰迪标志性的色彩美学与极简创作理念。莫兰迪博物馆策展部代表阿莱西亚·马西表示，这场展览能够让不同认知基础的观众从不同维度深度读懂莫兰迪的艺术研究与美学探索。
5: 这件静物囊括了莫兰迪创作体系的核心要素，作品中黄色布料褪去自然属性，化为纯粹的几何形态，与器物轮廓形成呼应，不同器物的白色层次细微分明，背景色调与陈设物件巧妙融合，完整诠释了莫兰迪独有的创作技法与美学体系。
2: 李明坤表示，莫兰迪淡泊写意、重意境留白的创作风格与中国传统美学理念不谋而合，能够让国内观众在欣赏国际艺术佳作的同时形成跨文化的艺术共鸣与独立思考。
4: 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独白，其实就不仅是内心的独白，那么在英语当中 solo 也是独奏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是他自己独奏的这样的一首人生艺术之曲吧。
2: 将于月底推出的让努维尔专题展是这位普利兹克奖得主规模最大的个人展览，也是浦东美术馆开馆以来首个建筑主题展，展览依托400多个建筑案例、100多个设计项目档案，完整呈现艺术家50多年创作历程，涵盖建成项目、为落地构想与工业设计作品。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是让努维尔首次在自己设计的场馆举办个展，浦东美术馆本身成为展览叙事的重要部分，场馆静厅还将播放专属影片，回溯建筑从构想落地为城市地标的全过程。活动中，浦东美术馆还正式推出专属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与陆美美， IP 设计融合美术馆建筑特质，黄浦江水韵与艺术多元属性，兼具在地文化特色与艺术氛围感，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文创开发、美育活动、线上互动等场景，搭建美术馆与大众的情感桥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作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受庆。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返沪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伊戈尔·西多尔奇克三位主演延续细腻克制的表演，他们坦言首轮上海演出给他们带来极强的精神触动。
6: 去年演出结束后，我们导演阅读了海量中国观众的观后感，深受触动乃至落泪。
3: 白俄罗斯本土评论很少有如此深度专业的解读，我们认为中国观众读懂了剧目内核。
2: 向晚能在上海戏剧市场持续出圈，收获口碑，兼具多重原因。舞台层面，剧目采用极简卡纸剪影搭建村落布景，以平面层次构筑白桦林、篱笆、枯井乡村图景，搭配实时摄影镜头，以未来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7: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8: 特别，
7: 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一样的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2: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结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2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这两天的申城、滨江岸线、商圈草坪、城市广场陆续开启免费露天电影季，走出家门预约一场户外电影正成为许多市民最热门的放松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避开雨水侵袭，申城夏夜的户外活动又热闹了起来。在西岸梦中心的水岸剧场，上百名市民已在蓝色沙滩椅上迎着绚丽的火烧云观看《芳华》《四海》等露天电影，光影把黄浦江畔的夜晚晕染得格外温柔。
9: 躺椅躺得那很舒服的，看看电影，然后喝喝饮料啊，挺好的。
10: 就我们生活工作都比较紧张嘛，天这么热，看电影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就是挺新鲜，挺好的，挺好的。
2: 不少市民牵着狗狗，吃着冰淇淋路过，发现围栏里亮起的 LED 大屏，都忍不住放慢脚步，定睛细看，再凑到入口处，仔细研究起预约放映的小程序。
11: 这就是所谓松弛感吧，他放的也都是蛮新的电影，我们也都没看过，驻足一下也还挺有意思的。
12: 我刚刚看了片单，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想看一下他那个预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想进去看一下。
2: 这场名为好爱上海 Movieland 的电影盛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3周，将在西岸集中展映近30部海内外优秀影片。整个活动把西岸的公共空间彻底激活，除了占地面积最大的水岸剧场，西岸梦中心最难的滑板碗池变身落日剧场，仿佛直接把公路搬进上海的夜晚。北边几百米的西岸凤巢则依托千坪草地与儿童戏水乐园打造森林影院和星光影院。在附近上班的 Coco 和芝芝对这种走出写字楼就能赴约的新奇活动充满热情，几乎预约了每天的排片。
13: 因为平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下班就回家，所以这段时间有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
8: 前面下雨嘛，梅雨季，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第一场没来得及来看成。但是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好，江边吹下风，然后看电影，很浪漫，很有特色的。
2: 资深影迷小黑拍了十几张打卡照与朋友分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活动更深的文化内涵。
14: 因为我有比较爱电影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也会有一些这种场景，像我今天跟我朋友说我来这边看电影，他说他在法国他们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船屋旁边，这边也是个船屋，法国是电影的发源地嘛，某种程度上它形成了一个互文嘛。
2: 市民藏不住的观影热情，主办方都感受到了。联合院线数字营销及品牌推广部副总监苗凯宁回应，这次露天电影盛会跳出了传统四面墙放电影的思路，做了不少电影家的全新尝试，不但为都市生活注入了文艺气息与夏日激情，也正成为激活商圈活力、增进市民交流的文化粘合剂。
15: 我们这次比较多的联动了商户去做一些票根经济，把电影的内容带到了商业空间当中。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爱情神话的沙龙场，请到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影评人啊，跟大家现场互动。因为好爱上海的爱就源自于爱情神话的爱。19号闭幕的这一天会有音乐会啊、快闪舞蹈啊等等，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happy ending。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金秋申城年度艺术盛会如约而至，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至11月15号举办，八大板块集结近400项1100场演出展览活动，其中艺享全球板块60台168场演出中，近九成是在沪首演，13台为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新高。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10月17号本届艺术节开幕当天，迎来三大里程碑交汇，第25届艺术节启幕，全新文化地标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门，上海演艺集团同步挂牌。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结张国勇、于龙、许忠、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顶尖艺术家，以中外歌剧经典为中国善唱响首声。作为第一届旗手，艺术推荐官廖昌永感慨，
16: 第一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历届或多或少以各种方式在参与，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得非常稳健，到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知名的、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希望在将来能够更加熠熠发光。
2: 11月15号，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写真团制作《天鹅湖》献上本届艺术节闭幕演出，一头一尾，一中一外，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等三大世界级歌剧 IP 也将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助力上海大歌剧院从诞生之初就在世界歌剧版图上标注鲜明的上海坐标，成为世界演艺首选地的同时，艺术节也在打造本土文艺创新的策源地，八个剧种、12台戏曲佳作同台竞演，九部上海出品轮番登场。艺术推荐官郑云龙这次随北京人艺全新复排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哈姆雷特》，第一时间就想把它带到上海。
17: 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一直在演音乐剧，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概念，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当做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2: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把80余场国际精品演出搬到公园、水岸、城市地标，同步投放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直棒大型交响音乐会《女书与法国印象派》，他画重点。
18: 免费的哦，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气里。
2: 金秋十月的上海，全球演艺资源在此汇聚、涌动、生根，超千场多元艺术体验铺满深城街巷。艺术节正敞开大门，邀请所有艺术爱好者共赴这场第25小时的璀璨意境。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海外音乐剧的首演与首秀始终是上海文化广场的核心布局与优势所在。作为年度重磅剧目之一，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将在10月30日举行中国首演。该剧由摇滚莫扎特主创德夫阿提亚制作， 卡梅尔瓦利执导，2005年首演，讲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

0: 传奇人生，今年复排版将以原班阵容来沪，全国仅此一站。发布会上，饰演玛丽·曼西尼的鹿以其独特性的嗓音献唱，剧中歌曲提前为观众展示该剧的经典魅力。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
1: 他是从去年就演了，本来他是要今年大概六七月份就停了，但是他因为在法国太受欢迎，场场都是售罄，所以他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了。所以就是上海演完，他就直接赶快要奔到巴黎再继续演出，就无缝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等于是把法国的巡演站把上海都纳入进去了。
0: 以最快速度登陆上海的爆款项目还有德语音乐剧《爱因斯坦：时间相对论》。该剧去年3月在瑞士首演后广受好评，讲述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一生，多维度呈现其个人生活与所处的学术和社会图景。此外，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也将在5月亮相，并邀请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夫妇加盟制作全新升级。除了法语和德语，今年上海文化广场的世界音乐剧版图还将新增一种语言，来自巴塞罗那的音乐剧《快乐集市》，采用加泰罗尼亚语演绎，这是西班牙官方语言之一。费元红介绍，
1: 它呈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和先锋的这样一种气质，这个过去也是没有见过，所以其实每个国家和语种都代表了一种新的音乐剧的审美风格。
0: 优质作品回归成为文化广场今年演出季的另一亮点，其中香港话剧团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最为引人注目。该剧去年在上海首演后被盛赞为华语音乐剧之光，而今年该剧仅在上海一站演出，十分难得。
1: 包括在香港他也今年都没有演，只在上海做18场，所以这部戏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为一部戏付一座城。我觉得香港话剧团和西九可能还是对上海非常的重视啊。对，当然我们也很早跟他们做了商议，这样一部佳作我相信还是能让上海的观众啊体会粤语音乐剧的独特的魅力。
0: 此外，德语原版音乐剧《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归来》音乐剧版音乐会、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皇莫里埃》都将回归。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更将第5次与中国观众在新年相约。今年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迎来第14代，人间失格、雄狮少年、他的海照是孤儿四部作品同台竞演。同时，文化广场今年还将推出多部自制音乐剧，其中我的遗愿清单将迎来10周年纪念，持续推动华语音乐剧发展。舞台剧与舞剧板块同样亮点纷呈，文化广场与龙马社合作打造戏剧展演季，韩真和周丽亚编导组合将携新作以及至此青绿再度上演，多部国内外优秀舞剧也将陆续呈现。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还记得蹲守宜家相亲的不老爱神阿宝吗？还有坚持考驾照的九旬老人徐伟和65岁开始识字写作的秀英奶奶。2年前曾将这些鲜活的银发人群带到世人面前的纪录片《前浪团队》又回来了。《前浪2》近期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第一季已经封神，第二季还能有什么突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小杜，小杜，我是85岁属马的，你把我人生规划一下，办得到吧？没这个义务啊。
0: 丧偶独居的徐根福在一个开车闲逛的夏日午后和导航聊起了天，这个带着点冷幽默的片段成了《前浪二》最生动的注脚。连 AI 都写不出普通人的晚年剧本，而这部纪录片却把老人们自己亲手书写的人生下半场摊开到了镜头前。比起第一季的惊艳破圈，第二季的创作走得更慢也更沉。总导演范世广抛出了一组反差数字。
4: 我们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以及巨大的对于案例的牺牲，最终呈现出来每一季可能6、7个故事，但其实我们可能拍了30、40个故事。那在他这个成功的选题之前，其实他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0: 这是前浪系列从第一季延续至今的创作理念，无预设故事，无预设人物，无预设结果。比起单纯记录老年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更深地潜入老年人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等那些藏在柴米油盐缝隙里的真实情绪慢慢从镜头里生长出来。不过分级导演戴倩倩回忆，这种不赶时间的创作也意味着无数次忍痛割爱。
5: 我们有一个单个的案子拍了可能要快20天，其实我们都剪出来了，但是跟其他的案子包括整个主线放在一块儿之后，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气质 稍微跟其他的会有一点不

0: 正是这份沉下来深耕的耐心，让团队遇见了最有分量的故事。第二季开篇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把镜头对准了上海公证员李晨阳。过去十年，他经手了全国近三成的议定监护案例，孤老遗产谁来继承，非婚伴侣能否托付，这些细碎却沉重的困境第一次被大众看到。此外，老年婚恋、丧偶后的生活重建、空巢老人以及跨代际照护等议题，也再次深入当代中国老人的人生下半场。有观众被片中主角的生活韧性震撼，也有观众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老年人和老去本身。作为前浪系列的忠实观众，养老行业从业者龙方点评说，
1: 行业里面大家都在争先的把老年人最苦的事挖掘出来，反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觉得前浪它是有一个号召力，就是在告诉大家老人也是从年轻人变老，就像他的那句 slogan 一样，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就应该很平静很中立看待他。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是50多岁，已经进入备老阶段嘛。我作为子女一直在号召让他们去做自己觉得对的决定，而不是替他们去做决定做评价。
0: 如今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 3.2 亿，老龄化不再是遥远的概念。前浪二正是以平凡小人物在老去过程中面对的生命议题，拓宽公众的想象边界，让更多中年人、青年人正视人生下半场，看见积极老龄化的真正内涵，不必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好好生活。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幕拉开，影迷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大银幕上的光影故事。当百年历史的老剧场重新亮起放映灯，一张票根、一枚徽章、一张和老建筑的合影，都成了大家留住一年一度观影记忆的独特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在上海工作了好几年的伊莲娜·扎博洛斯卡娅已经是上影节的老影迷，跨进兰心大戏院的第一时间，他就走到台口，举起票根，与富丽堂皇的复古内景合了一张影。在他看来，在这家95岁的剧院，观看一部改编自高尔基小说的百年默片《母亲》，刚好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而上影节便捷的购票和精心的组织，也让他这样的外国影迷每年的赴约都变得轻松又安心。而在2公里外的美琪大戏院大堂里，也有不少举着票根与高墙上悬挂的海报合影的影迷。杨先生提到，这是去年完成大修后85岁的美琪首次回归上影节展映序列。
3: 重新回归之后还是保留建筑的感觉吧，还是有一点历史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平时的电影已经能够让你体验到蛮多影院厅的感觉了，像上海电影节有这种机会能够让我们在剧院厅去看电影，反而更有意思的体验。
0: 作为上世纪上海知名的外片首轮影院，拥有千人大厅的美琪见证了无数观众与世界电影的初次相遇，而如今他演出和放映兼修，更会带来一些双厨狂喜的美妙呼应。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电影项目总监余佳介绍，
4: 挂海报嘛也是美琪的一个传统嘛，你进来的这个园厅蓄水池这个地方挂的是今年最热门的或者说我们售罄的一些片子，
5: 剧院魅影
4: 25周年，然后还有那个梦断花都，因为今年我们集团也做了梦断花都的音乐会，现场其实我们也设了衍生品和演出的摊位，然后也有一些福利一些优惠。
0: 美琪、蓝星还有同样相距不到2公里的艺海剧院，同属于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旗下，被影迷亲切统称为艺三家，衍生品正是他们的特色。今年一款 VHS 票夹走红影迷群，复古的家用录像带外形，对应《黑客帝国》《红辣椒》等经典影片的5种专属配色，防水的塑胶材质，还有完美匹配纪念票根尺寸的标签栏，实用性和颜值拉满，这正是艺三家的提前取票福利之一。
4: 每年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是有一半以上还是新的观众，所以会把一些电影节期间我们剧场运营的一些 tips 啊、提醒啊，在提前取票的时候传达给大家。
0: 电影节期间，美琪除了官方和自家衍生品之外，还邀请了一些合作方设摊，放眼望去，一排排周边全是迷影元素。美琪大戏院电影部销售店长戴新成骄傲地介绍，在让观众保持新鲜感这件事上，美琪一直引领潮流。
6: 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剧院，但是呢，我们在紧跟时代的潮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产品线。像去年我们开发了灯箱系列，供不应求。今年呢，我们是一个徽章系列，明年呢，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一些产品的系列。
0: 摊位前涌动的人潮和持续的问询声证明着这些周边的受欢迎程度。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通过票根徽章这样的小物件，一三家正在试图让影迷的电影节回忆每年都有新亮点。
3: 刚刚还拍了照片发给我朋友，问他要不要刚才一起带一下，等会准备上散场的时候再去买。像周边也算是上海电影节的一些特色吧，以后再拿出来看的话是能够让帮助你去回忆这一年我又参加了上海电影节，然后看到了什么样的电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时间打了一个锚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年暑期位于外滩一号的上海九世美术馆落地两场新展，分别以威尼斯当代玻璃艺术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珍品为核心，一古一今，一中一西，让中华传统釉色美学与国际当代玻璃艺术同馆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九世美术馆的新展之一，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是上博首次在外滩艺术空间落地的瓷器专题展。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展览内容策划彭涛介绍，此次参展的50件文物均属馆藏高品质器物，代表了明清颜色釉瓷器的主流风貌与顶尖工艺水准。
5: 这件是宣德的景德镇红釉盘，它从烧造技术来说它是相当的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高温铜红釉的着色剂是几氧化铜，是一种很非常活跃的，它是一种分子，这个温度烧得不够或者烧得过了，然后气氛把控得不好，它的颜色就会变。一直到现在来说，高温铜红釉都是最难最难烧的一个品种，珍贵就珍贵在这。
0: 在策展逻辑上，展览跳出通史陈列的传统模式，以红、蓝、黄、白、青这五种釉色为切口，深挖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彭涛解释道，在古人眼中，色彩不只是审美，还对应着方位、等级和礼制。
5: 红色呢，到了明代嘉靖时期呢，它就规定了它是忌太阳的，在日坛用的、月坛用的全是白色，天坛忌天的用青色，然后忌地的黄色的。
0: 彭涛还提到，颜色釉瓷器摒弃繁复纹饰，仅凭釉色质感取胜，契合中国文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顶级审美。上海九世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特别强调，这些颜色釉瓷器以往多在室内恒定展陈条件下展出，而本次展览依托美术馆的自然光线，让观众得以看见颜色釉瓷器最本真、最细腻的色彩质感。与古瓷展相呼应的玻璃映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是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项目首次落地上海。展览从2009年至今的海量展品中，遴选19个国家、52位艺术家的58件精品，集中展现当代玻璃艺术的多元创作形态。中方策展人包宏磊介绍，展览主题玻璃映历取自玻璃熔融状态下的物理特性，以此隐喻材料与文化的双重可塑性。展览展品均经过严格筛选，既收录曾亮相泰特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国际重磅作品，也纳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之作。
7: 比如说齐卓老师，他是近年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合作，就是 Bubble Game， 就是在一个仿古的佛像头上一个残件给他补全了一个像中国不倒翁一样的这个身体，其实上面的一个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下面是一个脆弱的游戏一样的不倒翁造型，所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0: 瓷器和玻璃都是吐火淬炼的艺术结晶。唐明泽坦言，双展同步落地并非偶然，而是策展团队深度研讨后的精准定位。无论是古瓷烧制还是玻璃熔炼，都既有传统窑火技艺的传承积淀，也有当代艺术思维的创新碰撞，两种火花的交融让整场展览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活力。为丰富公众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同步开放美术馆三楼露台与咖啡文创区域，打造集观展、社交、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空间。据了解，展览开放期间，美术馆还将推出岩石夜场、艺术工坊、主题导览等系列美育活动，持续激活外滩公共文化活力，助力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传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上海与首尔皆是传统与现代交融、时尚与烟火共生的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韩国已成为上海入境游最大客源地，同时上海赴韩游客数量也居高不下，两座城市的民间文化交流愈发紧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8: 3年前我们在首尔推出了上海的海派银器展，主要是来传播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商业和上海的城市。今天呢，就是首尔这座城市的这个 围绕个人生活的这个居住空间和城市的空间的展览来到上海，在相同的交流中又找到彼此文化中的差异。
0: 步入上立博展厅，石库门门楣与韩屋大门两两相对，搭配双城街景影像，瞬间营造出双城对话的沉浸式氛围。展览设置三大叙事单元，第一单元首尔的家居，透过物品看变化，以韩屋小盘桌与现代沙发并置，直观呈现韩国居住方式从一室多用的席地生活向功能分区清晰的现代家居转变的过程，映射出城市发展中民众生活理念的迭代。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崔炳九表示，
9: 一个时代的变化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呈现，也是通过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呈现。这些展品能够让上海的市民游客了解到首尔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
0: 第二单元聚焦传统韩屋，通过精致建筑模型与文物展现韩屋依托温突地暖，木地板走廊适配四季气候的居住智慧。策展人李秀灿特别提到，
9: 韩国席地而坐的文化不仅是传统，到了现代仍然保存。大家看韩剧的时候也会发现，演员们不坐在沙发上就坐在地上，沙发只是一个靠背的作用，所以这也是韩国席地文化中 DNA 般的存在。
0: 同时展览借助舍郎房的文房四宝、扇面画册、白瓷双耳盏以及内房闺中妻友等展品，还原朝鲜时代士大夫的文雅日常与传统住宅的空间礼制。其中朝鲜王朝扇面画册、海州小盘桌等珍贵文物浓缩了韩国传统的就餐礼仪与生活美学。第三单元则将视角投向首尔现代化的公寓森林，伴随汉江奇迹公寓成为首尔超半数市民的居住选择。该单元通过不同年代公寓模型、家居宣传单，展现厨房站立式革命以及客厅功能升级等生活变化，也讲述了泡菜文化等传统习俗在现代公寓中的传承。为更好服务境外观众，尤其是占上海入境有最大比例的韩国游客，展览配备韩语导览，馆内也设有八种外语导览手册，让跨国观展体验更便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天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迎来重要展陈更替。马王堆一号墓地形帛画已返回湖南保养，三号墓地形帛画接续亮相，完成文博业内罕见的母子墓帛画同展轮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今夏深沉最热门的展览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全新镇馆之宝。马王堆三号墓地形帛画，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这一展览机会十分难得。
10: 这幅立西墓的梯形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后来呢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也就是2017年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
0: 这件帛画出土于辛追夫人儿子立西的墓葬，上宽下窄，呈大写的英文字母 T 形，通长 234.6 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整幅作品由三块单层的棕色细卷拼合而成，画在单层卷帛之上，核心功能是作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帛画整体沿用天上、人间、地下三段式经典构图，与辛追墓帛画框架一致，但细节、布局与内涵存在诸多差异。在现场可以看到，三号墓T形帛画的天门一到了中部，天国部分内容就更为广泛，包含日月、金乌、扶桑、星斗等完整天象，还会有玉龙、玉鱼的神人以及持玉龟的守门神等独特形象，神奇数量远多于辛追墓帛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解读称，两幅母子帛画的主神位置与形态的不同，为学界研究西汉生死观念、宇宙认知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展览以生活美学视角解读出土文物，让千年汉文化实现可感可知的当代传播。视线往下来到人界场景，辛追墓帛画为双龙穿壁构图，而立西墓帛画以四龙穿壁划分人间上下区域，上层描绘墓主立西在羽衣侍从簇拥下升天的图景，下层呈现家属祭祀场景。三号墓梯形帛画的地下部分构图同样独具特色，由巨人擎举龙尾，区别于辛追墓帛画中巨人托举大地的样式。郁燕娇指出，这幅帛画的构图与内涵更为深刻，对研究西汉丧葬礼仪、思想体系、 绘画艺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0: 它这个画面的内容啊，就是更为繁

0: 谱，它这个上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像78种，建筑物只有46个，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它区别于建筑物梯形帛画的独一无二的。
1: 除研究价值外，本次大展自开展以来文旅融合成效显著，累计接待观众超8万人次，售票15万张。依托马王堆顶级文博 IP， 展览创新推出票根双向联动模式，联动商圈、酒店、餐饮、文旅出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的城市文化消费圈。多款汉文化联名餐饮产品热销，多家展馆周边酒店定制文化套餐销量可观，黄浦江主题夜游、相互溯源文旅专线等新业态持续升温，形成观展带动消费、消费反哺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让千年汉运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持续释放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3: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源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7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源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源》这本新书。
4: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师教授江晓元。
5: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都应该有10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3-4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5: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4: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因为这本书而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5: 93年吧。
7: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源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7本啊。
5: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那个 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
6: 对，
5: 都
7: 吴老师算小朋友，
6: 我也算
5: 吴老师中朋友。
7: 中朋友
5: 早就是啊，这个我跟
6: 吴
5: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alk。
7: City Walk。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道对整个徐家汇的文化的起源，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考虑。刚才林老师也说到，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了，然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往下做，别说是一个区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4: 以我的接触的信息来判断呢，我觉得这跟徐汇区文化局有很大关系，跟文化局的工作也有关系。另外呢，当然徐家汇这样的地点区域，你要在上海别的区里去找呢也不多，
5: 不太容易，
4: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5: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越出了一小部分，越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四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
4: 对，
7: 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6: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了。对，我因为是97年毕业以后就在徐家汇。
5: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啊。
4: 那我还要强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就在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5: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潮西北路20号。
4: 那是什么地方？
5: 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4: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7: 气象台跟气象局
6: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5: 管理部门，
6: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4: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
6: 是
4: 这样，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质、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6: 那个对，
5: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4: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的，就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峰受石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的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 那个行星嘛，跟我们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7: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6: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这个。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在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啊，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是遇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啊这个引路人。
5: 0708
6: 啊，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
5: 想考研究生，
7: 想考天科老师的研究生，
6: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7: 结果您后来考了戏剧学
6: 啊，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4: 考
5: 了没有？当然就考那个上戏的，
6: 上戏的
4: 啊，
5: 人类学，
6: 人类学的。
7: 您这么跨界吗？
6: 逐渐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啊。
7: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这个首席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个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或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4: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
6: 啊，
4: 是这种吗？
6: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
4: 啊，
6: 因为在国外呢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呢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7: 播报员。
6: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7: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6: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7: 所以吴越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6: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对。
3: 这本《台派之源科技岁元》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园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7: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5: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4: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5: 徐家汇逃不掉啊，
4: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5: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4: 霾
5: 、就各种各样，
6: 对，
5: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 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

0: 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但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拾遗补缺。
1: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0: 动物植物人种人
1: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18、19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嘛，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得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0: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1: 哎，对啊，
0: 就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1: 所以知识这个观念
0: 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内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0: 我现在还是这样，
1: 这个
0: 学员
1: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
0: 搞，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10年前、20年前就那个
1: 要跟他签好，
0: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1: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0: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
1: 学家，
0: 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

0: 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个，那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1: 今天你的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张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1: 大学以前，
2: 搞那这个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1: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天刚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吧？
0: 结缘的这个原因，
2: 哦，是这样子的。
1: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的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
2: 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1: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3: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刚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2: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的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4: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历史啊，
2: 要讲故事，对不
4: 对？
2: 对
4: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
2: 点，
4: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就是家生饭这个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不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2: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4: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经度连测这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0: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这个
1: 气象学家
0: 文科的，
1: 也不会各个像吴老师那样的，对吧？
2: 是的，
0: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1: 这个事情
0: 做文科的人比较
1: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0: 但是呢，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

0: 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许家慧接到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书写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啊，
1: 对，
0: 但是呢它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概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2: 对，我看
0: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就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不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
2: 印那
0: 个
2: 来源
0: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3: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志源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2: 江老师，
1: 就
2: 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以后，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那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
2: 哦，
1: 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哈，就它自动形成，就是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2: 知识。
1: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嘛，就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2篇C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2: 哦，哎，这么难。
1: 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拉开来的，对吧？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啊，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0: 我去，
1: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2: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1: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也考上了。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2: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像我这样子一个理科嘛，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是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本体、跨领域啊。
1: 跨学科，就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2: 不专。
1: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2: 那最不赚的就是吴老师了。他每个
1: 肯定已经
2: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1: 是
2: 不一样
1: 的
2: 专业，
1: 他是正业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2: 紧上天花。
1: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2: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
1: 嗯，
2: 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1: 对。
2: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来推荐一下。
4: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嘛，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像把我们许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许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许家汇的啊这个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视角啊。
0: 科技岁元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许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许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1: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元》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元》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元，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5: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田水担任副排导演的经典舞台剧《彩虹的尽头》全新版本正在茉莉花剧场演出。本轮演出集结蒋倩茹、刘炫瑞、张伟伦等演员，延续原作对娱乐工业人性困境深度剖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6: 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是一部致敬好莱坞巨星朱迪·加兰的作品。16岁的朱迪曾凭借《绿野仙踪》跃升一线红星，一首《飞越彩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但在舞台光芒背后，他却是一个爱而不得、药物成瘾、负债累累的提线木偶。该剧聚焦朱迪的人生暮年，46岁历经了四次失败婚姻，深陷多重困境的他，在未婚夫米奇·迪恩斯的陪伴下，决心重返舞台，找回自我。然而这场饱受争议的回归演唱却成为了朱迪生命的绝唱。该剧原作曾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托尼奖多项荣誉，凭借对娱乐工业人才剥削、公众消费明星现象的尖锐批判，成为享誉全球的经典舞台作品。2025年《彩虹的尽头》中文版首演由焦元主演，引发广泛关注。此次2026年换新复牌，饰演朱迪·加兰的是音乐剧演员蒋倩茹。他表示，跨界话剧是一次突破与成长，得益于导演田水的指导和剧组同仁的扶持，让他得以全方位挖掘人物的矛盾与脆弱，跳出单一悲剧人设的刻板塑造。
7: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用生命去点亮别人，点亮他的角色。反过来你又觉得这个女人可怜，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光鲜亮丽，但是背后她害怕孤独，她需要得到那种爱。
6: 演员刘炫瑞再度饰演米奇·迪恩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8: 米奇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朱迪的失败。
6: 他认为米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人生始终裹挟着机遇与欲望的博弈。 在他看来，朱迪·加兰的困境并非遥远的时代意识，而是映照普通人的人生课题。
8: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太少被允许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缓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允许自己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6: 张伟伦饰演的钢琴师安东尼，在本轮排练与演出中实现了

0: 人物层次的突破。过往观众多看到角色对朱迪无条件的守护与偏爱，而经过新一轮深耕，他捕捉到角色暗藏的复杂特质。
1: 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我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是我知道了更多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善良的一面，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阶级的东西，给我的心里带来很多的支撑以及细微的变化。
0: 据了解，彩虹的镜头将在上海持续演出到8月2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城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哲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联盟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
4: 谢谢
5: 倪总。 G60 九城已经形成了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么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呢？当初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专委会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了，符合现在中国新经济形势下的一个发展需求。就目前来讲，中国在这个时代就跟90年代的日本一样的，日本在90年代因为在全球的市占率和本国的产业已经完全饱和了，必须得走出去，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日本的 GDP 总产值有 50% 都在海外。中国到现在，包括我们整个 G60 的汽车产业集群，到现在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应的瓶颈期，所以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整体能够以集群的效应能完成整个平台的搭建和抱团发展、抱团出海这么一个初衷。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现在有大量的所谓的行业协会、大量的这种行业机构、大量的所谓的行业联盟，但这些东西呢，有好的，有相对来说没那么优秀的，我们也不能说别人做得差嘛，对不对？只是相对来说做得没那么优秀的，但是呢，肯定是缺少一个能完整以汽车产业科创为核心目的、以产业集群为核心导向、以出海为核心目标的这么一个平台。那 G60 呢，就具备了完整的全球，应该来说是全国吧，那中国的最强实际就是世界的最强嘛，汽车产业新能源这个链条来讲，
5: 对，
4: 已经聚焦了超过 50% 了。所以说中山区人民政府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临习办公室的建议之下，所以成立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专委会，它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强者更强，让弱者变强，这就是当时成立的一个初衷。通过 G60 专业的和市场化引导的平台，来更聚焦的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整个长三角最优秀的资源能够共同汇集到 G60 科创平台上面来，这就是当时成立的初衷。不是我们想做，而是九成的企业有需要，共同发声引导出来的一个产品。
5: 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现象，专委会其实类似的机构很多，有的好，有的可能没有那么好。
4: 对，
5: 那咱们在成立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压力啊？
4: 那压力肯定有了，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记得今年6月份、7月份的时候，国家不是发布了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应该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来的，说各大行业协会现在要取消收费机制。或者说什么所谓的秘书长啊，类似的一些职务都要取缔嘛，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嘛，导致这个的结果 就是更要求现在存量的一些行业协会也好，机构也好，让更要有所作为。对于我们以G60科创走廊为核心的这个平台来讲，那就更要求我们能做到能够真真实实在在的为G60的企业、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能创造价值。

0: 领导对我们还是有 KPI 考核的，如果不行，能者上，我们退。所以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比较
1: 大
0: 的，但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也还是比较胸有成竹的吧，不担心。而且我们现在是以贸易为导向，而不是以平台搭建为导向。我们尽力做到帮肌肉林的企业输送订单，因为渠道为王嘛，订单为王嘛。你中国企业想活下去，订单是第一要素。
1: 对，
0: 只有抓到了订单，企业才能走出去，要不然谈其他都假。
1: 您这么一番话呢，肯定是让我们都很有信心哈。一般来讲，装友会它是特别需要一个有实力或者说非常靠谱的这样一个运营主体的。
2: 对。
1: 那么您所在的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呢，作为目前装友会实际的运营主体，那么它承担了这个日常的落地运营的很多工作。
2: 对。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主要负责哪些具体的事务呢？
0: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既然装友会成立了，那肯定要有功能嘛，要有参观的地方嘛。目前来讲，手牵手实业集团主导运作的手拉手汽车展项目，也是上海市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说相对体量最大的一个园区了。去年的这年做到了将近90个亿，税收做到了将近1亿，就2025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成交量超过了2万台，所以说也是目前在上海单一园区单一品牌数量最集中的一个园区。那所以说就因为有这些优势，因为海外的企业想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相对应的产品，是从整车到零部件到二手车这么一站式的嘛，相对来说它不会直接去采买你的研发，采买你的科技，没这么快到这一步。海外的买办了解中国，首先了解中国整车嘛。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区呢，因为有十几个新能源汽车的前列品牌，也聚焦了大量上海的交货中心，它也形成了目前上海最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展示、贸易、体验、赛事和二手车交易的一个园区。所以当时定位我们作为珠海装友会的服务基地，有鉴于手拉手汽车展在这个方面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体量，也基本达到了上海 number one 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也能够有效能够带动整个海外买方市场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品牌有什么。
1: 对
0: 啊，就这么简单。实际上第一有销量，第二有品牌，第三有文化，第四有服务。
1: 您说的特别完整哈。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地方园区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有很多一线的品牌，
2: 对，
1: 那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您刚才说的这些链条中的环节了？
0: 基本都涵盖了。然后今年开始，我们正在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肌肉联，共同在做一个新的方案设计，就是整个二手车出海平台的搭建啊。因为原来上海的二手车出海基地是在外高桥，因为外高桥有港口嘛，但是呢商用车的二手车线下展示和聚集基地基本上是没有实际落地的。那松江区有保税的优势，现在也正在跟上海港务集团在谈免检的这么一个通关便利政策，那如果能形成浦东和松江的联动，我们这边完成的一些车辆交易直接就免检到了海关，再通过外高桥的港口和洋山港直接出海，那速度就会很快。这一部分呢，我们的计划是年交易额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提升20个亿。我们有这个想法。对，因为现在整车出海就是两种嘛，一个是新车，一个二手车嘛。那二手车现在上海相对来讲，在上海的西南片区，就是松江啊这一带，包括什么九天啊、青浦啊、闵行啊，还是相对来讲集权的还是比较空白的，特别是以出海为核心的，又能够整合这么优秀的国家级可算平台的，那是更没有。所以可能今年的目标和去年的目标对比，我们还有一个增量的计划。今年的产品和去年的产品对比，我们去年的产品是以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为主，二手车不是我们的核心，但随着出海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会把二手车也纳入到我们今年发展的核心板块。
1: 那我们的领域又进行拓展了。
2: 对对 对。
1: 那整个园区也可以是百亿园区了。
0: 像今年破百亿，我觉得就基本不是压力了。
1: 没有问题。
0: 都不要讲明年了。因为去年就做了87个亿嘛。那今年破百亿，我们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那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
0: 还行还行。
1: 那我们把这个目光呢再放到长三角的话，其实当前整个国内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呢原材料在涨价，那海外贸易呢仍然是有壁垒的，核心芯片也一直是供应紧张。那么 G60 九座城市的企业呢也是一样的存在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局面，咱们装友会从这个顶层设计上是怎么样来引导九成的产业链错位发展，避免这种过于内幕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觉得这个目前来讲，我们会在成立G60装友会的同时， 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网络平台。那这个网络平台呢，是一站式的集采平台和贸易平台。

0: 台。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体现几个主要的功能。第一，我们会分品类，因为它里面有橡胶件，有金属件，有这种内饰啊，有包围，有轮毂啊，有电子，还有一些三电系统，每一个品类都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目前的核心是以不同的品类、不同的车型在进行划分下面的子领域。那我们这么做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能引导在集采这个领域。因为刚刚讲到了同质化竞争嘛，对不
1: 对？
0: 可能合肥有合肥的，芜湖有芜湖的，上海在研发，江苏在零部件，合肥在整车。那在每一个领域呢，怎么去错位合作、错位协调？因为海外基本要求我们给到是一站式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卖产品。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法国排名前100的经销商集团基本都过来了，他们跟我们提出来的大量的一些车辆合作诉求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他需要是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要给他出方案。那出方案的同时呢，就需要能够整合产厂交流员的资源，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错位、不同的核心资源整合。因为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我做轮毂的不一定在轮胎上面做得好，我做轮胎的不一定在制动上面做得好，对不对？我做电池的我不一定在电芯上面做得好，那可能都不一定。所以说呢，它需要我们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在研发制造，同时在售后要进行全领域的配套解决。要不然他说我单纯买你的车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就跟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股投了100亿美金做的这个项目一样的，它带的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各家各有优势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分领域、分行业前期、中期、后期、分品类。因为车子的品类太多了，商用车、工程机械车、乘用车，那再从车型又有轿跑、跑车、SUV、MPV， 这分得太细了。那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重点，所以说像您刚才讲的一样，错位发展是目前来说的一个核心。错位发展的核心也是基于集采、基于贸易去搭建的一个有效平台，这样才能干让九成四的城市能看到我们不是眉毛胡子一把刷。那比如说外方的企业提出来在轮胎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核心企业能跟我合作的、能跟玲珑轮胎啊，对不对？跟固特异啊，能够有对比的，那我们就要去优选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不是到时候来了以后再慢慢去研究这个企业它有什么重点的，它有什么专利、有什么有别于玲珑和固特异的区别，
1: 对
0: 吧？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些。所以说你刚提的问题我觉得特别专业，错位发展，避免内部内卷，那我们才能把有效订单给到有效企业。那集采的目的也是降低成本，能够让小企业做大，能够让大企业更强。
1: 您这么描述下来啊，就是特别能够凸显咱们专委会的这个重要地位。一个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才有了比如说您说的法国啊这些各个地方他过来进行集采或者一站式服务的需要。同时呢，我们还能够把整个这样的一个760科创走廊背后的资源给调动起来，
0: 对，
1: 像一个大脑一样，
0: 对对对，
1: 要做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的科技创新，包括智能座驾，还有那个车规芯片啊，您提到的固态电池，甚至呢自动驾驶、仿真这些领域，但是呢，很显然这些领域呢，我们也有一些短板。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视频啊，是说已经特斯拉出了那个可以无人驾驶、
0: 纯无人驾驶、
1: 对纯无人驾驶没有
0: 网约车
1: 的，对对对，这样的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其实单家企业甚至单个城市呢，它要去做这种研发投入，压力很大。那么咱们专委会在这个方面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会不会或者说如何来联动高校的院所或者实验室，搭建跨区域的产学研的协同攻关平台？来去应对这样一个环境。
0: 这块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专委会成立的时间也不长，那我们现在因为松江也是上海的大学城嘛，对不对？有13所高校啊，那上海的大学资源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然后上海的研发也是全国数一数二最强的，上海的金融也是最强的。基于以上的一些因素，我们也在主动努力的去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更高级别的一些政府，是不是能打通在高校、在研发、在政府引导基金，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需要投资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技术短板啊、什么实验室啊、研发投入巨大啊，这些压力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的确需要更多的研发来进行投入，但这些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
1: 对，
0: 也需要有高校的一些支持，因为靠他们自己没办法请到一些院士、博士、教授，这很难请到来专门做课题论证的，
1: 没错。
0: 那这些投资谁来出？怎么出？那这个对我们专委会来讲，我们现在是在搭建这个桥梁，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投资这个内容。我们能做的更多是搭建，
1: 对，
0: 去引导，去结合。那现在不管是芜湖也好，合肥也好，还是说是苏州也好，还是嘉兴也好，福州也好，还是我们松江也好。

0: 的确都是各个实验室还是有一些的，
1: 嗯嗯。
0: 但有一些实验室的课题呢，可能跟我们汽车产业又没有那么聚焦，
1: 嗯，
0: 那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如说上海有个工程学院，工程学院里面可能有一些内容是比较符合汽车
1: 咱们的需要
0: 啊，还有交大
1: 啊，
0: 那交大那更不要讲了，
1: 同济也可
0: 以啊，对，同济也可以嘛，对不对？那这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课题，包括说新材料研究，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些是能够去进行同步的，但我们现在是正在收集各个零部件企业他们面临问题最多的到底是聚焦在哪一部分？我们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给到这些大型实验室，然后再寻求政府基金端的一些支持，
1: 嗯，
0: 再进行技术突破转换之后，再完成整个技术转换基地的建设，
1: 嗯，
0: 那这就快速形成市场化的产品嘛，
1: 对，
0: 能够解决海外客户的需求嘛，因为海外客户的需求跟国内的企业有时候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车型也不一样，
1: 嗯，
0: 对，左舵右舵有时候可能也
1: 不
0: 一
1: 样，是的，也
0: 样，
1: 有区别，
0: 对，国内现在是以新能源为核心，那可能有些海外跟中国采购零部件需求，它可能还是油车的了，
1: 对对，
0: 国外现在毕竟新能源比例没那么大嘛，
1: 对，
0: 相对来讲还是油车的比例大嘛。那但是呢，这不影响中国整个车型，和零部件在全球越来越领先的一个地位。
1: 是的，
0: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订单会给到我们。
1: 对，
0: 这里面呢都会涉及到有一些微调的部分。
1: 没错，
0: 企业不敢调的，只有专业的实验室、研究院、
1: 对，
0: 大学机构去做专项课题小组，这才有办法。
1: 您刚才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企业小有小的好处，说船小好掉头。现在来看，风险也很大。
0: 现在
1: 成本也很高，
0: 就是上次跟业内的朋友，他们是做
1: 脚
0: 脚垫的
1: 垫，
0: 企业。2022年、23年、21年的时候，年销售额还能做到3个亿。那到了去年25年的时候，他们现在销售额掉到了3000万，因为
1: 这个
0: 这
1: 差距
0: 里面
1: 有
0: 有几
1: 那么
0: 个核心原因呢？
1: 大
0: 第一，他们原来是给各大经销商集团
1: 配套
0: 做配套的，现在经销商集团都倒光掉了，原来做油车的嘛，那现在新能源企业都是精装了，原来都是毛坯，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这些
1: 不需
0: 小
1: 要
0: 店
1: 那个
0: 类似
1: 脚
0: 的
1: 垫
0: 需
1: 了，
0: 求比较大嘛，那他们现在自己也面临短缺，那就也涉及到刚刚讲的研发的一些配套。原来他们的机器直接可以做脚垫，但按照他跟我形容的，做脚垫的机器实际上经过微调可以直接做膜产品的生产，各种各样的膜嘛。那现在东南亚、拉美和全球对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说价格远远比国内高。那这些也需要，
1: 那也有市场。
0: 对，也需要各个机构来进行配合，各个高校来进行配合，还有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一些留学生资源，可能后期看怎么整合吧。
1: 也可以拓展他们的市场。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内容了。
1: 是的，是
0: 啊，
1: 的，
0: 这基本是这样子。
1: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讲九座城市跨区域这个场景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对，
1: 在这样的特点之下呢，也造成了我们很多创新资源它的互通比较难。而且呢，从这个质检来看啊，各地它都有检测资质的一些
0: 不一
1: 情
0: 样的地
1: 况，
0: 方。
1: 对，也不一样。咱们专委会在推动九座城市科创标准统一或者检测的这种测试结果互认，以及呢数字仿真平台共享等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落地的举措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高一点，而不仅仅单单的只是各地检测资质互不认证。实际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的检测资质基本还是比较能够互通的。就我们要讲的更多还是海外的这一块。那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了哪一点，或者说正在做哪一点呢？就是联合研发层，依托同济大学、G 六零研究院、G 六零质量标准创新联盟、九城市国家级质检中心，这些都是已经完成的。然后同时呢，也联合了金砖国家的指定机构，共建金砖新能源汽车标准对比数据库，这些都正在建设。与共信技术联合攻关组重点覆盖三电、充电、充放电接口、数据安全和碳足迹四类，大家可以互相来进行认证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检测认证共享层，在松江母港，就松江G60母港建设线下服务窗口，线上接入G60科创园，提供一次检测，多国推荐采线，通过我刚刚讲的金砖的这个资源的评估、整改、送审、闭环，推动，同时推动和昆明的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培训的800名国际技术经理人形成认证人才互通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培训层，就我们计划是开设就是G60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珠海合规官培训班，然后计划年培训不低于500人次。到时候可能会颁发一个证明结业书，就是G60和昆明的双张结业证书，纳入金砖国家技术经理人联合培养体系。然后阶段性产出的话，我们

0: 希望一年内能够出三项尖端国别的认证快捷通道，
1: 嗯，
0: 五门标准化实现课程，一套多语种的培训包，包含葡萄牙语、俄语、阿语，
1: 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大概的想法，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合规，现在呢其实也比较重要。
0: 对对对。
1: 那华东政法大学它本来是法学，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也讲法商复合，其中对于这个合规，
0: 这是第一步，
1: 就是很重要的一门。
0: 对，因为你不合规，中国很多企业出海被当地国别他妈罚得要死，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知法、用法、合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这样我们也有合作的这种空间，
0: 对对对对对对。
2: 从搭建集采贸易平台，实现九成产业错位分工，避免内部内卷，到链接高校科研力量，打通产学研成果转化通道，再到构建适配海外市场的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合规服务体系，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以订单贸易为牵引，以科创为内核，正在以产业链集群进行整体突围，实现抱团出海。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听江南、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4: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5: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4: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5: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4: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是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6: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4: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这部不足五分钟的短片作品被梁浩一称为写给香港的情书。作为国际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香港作曲家，梁浩一曾为《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影片配乐，斩获华表奖最佳作曲奖，其交响乐作品《月之序曲》《中国厨房》等被纽约爱乐、上海交响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违约首演。尽管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国，香港始终是他创作中核心的情感寄托。梁浩一介绍，新作属于展示性短片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香港的城市特色，重点聚焦香港的霓虹灯光与快节奏生活。他表示，这些霓虹灯光是香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也是他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重要印记。作品风格轻快，旋律化，其中还隐藏了经典歌曲《狮子山下》的旋律。
7: 脸有一句比较明显一点，我觉得如果他们看，他们如果会注意的话，因为我会做两遍的这一句，第一遍如果你 miss 了，你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4: 小提琴家柳明表示，拿到乐谱后，他通过 MIDI 版本聆听作品，感受到其中节奏与和声的铺垫，精准贴合香港繁华大都市的夜晚气质。钢琴家黄家正也提到，作品节奏极快，充满现代感，排练时感到十分刺激。梁浩一补充解释，这种快节奏是香港独有的城市基因，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快能达到香港的级别。他认为，这种快里藏着香港人的努力与热情，作品的急促节奏与细腻旋律，正是这种城市特质的真实体现。梁浩一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是业内公认的佳话。他透露，三年前首次与上交合作第一交响曲《元宇宙》时，并未想过会有如此密集的后续合作。
7: 慢慢的能多认识团里面的音乐家，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为团里面在台上跟台下的人也非常重要的。觉得可能在创作方面跟在音乐上的大家这个是审美，喜欢某一些一样的东西的。怎样说故事啊，怎样表现一部新的作品啊。他们我觉得这个团里面很多人他们是愿意做一些比较新的事。
4: 他还提到，今年上海交响乐团亚太巡演期间，他的原创作品《中国厨房》在各站均备受好评，有国外观众甚至主动发邮件索要总谱，这份认可也坚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关于这部香港主题新作，梁浩一透露，未来有计划将其扩充为包含四五首曲目的系列作品，续写家乡的故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我觉得这个小说呢，是一种更加肉感的、更加有人性的、更加有感性的一种方式来讲述历史。历史呢，它是不能够深入人物的中心，而且历史呢，更多的讲述历史中的一些比较痛苦的时刻。而我们的文学呢，是可以给大家讲述历史的幸福。如果说历史呢，是在一些废墟当中，在寻找那仅存的几块石头，那文学恰恰相反，它通过小说呢，又重新把整个建筑都重塑起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人的思想，整个世界，所以呢，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种技术的世界，我们要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待它们。比如说，在这个人类最早天堂古人是游牧民族，在当时呢还没有写作，没有书写，也没有城市等等，这一切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待。柏拉图呢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哲学家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要能够感到惊奇。那其实呢，我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是感到惊奇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去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也希望读者呢，在观赏这一套书的时候呢，他能够感到自己这个一宿的身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不朽确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沉重的负担。希望能够帮助我的读者能够去爱生命本身的赋予。我们每个人呢，尽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当中，但是其实人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有共同的一些追求，比如说爱啊，或者是一些传承啊。
9: 那边还要听好朋友也不要懂。
8: 感觉中国的节奏非常的快，一切都非常快，签售也很快，然后吃饭也很快，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希望更加慢节奏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成为他书中的一个旅行。之后在关于中国的这本书当中呢，你会读到这一个部分，但是他希望呢这一部分关于中国的描写是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名字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其中容纳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地域，他很担心自己像其他的西方人一样搞错，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充分地走到中国的现实当中，能够体现到中国的多样性。
9: 很多读者是通过您的奥斯卡与那个玫瑰奶奶认识您的，就是书中我觉得玫瑰奶奶让她每一天写一封信是一个迷人但是很仁慈同时又有一点浪漫的这个设定，那我想请问您当初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设定来构筑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您又让这个玫瑰奶奶用这个告知真相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小男孩？
10: Quand j'étais enfant, j'ai passé beaucoup de temps dans les hôpitaux pour enfants malades.
8: 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医院看到很多的病儿，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是生病，而是他父亲，他是这个儿童科的医生。父亲呢，当时是每周三和周六带他去医院，然后所以呢，他当时就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医院里的儿童病患，那父亲呢就传递给他一种非常奇怪的哲理，就是其实呢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反而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这个父亲说的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生命它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其实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点，那他也希望通过写作呢让读者能够记得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9: 那么全书有一些信是写给上帝的，在您看来这个上帝的意象是什么？
8: 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意识的一种训练，就让通过写信呢就可以让这个人变得更加的精确而且更加的慷慨，那所以呢他这种写信的这样也像是一种技术性的这种工作呢，就可以让人呢变得更加的开放，而且呢能够就是更加的包容。
9: 我发现就是说您在两部小说都提到这个爱的这个意象，您是否认为爱是救赎一切的神药或者说是一个秘密？
10: oui, oui, je suis français,
8: hein.
9: Je suis
8: français,
9: je suis
8: français. 你是法国人。法
9: 国人。OK.
8: 对法国人来说，爱是优于效率啊，或者是工作的事业的成功啊等等。
9: 爱是建立联系的一切。
8: 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也是对他所爱的人或者家人说，他说闭嘴然后去爱。
10: Il y a beaucoup de questions qu'on se pose et souvent c'est l'amour。
8: 那一开始呢就是奥斯卡是不信神的，后来那个玫瑰夫人呢就是让他分析信息然后讲述自己一天的生活，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吧，他可以就区分就什么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偶然性的事情。
9: 那么有评论说您的《时间旅行者》这套书是赫拉利邂逅了大仲马，就是把学术的历史变成了冒险故事，您怎么看这个评价？另外您希望我们中国读者是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来打开您的书？
8: 其实能够拥有读者是一种奇迹，因为他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能够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他现在在书呢在世界各地已经卖了2300万册，他觉得这个很让他非常惊喜。作者他其实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作者，像有侦探小说呀、科幻作者啊等等，作为这个文学作者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冒着风险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可能就是有可能他是没有读者的，那么他可以说他自己呢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但是呢不是这成功的创造者并不是他，而是读者，觉得这一切他都觉得非常的惊奇。
10: Sigmund Freud disait qu'il y avait trois grandes blessures narcissiques dans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8: 在这个人类的自恋史上呢，可以说是受过几次这个伤害。第一次伤害呢，可以说是哥白尼，他发现这个地球不是中心。第二次伤害呢，是这个达尔文，他说这个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 那第三次呢是这个弗洛伊德，他认为就是人类不是这个不仅

0: 是意识，而且还有意识。那么在这个弗洛伊德100年以后呢，人类又一次就自恋又受到了损伤，就是这个智慧也可以来自于这个人工。作者本人呢也正在承受这种自恋受损。那么这个作者是什么呢？作者他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他是既是有一种世界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他也是用一句话来表现这个世界观，所以是一个世界和话语一句话语的一个综合。那这就是成为了作者。那 AI 呢，它其实是模仿人的写作。文学的力量就是能够消除这种存在的不同方式之间的距离。
1: permet de devenir un homme quand on est une femme, une femme quand on est un homme, beaucoup moins.
0: 文学同时也是了解他人，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只有通过这个故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说艺术呢，它能够激发同理心，而我们的社会呢，正好给予的同理心是不足的。这些童话故事它都是对一个人来说，他的孩子来说，或者人来说，它是一种心理的疗愈，是一种生存的疗愈。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3: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4: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威尔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3: 欢迎两位老师。
5: 大家好，我是王威尔。
6: 大家好，我是于科。
4: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呢，想先问一个轻松的问题。如果现在让两位在世界地图上任意选一个点，作为你们创作这首歌的精神起点，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啊，那你们会选择哪里？为什么？来，请王老师先说。
3: 你先说。
5: 我想起一句古诗：“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再加上盛唐。他们有一个坚实的原点，这就是长安。从长安出去是一条线，丝绸之路那条线。中国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陆地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很远，路上的一直要到地中海。你去看一下地图，从长安到地中海一直要到耶路撒冷，翻越关山。这就是古代文明的合作交流。
4: 感谢王老师从古到今的这样介绍了一下。那于老师呢？
6: 我如果选一个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远的一个地方，就离我现在更远的一个地方，叫青海。一个叫做女儿湾的一个地方。因为为啥选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在青海，在九治，然后工作过，生活过，当时是在那边支教，所以感触特别深。就站在那里呢，你能够看到草原，看到湖泊，看到雪山，更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相互相通相融。我觉得这是正好是我们共同的世界的一个起点，精神的起点，或者一个动力的一个起点。我们常说只要心相通，整个世界。所以说我想想这个地方
5: 那个点选得很好。
4: 对，
5: 就是说丝绸之路，青海正好是一个点，
3: 也是必经之路。对对对，
4: 既有个人的经历在，也有家国的情怀在，这样就连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顺着这两个锚点走进《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我们想先问问王老师，就是您接到《我们共同的世界》这个创作主题的时候，您是怎么确定站在什么样的身份去写这些歌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一个地球村的村民，还是怎样的一种身份和站位？
5: 好的，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4: 嗯，
5: 因为我不当时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征文。
3: 嗯，
5: 因为他要求每个乡镇就报一个节目嘛。
3: 嗯，
5: 我是马路镇来找到我，
4: 嗯，
5: 说有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有十个主题，那我就说我干脆就找第九个，全球一体化，啊，缺了点什么东西，后来就把我们就是加进去，
3: 嗯，
5: 啊，把我们加进去了，因为你和我嘛，就是我和你共同，我们的共同的世界，就是强调一下，
4: 嗯，
5: 啊，就是我们的共同世界，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倡导，一个唤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啊，
3: 嗯，
5: 我们这个价值观
3: 也更彰显我们大国的大度。
5: 所以首先把那个题目定下来，
3: 嗯，
5: 接下来呢，我自己要定个基调，就这首歌你各自创作，我要定个基调，
4: 嗯，
5: 就我这个基调其实就是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3: 嗯，
5: 所以我看了要今天这一版，我自己觉得，就可能是这个征文里边最短的一首，最短的一个歌词，
3: 嗯，
5: 啊，因为我想是，今后有可能这个歌是可以被翻译成其他多个文字的，是吧？
6: 对对，
5: 那你必须简洁，
4: 对，
5: 啊，必须朗朗上口，
4: 是的，
5: 啊，有节奏感，啊，是这样一个，当然里面还有画面感，接下来我会说啊，这么一个，嗯，啊，把基调定好，就第三个，可能一般我会说，其他就是听歌的人或者看歌词的人就不一定会知道，因为我既然是为马路写那个歌，是代表马路的，以后就代表嘉定，
4: 嗯，
5: 那我必须要融入就是乡土的地方的这个元素，不讲就不知道，你比如说我这里边
4: 葡萄米酒，
5: 葡萄米酒，
3: 嗯，
5: 马路有葡萄，葡萄本来就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嘛，
4: 对，
5: 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对吧？现在像我们马路自己有品牌，有葡萄的品牌，
3: 结合的很巧妙。
5: 还有一个赛道，是吧 ？F1 赛道，
3: 嗯，
4: 哦，
5: 还有后面的几个马，跃马扬鞭，
3: 嗯，
5: 马踏兴风，
6: 对，
5: 你不知道也没事，
4: 一些小
5: 照样唱，照样可以唱，
3: 啊，
5: 嗯，对吧？
4: 对。
5: 但是你知道以后更深刻，哦，这是我有家国情怀，也就是说一个家乡情结，一个全球视野嘛。

0: 就是王老师，您在歌词里有写跨越关山、跨越蓝海，比如还有丝绸之路、斟满葡萄美酒，写这几句比较有画面感的歌词的时候，您脑子里是有一些具体的画面吗？或者说是您走过的哪些地方给了您一些创作的灵感？
1: 是有的，因为我既然写这首歌嘛，对吧？我构思这两句其实是有立足点的。我先说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你比如说关山也好，蓝海也好，是吧？其实假如你认为是大山大海也可以，不妨碍你理解歌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写大山就缺了一点厚重感，缺了一点沧桑味道。你就说关山吧，我为什么用这个关山吗？中国唐诗宋词里边很多地方是用到关山这个意象的。
0: 对，
1: 你再比如说啊，就是中国人跨越关，它有几个层面，有经商的这个概念，
0: 对，
1: 有贬官流放的概念，有旅游的考虑，甚至还有生活所迫的离乡背景，你比如说是走西口，
0: 对，
1: 是吧？闯关东，这些都是跨越关山。当然，这里边是很艰辛的。我自己王

0: 那些图画，
1: 嗯，
0: 那些意象，
2: 一些意象。
0: 你包括蓝海，古诗里边是没有蓝海的，但你把这个蓝海你解读为蔚蓝之海，也可以，
3: 嗯，
0: 是吧？你解读蔚蓝之海也可以，但是和我这首歌的主题就不匹配，
3: 嗯，
4: 对，
0: 是吧？
3: 嗯，
0: 就是少了一点力度，少了一点实战性，
3: 嗯，
0: 对吧？它这个蓝海，它代表的是一种未知，一种挑战，走出舒适区，
3: 嗯
2: 嗯，
0: 哎，
3: 嗯，李巍老师说的太好了，
2: 对的，谢谢，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嗯，再见，
4: 再见，再见。

0: 采访了百余位动画人、学者与藏家，梳理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脉络的纪录片《中华动画100年》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从上海7平米亭子间走出的第一帧实验动画，到如今新国漫强势崛起，中国动画攒了100年的故事，首次在大银幕上全景式呈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今为浪浪山小妖怪共情，同魔童哪吒热血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想象，中国动画最初的足迹是从战火中一步步趟出来的。中国动画100年开篇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学者陈山和曹小慧介绍了从零到一搭建起中国动画创作体系的万氏四兄弟是如何在淞沪战役中损失了所有设备和手稿，却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一大批鼓舞民心的抗日宣传动画。
2: 把商务印书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3: 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1: 上海是中国动画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动画成长壮大的沃土。这部纪录片留下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辈的珍贵影像，比如以骄傲的将军奠定中国动画学派创作根基的首任厂长特伟，比如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隔着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听到他们振聋发聩的创作理念。
4: 看民族性风之木，敲喜剧风格之门。
5: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远远跟不上。
1: 在前辈们的指导和探索下，上美影诞生了大量融汇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骄傲的将军》汲取戏曲元素，《猪八戒吃西瓜》取材皮影戏，小蝌蚪找妈妈融入水墨审美，九色鹿还原敦煌美学，葫芦兄弟结合剪纸艺术，更别提还有里程碑式的大闹天宫。观众饺子看完直呼童年的美好回忆都回来了。
6: 我是80后嘛，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就是动画片，然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现在有的感觉欣赏不来，看了这部我一下就顿悟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好了，百花齐放那么多种类的动画片，我们有这么好的宝库，可以给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看，也能够向世界去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
1: 本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自称半个上海人，因为他学生时代的带教老师大多是从上美影北上支援学科建设的前辈，从业42年，见证过起起伏伏。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不只给观众带来童年回忆杀，更能给年轻动画人传递一些精神养分，不能做票房的奴隶，好内容才是动画的根。
7: 其实到现在平台上收视率前10的依然日本动画、美国的动画，要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个100年呢，讲好中国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审美能够表现出来，还是要看到动画背后的文化枝干，让我们的未成年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动画片是开心的，但是动画人要忍得住寂寞，就是万氏兄弟、特伟、阿达、吴进庆、戴铁郎一系列我们影厂这些前辈们，用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入一个月倒计时，全新单元 AI 片场日前在上海临港开机，四组融合创制队伍集体亮相，一场关于技术与人文的影像实验就此展开。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面对 AI 创作，历史学者易中天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跨界追问。
1: 我就问了他们创始者一个问题， AI 会痒吗？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都没有痒过，都没有痛过，他怎么把人的那个味儿表现出来？我只是说看学等。
0: 学的机会来了， AI 片场今年三月向全球发出邀请，收到近500名影视创作者和 AI 超级创作者的踊跃报名，22位精英进入中选，通过被形容为相亲的破冰匹配和路演评选后，四组融合创制团队脱颖而出。深耕摇滚的北京导演侯祖清兴奋地介绍如何与德国 AI 导演马克瓦赫霍尔茨结成跨国团队。
2: 大概24小时之前我们才见到面，就跟相亲的似的，创作者和 AI 的小伙伴们11对11挨着个轮番聊天，旁边一个叮叮叮，2分钟赶快换人，你就互相看对眼。他之前做过很多预告片，他说那正好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剧本，那把你这个干脆做出来。感谢上海电影节让我免费得了一trailer。
0: 曾获上影节亚新奖最佳导演提名的黄磊与封神质子团成员吴汉坤同样入选，自称最传统的小队选择了最务实的融合路径，真人实拍加 AI 加工。
3: 我们都是偏向传统的创作者，一个剧组啊，少的几十人，多的上百人，甚至上千人。 AI 进来能完成一部分工作，但是它到底能介入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测试。 AI 更多表达的是人类的通性，但我们传统行业里边每一个人贡献的都是自己的个性。
0: 大模型每天都在迭代，真人能助力更大的升级。作为本次活动的技术支持方， Minimax 多模态市场战略负责人何家山介绍，他们将为四组创制团队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也期待在其中收获反哺。
4: 我们其实全套的视频、声音、音乐还有文本模型全部都有，包括这一次还有一个 Minimax Hub 多模态视频 Agent 平台，支持他们去调用全球所有的模型，降本增效，做更好的作品。
0: 接下来一个月内，四支团队将在公播、穆德元等业内专家组成的监制团指导下，以真情实感为核心完成 AI 短片创作，其工作流程、决策逻辑甚至废弃素材都将被记录梳理。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强调，在新的工具条件下，优秀创作者的价值不会被削弱，反而能拓展表达的边界。设立 AI 片场的初衷就是形成可供行业观察、讨论、参考的样本。
5: 我们没有把它从比赛的角度去设计，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场。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最终完成的作品，更是一部 AI 影像作品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美术、摄影这些传统的经验怎么去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链路，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的传统的判断经验包括审美来加以解决。我们希望为 AI 时代的影像创作留下属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探索痕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7: 以史鉴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8: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晓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足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 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这样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7: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0: 其实只观摩了半小时排练，舞蹈剧场《素食者》已经给人带来了强烈的不适感。这恰与编剧庄稼云在2016年第一次读《寒江》这本小说时的感受如出一辙。小说以女性殷慧的身心转变为线索，讲述她因为一场梦而不再吃肉，并逐步拒绝进食，走向一种近乎植物般存在状态的故事。读完后，庄稼云的第一念头是邀请独立舞蹈艺术家江帆合作一支独舞作品。
9: 那个作品它本身就是充满了一种感官的信息，味觉啊、视觉啊、嗅觉啊，就是阅读的过程中其实就有很多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暴力是通过身体的方式传递给我的。
0: 这个想法在之后几年里反复沉淀，直到2022年江帆完成杂食动物等一系列作品后，他才觉得自己有足够成熟的创作状态去承接故事里复杂的关系和层层缠绕的情绪。后来故事的发展就像过山车一样，他们在2023年成功取得版权，2024年韩江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还未上演的改编作品瞬间站在了更多目光之下。素食者小说以多重视角展开，丈夫、姐夫、姐姐依次出现，主角英慧反而被不断静音。舞蹈剧场保留了这种视角结构，却用肢体把文字里英慧被隐藏的情绪拉到台前并加以显化。江帆表示，
9: 因为那个小说里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视角的方式，使得这个英慧被藏在了那个一个灰色的地方。当你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能量就在这个场域上，但是所有人都是就没有去关心过，真的从他的一个角度上去关心过，或者是去了解他的一个状态。
0: 舞台上的许多意象来自原著，又经过了全新的视觉转化。例如在第一篇章里，舞者用扭曲的身体堆叠成肉山，原型就是小说里的冰箱。在主演陈淑畅的演绎里，那些由舞者堆成的肉是让英慧从心底感到不适的存在，她一次次剥开，丈夫又一次次将它们复原，不断重复的过程是英慧与周遭世界无声的拉扯。
10: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是她对我的一种冷漠、漠视和不接收，以及我的不断的反常、不断的一种情绪的叠加，和我不像以往的一种听从或者服从以下他的一种变化。
0: 服装同样在讲述故事，基础打底的衣服上带有类似囊肿凸起的细节，对应着人在长期压力下产生的身体异化，也暗合英慧梦中那些扭曲的意象。外层的服饰则赋予角色家庭、职场等不同身份，内在的异化和外在的身份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物真实的处境。整部舞蹈剧场时长大概7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像一场不间断的情绪流动。江帆强调，这部作品不是某一个人的单向创作，而是整个团队在排练厅里一点点聊出来、磨出来的。演员们也不只是完成动作，更把自己的理解和能量注入角色，让每一段关系、每一个场景都更有重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千年秦腔彻底破圈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慢卧鱼、吹火等绝技深入人心。由齐爱云、侯红琴、张涛、李敏四位梅花奖得主领衔的秦腔经典专场，明晚就将登陆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海观众走进剧场就能沉浸式感受从黄土高原奔涌而来的磅礴秦腔气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2: 欢迎上海的市民朋友们来观看以秦腔主角为主的经典折子戏专场，美得很，聊咋了。
0: 这段带着秦地烟火气的邀约来自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涛，以及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周师的秦腔名家一级演员童超。在他们心中，能来上海这片文化高地演出有益于秦腔的进一步发展。本次巡演的核心主演之一、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的齐爱云还透露，上海的观众非常温暖，自己对上海始终有着深情厚谊。
13: 我是到上海来了好多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带着我的焚香记还有观众小月演出完了以后，我就获得了上海白玉兰主角奖。
0: 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看到了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蜂拥而至。观众的点戏清单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游西湖，之前全本开票几乎瞬间售罄。这出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由齐爱云的恩师、有着火中凤凰美誉的秦腔大家马兰鱼唱红了大江南北。完整继承了慢卧鱼和吹火的齐爱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被回火烧焦眉毛和睫毛，以及下乡露天演出凭经验预判风向才能安全吐火的往事。每一个台上几秒的经验呈现背后都是戏曲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水磨功夫。
14: 有时候包子太烂的厉害就会就吃很多松香，从我学这出戏8年开始到现在就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粽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技巧它都是在底下又练了很多很多，之后还要在舞台上再历练，你这个掌握住才能游刃有余。
0: 这次巡演阵容四枚同台堪称顶配，齐爱云主攻青衣尖刀马旦，3尺到10尺的水袖舞动间满台生风。侯红琴是百年秦腔剧社西安三艺社的社长，一曲《火焰居》名动天下，更凭无字碑将一代女皇的千秋功过演绎的荡气回肠。张涛功底扎实，台风稳健，这次还将带来花园卖水、打柴劝地、荒郊忆旧三出风格迥异的小生戏。李敏原声演绎忆秦娥的青衣底色，苦音唱腔哀痛入心，长袖翻飞，身段细腻。周氏的饰演者童超阔别上海28年再度登台，还将带来秦腔衰派老生的经典折子戏《清风亭任子》。秦腔小生的林子功、甩发功、老生的冒翅功、染口功等传承百年的秦腔绝活都会原汁原味呈现在上海观众面前。
13: 高难度集结，比如说折子戏边打神告庙它是长水袖，焚香记里边也是，还有鬼怨杀生、慢卧鱼、吹火，它都是我们秦腔特有的这些绝技绝活的呈现啊，所以就是带着我们秦腔的骨子老戏和上海的观众来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也完成我师父对我们的一种期盼嘛，就是他希望我带着游西湖能够在全国再走一遍。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作为2026年秋市国际戏剧季的开幕大戏，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 2.0 版将于9月24号起在上海洋剧场演出。该剧是导演林奕华深耕10余年的《梁祝》系列舞台最终章，上海也是该剧在2026年的唯一一站演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林奕华的《梁祝》主题创作跨越10余年，始终围绕自我、艺术与时代的核心议题持续迭代。2014年，系列开篇之作《梁祝》的继承者们在香港首演，打破传统《梁祝》的古典叙事框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置于现代艺术学院的场景中，以两位年轻学生的相处与成长，探讨艺术追求、情感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命题。2024年，林奕华借助人工智能视角推出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深化我是谁的追问，让经典故事适配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思考语境。2025年，他的系列新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在香港首演，历经一年打磨优化， 2.0 版本即将落地上海，完成整个系列创作的收官闭环。
15: 有一天走着走着我
0: 林奕华介绍，相较于系列前作，

0: 2.0 版本完成了叙事视角与表达内核的全面革新，前作多以祝英台为核心展开叙事，探讨年轻人在社会既定发展路径中坚持艺术热爱、遵从自我本心的挣扎与抉择，而本次收官之作转换叙事重心，以梁山伯的视角展开。
1: 那他如果带着以前跟祝英台的一些相处的经验，那他会想起些什么，以致这些东西他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给他带来哪些启发。
0: 故事中的祝英台不再是鲜活的对话者，只留存于梁山伯的记忆与想象之中，整部剧目以梁山伯的梦境为主要载体，呈现其对过往情感的回望、遗憾与释怀，以及不同人生阶段对过往经历的全新感悟。12年来，故事的空间从艺术学院变为美术馆，在林奕华看来，美术馆是本剧的核心象征意象，既是经典《梁祝哭坟》桥段的现代转化，也是艺术与思想的承载空间。他表示，
1: 梁祝当初吸引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关于一个暗恋，所以这个暗恋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喻的桥段，因为他一直都在指点那个指点那个，希望他能够懂得其实我在跟他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跟艺术非常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艺术其实就是暗示一些东西给我们知道。
0: 本轮演出延续经典主创阵容，郑钧翅等六位梁祝的继承者们原班演出团队全数回归，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中三位青年演员也同样加盟，两个世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形成一场关于时间与成长的对话。林奕华坦言，相较于早年创作，如今他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当下社会节奏提速，当代人时常面临未曾深刻经历却满心惦念的迷茫与怅然，这也是本次收官之作想要回应的时代命题。
1: 我希望观众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跟自己或许跟我们继续聊天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那个名字才会叫 I miss you very much， 因为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好像很想念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没有经过它。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昨天上海交响乐团正式揭晓2026-27全新音乐季光芒永恒，总计推出93场演出，包含28场大乐队音乐会，覆盖驻团艺术家专场、室内乐、晚高峰音乐会、音乐课堂等多元板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我们呢，在这个音乐季中会向伟大的作品致敬，向伟大的音乐家致敬，更向人性的光辉致敬，让音乐背后这些永恒的人文光芒能够照亮我们的每一个人。
0: 如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所说，整季演出兼顾国际顶尖名家、华人艺术家、原创中国作品与普及型艺术项目，以多元舞台持续传递古典音乐恒久光芒。本季最大亮点是国际小提琴大师列奥尼达斯·卡瓦科斯将与上海交响乐团完成横跨250多年音乐史的10部小提琴协奏曲。年少便包揽西贝柳斯、帕格尼尼等顶级赛事金奖的卡瓦科斯，此次合作曲目贯通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中心名作，收官曲目是华人作曲家周天专为小提琴与二胡创作的违约新作，实现东西方弦乐对话。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于龙队这次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4: 曾经担任了柏林爱乐的驻团艺术家、纽约爱乐驻团艺术家，作为第一个在亚洲的乐团担任驻团艺术家是在上海交响乐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一个计划。
0: 让于龙一再强调重要性的还有今年10月7日指挥大师迪图瓦将直棒全套雷斯皮吉罗马三部曲，今年作曲家逝世90周年，完整还原交响诗描绘的罗马人文图景。
4: 指挥大师迪图瓦在上一季完成历史性的中国的这个莫彩特的这个首演以后，又再度莅临上海，特别是强调他要把他自己的人生的90岁生日在上海度过，就在舞台上活力要比我还要强。
0: 即将在新乐季亮相的还有知名大提琴家马友友，他将与琵琶演奏家吴蛮、和声演奏家吴彤同台，在2027上海新春音乐会中奏响赵麟千里江山选段和大提琴与琵琶协奏曲逍遥游、大提琴与声双协奏曲杜等体现中式美学与哲思的作品。此外，为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于龙带队持续推进其交响曲全集录音工程，开幕音乐会奏响其第一， 第十交响曲，月季内完整上演五部核心交响曲。亚洲首秀的俄罗斯音乐永恒合唱团，南中英阁内将加盟第十三交响曲演绎。2027年是逢贝多芬逝世200周年，上交策划两大全集项目，其一，集结11位海内外华人钢琴家，分多场完整演奏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及配套独奏小品。其二，迪欧蒂玛、维阿诺等三支国际四重奏接力演绎贝多芬全套弦乐四重奏。月季闭幕音乐会也将上演贝多芬第八、第九交响曲与小提琴协奏曲。立足本土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是本季核心特色，乐团推出两部重磅违约新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交响合唱《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下半年全球首演，演出同步搭配红旗颂长征交响曲，串联不同年代长征主题交响作品。周天小提琴与二胡协奏曲由卡瓦科斯与二胡演奏家陆毅文同台首演，融合西方小提琴技巧与东方胡琴音色，搭建中西音乐交流桥梁。除大型交响音乐会外，上交持续打造普惠型古典艺术品牌，覆盖不同年龄受众群体。运营40多年的上交室内乐推出马勒、伯恩斯坦改编版室内作品，四重奏、长号四重奏轮番登台。晚高峰音乐会主打工作日短时长轻量演出，今年聚焦巴赫、莫扎特主题。第四届左岸音乐节、第八届上海早期音乐节汇聚全球青年演奏家、古乐泰斗，六场音乐地图课堂融合、导赏和互动，降低古典音乐欣赏门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诗的中国意在用国乐把诗意做扎实，以匠心让诗和乐走进观众内心。作品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家骆玉明先生担任文学顾问和文学策划，由青年作曲家孔志轩担纲作曲。此次参演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领板块，由上海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姚深深执棒。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阐述了诗的中国音乐会的核心理念，那就是用当代民族音乐创作唤醒千年诗歌经典，让乐器吟诗与今人对话。这场音乐会不是怀旧的复刻，而是希望每位观众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感受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5: 确实我一直觉得吧，就是诗歌，中国的诗歌，它是中国人表达情感和观察世界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最精粹最凝练的一种形式，就这种形式特别的美。所以而且最早诗经里头的诗就是可以唱的，所以我觉得说民族音乐应该用当代的创作来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流传千年的诗词的经典重新唤醒，用手里头的乐器来说话，来吟诗，用音乐来诠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诗的国度的中国意象，这个是最初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诗歌的世界是太丰富了，塞北的风雪，这个江南的烟雨，壮怀激烈的慷慨，还有小桥流水的温婉，包括文人的傲骨，还有市井烟火等等，共同交织出这个这样的一幅非常斑斓的中华文化的图景。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这样的一片辽阔的这个土地上，其实不同代际也好，不同生活轨迹也好，不同的这个区域的人们，他都可以在诗词当中找到呼应。所以古老的诗词其实今天还依然和我们的生活，它为我们的生活做注解，而且给到我们很多的智慧和启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诗的中国它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怀旧之作它是用民族乐器、用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对话。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诗的中国呢实际上是六个篇章，但是它不是一些经典名篇的串烧，我们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去表现，我觉得中国诗歌，中国诗歌精神的内在的一种流动和张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跳出以往的 一些这个以编年历史为视角的一种创作角度。

0: 来尝试重构中国诗歌的一个音乐的史诗啊，能够体现出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啊，在这个转型的啊，在发展转型时候的这种韧性啊和新生的力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想要做的。
1: 诗的中国的第三乐章《朝日流霞》以盛唐气象为底色，用李白《将进酒》的豪迈收尾，打破传统民乐的音响边界，融合忘我的表演境界，展现出国乐在当代语境下的多元跨越和大国气韵。上海民族乐团琵琶声部首席于斌在接受采访时说，国乐不应只停留在江南丝竹的雅致里，它正以更宏大的叙事走向时代的舞台。
2: 我觉得民乐，我称为国乐了，就是我是觉得它在这几年的发展里面，它应该是比较多元的，而且就是跨度也是很大的，它不像以前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国乐它不是一个仅局限于江南丝竹、江南雅乐，它是一个音乐风格，它而且是一个很地道的一个江南的乐器，这是没错。但是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我们很多的媒体也好，观众也好，他的审美也在随之变化。所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2025年其实已经下半年在打造的这一部诗的中国，那今年应该是上海之春的开幕里面的一台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希望把中国盛，这首作品是诗的中国的第三篇章，它也是体现了整个盛唐的一个气象。其实大家知道盛唐也是中国我觉得历史以来大家最自豪的一个朝代之一吧，也是因为它有一种很繁荣昌盛的一种气象，然后也有万国来朝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我觉得是大国之范哈。所以我们第三篇章是描写的是盛唐，盛唐里面也出了很多的诗人，那其中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李白，李白诗仙哈，我是觉得这种气势气概，所以我们用《将进酒》作为第三篇章整个《朝日流霞》的一个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来表现，也所以会给观众我觉得是留下非常独特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第一他是觉得将进酒的词也是很豪放，第二呢我们的音乐是其实打破了以往的一个传统的民族管弦乐的这样的一种音响方式，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的表演其实到最后也是就像李白的这首诗一样，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忘我的一个境界，那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融合，所以使得第三篇章《朝日流霞》它在整场音乐会里面还是有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气质在那里。
1: 在演奏中，于斌结合李白名作《将进酒》中的具体段落，介绍了琵琶在演绎诗歌意境时需要着重突出的语句和片段，并阐释了如何通过弹奏来表现李白豪迈不羁的精神气质。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这是李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诗篇。其实我是觉得在这首作品里面，他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到了，我记得用到了李世民的一首《地经篇》，然后我们还用到了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曲》，再到《胡旋舞》，再到最后的《将进酒》，它是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故事情节的这样一种转化，也是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在做整个音乐的一个编配。那我是觉得我们上海民族乐团的陆耀慈团长本来他就是一位文化功底非常深厚的人，他能够把诗的中国，把中国 几千年文化，所有的大的诗人，大的有名的诗篇，做一个在一场音乐会里面把它给浓缩到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意。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厚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它又和我们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嫁接，用音乐的形式来展现这些诗篇。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更多的是像是在唐朝皇室里面的那种音乐，很庄严。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四位就像宫女或者宫廷乐师这样的一种大国的这样的一种庄严的一种气质。然后到帝京篇的时候，我是觉得整个盛唐的盛世，李世民的他的一些，我是觉得皇帝的那种威严，那种气概，然后在这个音乐里面就一下子打开了，让整个盛唐的那种盛世一下子在观众面前打开。我觉得这幅画卷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一种盛世的感觉。
1: 而在男声独唱霍永刚的眼里，《将进酒》则表达出了一种狂而不癫、傲而不屈的精神风骨。随着演出的深入，愈发体会到李白那种褒义的狂和内在的豪迈。当古诗和民乐融合，唱出来的旋律让艺术家和观众都能一下子抓住诗歌的魂。
3: 从我在中学时候的读这个诗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喝完酒的一种，可能是喝完酒的一种一种这种宣泄。其实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接触了这次排练的这个作品了以后呢，我就刚才就想出来这个词儿，它真是叫狂而不癫，叫傲而不屈，是它是很有，就是很有，它就代表李白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包括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我看到过一个，就是戴建业教授在讲到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是从天上来，这时候就是我都感觉就喝完酒才想得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反正是肯定是，我觉得就是喝完酒以后他才能把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狂放，这种狂字，而这个狂一定是个褒义词，绝不是个贬义词，才能把他内心当中的那种豪迈体现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加上这种音调以后，他就特别好记，创意非常好。这个创意就是，其实有时间我在看学生们，有现在附中的学生，我们学校附中的学生在背唐诗啊，在背什么时候，那个我就像在吃药一样。但是突然他有了这个，像这次和民乐这个结合以后，其实你让我背这个词我也背不下来，但是呢我通过唱了以后一下就背下来，而且通过这次的结合以后，我都能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诗的魂。有时间我也喝点酒，喝完酒了什么感觉呢？我就上场的时候，他们特别是他们那个民族管弦乐当中有一段，砰砰砰一沉下来，我感觉我那个血，砰一下就是那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咔，这个我恨不得一蹦就蹦上去。
1: 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为我们揭开了演奏中两件鼓的独特魅力，一是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中国大鼓，被誉为五音之首。另一件则是专为本场诗的中国音乐会选择的唐代古乐器都坛鼓，它曾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近乎失传，如今被重新奏响，以清透而富于古韵的音色与浑厚的中国大鼓形成对话，仿佛传递着盛唐时期的世界文化中心之声。 王英瑞

0: 认为，唯有真正用唐代的乐器来演绎那个时代的盛世，才是最贴切的选择。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也是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是图腾，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向往。因为它在古代，它其实使用的非常多，不管是对于一种祭祀也好，对于一种宫廷音乐也好，而且是也很多是在民间也好，我们都大量的使用这样的鼓，它很多时候都是属于一种对音乐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鼓虽然不予以五音，但是为五音之首，它是有这种意义存在在那儿。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它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鼓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平时好像在普通的民族音乐当中不太见到。那其实呢，是我们这一次专门为这个《诗的中国》这一场音乐会特地呢去做的这么一个叫做都坛鼓。那这个鼓呢，其实是在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古老的一种鼓。但是现在呢，这样的鼓其实应该说已经不太多了，甚至于可以说失传了。我觉得呢，正好在这样一个契机，可以用复古这么一个已经失传的鼓，然后来演绎我们唐代盛唐的那一种盛世，是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的鼓呢音比较高，因为其实在音乐创造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使用排鼓啊，甚至于考虑过使用通通。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通通那声音其实还不错，拿来用用。但是到后来觉得都不及我们真真正正的去拿一个唐代的乐器来展示这么个篇章更适合，所以说我们就拿着这么一个都坛鼓来演奏我们的这一个盛唐的一个盛世。那么这个鼓呢，其实我们的声音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然后它的音色也不是像我们平时我们用的那种鼓那样好像非常的圆润或者比较尖一些声音，它的声音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你是说它的声音有多么有穿透力也不见得，但是那种声音恰恰能够传递远古的一种可以说心跳吗？可以说灵魂。我觉得是远古的一种，也不能算远古吧。对，盛唐时期我们这个世界文化的中心，那么世界文化中心所传递出来的那些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个中心的鼓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0: 王英瑞认为，李白在人生跌宕中展现出的刚毅和直爽，对今天的演奏者同样是深刻的启发。更值得一提的是，诗的中国突破了传统的民乐表达，融入了带有当代气质的类摇滚元素。经过艺术家们的反复推敲和磨合，最终将第三篇章《朝日流霞》推向了高潮。
1: 我觉得《将进酒》这一个片段，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展现的是诗人李白他在人生跌宕起伏当中，不停的在那用他那种刚毅的心态和一种非常怎么说呢，直爽的性格，去和当时的整一个社会去进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吧。所以说在演奏这样的一种音乐当中，我觉得我用这两个鼓的一个融合，其实我也是在演奏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象它怎么样去映照这个我们大诗人当时的那种心境。虽然啊这个歌唱的这个声部又不是由我来负责的，但是事实上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内心还是在歌唱的，因为它的每一句它都是有一种灵魂存在的。因为我的鼓声可能演奏的更多的，我觉得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可能就是说在《将进酒》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大鼓和这个都坛鼓啊，这两个鼓它更多的是一种心跳，是一种律动。虽然它没有旋律，但是我觉得它胜似旋律，因为每一次它每一个诗句它的节点 都是由鼓来掌控的。
2: 对，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我们《将进酒》这一段不是说我们用了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民乐、民族管弦乐的一种传统表示方法，我们更是加入了更多的摇滚元素。那其实说到摇滚元素啊，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摇滚元素，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听上去好像摇滚啊，其实我觉得并不属于好像摇滚，它其实是更多的是显示的一种我们符合当代气质的一种音乐表达。你可能听上去像摇滚，其实在我在演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刻意避开我在摇滚乐当中去呈现的那种节奏，我可能会去避开，但是呢我又有的时候会去寻找那种感觉，去打这种好像看似是比较摇滚的，因为但是又不完全是。那我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听民乐的观众群体也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喜好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我觉得像我们去做音乐的人要更多的寻找到符合我们大众绝大多数观众去的一种审美契合的一种方式。这其实一开始我们孔老师写这首《将进酒》的时候，一开始好像还真不是这么一种风格的。后来我们的罗小慈团长就说：“哎，这个风格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找一找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推敲以后，突然觉得，哎，这个风格可能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一个篇章，这第三篇章《朝日流霞》篇章推到高点的那么一个方式方法。
0: 箜篌演奏家刘轩逸谈到了诗的中国给观众带来的文化共鸣。他认为箜篌作为唐代极具代表性的乐器，在诗的中国中既展现了温婉温柔的气质，也能在《将进酒》等段落中演奏出张扬自信的表达。当观众为台上的演奏者喝彩时，其实是在为另一种听得懂看得懂的文化表达喝彩，作品真正搭建了从理解到感动的桥梁。
3: 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感受都会有更深的感悟吧。排练我们去年的首演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每天都在排练了，十月份吧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直在一边排，然后发现问题再重新去做调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年在首演之后结束的当天，然后我的学生妈妈给我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说听完我们第三章的《朝日流霞》，她热泪盈眶。我觉得当时我那一刻我就觉得作曲家他是成功的，我觉得可以说他为观众建立了一种从听懂到理解再到感动的这样一个桥梁吧。那我觉得当台下观众为我们台上的演奏者们喝彩的时候，我觉得不如说是为了这种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化表达去喝彩。整个诗的中国朝日流霞肯定是我最喜欢，是我自己的这一个篇章。但是其实每一个篇章都有它自己的特别鲜明独特的一个个性和色彩。整套作品下来，我其他乐章也参与了演出，演奏竖琴，但是朝日流霞这一章我是演奏了箜篌。那我觉得箜篌它是在唐代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乐器，可以说是在盛唐，箜篌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在演奏朝日流霞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用箜篌这件乐器是可以很好去表达这样一首作品的。那在每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都凸显了箜篌这件乐器不同的一个气质。箜篌不仅可以演奏比较温婉温柔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像我们《将进酒》那一段非常张扬自信的这样一首音乐的表达。
0: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告诉我们，诗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旨在跳出编年史的串烧模式，从多个维度呈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对市场的热烈反馈，他说观众愿意为好作品走进剧场，而民乐的优势正在于与传统和情感的天然亲近。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作品展演，更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让每一位观众在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4: 我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诗的中国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有计划的，它可能是一个系列啊，它那样可能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因为诗歌的世界太有营养了，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实给予我们很多的滋养，我们很多的这个民族音乐当代的实践都是从传统而来，啊，所以我觉得要把当代表达做得更好，就是要把传统真正的吃透。我觉得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啊，比如海上生命乐啊，实现了民族音乐驻场的这个文旅破圈啊，还有临沂中国色。探索了这个如何用心智生产力啊，在国乐方面来进行这个创演。那么诗的中国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挑战就在于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想跳出编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视角，让它呢，就是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这个经典的串烧或者是拼盘，而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来表现出中国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其实我们是想做这些。我觉得观众是愿意为高品质的东西来买单的，是愿意为好作品而走进剧场的。那么民乐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它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那我们的责任，我觉得也是，要把这样的一种优势，让它能够体现出更深度的给观众们带来高品质的、更深层次的一种艺术体验。诗的中国呢，其实我们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就是当观众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音乐厅，当他带着自己的情感，然后跟古老的诗在我们的音乐当中交汇，我觉得诗的中国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品，不仅仅只是一场音乐会，它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头可以找到内心的一份宁静和属于自己的这个精神坐标。

0: 截至昨晚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总观影人次1920万，也超过去年同期。五天档期内有哪些想到和没想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果说今年五一档有什么能想到的惊喜，必然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在五一档最后一天放出豆瓣9.0的开分，成为近十年第四部破9分的国产院线片。与我不是药神、李斯本玩沉默、好东西并肩。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前期排片也不足5%，阿妈却凭口碑一路逆袭。观众徐先生认为，这几年的电影商业味太重，像这样扎根现实、情感真挚的太少。
2: 在现在一众商业片的情况之下，能看到这么真实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片子，其实非常的难得。虽然它记录的是一代侨民的那段历史，但它用两个女主人公和一个男主人公这样子的一段真情的故事来讲述，我觉得特别动人。
1: 阿妈是潮汕方言中对奶奶的称呼。电影从孙子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富豪阿公展开，牵起一段两地女性守望数十年的家族情感。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海，有情有义，纸短情长。观众唐女士原本觉得豆瓣热评盛赞今年最好的一部华语电影有些夸张，结果哭成泪人。她说中国人都听说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以之为背景的电影却很少。阿妈填补了这个空缺。
3: 剧本非常好，用非常纪实的视角，非常的细腻。那位老奶奶可能阿尔兹海默症，她想起来居然是非常细节的那个咸猪肉，你知道了吗？好吃吗？非常生活化的。最后那些真实的信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了之前这样的铺垫，无论是对家人的思念，还是对祖国的深情，支撑着他们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坚强的生活下去，这是非常动容的。
1: 与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登顶相比，票房榜的争夺更显戏剧性。集结港圈最强阵容、背靠经典 IP 的《寒战1994》，仅在首日拿下票房冠军，便被悬疑片《消失的人》反超。这部电影有何优点？观众袁先生总结：
4: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电影，加入了一些惊悚或者恐怖片的元素，特别是电影中段，有一些跳跃的声音、画面、感官刺激都出现了。陈伟豪导演也很擅长多线叙事，三个情境、三组人物关系从不往前推，处理得不错。
1: 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小学生失踪，独居女性遇袭，赌徒则在父亲猝死后走上了骗取养老金的歧途。三桩离奇案件在时空交错中层层展开，大尺度的惊悚戏份让影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太吓人了，却将下沉市场的年轻人拉回了电影院。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高达43.7%。
5: 哇，我的妈呀！
6: 哎呦，吓死人了！
5: 这
7: 太吓人了！
8: 看到网上的推荐视频，就是比较感兴趣，平时也比较爱看惊悚悬疑这些。
1: 这个五一档的想到与没想到，其实是市场对行业的一次提醒。小成本制作可以凭借真诚与细节逆袭，强类型片能够通过精准传播破圈，观众从未远离电影，只是在等待真正值得的内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作为沪港艺术合作的重磅作品，姐姐妹妹站起来并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香港艺术节的首次牵手。早在2015年，双方就联合违约制作过舞台剧《乌合之众》，由上话现任艺术总监郁荣军编剧，香港导演邓伟杰执导。后来于荣军的原创作品《不可说》也被艺术团体镜面二十面体改编为粤语话剧《乌讲德》，于2024年11月在香港首演。今年双方又一次携手，由于荣军操刀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利西翠达》改编为中文版话剧，当代希腊顶尖导演卡特琳娜·埃万·杰拉托斯执导，上话十多位女演员主演。这部诞生于2400多年前的喜剧，讲述了女主角利西翠达号召各城邦女性团结起来，以身体为筹码，呼吁男性停止波罗奔尼撒战争，追求和平的故事，蕴含着超前的性别思考和反战理念，在父权制盛行的古希腊堪称惊世骇俗。卡特琳娜表示，这部作品承载着中西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能够让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同于原作的古典语境，姐姐妹妹站起来进行了贴合当代的创新改编。剧组摒弃传统古希腊服饰，采用色彩缤纷的现代时装。女演员们顶着夸张的爆炸卷发登场，
1: 雅典女子的蓬松发型与斯巴达女战士的朝天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荒诞的造型呼应原作的极端背景，既讽刺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同时，剧目融入大量全新创作的歌舞元素，既保留希腊喜剧歌舞队的传统风格，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演员们载歌载舞，以俏皮幽默的方式传递严肃主题。与姐姐妹妹站起来同期演出的还有舞剧《牡丹亭》。作为本届香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这部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剧此前在内地巡演场场爆满，也曾经在上海掀起观演热潮。其核心创作者黎星更是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回忆起自己的成名舞剧《红楼梦》时曾经说，
5: 其实在《红楼梦》还不是今天一票难求的时候，首轮巡演我们就是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推荐不光是国内更是世界，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创作的力量和我们想要表达的话语。
1: 如今他带着全新改编的舞剧《牡丹亭》来到香港艺术节收尾，也算是又一次艺术巡礼。此外，本届香港艺术节还有诸多亮点，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演绎巴赫、莫扎特经典作品，粤剧名家阮兆辉呈现粤剧经典折子戏，还有一则艺术科技作品以动态捕捉技术重现坂本龙一演奏场景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通常来说，歌剧院都建在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依托规整的室内空间打造专业声场，而浙江安吉的龙王村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座特别的歌剧院。从湖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有余，便能看到嵌在崖壁和溪水之间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白色建筑、拱形门洞和错落的窗棂与硬朗的山石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溪流之上搭起木质舞台，岸边的草坪顺势铺展成天然观众席，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相融，勾勒出独属山野的艺术轮廓。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这个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演出，邀请到青年女中音林韶与低男中音王玉桥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风流寡妇等经典歌剧选段。王玉桥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室内歌剧厅演唱歌剧作品，自然环境带来的声场变化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都是全新的体验，也让古典音乐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

0: 与大众的距离感，让歌剧走出音乐厅，走进自然，走进乡村。项目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学校双创孵化基地的创业扶持，李天豪一人承担起总导演、灯光、舞美、统筹等多项工作，在试演中不断调整优化声场设计、舞台动线与细节服务。
1: 在布置音箱的时候是要考虑的，对面是竹林，它没有很强的回声，但是打这个崖壁上面就会有很强的回声，所以我们在声场布置上面喇叭一定是要从那边往这边打，那边是舞台，往这边打。
0: 当然作为初创项目，无热闹自然歌剧院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首轮演出中，麦克风故障、演员与观众区域划分不清、舞台动线不合理等问题陆续出现，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关于场地整洁度、配备设施方面的建议。李天豪表示，团队仍在快速成长，后续将逐步优化相关问题。对于未来，李天豪希望以这座自然歌剧院为基础，让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深度结合，持续推出常态化演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乡村不仅有秀美风光，更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蓝星戏剧特映季香港话剧团暧昧高清放映开场前，不少观众拍照打卡，入境的除了当场纪念票根，还有一本场刊。这是2024年10月港话暧昧来上海巡演时的场刊，巧合的是演出地点也在蓝星大戏院。同一部戏为何要两种形式各看一遍？戏迷小五解释，首先是因为戏好，
3: 一直想重温一遍，因为暂时没有复排，那就看看放映。第二点呢，因为放映的形式它会 focus 一些细节，但我当时坐的已经是一排了，但依然还是看到了一些在台下的时候看不到的表演的细节。
2: 戏迷一会也是从24年在蓝星那次观演垂直入坑，之后港话每次来上海巡演都会组织庞大的亲友团捧场。他充满感情地表示，这次不用左右转头看字幕，能更投入于剧情中。
4: 当时看完以后非常的有共鸣，所以就收了第二天的票又看了一遍，后来专门找了人帮我去收了这个剧本。那时隔17个月等来了这个高清版，它的字幕形式其实更有助于非粤语观众观看。
2: 不仅有暧昧的情怀重映，本次蓝星放映的港话版武松日记也是全上海独一份。受邀担任映后导赏嘉宾的著名影评人王培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连呼新鲜难得。
5: 因为这个戏也不常来演，然后呢这个视频你网上也看不到，确实比较拓展视野。我身边有做香港话剧研究的，基本上找不到什么视觉材料啊。你比如说是一个研究当代中国京剧史的， B 站上你不停的各个版本对比都可以，但研究香港话剧史恐怕你除了直接联系他们剧团以外没有别的方法。那这个方面来说叫久旱逢甘露一样的。
2: 王培雷去年出版了人生第一本著作，主题就是香港电影表演文化。对港产文艺作品和香港演员如数家珍的他，深感这次高清放映呈现了难得的历史切片。
5: 武松日记很久没演了，复排他的演员阵容肯定会有变化的。林文龙已经不是话剧团的人了，演林冲的王维其实也不在话剧团了，包括已经是2017年的戏了。现在这种 AI 的形式底下，他舞美不可能不升级，同一个导演差不多的班底，但是能够发动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香港话剧的一个想象力，还是蛮有趣味性的。
2: 作为上海最早的西式剧场之一，隶属于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的蓝星大戏院有着完备的舞台表演设施，也承担了本土文化展示平台的功能。两部港话小戏正是出于呼应的情怀，向新现场申请的上海独家放映，辅以导赏更是帮观众跨越语言障碍，抵近剧作核心。蓝星大戏院业务总监王小毅介绍，未来还将继续寻找适合剧场调性的影片进行放映。
6: 蓝星这几年都参加了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平时也有一些看戏的观众会到我们售票处来问一下，哎，最近你们有什么电影吗？我们前年和去年也陆陆续续做过一些影片的特映，加深了一些观众他的一个期许。那么正好今年腾出了这样几天的时间来迎接这个春天，我们会陆陆续续找合适的影片，争取是一个月一到两次。
2: 同一座剧场，舞台与影像两种形态交汇，只在蓝星发生。戏迷小五也不由感慨，
3: 蓝大戏院到今年也已经有95年了吧，在这个戏院里面看本身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感觉跟百年来的喜欢戏剧的人的身影都重叠了。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剧祥音音乐剧明星音乐会是上海近期极具含金量的海外音乐剧演出，参演阵容囊括业内公认的实力派与传奇演员，有被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钦点演出克里斯汀的安娜·奥拜恩，有塑造过西区标志性魅影的本·福斯特，有凭借《悲惨世界》沙威一角出圈的男中音布拉德利·贾登，有被誉为现役最强爱拍迷的华裔新星王艾。

0: 厅，有西区和百老汇双栖的爱尔兰巨星基利安·唐纳利，还有全球唯一用德语、荷兰语、英语三国语言演绎魔法坏女巫并保持2000场演出记录的威廉·敏弗尔凯克，更有从业40多年的音乐总监海耶斯大卫·约瑟夫全程把控音乐品质。王海清表示，去年跟随《悲惨世界》剧组来到上海演出，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品尝了生煎包、蟹黄面等本地美食。这次他将继续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化。更让他感到激动的是，本次音乐会将多位各自纲领一部大戏的主角汇聚在同一个舞台，堪称音乐剧界的梦幻联动。
1: 当我知道自己能够参演这样的演出，真的非常高兴。我在后台听到威廉敏唱歌时，就发现他的声音非常震撼。
0: 演出精选剧院魅影、悲惨世界、魔法坏女巫、汉密尔顿等全球爆火音乐剧的经典唱段，例如悲惨世界中的独自一人、带他回家、只待明日等等。基利安·唐纳利说道，
2: 我们在选曲时完全考虑观众的想法，比如说有些曲目非常有名，只要前奏响起就知道它是哪首歌。
0: 不同于常规音乐会的单向表演，剧强音特意设置观众合唱环节，打造观演双向互动。布拉德利·贾登提到，现场的核心就是连结，和观众一起唱歌能够让这份连结变得更加真实。这不只是他们在表演，而是所有人一起共享音乐的快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八月第一周，内地影视被好莱坞电影砸出了不小的水花。蜘蛛侠崭新之日以 8.24 亿创近五年最佳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也成为近七年唯一一部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的真人进口影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上座率高达 95.2%， 场均人次296，双双刷新中国内地影史点映纪录。好莱坞电影又支棱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4: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成为影院经理新宠，沪上不少影院每天安排十几场到三十几场不等，最密集的影院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场，营业时间也从早上9点拉长到了凌晨1点多。
5: 它时长比较长，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卡得很紧的，都是一场接一场，因为它要2个半小时。
4: 去年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缩水至30亿，不足巅峰期的1/6，超级英雄类影片想看指数也从复联4的210万跌到美队4的27万。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同系列的第四部，是如何挽回观众和市场期待值的？安排中国领先全球2天上映，算是给足了第一波情绪价值，让曾经的睡衣宝宝小蜘蛛成长为被亲友遗忘的孤胆英雄，也从文戏上提升了影片质感。
6: Give me a sec. I'm not in high school anymore.
4: 影评人张子月进一步分析，
7: 蜘蛛侠是美漫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单体超级英雄的 IP， 它给很多观众的亲切感是其他英雄没有办法去替代，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言行跟电影或者漫画消费的主力人群的审美是高度吻合的。这部蜘蛛侠用了成家班的班底，会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打斗的场面。
4: 与此同时，定于8月14号正式上线的奥德赛超点成绩也相当不俗，北上广深特效厅一票难求，豆瓣开分达到暑期档最高的 8.3 分。一方面，影迷家里认为源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本就融合了很多当代故事的母体，
8: 荷马就是3000-4000年以前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那时候牛诗人讲的故事就是要结合神话、历史、战争、英雄揉在一起讲给所有人听。诺兰想做事情和荷马想做事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工具去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娱乐大众。
4: 另一方面，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70mm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拍摄期间消耗超过640公里胶片，全球只有41家影院能完全匹配放映参数，戏里是奇观，戏外也是奇观。社交媒体上讨论全国哪家影厅最能贴近诺兰原版效果的帖子随处可见，影迷柴先生肯定地表示，哪怕单场价格较高，特效厅的效果还是普通厅完全比不了的。
9: 特效厅有非常大的荧幕和360度环绕的音效，可以让人完全陷在电影里，尤其是适合这种史诗的电影。它还有非常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你可以去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像奥德赛这种有很多黑暗场景的片子。而且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有 IMAX 的专属画幅的，那必须是在特效厅看才能值回票价。

0: 可以说，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的高热度本质上是 IP 情怀和技术稀缺性的叠加，两边导演都推崇的实拍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大荧幕体验。好莱坞的头部优质作品集中释放，带来了本月的支冷，也为暑期档市场做出了火热的贡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近日上海春雨绵绵，恰好与雨中曲浪漫的舞台意境相映成趣，让走进西岸大剧院的观众未开场便先进入了这份和雨相关的艺术氛围之中。2025年初，伦敦戏曲原版音乐剧《雨中曲》首次登陆中国时，只在北京演出。主办方做出全国仅此一战的谨慎决策，源于国际原版音乐剧巡演的高昂投入，版权与人员成本、场地与技术投入、宣传与运营经费，以及舞美设备运输搭建成本，每一项都需要巨额开支。特别是复刻电影里经典的雨中场景，剧组付出了超乎想象的技术投入，直接推高了巡演的成本。副导演布伦丹·库尔介绍，
2: 每晚要用到6吨水，不仅从上方落下，还会从下方涌出，这样演员在演出结尾就能肆意溅起水花，部分观众也会被溅到。
1: 复杂的雨幕效果绝非仅靠喷淋就能够实现，背后是一套庞大且精密的水循环和温控系统。项目经理吕琦补充说，
3: 有两个大的水箱子，我们每次换到一个新的剧院去演出的时候，注水的时间长度可能在10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是有过滤系统的，再通过加热泵把水加热到比较舒适的温度。每次我们演出结束了之后，这两个水管会把所有水抽回来，留着下次再重新加热使用。
1: 尽管这一套舞台设备和调试流程十分复杂，却造就了舞台艺术的独有体验。北京首演时，16场演出覆盖2万余人次，不少观众跨城赴约，并呼吁加场全国巡演，
4: 特别意犹未尽，来再二刷一遍。
5: 蛮意外的，更沉浸式一点。
6: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那种切身体会到下雨的感觉。
1: 雨中曲剧组原本计划结束北京站演出，便回国封箱休整，但中国观众的热情远超乎预期，也直接促成本轮全国巡演。覆盖苏州、广州、重庆、成都、南京、北京等9座城市，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欣赏到伦敦西区原版艺术水准。据2025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去年一年全国音乐剧演出票房达到18.07亿元，同比增长7.55%，其中原版引进剧目票房占比达到51.4%。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音乐剧市场，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都集中于此。而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市场也增速迅猛。由此可见，雨中曲绝非个例，单站试水、口碑驱动、多城扩容的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原版音乐剧深耕中国市场的常规做法。例如2004年英国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上海连演100场，引发观演热潮，20多年里又落地广州、北京、深圳、西安等地，覆盖观众超过20万人次，累计票房突破1.2亿元。而更小众的法语、德语原版音乐剧也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国巡演核心阵地的市场趋势。极具代表性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累计在深城上演6轮，超过100场。2019年，该剧20周年纪念版再度来华，开启全国14个城市130场大规模巡演，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标杆。未来相信会有更多作品借鉴这一路径，在双向奔赴中丰富中国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3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丽，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穆卡姆文化，主创团队3年间6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 团队原本聚焦十二木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木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木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8: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0: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哈密、伊犁等多种木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萍萍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9: 因为之前做那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比如它有很多汉舞、地舞的，借秋词、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肩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8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10: 我们其实已经挑战，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昨天，上海歌剧院公布2026至2027年度演出季，恰逢建院70周年，剧院以创新境共未来为主题，推出涵盖歌剧、舞剧、交响乐、艺术普及等多门类的演出内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翻阅本次演出季剧目表，被乐迷称为食神的歌唱家石以洁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本季重点演出之一喜歌剧爱之甘醇当中，他既出演自己最爱的歌剧角色内莫里诺，也深度参与舞台制作。
11: 然后我跟那个上帝导演啊，那个时候商量，我说这个《爱之甘醇》我们该怎么去设定它的这个场景？我说大家乡村版的大概看的不多了，能不能换一个场景？他说没问题，我给你来一个那不勒斯的街景，把整个故事放在了当代的、现代的那不勒斯。因为我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我说你能不能跟上海有点关系？然后他说没问题，肯定街头有很多饭店，叫卡斯利亚上海饭店。
0: 此外，石以洁还将参演演出季开幕音乐会《群星闪耀》，巅峰咏叹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系列重要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上海歌剧院新年音乐会《世界经典歌剧集萃》，以及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特别创排的新剧《向前向前向前》等。同时，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将更多目光投向青年歌剧人才的成长，依托中国青年歌剧艺术人才培养计划，上海歌剧院联合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卡罗歌剧院，为青年学员量身打造青春版茶花女。 这版制作舞台风格克制，

0: 不依赖繁复舞美，着重考验演唱者的演唱功底与舞台表现力。石以杰介绍，
1: 然后圣卡罗歌剧院还会派助理指挥，还会派助理导演过来，就是像老师一样来教大家，就是从茶花女的这些，比如说音乐风格啊、语言啊、表演啊，从各个方面跟大家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能够一起，就是从排练到最后演出。但是大家不要因为看了说青年版可能水平就不高，这水平很高，水平真的很高。
0: 青年人才的展示渠道并不局限于这一部歌剧。据了解，上海歌剧院在这一演出季开启熠熠生辉杰出青年歌唱家音乐会系列，计划持续邀请活跃在国际舞台、国内各大赛事当中的青年歌唱家来沪演出。系列首场将迎来女高音戴子一在上海大歌剧院带来个人独唱音乐会。从题材上来看，整个演出季的剧目布局兼顾世界经典、本土原创与红色文化。今年四月演出时赞誉不断的歌剧《图兰朵》将重返深城，浮士德的《沉沦》、《安德烈》、《谢尼埃》等国内不多见的作品将以音乐会版形式上演，为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恢复排演。除剧场演出之外，还将走进校园、社区、赴云南、新疆等地开展数十场基层巡演，经典民族舞剧《小刀会》完成复排，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也将登上多地舞台。美育普及同样是本演出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赵磊介绍，原创儿童歌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安徒生童话进行歌剧化改编，面向少年儿童传递共情与陪伴的主题。剧院持续运营歌剧美影、笔墨当歌沙龙等品牌，在剧场、图书馆开展公益演出与艺术分享，降低高雅艺术的观赏门槛。上海歌剧院还将继续举办深圳龙岗歌剧周，把交响合唱力量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天浦东美术馆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展览以完整创作脉络和一手史料深度拆解大师的创作逻辑与精神内核，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审美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为了举行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浦东美术馆联合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动泰特现代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等30多家机构、藏家及其莫兰迪青年探索，战争时期、晚年巅峰各阶段代表作，完整还原其艺术与人生轨迹。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馆长洛伦佐·巴尔比表示，展览名独白蕴含三重深意。
3: 第一，指代莫兰迪终生独居博洛尼亚，潜心创作的人生选择。第二，这是中国首个完整呈现其全创作脉络的专题展。第三，独白更象征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纷呈的时代，不依附任何艺术风潮，走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0: 长久以来，低饱和柔和色调成为莫兰迪的重要标签，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设计等领域，但多数观众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大多止步于色彩表层。洛伦佐强调，莫兰迪的色彩并非对现实的复刻，而是源于童年记忆与生活印象的凝练，这也是其能跨越地域、治愈人心的核心原因。
3: 莫兰迪常年收藏来自中国的东方艺术画册，其创作中内敛留白、重意境的特质与东方审美高度契合，他日复一日描摹静物的创作方式也近似东方冥想式的修行。
0: 策展人达人力介绍，本次展览被划分为30多个单元，一楼依托50多张绝版工作室纪实影像，还原艺术家原始创作场景，补齐历史语境。二楼打造冥想式私密空间，陈列小幅版画、晚期风景等作品，引导观众感知创作中的细腻情绪。展览重点呈现莫兰迪青年时期的探索历程，展出首次公开呈现的1921年妹妹肖像、1924年自画像等作品，见证他从追随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潮流到挣脱流派束缚、确立个人风格的蜕变过程。为打破大众莫兰迪纸画瓶罐的片面印象，展览精选多类稀缺代表作，战争年代的贝壳暗藏时代压抑情绪，巅峰期静物尽显炉火纯青的色彩把控力，经典风景更是让写生小镇改名为格里扎纳莫兰迪。展览创新性实现原作与实物联动，将画中反复出现的花瓶、锡罐等真实器物与对应画作草稿三重对照，直观展现大师重构光影、时空与物象关系的创作理念。 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介绍，本次展陈专为莫兰迪作品量身打造，例如公共区域铺陈层次丰富的莫兰迪色系，直观展现其色彩系统的多样性。展厅内部采用极简风格，调低层高，并搭配柔和自然光，适配小幅作品的观赏特质。散落的休憩座椅也为观众提供缓步观赏、静坐思考的空间。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莫兰迪画画素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呢就是他的画和画之间你看的好像有点相似，但其实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他对光啊、影啊、模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也希望留给观众更多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好好的去分析研究和对比这些作品。
0: 莫兰迪曾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加抽象，他终其一生深耕寻常物象，并非创作局限，而是坚守对现实本质的深度追问。这场莫兰迪回顾展跳出了流行色彩的标签束缚，让观众读懂大师以日常器物独白一生的艺术坚守，也为当代人留下专注自省、深耕日常的启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评论。
0: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八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三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5: 他拍的照片特别好看，有两个是莫里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0: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圆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现在快闪店有五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几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她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6: 平时买
7: 徽章啊、厂刊、玩偶、就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
6: 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开场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非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家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0: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8: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希望有更多脱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文化广场来看戏。
0: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 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琳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9: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上，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0: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8月30号，历经3年打磨的苏州当代美术馆就将正式对公众全面开放， 这座坐落于京畿湖畔的城市新地标，将以苏州正当美为主题，启幕为期四个月的开馆艺术季，它将给长三角艺术版图注入怎样的全新活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苏州当代美术馆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紧邻京畿湖与苏州之眼摩天轮，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是苏州目前体量最大的专业美术馆。执行馆长王晓松表示，苏州当代美术馆填补了苏州在线当代艺术领域大型公立美术馆的空白。
10: 苏州是最强的一市，它的基础力要远远超越中国很多的省的，要不要说省会了。但是呢，这点它一直缺乏一个更大平台跟国际交往的一个公共艺术机构。
0: 区别于国内多数传统美术馆，苏州当代美术馆彻底打破了传统场馆封闭围合的固有格局，并非采用单一入口模式的封闭式空间，而是通透开放，边界消融，外部区域还实行24小时开放。王晓松介绍
10: ，PNG 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特别去看了贝老作者苏博，他从中国传统园林里面得到了一些启示，就是人到了一个中间之后，怎么让人和空间更好的融合，结合人关系的融合。他从一开始，他就是为了更多的公共来参与。是互相共创的这样的一个。
0: 长三角集聚大量文化艺术资源，面对一众成熟场馆，作为新生儿，苏州当代美术馆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对此，王晓松表示，该馆将跳出单纯展览展示的传统模式，构建经典引进、本土深耕、科技跨界、建筑赋能的多维艺术体系。这个理念也与开馆艺术季率先推出的四大展览一一对应，既有时隔12年再度来华展出的毕加索《沃拉尔组画》，梳理全球经典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有聚焦本土文脉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串联苏州6000年文明演进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历程。同时，场馆推出前沿科技艺术展与建筑主题常设展，紧扣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底色，推动艺术与科技、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领域跨界融合。仅仅做展示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王晓松直言，新时代美术馆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城市文化的知识生产阵地与创新实验平台。
10: 我们希望美术馆的工作能跟这个城市的未来的发展创意和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我们这个目的就不仅仅是为艺术家或者是为过去的艺术服务，而是一个为未来这个城市乃至说整个的中国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人、今天的整个的思考来提供这样一个帮助和可能性。
0: 为此，苏州当代美术馆搭建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在地性与前瞻性。以毕加索主题展为例，展览不仅呈现大师经典作品，更聚焦版画艺术的可复制性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影响，联动苏州作为明清以来全国图书出版中心的历史底蕴，解读西方艺术观念与东方审美体系的碰撞交融，让国际艺术扎根本土。据了解，苏州当代美术馆开馆艺术季采用首批大展加新展接力的方式，12月初将陆续推出意大利未来主义展、科技艺术、先驱邵志飞个展等，同时配套近百场学术讲座、艺术工作坊，通过艺术巴士、城市快闪、云端艺术场景等形式，推动艺术走出场馆，融入城市全域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步入2026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热居高不下，明星音乐会热度持续攀升。 Unmasked 揭开面具， JOJ 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年初引爆市场，巨强音音乐会、上海文化广场明星音乐会系列在本月接连开演。首位托尼奖亚裔得主利亚萨隆加时隔多年重返深城舞台，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伦敦戏曲实力演员阿尔菲博伊等头部艺人专场一经开票便迅速收罄，许多观众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社交平台上观演 report 返场片段时去刷屏。后续德语音乐剧明星乌维专场、俄罗斯音乐剧双子星 2.0 音乐会等项目即将登陆，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热度。音乐剧明星音乐会能够从行业配角逆袭成为市场热潮，首要核心在于实现了音乐剧艺术的轻量化突围。 Unmasked 揭开面具，中方制作人乔吉星坦言，相较于动辄耗资千万、筹备周期漫长的完整版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大幅缩减舞美装置、剧组团队规模，巡演灵活性显著提升，既有效降低了前期制作成本，也极大规避了长线运营的市场风险。从行业供给端来看， 明星音乐会更高效盘活了音乐剧优质资源。

0: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表示。
1: 那么这些明星其实在上海很多已经来过几次，很多沪上的乐迷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上海来开他们的歌唱，还有一些明星已经大家期待很久，比如说像迪亚萨隆嘎啊，已经整整15年没有到上海来了啊。因为伴随着自媒体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不同演员的喜好都有很强的一个分群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兴起，也让很多国际的音乐剧明星看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纷至沓来。
0: 他还表示，文化广场从2025年起首创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演出，不仅让国内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音乐剧领域的顶级演唱水准，更让以往的演出淡季焕发全新活力，并成为行业破圈引流的重要契机，带动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剧，爱上音乐剧。有观众就表示，
2: 因为也看了这么几场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剧演员也帮我种草了很多我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歌，然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0: 立足消费端，明星音乐会也精准适配了当下大众的文艺消费习惯。完整版音乐剧需要观众投入数小时时间梳理剧情脉络，理解人物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入门门槛。而明星音乐会聚焦经典唱段，剥离冗余布景与复杂剧情，将艺术核心直接呈现在舞台之上，以单首曲目为单元，节奏紧凑，高潮密集，能够为观众带来及时性的情绪满足，票价也更为亲民。不少观众还表示，相较于完整剧目的角色束缚，明星音乐会更能够凸显演员的个人风格，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3: 他会把他所有的曲目串成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每次串场的时候都会介绍下一首是关于什么的，但都有一个主题，他是就是根据这个环绕这个主题来选曲，所以就更能看出来他个人的一些音乐偏好、音乐思想，还有像跟演了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有关，他引入了非常多的国风编曲，这个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听不到的。
0: 不过乔吉星直言，当前也有部分音乐会陷入同质化误区，单纯依赖明星流量，服装简陋，舞美敷衍，歌单单一等问题频发，过度消耗观众信任与行业口碑。他强调，
4: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规划，希望先把这个市场养好之后再赚钱，你上来你用一个特别次的质量来赚钱，那真的就是从这两年来说你就在毁坏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刚刚熟悉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东西，从网上很多人说再也不想来看这样子的品牌演唱会，这样子的 gala 了。
0: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的火爆是中国舞台艺术市场成熟发展的生动缩影，但唯有用心打磨内容品质，平衡好明星效应与艺术内核，才能让这股热潮褪去浮躁，推动中国音乐剧市场走向精品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繁荣未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文化项目，意大利以巴西建筑师利纳波·巴蒂中国大陆首展《生存的诗学》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25号。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建筑展在上海并不少见，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利纳波·巴蒂《生存的诗学》仍然十分特别。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首次推出女性建筑师完整回顾展，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梳理南美现代建筑实践脉络。丽娜1914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她位于米兰的工作室在二战战火中被炸毁。1946年，丽娜来到巴西，开启她的传奇建筑人生。本次展览由中国、巴西双方机构协同完成，展品涵盖建筑模型、手绘手稿、历史影像、民间器物与文献档案，以时间线串联丽娜自意大利求学直至1992年离世的完整创作历程，力求完整还原建筑师扎根本土、关照普通人生活的创作脉络。展厅入口复刻了丽娜的代表作之一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的室内水池。策展人雷纳托·安内利表示，丽娜将这条蜿蜒的水道命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河。
6: 它是一条纵贯巴西南北的内陆河，那个时候很多巴西民众从北部移民迁址到南部，参与社会和经济建设。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复刻这一条水道，可以让人们怀念起之前的迁移道路，也是巴西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标志。
0: 展陈以半透明亚麻织物划分九大展区，每件核心建筑模型旁配套细部构造展示，同步播放对应项目纪实影像。移居巴西后落成的玻璃屋是展览核心展品之一。这个自主的房屋在近7000平的废弃农场中建成，客厅以透明玻璃墙为核，仿佛悬浮于其亲手栽种的树丛之中。 在现代主义设计与巴西热带景观之间构筑出充满诗意的共生。安内利提及1958年丽娜主动反思这件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称其为非自然的建筑。
6: 他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步转变为更加亲近当地的文化以及自然。以前他的住宅和自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随着理念的深入，他开始进一步拥抱自然，融入到自然当中。
0: 1959至1964年，驻留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田野考察构成丽娜思想的关键转折点。他深入乡村开展民族志调研，策划里程碑式展览东北，揭示了一种由非洲原住民和殖民传统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也就是生存的文明。安内利解读，当地民众依靠废弃材料再造日常器具，在有限物质条件下构建完整生活体系。这套朴素的造物逻辑最终凝练为本次展览主题生存的诗学。展厅展出多件当年民间手工器物，印证丽娜提出的现代设计路径，立足本土大众文化而非照搬欧洲建筑范式。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追授丽娜特别精师终身成就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他将建筑、自然、生命与社群融为一体，并称在他受众，建筑真正成为一种汇聚公众的社会艺术。晚年丽娜持续深耕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1986年将萨尔瓦多殖民老住宅改造为手工艺者居住工作一体化空间，以传统营造工艺搭建公共空间。展览末端展出其未落地的圣保罗市政厅改造方案，手绘绿墙模型采用附生植物种植体系，延续建筑师依托自然简化建造的一贯主张。建筑不只是空间构造，更是连结自然社群与本土文化的社会实践。安内利希望观者借由本次展览思考如何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去繁就简，在技术人文主义中找寻属于当代的诗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世博会博物馆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已经迈入展期最后一个月倒计时，近90%文物首次离京，超30%从未公开展出，观众抽样满意度高达 99.9%， 系列公益讲座上线几秒空，相关攻略笔记超千篇，不少观众跨城赶来二刷三刷，多项亮眼数据让这场展览超出常规临展范畴，为国内文博行业提供了一套现象级样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这些日子去世博会博物馆看故宫国彩大展，比红墙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衣香鬓影与展柜里的清代高定咫尺共鸣。从前三单元明黄、红青、月白的中国色，到后三单元妆花、织金、缂丝的工艺和纹样，流光溢彩的展品让人赞不绝口。
7: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后悔手机没电了，应该多拍一点。
8: 这个网站上就看不到这么精细的正品，工艺更加真实，然后它的色彩也更加能够感受到。
9: Very impressive，
6: 太震撼了。我熟悉的是欧洲中世纪服饰，在这里看到的色彩要鲜亮生动得多，冲击力特别强。
10: 我之前只知道有十二张纹这个事情，这次有一件衣料把肩线铺开以后，就月亮中有兔子和太阳中有金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上肩挑日月。
11: 孔雀羽线那个
10: 确实红楼梦里有看过那个情节嘛，
11: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片的，
10: 所以还是更厉害。
0: 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雀金球，是因为祖上连续60余年执掌江宁织造的家族技艺，而如今大家眼前的这批帝后华服很多便出自江南三织造的巧匠之手。来自杭州的郝小姐一眼看到杭州织造制作的五色钵，来自江苏的李先生刚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完工艺，转头就在上海看到了实物。江南顶尖手艺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深宫，就回到了原生土地，身为长三角人的亲切和自豪让观众蔡小姐马上决定把复刻提上议事日程。
12: 这个展品上面它会写江宁织造传统者，觉得江南这边就是技术更好一点嘛，而且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代的衣服里，以后会去找一些仿品或者现代人复刻的东西。
0: 能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眼福并非理所当然，馆长刘文涛回忆，
13: 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湿度50正负5， 我也是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申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文保环境达标吗？
0: 为了承接这批娇贵的文物，馆方购置了全新恒温恒湿展柜，定制了低反光玻璃，还把故宫专家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内容用更直观的方法转移给普罗大众，免费开放语音导览，搭配九项数字互动展像，10场专业讲座。

0: 植物染工坊，把织绣文物做成了全年龄段都能看懂、玩得进去的文化体验。
1: 真的是不虚此行，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
0: 刘文涛直言，单盯着只有170多年历史的世博会做内容，赛道太窄，很难从上海诸多优秀博物馆的红海中脱颖而出。把世博会交流融通，面向未来的内核延展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才能走出专属特色。而国财展的出圈，正是无界博物馆理念创新破局的一次成功探索。
2: 哪怕一年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它的受益者可能倍数在传播，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0: 可以说，这场临展跳出场馆局限，打破固有思维，让沉睡文物和当代设计双向赋能，以多元尝试收获了跨越年龄和圈层的热烈回响，也为文博行业做好传统文化活化、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和特色 IP 打造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长三角范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4: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吧，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0: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85%，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4: 他学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0: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5: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0: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5月1日至3日，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插画节以盘旋之际为主题，凭借33000平方米的超

0: 大展览空间，创下全球规模最大插画艺术节纪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行业影响力顶尖的插画艺术专业盛会，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邀请到国画大师戴敦邦、影视概念设计师刘东子等业界翘楚，集结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位艺术家，同时43位头部 IP 创作者与人气画师作为特邀艺术家亲临现场，带来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科幻、游戏等领域。社交媒体粉丝数超百万的插画师陈汉玉连续三年参展，他告诉记者，他从2024年开始更新《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系列，从北宋古画中选取人物为原型，讲述一段新故事，让古典文化以年轻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2: 就比如说这一幅就是秀才杀猪，他讲了一个秀才没考中举人之后，然后再想自己要不要去杀猪摊杀猪去养活自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打更人和这个捕快，然后两个人就是猫鼠游戏的一个故事。
1: 为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本届插画节精心策划20多场大师创作分享会，艺术家现场揭秘创作思路，分享行业经验。全天候的粉丝签售会让观众得以与心仪画师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艺术现场的鲜活温度。活动首日刚一开馆，许多展位就已经排了长队。等待签售的刘先生表示，每年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他都不曾缺席。
3: 我自己也画画嘛，所以也关注了大概有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次刚好过来就看到他这里办展，就过来排一下队。
1: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拎着行李箱，在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官方谷子店选购各类限定文创周边。首次举办的原创作品拍卖会汇集100件名家精品真迹，作品可赏可拍可收藏，进一步激活艺术市场活力。据预估，本届插画节将吸引观众逾10万人次，成为五一假期沪上热门文艺打卡地。
4: 坐18个小时火车特意来上海，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他的作品，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
5: 我能在这里遇见很多同好，能遇见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人，我就觉得让我对生活抱有了更大的期待，能过得更好。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首次设立插画艺术合作交流中心，聚焦 IP 授权、联名开发、商业定制等领域，搭建艺术家与商业市场的对接桥梁。主办方代表树洞表示，
6: 因为绘画作为就是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和很多产业呢它是有天然的就是那种连接的比如说像游戏、像动漫、出版、像文创，我们在现场呢也搭建了一个和艺术家和商业的一个交流空间，希望他们之间合作能够更加丝滑、更加谨慎一些。对，
0: 音乐剧小说粤语版正在上海大剧院进行第4轮演出，原本的韩语唱词如何摒弃生硬直译融入广府质感。日前该剧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进行解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提到推理音乐剧小说，相信许多上海观众并不陌生，该剧讲述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辑白怀特与未完结的小说成了最后的目击者。多年后，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剧情层层反转，深度探讨文字力量、人性救赎与正义的内核。2020年，音乐剧厂牌妙时刻将这部剧从韩国引进，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本土化改编，备受好评，迄今为止已演出600多场。去年妙时刻特邀粤语金牌作词人陈伟宗操刀改编，创作出了粤语版小说。陈伟宗以返场唱段文笔中有谁举例说，粤语有9声6调，声硬直译无法匹配，因此歌词创作特别强调删存补调原则，这也是他从词作大师黄沾那里学来的经验。
7: 我只有9个音文字啊，对不对？文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我看哪一个音符该放字，数完以后放在哪个位置，我在前后再搭配。当然我这个过程做完以后，我发现文字跟句子的好像不够美丽，重新再调整。
1: 由于是跟着旋律走向创作，兼顾书面诗意与广府口语质感来重构文本，文笔中有谁这首歌最终成果与普通话版和韩语原版都不同，台词既自然贴合旋律，又含蓄表达情感，形成了粤语版的独特魅力。饰演邱德嘉的刘丁松作为一名从小爱听粤语歌的石家庄人，在初接剧本时也很受震动， 连夸厉害。
8: 陈老

0: 师的这个本，他所有的这个人物的动机和你的表演逻辑就全都在歌词里了，都好清晰。我一看我就知道，哦，我要这样去表演，我的人物动机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跃然纸上了。
1: 相同的旋律，不同的风貌。对于这次在创作同时写出国语版和粤语版《雄狮少年》的岑伟宗认为，特定的内容未必属于某种固定的语言，为一个故事赋予某种语言的光彩才是词作者要重点关注的。
2: 小说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想所有东西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有共鸣，这个才是关键的重点。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尤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超前点映，一路口碑爆火，淘票票平台开出 9.8 分，创过去三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最高纪录，猫眼评分同步达到 9.7。 刚刚过去的周末，主创空降上海多场路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沈腾饰演的大厨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厅，借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却被突如其来的硝烟打破了宁静。
4: 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1: 故事有部分原型源自伊拉克战乱时期打造中立避风港的伊拉克炒饭歌群体，以美食和战争的戏剧对撞来凸显反战内核。导演文牧野用男三号战争孤儿赛夫的结局举例说，
5: 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感有一个对称。比如说我们找到一条线，就是这个叫赛夫的孩子究竟是最后落点是拿勺还是拿枪。徐福最后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第一层当然是知道赛夫还活着，他很感动，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发现赛夫拿的是勺，拿的是自己交给他的手艺，在那里炒菜。
1: 这样的深刻内涵也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
6: 超预期的好，我看片尾最后给了一些数据，包括现在全球有 4.8 亿儿童，占儿童的 19%， 都是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确实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大量的去推广，作为一个大国去发声，让大家更去关爱战争带来的痛苦，去关注和平的不易。
1: 同年先后经历过伊拉克、叙利亚战乱的记者方浩明更是一度哽咽。
7: 我们的小说就是到了医院避难，到防空中避难，我觉得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那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1: 领衔主演沈腾也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极具颠覆性的表演，在观众预期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东北式乐呵之外，展现出更多细腻深沉的底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加起来的情感点可能都不如这一部多。沈腾坦言很怕感动了自己却无法打动观众，拍摄状态是猫一天狗一天，好在导演一直很有耐心地调动他的情绪，最终呈现的效果被众多观众和影评人交口称赞，认为撕掉了喜剧标签，可以冲击影帝。
8: 他的戏路很宽，这个主人公本身也是经历非常之复杂，我觉得他的表现很细腻，对于战争也好死亡也好那种非常真实的痛苦，就是我看到时候非常感同身受的。
9: 相比他演传统的喜剧，在正片里面他的一些感情的处理啊，包括一些眼神啊镜头语言的表达还是到位的，在他的演技的加持之下，整个影片的观感非常好。说实话，我觉得腾哥在大家心中就是影帝了，这么多人不管他演什么都能来这个电影院里看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1: 龙餐馆此前就被业内认为是暑期档种子选手，未避其锋芒，有八部电影先后改档，虽然上周三极限定档为宣发造成一定困难，但观众们相信过硬质感和好口碑自然能打开天花板，帮助龙餐馆担起为今年暑期档收官的重任。
10: 这个电影全程有一个主题色，就是红色，我本来以为是我们餐馆像中国人过年很热闹，没想到里面还夹杂着战争残酷血腥的一个红色，还有一些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以善意帮助弱小的一个赤诚的中国红，也希望这个红是票房长红。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木卡姆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为艺术内核，将芭蕾语汇与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是海派芭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0: 子赴新疆采风，从民间生活中捕捉灵感，融入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类型。总编导王葛介绍，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难点在于芭蕾与维吾尔族舞蹈的节奏，脚下动作差异巨大，稍有不慎便会呈现两层皮的效果。
1: 因为木卡姆就本身它是个音乐形式，它这个通过木卡姆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这表达是木卡姆已经融入在点点滴滴里面，就像我们在新疆一样，你稍微这么一对眼，马上别人就起来起来一跳舞。我觉得它已经完全是融入这个血脉，融入这个精神里面。
0: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透露，演员需同时摒弃纯民族舞和古典芭蕾的固有跳法，重新学习融合性语汇，一个舞段甚至会打磨五个版本后推翻重排，创排过程异常艰难。
2: 我觉得我们芭蕾舞团的演员能够跳出不只是民间民族舞，他把舶来芭蕾舞都融合在进去，特别伟大，我自己也特别的高兴，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在探索，放掉自己的优点去找自己的缺点，是不会的东西捡起来再跳。
0: 从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到如今的百合花，寻找木卡姆，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始终从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学宝库中获得灵感。团长季平平表示，寻找木卡姆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3: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这部作品真正能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文脉中，能够把这个世界性的语言推向我们世界，展示我们新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此外，该剧演出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票根经济，购买舞剧门票的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思路回想展览手册，并享受多重优惠。同时，舞剧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思路回想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礼品一份。通过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观展加赏舞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电影暑期档正在升温中，由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等领衔主演的《群星闪耀时》开启超前点映一周来，已经口碑高起，被赞为国产科幻电影新的里程碑。这种说法过誉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群星闪耀时》还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仅有一场放映的闭幕片，抢到票的人很少，但口碑很好。影片设定于2035年，三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个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5: 东方号，
6: 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0: 而在1970年这边，以年轻航天工作者赵吉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队伍，则在简陋条件下奋力与时间赛跑，分析数据，计算轨道，试图救援未来。
7: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8: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0: 群星闪耀时在双线并进时，有很多迥异于欧美科幻，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才能共情的桥段。在我们成功验证全球首创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当下，空间站和飞船里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合理。而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代航天人如何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电影设计了6000把算盘不眠不休，声音大到震动厂房的情节。在全国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下，前辈们极限演算出了让飞船跳出引力场的复杂轨迹，而且只用了红绸、烟灰缸、弹珠和食盐，就讲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80后观众何方形容，这是一部上到父母下到子女都可以无差别融入的科幻片。
9: 太空奇观非常好看，那些太空的知识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在电影上直观的看到的话，等于知识不知不觉就能进大脑。它的场景不是很夸张的，我觉得应该我们有这个技术了吧。还有就是它的年代感确实比较好，但老年人去看也蛮好的。整个环境啊，服装道具挺有回忆感的嘛。珠算的情节很有意思，我没有见过打弯的珠算。
0: 这支手搓跨时营救的队伍才是真正的群星。无需说全民的前老化老，让人形容摇人摇到祖师爷，还有无数我们不知姓名的科学家、出纳、售货员，甚至民兵，闪耀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底色，看哭全场观众。导演张迪沙表示，让科研前辈跨越时空与后辈对话，是一种无声告慰。
10: 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想让他们

0: 知道盛世如你所愿，他们为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将去向何方，才能沿着它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和情怀。
1: 随着电影定档8月1号，前期点映逐步开启，口碑也逐渐发酵。著名影评人藤井树兴奋地透露，自己两三年前就听到很多业内前辈都在推荐这个剧本，当时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剧本能变成一个行业传说，好到所有公司的评估团队都会打出近乎满分，而自己抱着超高期待来看片，还是会感动到泪目。
2: 这个传说变成了真实的，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就是硬的够硬，软的够软，硬科幻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在情感层面上又那么那么的浓烈，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中国电影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亚于当年我们看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时候。
1: 虽然有影迷遗憾两弹一星元勋们值得更多篇幅，但当夜空中最亮的新歌声响起时，70年代在艰苦环境里摸黑找方向的先辈们和今天在发射场里托举火箭的新一代人，始终在互相照亮对方的前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本周末正式启动，十多场主题展览，20多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德化陶瓷精品。今天随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提前走进福建泉州德化这座千年瓷都，看一团白瓷土如何烧出守正创新的东方故事。
4: 408年第1窑点火偏心，
1: 守正是德化瓷的根。在三班镇蔡泾村，月季窑的古龙窑已经烧了400多年。这条48米长的龙窑依山而筑，一窑要烧上3天3夜，耗掉30-40吨松木。72岁的老窑工冯清芳，19岁起就守着这条卧龙，看火色，辨窑温，全凭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开盲盒。其实柴烧的成品率只有50%，而电烧可以提升到70%。那么当下坚持柴烧的意义是什么？月季窑店长陈小涵坚定地表示：
5: 我们选择做柴烧是因为传承，知道陶瓷它到底是怎么烧制出来的。明清时期本地有几百条窑同时在燃烧，
6: 那月季窑是唯一一条400多年没有断烧过这样一个活态龙窑，
5: 以电代柴不相悖，传承跟创新我们同步都在进行。
1: 德化制瓷史绵延3700多年。在明代瓷圣何朝宗时达到一个高峰，他以八字瓷塑技法塑造出形神兼备、以美飘逸、如之似玉的观音像、达摩像，在16世纪便随海上丝绸之路风靡欧洲。几百年后，德化瓷店里仍处处可见仿和习作。当然，守正不是守旧，临济今生第10代传人林小芳指着一艘薄胎纸船表示，要让老手艺在自己这一代、下一代手里活得更年轻。
7: 我这个是2017年做的，我想说，薄胎技艺不要只做是你的衣纹，它可以更当代一点，挑战它的烧制，挑战它的薄度，它粘力性没那么强，而且我们坯体到烧成会收缩17%左右，进了窑炉以后各种不可控。那这个是我儿子折的纸船，虽然没烧成功，但是下一代有这种兴趣和探索，对我来讲是很欣慰的事情。
1: 创新是德化瓷的魂。正在上海展出的玉树公主今年刷屏，代表性传承人连德里夫妇钻研高刃薄胎瓷艺技艺，上百次失败后烧出这款远看是砂近看是瓷的立项，砂衣薄到 0.2毫米，成了破圈神作。专注茶具29年的诚毅陶瓷累计收获600多项专利，从传统茶具到陶瓷电器再到 AI 智能水杯，把科技揉进瓷土。中国白创始人国瓷大师陈仁海更是在博物馆开启了酒店，打造出白天赏瓷、夜诊瓷韵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8: 我们这30几年一直做的国礼瓷、国宴瓷，原来也做了一些单纯的展厅，很多粉丝就意犹未尽，就是来看了以后又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住，然后又来前前后后跑了一个星期，我就发现哎呦这个不对呀、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中国白博物馆酒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可以住的一种新场景。
1: 守正守的是千年瓷脉，创新创的是当代生活。从何朝宗到玉树公主，一件件从窑火中走来的德化瓷是东方美学不变的本色，更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于8月14到30号重回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0场。该剧去年在沪完成内地首秀，这轮更把申城定为本年度全国巡演唯一一站，还将在本周六晚迎来公演百场的里程碑时刻。上海为何频频受到这部香港音乐剧的青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历经十年打磨，粤语音乐剧《大壮王》累计斩获30多个重要戏剧奖项，成为华语原创舞台的标杆之作。去年，该剧首次走出香港，先后在上海、北京两地演出，场场爆满。今年，在万众瞩目下，香港话剧团再次启动剧目巡演，但为何有且仅有上海一站？首先，上海是《大壮王》的灵感始发地。2015年，该剧作曲、音乐总监高世章和作词岑伟宗在上海淮海中路一间咖啡馆闲谈碰撞，偶然萌生创作全新清代公堂题材音乐剧的构想，这一源于上海的即兴灵感传回香港后迅速落地，集结编剧张飞帆、导演方俊杰等主创团队，从零开启剧本打磨、曲风创新与舞台架构搭建。高世章表示，
9: 我觉得上海对于大壮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灵感。当然现在的第100场都是在上海出现，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从内容上来看，大壮王以岭南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广东壮师方唐镜的善恶抉择、自我救赎为核心，深挖人性思辨与正义价值，融合粤剧韵白、蜀白榄与现代多声部演唱，交织传统戏曲、交响、民谣、电子等多元曲风，构建起独树一帜的中式音乐剧美学。而上海百年以来便是本土文化与国际艺术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天然偏爱传统与现代共生、东方与西方兼容的文艺作品。同时，剧目聚焦普通人的善恶抉择、命运挣扎与自我救赎，饱含市井温度与人文思辨，与上海深厚的市民文化、包容的城市底色高度契合。但不同于多数引进剧目、流量剧目，全程粤语演绎的《大壮王》登陆内地之初并无市场先例，主创团队曾对非粤语区的传播前景心存顾虑，而上海成熟包容的演艺市场与观众群体打破了地域与语言的壁垒。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2025年《大壮王》首次登陆内地，落地上海文化广场，12场演出全线售罄，一票难求，创下香港音乐剧内地巡演场次与人次新纪录。更难得的是，不少内地观众反复刷剧，细致捕捉舞台细节，让主创团队深感震撼。岑伟宗提到一个细节，
10: 那么多讲普通话的朋友，那么喜欢一个广东话的音乐剧，这个事情我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话来的。我记得有一些人跟我说，今天开始我就去学广东话，我下一年回来我要不看字幕来享受这个戏。我觉得哇，谢谢你，谢谢你。
1: 一年时间的口碑发酵，让大壮王的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上海站两轮开票都在开票当天售罄。费元红表示，
11: 在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而且它是都是在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
1: 为迎接大壮王百场盛典，上海文化广场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运营和 IP 孵化服务，包括全新打造沉浸式观演场景、升级主题展陈、打卡动线、主创见面会等线下活动、迭代文创周边、角色盲盒等衍生产品矩阵，联动社交媒体平台开启独家战略合作，打通线下观演与线上传播的联动链路，全方位释放剧目 IP 价值。从上海咖啡馆的灵感萌芽到沪上舞台的百场绽放，大壮王的成长之路是沪港文化双向赋能、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更是上海引领华语原创音乐剧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佐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5展《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今天在上博东莞启幕。甘肃、陕西、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带来328套、510件文物，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依托于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肇兴中国特展带来多件首次公开展出的展品，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了展厅里的第一件文物《秦人卜甲》。
12: 这件展品近几年刚刚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周原遗址，西周早中期，它上面有“秦人”二字，引发了我们对秦人的来源的一个思考。
1: 转过身来，来自清水里崖遗址的陶粒陶簋印证甘肃的秦人源自东方。再走两步，一排来自澧县的青铜鼎又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李文平指着其中第二尊鼎娓娓道来，澧县有着秦国最早的都邑，也发掘出了秦国最早的国君秦相公和秦文公的墓葬。这次特展就促成了秦公鼎的合璧。
12: 大卜子山秦先公陵园很多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流失到海外，有幸呢，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批秦公鼎、秦公簋，趁这次机会啊，与甘肃省博借展的一件秦公鼎进行一个合璧展出。甘肃收藏的这件纹饰啊，主要是铭文，而上海收藏的秦公鼎啊，装饰的都是龙纹。
1: 本次特展，甘肃省参展文物中珍贵文物数量达 66.7%， 也是陇原秦代文物首次在上海博物馆大规模集中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班瑞表示，这次特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秦人、秦国两个单元，系统反映了秦帝国建立早期部族崛起、立国图强的几百年历史。
13: 过去的几十年里，办了很多的秦文化的大展，着力点都在秦帝国时期，对于秦文化早期发展并没有交代特别清楚。近些年甘肃的考古界不断的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也就有了资源来把这一段的历史能讲得更加的通透一些。在帝国的幼年时期，它是什么样的？它怎么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个巨人的？
1: 大卜子山除了秦公鼎，还出土了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实证了秦文化与戎文化的交融互鉴。宝鸡一门村的金柄铁剑，清水流平的弧形金箔饰片，马家园墓地的万金银铁矛，一一彰显出秦文化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鲜明品格。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认为，秦戎和秦铜两个单元更创新地提炼了秦文化的核心。
14: 秦文化本质上是跟商文化密切相关的，它到了西陲呢，又吸取戎狄文化，越过陇山到了关中以后，又积极地去借鉴周文化，有容乃大。第四部分讲铜的问题，统一制度、统一度量车轨啊、文字啊、钱币啊，这些统一为整个帝国的形成，为我们的成为这样大一统的国家，它是非常重要的。
1: 上海博物馆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也从馆藏中精选了55件套文物，镇馆之宝之一的商鞅方升首次以站立姿态展出，与来自甘肃和陕西的展品共同构成一场以考古实证为主、文明脉络为魂的学术盛宴。上博馆长楚晓波表示，持续举办何以中国系列大展，正是为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让观众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15: 我们何以中国，前面四个更多的是讲述早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最终还是要回到整个中国大一统国家如何形成的。所以我们这次重点就讲述秦国从西边的一个小诸侯国慢慢壮大，最后统一了中国，既讲述了这段历史，更讲述了秦人这种开拓、融合、进取的精神。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今晚将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这是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之际推出的谢幕之作，也是该团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原创作品。下周上海又将作为圣梅尔赛节首个亚洲主宾城市远赴巴塞罗那，一周之内两座城市的文化往来迎来高光时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快乐集市的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流浪剧团天才方舟的到访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镇长的儿子琼安与剧团歌手扎伊拉意外相遇，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开始相互碰撞，也提出了深层叩问：如果快乐注定转瞬即逝，你还愿不愿意追寻这份快乐？音乐总监作曲安德鲁加连将之比作围城，正因为短暂才值得奔赴。
16: 对，本剧确实讲的就是这一种围城的心态，讲到的是像灰镇和天才方舟的这个剧团之间大家互相羡慕的状态，就是我们总是在羡慕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留有一丝希望的。
1: 编剧安娜罗莎西斯克拉坦言，原著的语言虽然有些古典，但内核十分现代，能引起当下年轻人的强烈共鸣。 剧团设计了电子乐与现场演奏融合，街舞、杂技与肢体剧场交织的呈现。九位演员要在95分钟内完成数十次辉镇居民和方舟艺术家之间的身份切换，

0: 2023年首演至今，快乐集市以这种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横扫巴塞罗那戏剧奖、评论家奖、布塔卡奖等多项大奖，以167场演出超过10万名观众的记录，成为巴塞罗那的现象级作品。作为剧团的谢幕之作，这个创作于19世纪末的独幕剧也是精心挑选的，安娜解释。
1: 我们的剧团的历史也就像是流浪剧团一样，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箱子，然后从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剧开始的。尽管我们走过了50年的历史，有很多的有名的音乐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呢，回到我们的初心，展现出艺术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艺术是如何让人们之间是互相增加理解。
0: 值得一提的是，快乐集市以加泰罗尼亚语演出，这已经是文化广场引进法语音乐剧德奥音乐剧以来15年间呈现的第13种语言的戏剧作品，多语种戏剧版图再一次延伸。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费元红表示，希望其成为海外音乐剧图景中的一抹亮色。
2: 我们也希望通过不同语种的音乐剧的引介，拓宽我们上海音乐剧的多元的审美，让我们上海的音乐剧观众足不出户感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语种风格的音乐剧。
0: 与此同时，这部戏的家乡巴塞罗那下周也将迎来一场来自上海的盛大亮相。今年恰逢上海与巴塞罗那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7日，上海将作为圣梅尔赛节创办以来首个亚洲主宾城市登场。从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奉贤滚灯，到传承百年的海派杂技，从 AI 创作的国乐音乐会，到750架无人机光影秀，百余位上海艺术家将呈现7项14场演出和活动，为巴塞罗那的百年庆典添上一笔东方注脚。两座城市也在这个九月用艺术完成一场双向奔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暑期档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口碑迅速发酵，豆瓣开分 8.3， 领跑档期新片，上座率连续登顶，票房超4亿，还有很多年轻人呼朋唤友二刷三刷。什么样的神话新编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哪怕你还没看过《八仙》，应该对他卷起的新一波自来水热潮也有体会。几天来，社交媒体上不少画手发出了二创图，还有很多想讨论剧情却不敢剧透的网友绞尽脑汁找了福禄寿大酒店、高架桥、刮痧之类的图片来摇摇暗指，更有人挖出了121个细节彩蛋。自称阅片很多、很爱预判的杨先生走出影厅，还在和同伴激烈讨论，连声称赞其中出乎意料的连续反转和伏笔。
4: 这是我2020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反转特别多。比如说，我以为八仙要过海那里就结束了，到出第二部我能够理解在打杨戬，没想到他居然给我打了。后面那个闭环我以为结束了，咔又把钟离权和吕洞宾的故事又反转了一下，没有几个点预判在我的预判上面去，所以觉得特别的精彩。打流画面包括特效都拉满的，给到哼爆了，哼爆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爱看国漫的小鱼也疯狂安利了身边许多朋友，甚至给父母按头买了票。除了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等主角男帅女美的建模，和得到顶尖舞指苏杭、黄承熙加持的热血动作戏之外，在笑点密布的反转中，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尊重。
5: 最吸引我的是剧情的逻辑性非常连贯，最后一下子把前面很多的细节给串起来了。比如说背后的那个谢谢，当时他没有脱衣服，我确实有点好奇，后面看到那个背后的谢谢好像是在影片的快结束的位置，大家一起鼓掌，哇，觉得好爽，有种对于观众的谢谢的感觉，然后又是对整个剧情的回环，会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影片的新鲜感首先来自预期违背，主角没有天生神力，只是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为了搞钱，他们临时拼凑假扮神仙，以一个草台班子反向套路蓬莱三星。就如钟离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台词，
6: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八仙过海原来是这么个过海。导演兼编剧穆振阳解释说，这个别具匠心的设定既承袭了传说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人物框架和内核，又代表了当下每个普通人。
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俗语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其实大家对他们到底是谁，哪八个人怎么过的海，为什么过海，其实不是很熟悉。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发现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我们把镜头聚焦于他们成仙之前，一群小人物很像我们身边的伙伴。
0: 因此影片打造的蓬莱仙境同时具备了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青绿山水中出现琉璃渐变色的仙境宫阙，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

0: 和上古云道，还有神仙们有求必应的 KPI， 香火决定仙榜排位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都能让观众会心一笑。穆正阳承诺，八仙不但会有第二部，还将揭开解咒等伏笔，而观众们也期待如哪吒、八仙这种水准的中国动画多一些，再多一些。
1: 百花齐放，希望越来越多这种作品展现给观众，大家会看到，哎，下次再来一个，越愿意买单。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3: 为城市而歌，你我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4: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花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城市芳华》的曲作者房源老师，欢迎房老师。
5: 关老师、花老师，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城市音乐人》这个节目。那么我呢是房源，是来自嘉定区文化馆的一名创作老师。
4: 那么房老师，关于这首歌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创意，如何更好的向群众宣传城市方法这首歌呢？
5: 因为这首歌当时也是推向全区，包括文旦局街镇他们有一些团队可能也在用。那么我希望呢，这首歌不光能唱，它还能作为一个就是伴舞的音乐去跳，这样的融合我觉得就是比较实用。那有机会我也会把它放在比较合适的场合去宣推。
4: 关老师，您参加了好多场的一个理论宣讲，就是那些演出的什么的，有没有看到过其他形式的，就是演出的那个 R&B 还有其他的？
3: 会有些用房老师这个歌，包括其他的作品来，舞蹈呀，或者是器乐曲啊，它不仅是唱，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旋律它不变，它还是用这个旋律。它可能就是配器上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是演绎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
4: 其实这首歌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很适合做那种小情景剧，就比如说人展现人民城市生活的那种日常的某个小情景剧，然后前面是演一些什么故事，然后后面用这个音乐一垫出来，
3: 对，
4: 就升
3: 一些烟火日常。
4: 对对对，还是蛮合适的。
3: 对对对。那房老师，您之后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创作计划？尤其现在你看这个 AI 来临之后，就我们以前的一些采访，一些作者，他就不太想写东西了。但我还想这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房老师。
5: 因为我觉得就是您提出来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在彷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AI 的这种冲击，包括它的这个智能。与效率这么高的情况下，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用手搓的这种创作者，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问题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初写歌，因为我们是人，人是有感情的。那我觉得就是 AI 做的音乐，它固然是还不错，很完整，很好听，但是细节处，我相信就是人的感情，有血肉的东西。有非常人与人之间细腻的共情的东西，一定是就是 AI 不可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认真思考，接下来该创作的歌曲，包括我们的旋律，包括我们的歌词，包括主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血有肉的把它拎出来，可能这样也会推进了我们更加坚定自己专业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自己把自己往前推着走，然后更加区别于我们做的音乐跟爱做的音乐是不一样的，是不可替代的。
3: 对，说的太好了。那您近期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5: 目前有几首歌在准备了，也是和城市有关的。不过这次写的主题应该是和浦江有关的，就是写几代人和浦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首歌，也算是一种城市印记、城市发展变迁的一个记录。
4: 那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您创作这种，比如您刚提到像浦江相关的这种歌的话，您会做前期的那种采风这种工作吗？这样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比如说一和浦江相关的这首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做前期的工作？
5: 会做的。首先呢，可能会去查阅一些文字的资料，然后呢，再切身的到，比如说可能我们要写轮渡，要写桥。然后要写浦江两岸，这些就是有人为的印记的东西，我们可能都要去
3: 实地去看。
5: 对，实地去看。 包括结合一些当时一些纪录片还有电影，我们可能从这里边会挑出一些精髓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前期准备还是要蛮充分的，然后再把歌词和旋律，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想这首歌呢，不光是写一种面貌，其实还是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情感上的一些东西，情感与城市，就是不可分的一些东西。
6: 嗯，
4: 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了很多相关作品，比如说汽车文化节的那种主题歌，然后给家宴的这种这么家庭那种歌，风格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传递的那种不同的情绪，这可能就和您前期做的那个非常细致而详实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那您作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那请您对未来想从事音乐文化工作的年轻一代说一段话吧。
5: 那么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呢，很简单，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三心。那么就是第一个是对艺术的敬畏心，第二个呢是对专业热爱的初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我时刻要告诉自己要坚持这个三心做下去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3: 我觉得方老师这句话不仅是年轻人，我们也应该坚守和学习。感谢方老师今天的用心分享，下期我们将对话春茶的蝌蚪中其他歌曲的主创人员，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3: 再次感谢方老师。

0: 新时代的代表作，既有塔可夫斯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三部诗电影，也有梁赞诺夫用幽默解构市井生活的四部喜剧，更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许多年轻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几乎全情观影的肖小姐刚看完《办公室的故事》，难掩兴奋。
1: 看七部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啊，包括城市街景。刚刚看的这一部比较有意思，算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也比较贴近打工人的生活。
0: 而对于年长的影迷来说，影展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常看常新。
2: 80年代上海电视台那边放过《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记得是三部电影。但是这次看了以后感觉也好，因为80年代可能我还年轻，是在人家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
0: 本次俄影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店和曹阳影城双店展映。曹阳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坤介绍了片单中的高光。
3: 大家当时小时候看的最受观众熟知的就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童自荣老师和狄菲菲老师在上一场的配音版本，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是比较少的。最难定下来的应该是安德烈，这次呈现的是205分钟的原始加长版，以往都是185分钟版本的，而且这次是 4K 修复。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特邀年逾七旬的原曹阳影城美工师李树德出山，创作主海报和八部单片海报。作为沪上最后一代电影海报手绘师的代表人物，李老师深耕海报艺术数十载，手绘的复古海报完美融合俄罗斯电影的厚重美学和手工笔触的艺术温度，收获了影迷不约而同的赞叹。
4: 这么厉害，挺有年代感，挺复古的，那个时候感觉都是手绘的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员工在电影的院墙外，然后直接在那画那个电影海报，就是那种感觉。
5: 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院门口贴的都是这个风格的。
4: 对对对，小的时候看电影是这种感觉。
0: 影展期间，九幅手绘海报原作也在曹阳影城二楼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李老师的创作笔触和留白技巧。
3: 为什么这次这种原画展我想要摆出来呢？就是其实像这种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扫描件扫出来，其实已经把这些痕迹给去掉了，但这些色彩底下的，包括像这种层次啊，脸部表情都是通过颜色的色块，不同的色块才产生影像的微微表情。你远看像拍照很生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0: 当经典胶片遇上复古手绘，这场影展便从大荧幕上的光影流转延伸到了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地图。
7: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8: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 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
9: 嗯，
8: 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7: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境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8: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7: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境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8: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7: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8: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7: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之境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10: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的更好一点。
7: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10: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7: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10: 科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整。

0: 究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1: 作品以“海洋之镜”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镜制作人叶江培。
2: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镜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1: 海洋之镜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本次春夏演出季延续洋剧场不一样的品牌风格，以生物地景学、种子实验室等八大主题板块为结构，既保留过往成熟板块，也重点突出出品创制板块的成果，形成覆盖多元受众、兼顾经典与创新的演出矩阵。演出季中，种子实验室板块推出两部洋剧场出品和制作作品，展现剧场在内容生产端的探索。其中，舞蹈剧场《素食者》作为剧场联合出品的首个制作，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同名小说，已于三月完成全球首演。洋剧场总经理王杰透露，
1: 那今年我们三月份演出完，其实它的反响是比我们预期更加好，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轮素食者的演出。
0: 艺术总监包含补充道，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时间的温养，剧场孵化作品的初衷是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而非追求速度。下半年的 2.0 版本将结合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呈现不一样的效果。另一部青年戏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由剧场全程参与孵化制作，四月三号即将以完整形态亮相。
2: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去年在孵化方面它是被遴选出来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人文关怀。
0: 沪港联动与青年孵化也是本次演出季的两大亮点，延续往年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的良好基础。今年洋剧场邀请香港话剧团、同流剧团等带来多部精品作品，包括潘慧森编剧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或爱丁堡易碎节亚洲艺术特别奖的音乐剧《宜家女孩 2.0 版本等，构建沪港双城文化对话。今年还将推出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放映林奕华导演的多部经典舞台作品，包括《梁祝》系列、《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等。据了解，林奕华本人也将来沪举行对谈分享活动。第四届 GO 特别青年剧展提前至三月启幕，推出《永贞》《饥饿艺术家》等新锐作品。其中，《永贞》由中国和老挝团队合作完成，《饥饿艺术家》改编自卡夫卡同名小说，贴合当下网络语境，为青年戏剧人提供展演与交流平台。国际作品方面，生物地景学板块汇聚加拿大、白俄罗斯、捷克等五个国家的五部作品，涵盖光影、肢体、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其中，加拿大作品《流明风暴》以光影粒子结合古典，打造沉浸式感官体验。白俄罗斯的向晚因去年广受好评，今年再度返场，用老人的孤独叙事传递温情。捷克的足球万岁将花式足球与电子音乐融合，书写英雄与梦想的预言。从精品引进到自主创制，从青年孵化到国际交流，洋剧场以时间之镜为引，构建起多元立体的艺术生态。王杰表示，剧场还将通过各类举措让艺术走进日常，
1: 包括也会继续，特别是为我们很多戏剧爱好者、爱创作爱学习的小伙伴开展，比如说像剧读还有工作坊。然后去年我们还做过两次24小时戏剧挑战赛，今年我们也会把这个形式能够再继续的保留。还有像我们的惠民票呀，我们和各个图书馆、学校、园区、社区的很多演讲活动今年也会继续。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看啊，不过呢，现在上海啊，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咖啡之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咖啡新闻和咖啡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一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事件，而且呢，主办方还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接下去我们要隆重的邀请我们今天嘉宾是新虹街道的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冯主任，下午好。冯主任，下午好。
4: 哎，你好。
3: 哎，冯主任，我们听说这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节已经是举办很多年了，之前我们也有记者和我们的团队都去采访过，听说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是在上海的各大交通枢纽的，能不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从2023年第一届开始啊，其实我们每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都会举办一场名字叫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活动，作为我们的保留节目。
3: 嗯，
4: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呢，其实我们已经在虹桥机场二航站楼的到达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天。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是跟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也是实现了跟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联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5月14日，我们会在虹桥火车站到达层和二号航站楼的交界处，我们连续举办五天，加量不加价。 那么我们当天的车票或者机票呢，就能兑换一杯免费的咖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将这个活动带到我们下周末的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主题市集中。这个也是我们三年以来第一次的一个专属主题市集，也是在这个市集中呢，能够打破凭票兑换的限制，让大家都能解锁这一杯特别的咖啡。
3: 嗯，那有没有门槛啊？就是我们到上海来，怎么能领取这第一杯咖啡啊？
4: 我们在交通枢纽的这个第一杯咖啡活动呢，一般旅客你经过之后，你点击你的这个，比如说12305，你可以看你的当日车票，或者是你有一些直机的这个，航飞纵横类似于这样的软件，有你当日的机票，那么你就可以凭这个机票车票呢，我们解锁这一杯咖啡。同时呢，如果您是来接这个朋友抵达上海的话，那么现场你扫码，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抽取咖啡的活动。基本上呢，这几天都会有保底奖，也能参加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3: 哦，那太好了，真的是普惠于民啊。我们都知道虹桥枢纽现在是上海连通全球，而且辐射长三角的最核心的门户了。那这次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一波流量，能够把上海的咖啡文化和上海这个城市形象进行一个传播呢？
4: 目前的话呢，我这边得到一组官方数据啊，是去年呢，虹桥枢纽的总客流量是已经达到4.22亿人次了。那么这个在上海，其实在全国都是属于比较遥遥领先了。
3: 确实。
4: 那么依托这样的流量优势呢，那么本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从往年的云南专场，我们也升级为了十国专场，我们带来了全球十国产区的咖啡，比如说有中国云南、还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地的咖啡。那么我也是希望说，抵达上海的旅客能够立刻解锁一个我们正青春国际范的全球不同种类的咖啡品种。同时呢，我们现场呢，今年呢还设有了今年咖啡文化节全新推出的 IP， 它名字叫飞鸿，也比较朗朗上口，比较好记。咖啡的飞，虹桥的虹。那么飞鸿的玩偶呢，也在现场呢与许多游客做了一个互动。我们继续呢，让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成为一张不断被擦亮的城市新名片，也是希望说可以用最质朴、最香醇的方式告诉大家，无论大家是途经还是回家，总有一杯咖啡的城市温度在欢迎你。我们也觉得这是上海开放、包容、友善城市形象的最好传播载体。
3: 嗯，因为我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所以听到您说全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区，还有那些让人如

0: 如数家珍的这些名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馋了啊。确实把咖啡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让大家能够抵达上海喝到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创意。我不知道现在现场有没有旅客已经喝到这杯咖啡了，我们特别想能够连线和采访一下他们。
1: 啊，有的，我们今天上午10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6点了。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今天下午回上海的高峰，我刚刚就看到有一位朱女士。
0: 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朱女士好吗？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们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也是覆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您是刚刚到达上海吗？
2: 对的，我刚到上海，然后正好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
0: 哦，那个您是从哪儿到上海的？这次来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啥呢？
2: 我从无锡来上海。
0: 哦，那速度很快对吗？是来旅游探亲还是来玩一玩？
2: 来玩的，是朋友邀约。
0: 嗯，您平时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
0: 是这个深度爱好者，还是偶尔这个去约会啊、出去玩的时候才喝一杯？
2: 是爱好者。
0: 爱好者，那您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您是怎么接到这个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的？
2: 因为刚才因为也很惊讶，因为看到了有一个人偶形象非常可爱的在招手，然后我看到了眼前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当时就觉得哇。很暖的一种感觉，因为每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有在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您要不要喝、
0: 哦、
2: 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然后现场的话他首先他让我会要选择一下要喝哪一种咖啡，然后我看到了有那个Nespresso 的咖啡、
0: 哦、
2: 因为我本来家里也有这个咖啡，
0: 就那个机器很方便，对吧？
2: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呀，这倒还挺快的，挺方便的。
0: 嗯，
2: 然后也有很多品类，有近10个国家的口味，然后也看到了有云南的咖啡，手冲咖啡。
0: 嗯，
2: 所以觉得很暖心。
0: 您是选择了一杯跟家里一样感觉的是吗？
2: 对，我是觉得就是你从。火车站，然后我来到这里，原本我是有个习惯，就是到坐了一段，旅途当中，我可能会要喝一杯咖啡，但是我现在正好下车，也正好觉得想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我就看到了它，觉得很暖心，而且上海又是，整个咖啡文化一直非常领先的城市，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喝到这第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感动吧。
0: 如果您能够在上海多待几天的话，相信上海整体的咖啡的氛围跟这个制作的水平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感动的啊。非常
2: 是的，谢谢，
0: 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最近也刚去过这个无锡，是无锡，不是，是这个您老家是哪儿来着？
2: 我老家是无锡
0: 啊。对，我觉得无锡的咖啡馆，尤其是精品咖啡，现在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了，对不对？
2: 对的。
0: 您可以跟这个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咖啡进行一下对比。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上海这次的旅行能够给你一个好印象，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也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时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艺莹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5: 它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4: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 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

0: 丁晟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金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潇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1: 王潇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艺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0: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一小时分享啊。今天呢我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元。Hello， 贾元。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上岗上线啊，今天会比较特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位在香港影视界啊以及舞台剧界方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贡献的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特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Cancer 的一生故事。
3: 怀念戏剧泰斗钟景辉。
1: 人称 Cance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2026年6月3号早上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 Kingsley 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今天我们记录了2011年钟景辉老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化名人面对面节目当中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回顾戏剧泰斗钟景辉的戏剧人生。
4: 真系你啊，思甜！
5: 赵俊辉 ，Dr. Shaw，
4: 我哋都成20年冇见啦，你一见都面仲咁样称呼我。
5: 咁你系我朋友之中唯一个博士啊嘛。
4: 唉，除咗优就系普通人噶啦，仲系咩博士？
1: 钟景辉 Kingsir 从事戏剧舞台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也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业院长，2010年和2012年分别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以及终身成就奖，开创了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先河的 Kingsir 一直都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
6: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search for perfection， 就是寻找艺术上的真善美。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可是艺术家或者是搞艺术的，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你要去寻找这样东西啊，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就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啊，就算是怎么样辛苦，你都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学校里教书，我也就是那个兼职跟全职。

0: 教了39年，所以的学生是蛮多的。也许是我喜欢挑战我自己，就是啊，有些东西我没尝过的，我没尝试过的，我就想要做，想看看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还有就是我有兴趣去找一些我没做过的东西，就挑战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种心态。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寻找原美真善美的这种心态，就是逼着我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做这个电视方面的演员，在做这个舞台方面的演员，我就在台上享受那种演出时候的跟观众跟演员的交流的感受，就是享受台上的那种乐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导演呢，就另外一种感受。做导演呢，就是排了那个戏以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儿看戏。所以我演出的时候呢，无论是多少场，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坐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看戏。因为看戏的时候呢，就您做导演呢，就可以看到，哎，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有什么地方哎到可以收到这个效果，就是一种跟观众一块享受的那种乐趣啊。还有呢，就是戏剧教育呢，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戏剧教育呢，就是你把你懂得的东西，或者是学来的东西，再教给下一代，或者是教给你的学生，然后看见他们毕业了以后，学成了以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那个过程，那种满足感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是各有不同的感受。我是每一种我都非常的享受的。
1: King Sir 一家是泰国华侨，原籍广东台山，一家人从上海回流香港，自中学时代已经参加剧社，参演了学校的话剧。1957年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后来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回港之后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表彰他对演艺界的贡献。
0: 在上海的时候呢，我是读小学，就是3、4年级以后我就到香港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代就是还是在学校里演圣诞老人啊，那些儿童剧，那一些叫我发生兴趣。那么再早呢，就是在我在香港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也是圣诞节，就做那个小羊，做小羊，那样的小羊，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很有趣。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晓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不过觉得在这个观众面前演这个小羊也觉得很高兴。就是、
2: 您是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这个小学生吗？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就是大家同学都是参加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目的一个演出，就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初中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4位老师呢，他们每年都搞一些戏剧的演出的，他们又喜欢搞翻译剧那个时候，那很奇怪喜欢搞翻译剧，因为香港写剧本的人太少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4位老师呢就很喜欢搞戏剧所以我们学校里头筹款大部分都是用戏剧去筹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了红蓝剧社红蓝剧社是北镇的一个剧团，就那一年1950年呢是

0: 第一次成立的那个剧团，那么我也去，我也不懂，但他们要演莫里埃的那个我们翻作科波成家阿宝谁嘎，那个科波成家，叫 The Miser。那么我也去试，去试角色，那么是那个角色，我就是那个 Miser 的儿子然后来他们就选了我做那个戏，就那是我第一次演那个比较长的一个剧本一个真正的一个话剧的剧本莫里埃的一个翻译。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后来他们每年就都叫我去演出了。那么后来呢，因为在那个时候50年代呢，香港的教育司处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学的戏剧比赛。那么培正中学呢，那个时候也每年都参加。那么那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参加，我又拿了一些奖，就越发引起我的兴趣，我自己是不是该在从这方面发展？还有，我是在培正中学，是一个中文中学，所以呢，英文的深度总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的问题，我还不可以立刻到外国去读书，所以呢，我就进了中文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大专，那么进了去读英文系，就是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搞好一点。那么，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出国要学戏剧的话呢，我可以比较可以容易应付一下。
1: 就是在为未来打铺垫了，那个
0: 对
1: 时
0: 对
1: 候，啊。
0: 对对，还有呢，就是读英文系呢，我在读英文系。一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触多一点的这个文学的东西了小说了戏剧了等等那么就是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到外国去我也可以容易适应那个环境。到了外国去的时候呢。就读戏剧，大学那一年两年呢，不太辛苦，因为大学还不是太专业，还不是太专业，那个时候还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读研究院，我进了那个耶鲁大学的研究院读那个戏剧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就是看剧本，你要看很多很多剧本。举例来说，在其中的一科，我每个星期我要看3个 full length play，就是长篇剧，至少要看3个，一个星期就是只有一科。那么还有其他的，还有读，算，因为我是中文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看的比人家看总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辛苦。其他呢都还可以应付。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呢，香港大会堂也还没有建立好，连大会堂也没有，就是在中环的那个大会堂都没有，所以呢，设备不可以跟美国，就是或者是其他。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较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做，因为我不能说香港没有那些灯光的设备，没有那些音响的设备，那我不做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我在美国我学到了一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它搞得最好。好，香港就是有这么限制的东西，只有给我这么东西，这么些东西，我就在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里头去。

0: 他干的最好啊，所以呢，我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怨过，或者是回来了，哎呦，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在美国有这个有那个东西，我从来不这么想。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您刚才说呢，就是香港在那个时代，我回来的时候是1962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对于这个戏剧方面的认识还不太多所以我就抱着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要介绍我在外国学的东西回来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剧本一些剧本一些作家。在香港没有演出过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的，我就把他介绍香港来，就在所以呢，在翻译剧方面，我就做了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的剧本，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就是很自然就先把美国的东西介绍过来，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我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用出来，去回馈社会。
1: 1962年，钟景辉回到了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英文和戏剧。后来他觉得香港电视业有发展潜力，在1965年再到纽约大学进修，后来更创作和演出了不少经典作品，陪伴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中经典纪录片系列《寻找他乡的故事》，Kingsley 以其厚重、沉稳且具有感染力的标志性声音，塑造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Kingsley 一生也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推动本地舞台剧发展。在1971年 ,Kingsley 开办了艺员训练班课程。1983年开始担任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对影帝周润发的提拔更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
0: 当初我是在无线电视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搞那个训练班的。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然后1971年开始办，因为无线电视呢，无线电视是在1967年举办，成立，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没有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因为你刚刚办起来，也就没有演员，在市面你也找不到年轻的演员，所以要发展戏剧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要发展电视剧的话呢，就是没有演员就很难搞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向公司提议，可不可以搞一个训练班？搞一个训练班就训练一班年轻的演员。那么后来公司就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就在71年。开始成立了无线的训练班。那个时候我们的训练班是要训练一年一年每一天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要来上课，星期六下午也要来上课要上一年，还有他们要交学费，他们结束训练几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拍戏的工作，去实验他们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当然当初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很小的角色开始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耐性，训练他们进入角色的由浅入深的那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让他们受点苦叫他们感受到那个做演员的应该做的东西了。我总是跟学生们说呢我们能够教你们的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在训练班的一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候就算现在演艺学院毕业生读4年读5年 也不是一个很太长的一个时间啊。可是我们教的东西呢，都说只有是基本的东西啊，教给你们一个做专业演员应有的基本的东西。那么主要是看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看你们自己怎么去增强你们自己的在这方面的能力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将来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努力之外还有你们的 luck， 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你的机会，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啊。你自己把你学到的东西怎么样去发展出来，是你自己以后的努力。看见年轻人，他们看见他们成长，看见他们成熟，我依然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创作，香港的舞台剧一定是有希望的。

谢谢钟景辉 King Sir 为香港演艺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无私奉献。最后这首歌是 King Sir 的荧幕告别作《牛下女高音》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的《我会想念她》。就跟他在剧中饰演的灵魂人物白校长一样，他以包容与智慧培育了无数影视和舞台的巨星，将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毫无保留地贡献香港，用生命和热诚引领后辈前行。

0: 音乐在留声机上画着圈，黑夜在窗外静默成海，而总有些新的故事选择在这样的时刻靠岸。上新啊，好书，像遇见一个未曾谋面却灵魂相认的人，让全新的文字抚摸你被旧日子磨平的感知。今夜让第一页的光照进来。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主打书也是来自高尔基先生描写的一首歌曲啊，不是描写的一本啊，不是什么呀，哎呀，描写的书籍叫做童年啊。那昨天呢，我们是读了第一章的前半。如今他由于悲伤变了一个人，面部浮肿，衣衫凌乱不堪。他跪在那儿，头发都碰到了父亲熟睡似的脸上。我在屋里站了半天，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的为父亲梳着头，泪水流个不停。门外站着些人，有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小声议论着，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张望。警察有些不耐烦地叫嚷道，
2: 哎呀，算了吧，动作都快点啊。
1: 忽然刮来一阵风，遮窗户的一块黑色披肩被吹了起来，瑟瑟作响。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情景。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轰的响了一声炸雷，吓得我大叫了一声。父亲哈哈哈的笑了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
2: 别害怕儿子，没事儿啊。
1: 想到这儿，我看见母亲吃力地站了起来，由于没站稳，一个踉跄，仰面跌倒在地板上。他头发散乱，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紧紧地咬着牙关。然后母亲用一种极可怕的声音喊道，
3: 把阿列克塞带出去，关上门。
1: 外婆一把推开我，冲门外喊着，
2: 乡亲们别怕啊，乡亲们请离开这儿吧，这儿不是祸乱啊，这是要生孩子，请原谅。
1: 我嗖的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我看见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的大声呻吟着，牙咬得咯咯响。外婆跟着母亲在地上爬着，欢喜地说，
2: 老天保佑，我廖沙挺住啊。
1: 太可怕了，他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滚去，来回碰他，可是他一动也不动。他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半天，母亲又好几次站起来却又倒下，外婆呢则像一个大而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动来动去。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了一个婴儿的哭声。
2: 感谢，生了，是个男孩。
1: 外婆长长地吁了口气，随后点着了蜡烛。后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可能是我蜷在墙角睡着了。我记忆中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墓地里荒凉的一角，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小土丘上，鞋上沾着泥，面前是个墓坑，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他们把父亲的棺材缓缓地放了进去。站在墓碑旁的有我、外婆、 警察，以及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庄稼汉。密集的雨点不停地洒落在大家的身上。警察说：“
2: 哎呀，埋吧，埋吧啊！”
1: 警察发完话后就走了。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起来。两个庄稼汉往墓坑里填土，土块掉进水里哗哗直响。外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吧，孩子，阿列克塞。”

0: 拉着我要离开，我挣脱了外婆的手，因为我不想走。哦，天哪！这句话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天。她默默地站在坟墓旁，等墓坑填埋好了，她也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外婆问：阿列克塞，为什么不哭啊？你应该大哭一场的。
1: 我不想哭。
0: 哦，好孩子，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不哭也好。我很少哭，悲伤而哭，要哭呢也是因为受了什么气。过去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母亲则严厉地大声训斥我说：男孩子不许哭。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颠簸在肮脏泥泞的街道上，缓缓地走出了这片地。好啦，那刚刚我们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了书中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啊，就是这个，就是讲了一个，主人公从童年开始第一次的一个悲惨的遭遇和经历。那我们明天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童年》这本书。其实我觉得高先生的作品呢，很多都是，比较的现实且残酷的，看完之后心里说实话会有点压抑，因为他影射了很多。就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年代，因为他作者做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影射了那样的一个很早很早的年代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悲伤过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晚安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晚安，好梦，我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明天就能看见我了哈，明天我就露脸了。
2: 11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3: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5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4: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3: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5: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3: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6: 现在有5000抵10000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3: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7: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2: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

0: 国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新居台的报道。
1: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2: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百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3: 这下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2: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4: 这是我第一次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使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人的心享受世界。
2: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0: 昨天上午，第15届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文创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集结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500家企业参展，将持续到10月2号。我们来听记者范浩江的报道。
5: 欢迎各位观众来看我们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在文博会展馆啊。
6: 与 AI 共舞为主题的这个展馆，给观众呈现了苏州广电丰富的数据资产，有数字人的展示、裸眼 3D 技术、机器人摄影师、无穿戴动捕技术，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展馆负责人荣誉：
5: 无穿戴动作捕捉技术呢，其实是通过两个摄像头捕捉了现场观众的肢体动作，然后映射到我们的虚幻引擎当中，然后通过虚幻引擎去驱动我们的三维卡通人物，卡通人物可以跟着用户的身体直接同步的动作。这个技术呢，通常运用在我们的一些影视啊、电影啊，然后大的一些动漫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
6: 本次文博会做到了让观众在一城之内轻松纵览世界文明之美。大英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VNA 博物馆与俄罗斯东宫博物馆四大世界级馆藏 IP 与中国美术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头部馆藏机构同台竞秀。现场，西藏博物馆带来的国家级非遗复制品《普兰飞天符》成为了全场的人气焦点。当天首发的《群龙漫步》盲盒和《姑苏繁华图》等限定文创，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展馆工作人员顾顺杰：
7: 我们这些《姑苏繁华图》限定的文创是汲取了《姑苏繁华图》中的一些图案进行了创作，然后将它和产品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结合，比如说和苏州的扇子啊、苏绣啊进行了一些结合，和 AI 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小摆件。虽然它是个摆件，但是你只要拿手机扫一扫它，然后《姑苏繁华图》的场景，它在的那一段的截图就会呈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面。
6: 当逛展升级为玩展，快乐就有了具象化的体现，展馆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场。半自助工坊里，观众亲手制作拼豆、吧唧、热缩片，把创意带回家，更有梦想乐园中的裸眼 3D、VR 研学、足球机器人对抗等可互动展台，令人沉浸其中。互动体验之余，长尾豹、小浣熊、菜狗及央视动漫等一众新生代潮流 IP 的集中亮相，也让年轻观众和孩子们眼前一亮。现场还有苏州秋游心愿提取器、趣味抽卡送秋游的玩法，参与打卡还有可能赢取两天一夜苏州深度游福利。现场人气旺盛，互动区前排起长队。在这里，文化不再是展柜中的陈列，而成了可触摸、可共情的日常。观展者也是参与者，现场的一张张笑脸正是这场盛会的生动刻画。观众贾女士：
8: 苏州文博会是我们第一次逛，
9: 对，
8: 觉得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呀，它很多琳琅满目的，而且感觉我们的这一个文化的植入也越来越多，它的交互性越强，越喜欢这样逛。
6: 本届文博会中，苏州古韵邂逅全球文创的创新活力，以展兴业，以创促融，推动全球创意智慧在此交汇，让更多文创成果走向市场，融入生活。不仅是一场好逛、好吃、好玩的文创盛宴，更折射出苏州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也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能。在这届文博会上，苏州广电也拿出了自己的黑科技产品，跟众多全球文创产品共同亮相。我们继续来听。在苏州广电240平方米的超大展区，众多 AI 黑科技被搬进了这里，不少市民都前来打卡互动。
10: 第十五届苏州文博会今天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6: 苏州广电展区智源机器人负责人曹恒月，
11: 它目前的话可以跟人自主的去交互，就根据当前的一个环境，它看到的东西还有语言，去具体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动作，还有一些知识的解答。
6: 在本届文博会中，中华恐龙园、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苏州乐园等热门文旅 IP 集中亮相，解锁趣味沉浸式体验。
12: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13: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上十几艘水上摩托沿赛道飞驰，水花被高速撕开，在艇尾拉出两道白色的长尾。看台上来自宝山本地的林先生和朋友举着手机追拍，镜头还没来得及跟上一艘艇的轨迹，他已经冲到了视野边缘。
14: 也第一次才看这样的世界级的比赛，这个赛道也挺好的，挺开阔的。
13: 旁边朱木星和小伙伴小鹿趴在栏杆上，每次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历史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15: 很开心很兴奋。我都没看过，因为这个水上摩托简直要比我看过的电瓶车要快很多，
16: 就是像一个水上的摩托车一样。
17: 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追逐挺厉害的，后面我看还有花式啊，那个会更惊险一点。
13: 一天不过瘾，不少观众还预定了4号的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继续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而这份水上运动的可体验性还在扩容。宝山区体育局局长格磊说，今年滨江嘉年华推出的多种大众参与项目，将赛事周的一次性热度拉长为假日里的日常运动供给。
18: 4号到6号能在游乐港区看到水上的精彩表演，我们有动力冲浪板，我们有一些动力的水上项目，同时在福松口炮台湾湿地公园，在长滩滨江的一个水域，还会有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比如说温灯展演、职工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13: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有吸引力。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主管、岸上嘉年华主理人梁家慧说，
19: 相较于去年的，今年的嘉年华现场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的现场赛事进行联动的，还有小小摩托艇的一个比赛，让孩子们在观看赛事的同时自己也能体验一下。
13: 比赛的乘数效应随票根向外溢出，为承接赛事带来的人气，滨江商业综合体上海海上世界推出多项举措，为假日消费再添把火。项目总经理宋金璇介绍，假日首日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8%增长，
20: 持续升级场内的品牌矩阵，加码会员权益，深度的用好宝山区5次500万消费券政策红利，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丰富 商业供给，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13: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9: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21: 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三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13: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22: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13: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3: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24: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25: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新人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24: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引竹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26: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24: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26: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艺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24: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映月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27: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摘得，获奖理由为以表彰他大胆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1950年生于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多个小城生活过。她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在苏格兰受教于肯尼斯·多福。博士期间，她回到多伦多大学研读诗人萨福，研究所得后来被她整理出版为《爱欲的苦甜》。安妮·卡森是当代英语文学中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散文家与翻译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被耶鲁大学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在世诸天才之一。在当代文学中，安妮·卡森地位崇高，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 TSELIOT 奖，两获 Griffin 诗歌奖，并于2023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他被誉为哲学家般的诗人，影响全球文学界，受到诸多名家推崇。 安妮·卡森长期致力于古典文学与现代诗学的融合创作，他的写作常常杂糅诗歌、散文、小说等题材，以古典题材探讨现代命题，擅长在断裂的叙事中整合语言、图像与哲学思考。在安妮·卡森的创作生涯中，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他从诗歌向多媒介实验转型的巅峰之作，展示了他在后现代碎片时代如何用古典之光照亮一片私人的夜空。文汇出版社今年六月新近出版的《夜》是安妮·卡森的代表作，由李娇阳翻译，新行思出品。这本书以独特的形式缅怀安妮·卡森已故的哥哥，融合了诗歌、家书、老照片、速写画、词条与散文诗等元素。

构成一部可触碰的圆挽歌。全书以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第101首诗为线索，通过逐词拆解和翻译，展开对缺席亲人的追忆，探讨记忆、历史与死亡的主题。记者注意到，夜的书籍装帧非常有特点，且带有实验性。整本书没有传统书页的裁切，而是一条连续的长达26米的长卷，以手风琴结构折叠在一个厚重的灰色匣子中。这种设计突破了传统书籍的阅读方式，读者需要像展开画卷一样逐步展开书页，增加了阅读的仪式感和沉浸感。书中将多种材料作为与文字并列的物质性载体一同放入纸上空白当中，包括诗句、单词释义、照片、信件、残缺不全、简报、手写笔记以及涂鸦等。这些材料以拼贴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和文本效果，既带给人一种类似于翻阅一本家庭相册或者笔记簿的怀旧感觉，同时也有一种穿梭于文字迷宫的疏离感。书籍的外盒采用灰色材质，设计简洁、低调、静谧，仿佛一块小型墓碑，与书中悼念亡兄的主题相呼应。外盒的展开如记忆卷轴，又如延伸至时空深处的漫长生命画卷，进一步强化了书籍的情感氛围。在相片的处理上也采取了高度还原的方式，保留了相片的刺点和泛黄的旧貌，以体现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真实感。同时，书中还保留了原版中故意留下的破损、污渍和褶皱的痕迹，使读者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作者制作这本书时的情感和心境。据出版社介绍，该书限量出版2026套，而且每套都有编号，并附赠藏书票，增加了书籍的收藏价值和独特性，每套定价为358元。10月8日晚，记者登录出品方小程序发现，目前这套书已经售罄。小程序的购买记录显示，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之后，不少网友迅速下单购买，有部分网友购买了多套书，有几位网友下单数量达到了10套，有一位网友下单数量甚至达到了30套，据说是经营各种诗人诗集的文艺书店店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七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七天，花朵舞台以六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素根源蕊占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十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台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十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

0: 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颤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颤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2: 总有一些声音，声音被历史铭记。
3: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2: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3: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2: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3: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2: 90年岁月山河，
3: 90年初心回响。
2: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3: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1: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6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八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塘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1: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2: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1: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2: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1: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2: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

0: 未失时的锣鼓喧天，
1: 九十年岁月山河，
0: 九十年初心回响，
1: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0: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山河印记。
0: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之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金沙江，巍巍乌蒙山。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峡谷落差超过3000米，流急坎陡，江势惊险，号称天堑。红军正是在此地书写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壮丽传奇。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中革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列，每日急行军50公里以上进入云南。红九军团遵照指示，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后从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皎平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5月1日，军委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赴一个工兵连，外加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带一部电台前往鹿圈皎平渡抢占渡口。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皎平渡口。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找到两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经过抢修后，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占领黎金局和钟武山渡口，缴获4只木船。干部团先遣营渡江后，立即向通安州方向派出部队警戒。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后因龙街渡口、红门渡口不具备渡江条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转而向皎平渡口集结。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随即着手架设浮桥。因水深流急，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除1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政委，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指定干部团负责维持各部队渡江秩序，规定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并按指定的船只排队上船。各级首长渡江时也不例外，要服从渡江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同时规定渡船不许载马匹，由坐在船尾的人拉住缰绳，让马跟着船游过江去。为了尽快渡江，红军还注意对船工的组织宣传工作，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船工们十分感动，

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不顾疲劳，奋力为红军划船。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两班，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三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于5月4日抢占树菊渡口后，在船工饶树清等人帮助下，从江边捞起一只破船。红军将船修好后，立即开始渡江。过江的红军侦察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连夜奔袭上游的汪家坪盐场，将缴获的50000公斤食盐分给船工和群众，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纷纷报告船只藏匿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出被敌人沉到江底的40余只运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将船划到树菊渡口送红军渡江。5月6日，红九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按制论价付给船主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一直担任殿后任务，奉命在鹿劝石板河阻敌的红五军团坚守阵地5天5夜，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红军主力过江后，才于5月9日撤出阵地，急行军40公里赶到皎平渡，当天迅速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30000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分别从鹿劝皎平渡、洪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菊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做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数1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家好，我呢在这借此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之际呢，我想在这里讲述一个呢红军长征当中的一段感人的故事，叫金色的鱼钩。这个金色的鱼钩，它不仅是反映了的呢是人的生存问题，更是一首赞美忠诚奉献初心的感人故事。那么让我们带领你们呢就走进那段艰苦卓越的年代。他总的来说呢，这个故事呢总的是讲了分了四段给你们讲给大家听。一个是草地的困境，第二个呢就是鱼塘的秘密，第三个呢就是牺牲与传承，精神永存，第四个呢就是精神永存。那么在1935年8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这个追击下，我们红军被迫走进了四川北部松潘草地。这片海拔3500米的高地呢是相当高原的湿地，潮湿遍布，寒骨刺人，无人问言。当时呢是没有办法了，再走进这段草地的，被称作呢死亡之地。国民党他们呢就是认为呢已经把你们逼到死路上面去了，也不追了，也不追赶了，也不那个了。在当时红军呢，我们在这个草地上面呢也没有办法，就带领大军呢就走了草地了。当红军到了这片荒地的时候呢，才发现这是一个蛮可怕的，比打仗更可怕。为什么？脚下是腾咽生命的这个泥潭，你们大概也听到过，有好多人呢就走在里面呢，马匹啊就这么慢慢陷下去了，而且不能挣扎，一挣扎又陷得一深。这是当时红军各个领导、各个战士们都没有想到过的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怎么办呢？而且呢，头要顶上的瞬时万变的这个风雪，它一下子又刮风了，一下子呢又冷了不得了。红军战士呢，在这种里面呢，在这种又是个高原，有好多我们都是南方的这个战士啊，小战士，经过战争以后呢，他们走进这个大草原，有了高反。现在我们都知道高反了，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就是头昏啊、肚子饿啊什么的，是奇奇怪怪的毛病都出来了。在艰难的行风中，每一步呢都可能搞不好，今天还是跟你刚刚在走路，搞不好一下子掉到那个泥潭里去了，我拉都拉不上来，一拉我也下去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死亡的是随时随刻伴随着你每一个战士。更可怕的呢，这个还是小事情。当时呢我们行军的时候呢，粮食没有很充足，没有什么带足很充足的粮食，也没顾及到会走这么长的时间。比恶劣环境更致命的呢，就是粮食耗尽了，没有了。草面呢已经耗尽了，耗尽了。野菜、草根，甚至于呢皮带，都拿得来呢，就是果腹充饥。饥饿像一首猛兽一样的侵略着每一个人，无情的吞咽着战士们的生命。贪吃战士们的生命，红军战士呢不但要对抗这个严寒的恶劣环境、自然环境，而且呢而面临着粮食断尽，这个粮食断了，不管你再厉害，就是你再什么凶都没办法了，生存危机。所以呢许多战士呢经过这次草地呢，我们几万大军有好多人呢就是饿死掉的，饿死在这个草地上面，长眠在这个茫茫的草地上面。过草地是长征中最悲壮的职业，爬雪山职业，过什么泸定桥啊、四渡车水啊，而且过草地是我们损失最多的一次、最残酷的一次篇章之一。

那么草地这么困境，我们呢好多战士呢就是没有东西吃了，部队呢慢慢的呢跟不上了。但是呢中央有指示要很快的过去过草地，怎么办？就留下了好多好多好多病人。这个故事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金色的鱼钩呢，就讲其中一段是怎么回事情呢。有几个小战士呢，有好几个小病员呢，好多年轻的战士长期的饥饿，再加上缺医少药，没什么病，没东西吃，生病了。但是他们要把这个部队带回去怎么办？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你看你们怎么办？我们他们只能不能拖住后腿，就是这片在这个绝望的这个时候呢，一枚小小的鱼钩成为了生死关头人性的光辉缩影，它记录了牺牲与关爱，在历史的长河闪烁着永不熄灭的温暖。故事主要是讲的一个呢，是平凡的一个炊事班长。炊事班长大概他年龄稍微大一点，他呢就是指导员呢，三名小伤员呢实在是走不动了，又是肠胃病，身体虚弱无法走路，无法跟上大部队的前进，怎么办？指导员呢就想了一下，就把这个任务呢就只交给了这个老班长，而且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老班长，这三个孩子交给你了，无论有多么困难多么艰难，你要好好的把他们带出草地。”这不仅仅是个命令，更是一个沉重的这个托付和信任。老班长也没有什么，就默默的点点头，他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要保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他眼睛呢只有一坚定的坚毅的眼光发出光芒，从此以后走上了长征路，大部队走了。他们呢要考虑到三个伤病员因为伤病嘛，肚子一饿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呢走得特别慢，而且呢要搀扶着走，所以呢每到一个宿营地呢，老班长第一个事情就想到弄点野菜，到处找野菜找树根，那么再拿仅有的一点点的青稞面呢倒在里面，合在这个野菜里面合成这种汤呢，热汤为小战士们呢送上这碗热汤，驱赶他们行军中的疲劳。然而不足半个月，这个草地上面连草根树叶那个草根野菜都吃不到了，两袋青稞面呢已经见底了，饥饿呢像阴影一样的。老班长心里急啊，为什么？粮食也没有，走也走不动，东西又找不到，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够把他们带出去？笼罩着这个饥饿啊，笼罩着他怎么才能够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看到年轻的战士呢日夜消瘦，生命呢火苗在茫茫草地上呢显得格外的微弱，很那个，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长呢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看着身边的三个战士呢脸色蜡黄，一天比一天虚弱，走路都打颤了，心里像刀割一样。他想，我怎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这三个孩子顺利的带出这个草地，茫茫草地。好嘞，机运来了。有一次在一个小地方宿营的时候呢，他挖了点野菜和草根啊，准备在河里洗洗干净。哎，洗的时候呢发现了呢，这个水面上的一条荧光一闪，他再仔细一看，哟，鱼！他没想到草地的鱼塘里面有鱼，哪怕再小的小鱼也是生命的寄望寄托。但是呢怎么办？有鱼，鱼在水里面，怎么把它拿到上面来呢？又没有鱼竿，也没有鱼钩，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的一瞬间呢，他看到这个鱼的一瞬间呢，他的这个悲伤的眼光一下子就亮起来了，他像孩子一样的马上跑回去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来，
找到唯一的一个家当，一根针，缝衣服的针。他把这个缝衣针呢，马上呢翻出了一个缝衣针，烧红了，又用舌头呢小心翼翼的把它呢敲弯，慢慢的呢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鱼钩，便在这个在他这个手中成型了。这枚毫不起眼的小鱼钩，没有精致的工艺，也没有凝聚着什么绝境中的，只是凝聚着呢这个生存的凝聚的希望智慧。它不仅仅是捕鱼的工具，这个更是穿透绝望的希望之光，是老班长用爱与担当为战友编织了活下去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枚小鱼钩，他就可以呢想办法了。这简单的鱼钩是在绝境中开出的生命之花，是智慧的与爱的这个见证。就这样，一枚小鱼钩传承着生命的希望的鱼钩，在老班长的粗糙的手中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他每次呢，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鱼塘的秘密呢？这个里面有很简单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宿营地，都要想办法先去抓鱼，第一件事情去抓鱼，而且要找蚯蚓，找蚯蚓就很苦。鱼钩上面要带着蚯蚓才能够钓到鱼，又要找鱼找蚯蚓，然后呢只能钓到几条小毛鱼，钓到小毛鱼以后呢，他就兴高采烈的马上就回去了，马上呢就把这个每天晚上每天都能够呢，不管多多少少呢，都能够做出一碗，再加上一点野菜，加上一点青稞面倒进去，活的还给他们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鱼汤给他们吃，给他们小站子吃。虽然这个呢，这个鱼汤呢又没有油又没有盐，只是清水煮鱼，煮鱼加了点野菜，但在饥寒交迫的草地上，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佳肴。经过一段时间，三个小战士呢喝着鲜美的鱼汤呢，身体呢慢慢的有了力气，脸色呢也红了一点了。他们呢感激的看着老班长，却不知道这锅鱼汤的背后藏着一个人令人心碎的秘密。怎么会发现的呢？有个小战士每次吃完饭，他就看到老班长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都是把鱼汤端上来以后呢，分好以后呢，收拾好东西就悄悄地出去收拾东西了。这个小战士呢有一天晚上悄悄地跟着老班长一起去看，跟着出去，他看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幕。月光下，老班长坐在草地上，手拿着几根战士吃下来的鱼骨头，一根一根的摆在嘴里嚼，再吃一口鱼骨头，再吃一根草，野菜。他每艰难的咽下去，每次咽下去都是紧皱着眉头，那个喉结在滚动，就像吃一个什么石头一样的难过，那么费力。他把鱼汤留给了，却把呢，像他把所有的鱼汤呢都留给了年轻的战士们吃，他却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没有看到他吃过一口。这个小战士呢，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的喊道：“老班长，你怎么能？”当时呢，老班长吓了一跳：“哎呦，谁啊？”一看他，就马上呢，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泪水呢，他话也没说完，小战士呢泪流满面，已经看视线都模糊了。原来老班长是在这里把生命的希望都留给了我们小青年，把这个生的危险呢留给了自己。这个时候老班长看到了这个小战士，脸上呢先是一慌张，然后呢马上就低声的压住他了：“你呢，我知道你也是个党员，小声点，咱们都是党员，这个事情呢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要再传去了，影响这个其他的战士，其他两位战士，让他们担心。”老班长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沉思了许久，才用沙哑的声音说：“因为

指导员临走的时候把你们交给了我，他说无论多少艰难你也要把我们带出，把你们带出草地。我是党员，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来向党交代，怎么向党报告，怎么向指导员报告。老班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小战士，使他体会到这碗鱼，我们现在天天吃的这碗鱼汤不是一般普通的鱼汤，是老班长用命换来的。牺牲与传承，胜利呢就在眼前了，他却倒下了，一枚生锈的鱼钩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信物。日子在艰难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在巴士中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天天的流逝。这天他们看到远山呢已经看到了有山了，有烟火气了，看到烟炊烟了，有了炊烟就是说明有人了，草地的边缘已经在望了。老班长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剩下了皮包骨头，眼睛深深的凹陷下去，唯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的，他用沙哑的声音鼓励着我们，我们用生命的最后的光芒为我们照亮前程。那天清晨他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养养精神，我们准备呢我去钓点鱼来，钓好鱼回来以后呢你们呢我们吃好鱼汤去做这个什么集中精力，今天一定要顺利的走出去，给他们鼓劲。那么小战士们就眯在那个宿营地上就倒下来了。老班长呢他鼓好劲以后呢就让欢迎，他就端起了这个怀里面的这个生锈的这个发亮的这个小鱼钩，在背影呢飞快地朝到处去找鱼塘，找这个鱼塘，然后呢背影在晨雾里面显得格外的坚强。好嘞，等小战士们呢一觉醒过来以后呢，发现怎么老班长还没回来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他们呢没有看到老班长回来，心头呢就经过了一丝不安，你怎么今天老班长怎么这么长时间啊，私下里叫也没有人应他们。结果他们再找，三个人就分头找，终于在一片偏僻的水塘边呢发现了老班长，他倒在深深的草地上，双目紧闭，早已昏迷不醒了，但是呢手里还是紧紧地捏着那个救命的鱼钩。老班长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奉献，他化作了长征路上的一场永杯，永远的丰碑。好不容易把鱼汤熬好，终究呢没有留下老班长的生命，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说我不能吃了，别浪费东西了，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照顾好你。他那个手轻轻地抚摸着战士的头，缓缓地垂下，这是一座精神的丰碑。老班长舍己为人的精神如同草地上升起的朝阳，永远照着我们后人前进。老班长这篇这枚长满铁锈的刺钩用缝衣针弯成的制成，它沉在冰冷的水塘里面，细碎的小鱼用生命的希望滋养了疲惫的战友，粗糙的嗅觉藏着老班长彻夜不眠的守候，藏着他生命里留给了他人，他死的危险把留给了自己。小战士们将他珍藏起来，现在胜利了，他将陈列在这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面，让孩子们看看在苦难的岁月里信仰是如何化成力量的，平凡的人是如何铸就了不朽的风勋。他是长征精神的缩影，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老班长临终前把那枚长长的鱼钩紧紧地攥在手里面，嘴唇为了留下他一定要走出草地，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个鱼钩呢现在藏在这个中国人民纪念博物馆，它没有黄金却闪耀着黄金色的光芒，
主要是反映了三种精神。

0: 这个故事，整个故事反正一个是忠诚，一个是奉献，第二个呢就是初心，为民谋福。这枚金色的鱼钩不仅钓起了维系生命的小鱼，更钓起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伟大精神。它是历史的信物，更是精神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励志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基因，续写时代华章。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共筑中国梦。谢谢大家。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万化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普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普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 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京成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2: 下去
3: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
5: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6: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点亮深城夜色。作为黄埔主会场严中绿地的重要点位，上海音乐厅广场披上流光溢彩的新装，音乐光影奇幻秀让建筑、光影与旋律奇妙相遇。9月27号下午，玲珑国乐乐阳中秋音乐疗愈现场在上海音乐厅B2音乐立方上演，以传统民乐为节日增添文化意涵，将民族器乐与节日仪式相结合，为中秋时节带来独特的文化疗愈体验。10月3号国庆档入选留声机历史50大钢琴家的英国钢琴家本杰明·格罗夫纳将首登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位1992年出生的英国钢琴家11岁即拿下 BBC 青年音乐家大赛键盘组冠军，19岁成为 BBC 逍遥音乐节开幕夜史上最年轻的独奏家。本场演出是格罗夫纳2026年中国大陆唯一一站，也是他首次登上上海音乐厅。曲目编排经过精心构思，带来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四位作曲家的经典之作。10月11号下午3点半，弦咏浪漫卡米尔·托马斯与朱利安·伯考大提琴与钢琴音乐会将在上海音乐厅上演。10月16号晚，法国梵库四重奏大师杰作音乐会将亮相。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四楼响空间两大沉浸式 XR 体验项目，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VR 与浪浪山小妖怪幻境奇旅 XR 正常营业，每天中午12点半到晚9点开放，晚8点15停止入场。两大国民级 IP 风格迥异，一个是令人手心冒汗的西域探险，一个是温暖治愈的水墨山林。除了体验 XR 沉浸项目，双节期间上海音乐厅还将开启从上午延续到夜间的自由行模式。市民游客购买预约来探店自由行参观票后，可在开放时段走进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历史建筑，在海上蓝穹顶、汉白玉楼梯与罗马立柱之间漫步， 细细感受上海音乐厅沉淀进。

0: 百年的城市记忆。想听更多建筑故事的观众，也可预约专场导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探寻音乐厅的历史细节。一天之内，既能闯入虚拟秘境，又能漫游现实殿堂，解锁两个音乐厅的独特玩法。国庆期间来探店自助参观将于10月1号、2号、4号、5号每天早10点到晚8点开放，导览参观安排在10月6号的上午10点半。光影节期间，流动的光影为夜色中的音乐厅增添了别样风景。借着这份城市夜游的热度，上海音乐厅携手 SMG 看东方推出夜游上海音乐厅专场直播，镜头将从音乐厅外的光影景观出发，走进南广场市集，寻访音乐厅特色文创，随后步入音乐厅欣赏融月宿梦的现场片段，感受音乐的交融与碰撞，并沿途探访海上蓝穹顶、镜框式舞台、汉白玉楼梯，聆听这座近百年历史建筑的往事。以音乐厅为起点，文化体验与城市游览、假日消费建立起了更自然的连接，也让上海音乐厅成为双节期间体验城市文化、感受夜间活力的一扇窗口，为上海文商旅体展联动增添了一个鲜活的节日场景。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本届艺术节意想全球舞台演出共60台17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 90%， 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开闭幕演出将延续一中一外模式，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超强阵容亮相全新启幕的上海大歌剧院。11月15日的闭幕演出，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携阵团之作《天鹅湖》同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一中一外的开闭幕演出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今年的艺术节还汇聚了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四大顶流。更值得一提的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三大歌剧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呈现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布赫宾德携手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带来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精彩全集策划将为世界音乐史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两部美学集大成之作《道林》《大白鲸》重磅呈现，这些世界级 IP 共同构筑起中国唯一一战的强大矩阵。另外，本届艺术节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时代主题，联动上海文艺院团推出系列红色题材作品，为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艺术节既展演《楚河汉界》《宰相刘罗锅》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精品，也呈现《哈姆雷特》《钦差大臣》等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经典的全新探索，中华文脉和时代新生相得益彰，在沪上尽展风华。艺术节还将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增强公共文化供给力。水陆空演艺主要囊括80余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精品演出，其中水包括青浦水岸音乐季、苏河湾音乐会等滨水演出，空包括复兴岛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等特色演出，陆包括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两场音乐会就将会在青浦区上达中央公园南园上演。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带来李安、张艺谋、冯小刚电影音乐会《谭盾武侠三部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将作为特别嘉宾加盟助阵。次日，金承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则将接续与沪上观众见面。同时，艺术节还推出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尽力让艺术触手可及。首轮开售引发热烈反响， 线下不少观众从长三角周边地区专程赶来，线上北京、广西等27个省市的观众踊跃抢购。目前首轮4300余张优惠票已全部售罄，第二轮优惠票将于10月下旬推出。构建多维艺术教育体系，涵养城市美育浸润力，本届艺术节立足校园推出9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同时举办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爵士上海音乐周、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表演艺术周等四项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专业展演板块活动，希望让艺术润泽深城，完善长三角协同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带动力。本届艺术节主动发挥核心平台功能，继续在江苏、安徽等地设立分会场，推出超180场跨域演出活动，努力让长三角美美与共。本届艺术节将重点发挥国际交流、合作交易、人才培育的资源矩阵优势，通过国际演艺大会繁荣艺术交易，大力推广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用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合作机制，健全以上海共识引领的多边协作网络。本届艺术节也将继续坚持艺术赋能经济，让消费热起来，让品牌火起来，以数字创新拓展消费场景，在内容上注重艺术加科技，创新设立 XTRA 品牌，推出涵盖 AI 生成艺术、跨媒介游戏影像装置的数字艺术项目新生之地，拓宽艺术与科技融合新赛道。在服务上，我们注重打通线上线下链路，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有适合的消费选择。今年艺术节继续以票根经济扩大消费增量，通过超40万张的演出活动门票，撬动46个商业体、约1000家商户进行深度合作，较去年增长近三倍。推出艺术节全程指南地图，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市民游客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服务。艺术节还将锚定夜间经济、青春经济、银发经济，打造联名餐饮套餐、文旅套餐等艺术家融合产品矩阵，联动国家旅游推广平台、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头部互联网平台，放大艺术节国际传播声量，助力上海打造中国入境游第一站。25届弦歌不辍，以艺术为纽带，连接四海宾朋，成就为一部戏，赴一座城的城市浪漫。又一个金秋，期待与各位文艺人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起共赴一场艺术之约。9月28日，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共计千余名大小观众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暖意融融的孝亲文化之约。音乐会以感恩生孝心，忘气自然来为主题，依托两岸共通的孝亲文化，以音乐搭建情感沟通桥梁，让孩子在歌声与故事中体悟感恩，使亲情与孝心成为连结两岸家庭的温暖纽带。区别于常规音乐会，活动现场特别打造爱的体验区，设置十大主题沉浸式孝亲闯关，亲子家庭可领取孝亲通行证，依次参与各项互动，关卡设计趣味十足，巧思满满，让大小朋友在游戏体验中感知孝亲文化，将心中感恩转化为实际行动。旺旺集团蔡少忠副董事长在现场致辞中分享旺旺孝亲奖的初心与全新升级理念，深度诠释新时代孝道内涵。他表示，旺旺孝亲奖自2016年创办以来，持续面向大众征集各类孝亲作品，倡导及时表达爱意，践行孝心。本届活动创新形式，突破传统赛事模式，以公益音乐会搭配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全新形式传播孝亲文化，让孝道可感、可听、可见，走进更多家庭。蔡少忠表示，孝顺不拘一格，人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年少勤学懂事，不让父母操心，成年立业顾家，陪伴体恤长辈，父母年迈时贴心守护，帮扶适配新生活，皆是真心孝心的体现。孝亲文化是两岸同源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旺旺深耕两岸，心系家国，希望以孝亲公益为纽带，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呼吁大众常怀感恩之心，践行孝亲之举，以善意与孝心涵养生活福气。致辞最后，蔡董向父母隔空告白，传递真挚亲情。仪式环节中，主办方为九家协办及支持单位颁发感谢状，致谢各机构对本次公益音乐会的鼎力相助。同时，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财实

0: 建小学、上海台商子女学校、上海美高双语学校三所上海本地学校作为项目落地代表院校，现场接收旺旺现代24校卷轴载体。后续各校将把新时代校亲内涵融入校园德育体系，渗透日常教学场景，引导青少年树立知恩感恩的价值观，推动校亲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整场演出时长约90分钟，共计10个节目。不同于传统少儿合唱表演，本次演出近80%节目融入情景剧演绎，孩子们边唱边演，舞台之上兼具故事、角色与情节，如同一幕幕微型音乐剧。这也是国内少儿舞台较为新颖的尝试，以国际化的青春歌舞剧形式演绎中国式亲情故事。演出的曲目、舞蹈编排及舞台设计均为原创，全部选自历届旺旺校亲奖征集的获奖作品，并无翻唱改编。10个节目聚焦生活里平凡却动人的亲情瞬间，不少家长为之动容落泪。本次音乐会打造孩子演给孩子看的独特体验，台上少年放声歌唱亲情，台下孩童同步共情，读懂父母。这并非一场仅供大人观赏的少儿汇报演出，而是实现孩童之间、亲子之间双向交流的音乐对话。旺旺校亲奖自2016年启动，先后传递爱要及时，提出让孝顺成为一种习惯的年度理念。2023年聚焦亲子双向理解孩子，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今年以感恩生孝心，忘气自然来为主轴，倡导大众常怀感恩，践行孝心，同步推出儿童版现代24校，借由沉浸式音乐会邀请亲子体悟亲情可贵。创办至今，旺旺校亲奖累计征集上万首亲情主题原创歌曲。本次音乐会把线上的优秀作品搬上实体舞台，让感恩被听见，让孝心被看见。本次活动由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旺旺中实媒体集团、旺旺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是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配套活动。
1: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3: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2: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4: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10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2: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8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5: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2: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花溪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 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

0: 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造假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
1: 家住浦东新区方波路方华路附近的居民李女士日前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小区附近老年居民较多，却缺少可以休闲散步的口袋公园、绿地等。三片已经基本建成的绿地却被围墙围合，迟迟不对外开放，心里非常着急。我们来听报道。
3: 李女士说，眼看附近的三片绿地都已造好，却不能进去散步坐坐，觉得非常可惜，希望可以尽快开放，补齐家门口的休闲空间短板。
4: 建好了围墙围着，反正不带居民开放，就是大门上也没公示。我们那个方华路居民区非常密集，晚上没休闲散步活动地方。但是这里它地方就这么好的那个，就是高架下面那个这么大的几块绿地就这样荒废的。
3: 根据李女士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方波路上的其中一处绿地，大门上写着施工现场禁止入内，落款是上海园林。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树木郁郁葱葱。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地块的建设方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该绿地项目负责人蒋涛赶到现场，打开大门后可以看到绿地内已经基本完工，环形步道铺设到位，还配套了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蒋涛说，
5: 这个项目呢是属于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占地呢大概在15公顷左右。该项目呢是于2023年的4月份开工的，一直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3月份完成了质检验收。这个项目呢是属于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是属于审批制的一个项目，需要完成一个竣工备案之后，才能跟相关委办局来申请一个养护接管的一个事宜。
3: 蒋涛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也希望绿地可以尽早开放，服务于周边的居民。
5: 现在还现场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测绘工作啊，包括一个所有的资产都得相当于入库啊。至于时间的话，估计要到明年左右。分为三个地块，是以迸江公路跟方波路这边为界，相当于在迸江公路的北侧、方波路的两侧。
3: 针对李女士提到的附近休闲空间不足的问题，花木街道社区管理办副主任沈君杰回应道，此前已深挖地块潜力，对部分街角绿地完成提升改造，居民们也可以通过街道公众号进行查询。
6: 距离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约700米，有一个芳草园的街角绿地，大概是1000平方，1.5公里有一个十方园的街角绿地。在新区的推进下，我们街道也参加了五环水脉的建设。目前呢，陆家嘴水环已经建成并开放了，2027年以后还会有3条水环陆续开放，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空间。
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7: 会在桂林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永福县将于今天在罗汉果科技示范园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永福罗汉果开园采摘上市仪式，届时将安排鲜果价格质量发布、现场采摘、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昨天，广旅集团鲁班奇幻工厂玉林店在豫州区十字街商圈盛大开业，这是该品牌继南宁之后布局广西的又一城市级重点项目，标志着这座沉浸式机械闯关探险主题乐园完成在广西核心文旅版图的关键落子。门店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以中华鲁班工匠文化为核心 IP， 打造七大主题奇幻空间，并深度融入玉林本土文化元素。 集娱乐、教育、互动于一体。它的开业填补了玉林高质量沉浸式亲子文旅项目的空白，为当地文

0: 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请三天假连休13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来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长假出行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 1.8 倍，像广州飞往兰州预订量同比增。
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子，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着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0: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3: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剑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4: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3: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3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3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4: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3: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

0: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式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1: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0: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板，特别方便。用香参3克、麦冬6克、5味子3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和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3: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2: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

0: 中医叫母病已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易容聚容，易损聚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1: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0: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栀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栀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 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2: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十月持续到十一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3: 在共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4: 我们年龄大了吧，清闲点，就是说稍微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
5: 天气也挺好。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6: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3: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7: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8: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7: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9: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嘛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有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3: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 除了市民熟知的共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沿江桥等点位花海已全。

0: 不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严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芳、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谷君澜、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主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 88.28 美元每桶，布伦特收跌 0.38% 到 100.20 美元每桶， COMEX 黄金也收跌 1.2% 报 4136.7 美元每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油气、航运、黄金等避险资产会跟着消息波动，这根弦得绷紧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9月加息或一致支持，多数与会者倾向年内再加一次。美债利率和成长股估值压力仍需关注。视线回到国内，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大白话就是，官方储备里黄金的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六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10月市场有望较9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

0: 四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 CXO 行业景气度上行信号明确，海外头部 CXO 收入指引仍维持稳健小幅增长，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也在回暖。对投资者来说，创新药 CXO 肿瘤临床研发链值得关注。第二个亮点是 AI Agent。OpenAI 在 DevDay 2026推出 GPT 6.1 SOM 模型，性能接近 Astra， 但标准资源价格只有 Astra 的五分之一，还推出全天候自主智能体 DOS。国内腾讯、阿里、字节、DeepSeek 也在推进 AI 智能体。招商证券认为 Agent 可能成为继 AI 编程、AI 影视、AI 制药之后又一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为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一个以夫至上的态度，要把这个祝福送给远在加州听我们节目的 Jim。
2: 哦，远在加州啊。
1: 对，他是每天会在加州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很想知道他的家乡，他想知道上海发生了什么。
2: 哦，
1: 他想听听看新上海人上海话刚了哪能。
2: 那他还听我呀。那他听的是直播吗？我在想。
1: 对啊，
2: 也会有时差对吧，他听的时候也许是下班路。
1: 对，他的下班路，他的做晚饭的时间，但是就是我们的实时啊。
2: 嗯，
1: 所以今天 Jim 要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明天即将过生日的太太啊。
2: 嗯，他说希望点播一首张信哲的《无别》。10月1号呢，就是太太亚亚的生日了。祝我最美丽、最亲爱的太太生日快乐！愿你的每一天都能充满温馨、回忆、甜蜜和惊喜，
1: 嗯、
2: 被爱包围。
1: 是的，
2: 爱你，署名 Jim。
1: 这首歌曲也是张信哲本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啊，当时呢是在动画片的主题曲当中出现的这首歌，而他在演唱会的现场也用很棒的舞美灯光来渲染这首歌的气氛。我就很好奇啊，张信哲怎么那么多歌他偏偏选了这首，足以证明他在阿哲心中的地位。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无别》，也祝吉米的太太亚亚明天生日快乐。

金秋十月呢即将到来，除了我们公路生活嘉年华，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是农业农村委倾情打造了魔都乡趣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乡村主题游，海派田园非遗手作，农场的采摘，农家的美味，这一季咱们就不用出上海了，就能把乡野之趣一网打尽。更让人期待的是，我们先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主题歌曲，叫做《魔都乡趣相当有趣》，动感的旋律配上田园的风光，让您耳朵先走进乡野的美景。心动不如一见啊，主题曲的短视频也已同步上线，科技与乡土擦出的火花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欢迎大家锁定关注上海交通广播视频号，关注魔都乡见微信小程序和小红书，以及阿基米德社区，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来互动点赞和转发。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呢也已经启动，那么还等什么，跟着我们一起哼着小曲开启这个秋季的美好吧。下一站魔都乡趣相当有趣。

0: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 7.8 亿，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十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1: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

0: 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
1: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2: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3: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2: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 2.2 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7: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扎玉杰说，
8: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6: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9: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6: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10: 这样都不想走了。
11: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6: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12: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6: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3: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14: 近年来，浙江坚持
15: 大家下午好，我是农业委的会员，名叫蔡仓，今年74岁。今天呢，我要讲的故事是半条被子温暖中国。可能有人要奇怪了，被子怎么才有半条呢？那要想知道答案呢，就听我慢慢的讲。这是一座丰碑，命名为半条被子。碑文呢，是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当中摘录的一段话，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杰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了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我们知道啊，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直接原因呢，是第五次大规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历时2年的长征途中，涌现了无数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动人的经典革命故事之一。故事发生在湖南汝城的沙洲村，这是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僻静的瑶族村落。当时啊，沙洲村呢有一个武装组织叫挨户团，这挨户的意思呢，就是挨家挨户都要参加，不能缺席。挨户团呢被当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在村里呢进行反面的宣传。村里的老百姓们呢受到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得知红军要来的消息以后呢，都害怕的躲到山里去了。村民徐解秀呢，因为年幼的儿子正生着病，自己呢又裹着小脚行走不方便，所以只好和丈夫一起啊，带着儿子在家里面躲避。当时呢正是冬季，气温湿冷多变，大山里啊寒风凛冽。11月6日

日的傍晚，有三位和大部队走散的女红军来到了沙洲村，他们的年龄都不大，有一个呢，当时还未满20周岁。他们虽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但依然纪律严明，下雨了也不进村民的家门，就穿着衣服互相靠着在屋檐下休息。天下着雨，又冷又湿，徐姐秀看到疲惫不堪的三位女红军战士以后，于心不忍，趁着夜色偷偷的把他们请进家中来住宿，怕他们着凉，就熬姜汤水给他们驱寒，还给他们烧热水泡脚解乏。大家围坐在火盆旁取暖拉家常，很快呢就熟络起来了。谈话中呢，他知道了徐杰秀知道呢，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临睡前，徐杰秀呢就带着三位女红军来到了厢房。厢房里面呢，简陋的木板床上啊，只有一条破棉絮，墙上呢挂着一件旧蓑衣。徐杰秀就告诉女红军们，家里唯一的被子呢已经被清乡团抢走了。简陋的床铺、破旧的棉絮和蓑衣根本抵挡不住严寒。三位女红军战士呢在急行军中啊，他们也只保留了一床被子。这时呢，他们赶紧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行军被拿了出来。就这样，他们和徐姐秀以及年幼的儿子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合盖着这一床被子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姐秀的丈夫朱兰芳呢就睡在门口的稻草堆上，守护了他们一整夜，他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村民们一开始呢劝徐姐秀呢不要收留红军，不要惹麻烦，不然呢村子里啊就会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可是啊，徐姐秀呢发现红军并不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可怕，于是呢他们没有乱动村民的东西，还帮老百姓呢打扫卫生挑水，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东西呢还分给大家。于是啊，徐姐秀就让丈夫去叫那些躲避出去的村民们快快回来。接下来的几天里，三位女红军的身影呢活跃在村子里，他们帮徐姐秀做家务，帮她带孩子，拿出稀缺的药品给逐渐返回村里的老百姓看病，为难产的孕妇接生，还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村民们呢被红军战士的行动所感动，徐杰秀和女红军呢以姐妹相称，互相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天以后，三位女红军要离开了，他们想着啊，徐杰秀家里呢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就商量着把他们仅有的一条被子留在了徐杰秀家里。徐姐秀啊，发现啊，厢房的床铺上呢有一条行军被，那么赶紧抱着被子呢就追上了他们。徐姐秀说啊，你们三个人就供着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路，赶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忍心收下呢？我在家里呢，至少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女红军说啊，红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在你家住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回报，这条被子呢就是给大姐的回报。徐杰秀急了，他说无论怎样呢都不能要这条被子。

我就拿着徐姐绣的手说啊，大姐，这一半呢，你就收下吧，你也不要推脱了。等革命胜利了呢，我们还会来看你的，到时候我们再送你一条崭新的被子。徐姐绣颤抖着双手接过半条被子，泪水湿了眼眶，说道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徐姐绣和丈夫朱兰芳呢，送三位女红军走过村庄，走过田埂，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绵绵的群山啊，崎岖的小道，徐姐绣呢担心三位女红军不认识路，就叫丈夫呢再送远一点，送到大山的那边去，让他们呢去追赶大部队。徐姐绣自己呢依依不舍的目送着丈夫陪同三个姐妹一步步的远去。红军走后，哀呼团呢把全村的人赶到祠堂，逼问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哀呼团呢就搜家强拉踢打徐姐绣，还逼迫她在祠堂里跪了半天。女红军的身影呢深深的烙印在徐姐绣的家里心里。之后的许多年啊，徐姐绣呢常常是坐在村口拖着小脚遥望着红军与离去的方向，年复一年。这里呢都留下了徐姐绣老人守望的身影。徐姐绣呢头发慢慢的变白了，就这样呢他整整守了50年。同学们，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呀。50年后，从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的记者罗开复来到了沙洲村，他发现啊有一位老太太啊裹着小脚跟着他，追问他说啊，记者同志，你晓得那当年给我送半条被子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在哪里吗？当他把三位女红军战士赠送被子的故事讲给罗开复听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动了。老人呢含着泪拿出了当年红军用过的火钳、火筒和木盆，说啊，我现在呢过得很好，不愁没有被子盖。可是三位女红军姑娘呢，她们过得好不好呢？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看我？罗开复听说以后啊，深受感动，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篇报道，叫《当年正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姐绣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的下落。这篇报道发表在《经济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上头版。在文中呢，徐姐绣老人深情地回忆当年红军赠送被子的情形。他说啊，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要跋山涉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他们的被子呢？可是他们不依我啊，一定要给我。这个经典革命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谢辉等15位啊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看了关于半条被子的报道以后呢，纷纷发表谈话，对长征途中那些父老乡亲表示他们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他们说啊，悠悠50载，沧海变桑田。可是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
帮助过红。

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颖超同志呢，请罗开复沿途呢带乡亲们问好，说啊，我也很想念啊，大爷、大娘、大哥、大嫂。邓颖超呢还主持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也许这三位女红军呢，已经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当罗开复带着邓颖超同志特地买的一床崭新的蚕丝被送到徐姐秀家中的时候，徐姐秀老人呢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他最终没能等来当年的恩人，但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却成了共产党人初心的最好见证。这一个个温暖的故事呢，汇聚成了长征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也彰显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罗开复呢去到徐锦秀老人的墓前，向老人遗像深深的三鞠躬，含着热泪说啊，大娘，我来晚了，我又来看您了，最后呢没有见到你老人家最后一面，没能帮助你呢找到三位女红军，我对不起您。1991年春节前，徐锦秀老人呢在弥留之际嘱咐子孙们要永生不忘棉被情，他告诫儿孙们说，咱家一辈辈都要记着，我活到91岁才晓得了红军和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从此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成为朱家的家训。如今半条被子的经典革命故事广为流传，深深地感动着所有人。在如城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中，陈列着三位女红军和徐锦秀的住房，旧居仍然保留着徐锦秀生前的样子，摆放的物件也都原封不动。如今呢，我们故事的主人翁徐锦秀老人呢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的故居还在，当时他和三位女红军挤在一起睡的床还在，他的照片还在，半条被子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床棉被对于长征路上风餐露宿的女红军战士来说呢，就是生的希望。可是啊，他们呢却把被子送给了老乡，三个女红军战士呢可能都倒在了长征途中，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故事。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我党我军能得到群众支持的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半条被子的故事呢让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他们提醒我们，只有与群众共冷暖，千方百计地解决群众的疾苦，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说啊，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这也是总书记在那天讲话中唯一引用的一个长征故事。这是湖南的美术家们赴汝城沙洲村采风创作红色美术作品的画面，这是文艺工作者们把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舞台的画面，这是多地多处举行重温半条被棉被的故事传承为民红色基因的报告会的画面。有一首歌叫《天下乡亲》，歌中唱到，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歌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

0: 争年代老百姓和共产党人、革命军队的鱼水情、骨肉情。这是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时画面，虽然上一秒是不舍，但下一秒却是坚定。下面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环节，我提问，同学们可以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哦，举手的很多啊，都知道，对，90周年。啊，第二个问题，当年红军长征的行程有多少里？哦，都举手了，一起想，哦，25000里，对。第三个问题，半条被子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红军和老百姓什么样的感情？来，这位同学讲。哦，对，鱼水情，还有什么？啊，骨肉情，哎，都答对了啊。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温暖中国的故事。半条被子温暖中国，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1+1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3: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4: 王瑞桥，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2: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3个短镜头提交。
5: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2: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2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6: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离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2: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欣欣说，
7: 我就拿3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3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腐、材质贴图、灯光渲染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2: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欣欣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8: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9: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嘛，所以电影节也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2: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10: 我们有五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四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11: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12: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11: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12: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11: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12: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11: 九十年岁月山河，
12: 九十年初心回响。
11: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12: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1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山河印记。
13: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之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金沙江，巍巍乌蒙山，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峡谷落差超过3000米，流急坎陡，江势惊险，号称天堑。红军正是在此地书写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壮丽传奇。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中革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列，每日急行军50公里以上进入云南。红九军团遵照指示，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后从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皎平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5月1日，军委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赴一个工兵连，外加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带一部电台，前往鹿圈皎平渡抢占渡口。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皎平渡口。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找到2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经过抢修后，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占领离金局和中武山渡口，缴获4只木船。干部团先遣营渡江后，立即向通安州方向派出部队警戒。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后因龙街渡口、红门渡口不具备渡江条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转而向皎平渡口集结。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随即着手架设浮桥。 因水深流急，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七只木船，除一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六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政委，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指定干部团负责维持各部队渡江秩序，规定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并按指定的船只排队上船。各级首长渡江时也不例外，要服从渡江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同时规定渡船不许载马匹，由坐在船尾的人拉住缰绳，让马跟着船游过江去。为了尽快渡江，红军还注意对船工的组织宣传工作，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船工们十分感动，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不顾疲劳奋力为红军划船。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两班，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于5月4日抢占树局渡口后，在船工饶树清等人帮助下，从江边捞起一只破船。红军将船修好后立即开始渡江。过江的红军侦察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连夜奔袭上游的汪家坪盐场，将缴获的50000公斤食盐分给船工和群众，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纷纷报告船只藏匿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出被敌人沉到江底的40余只运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将船划到树局渡口送红军渡江。5月6日，红九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按质论价付给船主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一直担任殿后任务，奉命在鹿券石板河阻敌的红五军团坚守阵地5天5夜，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红军主力过江后，才于5月9日撤出阵地，急行军40公里赶到皎平渡，当天迅速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30000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分别从鹿券皎平渡、红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局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做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数1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申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一楼，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1: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低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2: It's very nice her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0: 上海中心商务公司总经理梅雪说，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1: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3: 而在思南公馆，昨天下午，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0: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鉴赏东方美学。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耀雪冰雪世界，国庆期间精心布置了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4: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可以练得更好一点。今天滑一次，明天再滑两次吧。
3: 节日期间，上海文博夜游活动持续升温，一场沉浸式美洲主题夜市亮相上海博物馆南广场。南美烤肉、墨西哥塔科、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据了解，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放。
5: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

0: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1: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0: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1: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0: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1: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0: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2: 好男要和女斗，
3: 上午的8:12，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的积分男生队41分，女生队52分。来到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来有请一下两位选手啊。首先来有请一下女队的王小姐。
4: 王小姐早。
3: 30+金融行业，你好王小姐。
5: 主持人们好，范小姐好。
3: 哎，你好王小姐，是不是有点紧张？
5: 可能就是没适应过。
3: 深呼吸。现在我们是遥遥领先。
5: 嗯，
3: 王小姐对我们103的歌曲熟悉吗？
5: 挺熟悉的。
3: 好的，那就勇敢的唱啊。今天我的提示是金曲榜，乔克的提示是什么？
4: 我没有什么提示，我就是很常规的乔克歌单。
3: 不用，那有提示吗？
4: 哎，
6: 没有提示
3: 啊。好，那我算这个透个底啊。
4: 哎，我也有提示了。
3: 嗯，
4: 我们昨天的这个老友记的演出现场，我今天的歌全都是昨天演唱的曲目。
3: 那王小姐估计没来。
4: 哎，
3: 王小姐说说您的作战宣言来吧。
5: 就是祝大家开工大吉，加油。
4: 好的，
3: 好。
4: 哎，别紧张，我估计你对手也没来。认识一下，这是江先生，24岁，汽车行业。早上好。
3: Hello。
7: 早上好，精英乔克菲欧娜。
3: 哦，江先生声音好清晰啊。江先生，你是用的固定电话吗？
7: 嗯，是的。
3: 哦，有备而来，
4: 感觉像加配了一只麦克风一样。
3: 对的。江先生是第几次参加这个环节？
7: 第 N 次了。
4: 第 N 次吗？
3: 您一直是叫江先生吗？
7: 对。
3: 哦，好的，来说说您此战的作战宣言。
7: 首先祝大家开工大吉，同时帮男队再拉回一点比分吧。
4: 好的，
3: 好的，我觉得江先生他是有实力的，这个声音啊。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菲欧娜。
6: 早早早，我是菲欧娜。
4: 辛苦了，菲总。
3: 菲欧娜。

0: 那这个
1: 听上去嗓子好像已经有点哑了。
0: 他这个没有进入《老友记》两次了啊，这个番外篇到底是为什么？因为 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的菲奥娜了。那今天我们也唱得开心啊！两位选手在我们说完接唱之后，直接把歌词唱出来，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的，我们女队王小姐再大点声哦，比赛开始啦！
4: 哥们，我先开始了，
0: 来吧。
4: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接唱，
2: 说爱你，
3: 说爱你。
4: 女生快一点点，
0: 女生很快啊，
4: 恭喜。
0: 好，江医生注意速度啊，我的金曲榜歌单来了。
5: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
0: 接唱。
3: 小眼睛。
1: 嗯，男队快。
0: 你觉得是男队快吗？
1: 我觉得是男队快。
4: 我觉得同时吧，
0: 我也觉得同步。哎，
4: 开口来讲的话，我觉得
0: 对
4: 差不多。
0: 你对他唱的比较忘我，他唱的比较长，
1: 那就各加一分。
0: 啊，好，我们
4: 各加一分。
0: 嗯，
1: 开工大吉嘛。
0: 嗯，

0: 吟诗接唱。
1: 绿肥红瘦，
2: 绿肥红瘦。
3: 不是，江医生，你唱的这是一点都不在调上啊！绿肥红瘦是什么调、啊？
4: 这一分给江先生，江先生想赢的心我们感受到了啊，我们还是唱出来啊，
3: 还是要唱出来啊！
1: 好好好，
3: 来第二轮。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接唱，
1: 堕落，
2: 自由，
3: 堕落。江先生是对的。
4: 好的，王小姐唱到哪儿去了？我感觉王小姐现在
3: 很自由。
4: 对，在一个很辽阔的地方、啊。
3: 对的，目前是男生队暂时领先3-2。
4: 对，3-2，我们继续。
0: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接唱。
1: 自己
4: 都可以，自己自己都可以，是不是又是同步？
3: 嗯嗯，我听着是同步。
0: 那就各加一分，4-3。
4: 今
0: 天非常的
3: 皆大欢喜。
0: 哎，随意啊、哦。下一首歌，
4: 什么、什么？要等一下。
3: 是女队选手喊出了暂停，
2: 我同事是
0: 啊，下一题，
4: 我们没有中场休息啊，好，继续
3: 暂停。

0: 转着地球来回接唱。
1: 对，
2: 转。
3: 旋转还是得转？
0: 旋转，
3: 旋转。那要恭喜女生队了。
4: 好的，现在4-4打平了。
3: 最后三首歌。
4: 好的，加油啊！
3: 请听题，在很久。

0: 去远空接唱。
1: 翱翔，
2: 翱翔
0: 啊，女生快，
3: 女生快，4-5，我们还剩2题，都有机会啊。依旧是他的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接唱。
1: 念着你，
3: 女队，
4: 女队。
3: 哎，江先生是放弃了吗？江先生，
2: 没有，这时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3: 啊、
0: 好的，
3: 还剩一题啊，
4: 好，最后一题。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接唱。
2: 幸福，
4: 男队，
3: 幸福是对的，但是男队为时已晚啊！今天是以5-6收官，非常漂亮的一仗啊！两位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表现，谢谢江先生，也谢谢我们的王小姐，期待你们再次交手好吗？谢谢两位，
0: 嗯，
3: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3: 工作愉快啊！开工大吉，我们来听听最后的比分。
5: 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积分男生队。
6: 1分，
5: 女生队
6: 老师分。
3: 侬为啥表得介高？大家听懂了吗？
0: 我说的对吗？
3: 51分比64分啊，51-64。今天两位选手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恭喜一下女队的王。

0: 险，零距离。早安长三角，聚焦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国庆长假七天，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截至10月6号24点，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15340人次，同比增长13.86%。上海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另据预测，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1: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2: 临近中午，科技馆 B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3: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4: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2: 虽然烧火工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5: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2: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6: 最受欢迎的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2: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6: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2: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万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7: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钉子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2: 有
7: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8: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2: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9: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0: 这个国庆假期，文旅出行休闲体验需求集中释放，江苏各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消费活动，街头商圈烟火升腾，各类消费场景人气爆棚。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0: 秋高气爽，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大自然生活节人头攒动，这里售卖的每一个周边产品背后都有一段生态故事。比如在南京郊区的一片23亩的农田里，通过生态耕种的方式培育出全球最大无斑羽蛙人工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让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而这片友好农田里生长出来的莲藕、小麦、水稻被制成了美味的米布丁、米露，获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11: 你就像买这个产品一样，肯定是对他也有支持的，所以我愿意为他去购买。
12: 每天都要补好几次货呢，售卖之后这个钱然后再回馈给农民，然后农民他们就会很乐意就是参与到其中来，然后再加入到这个保护无斑羽蛙的这个活动当中。
10: 这个假期全省各类特色市集陆续上新，吸引了八方来客感受地域文化。在连云港，东海水晶城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水晶制品在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充足的货源吸引全国游客欣赏购买。在邳州，位于苏鲁交界的邢楼镇上，丰收大吉拉开大幕，邢楼、兰陵、邳庄、底阁四镇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13: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沽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沽的杂粮和我们小沽的白金山芋，
14: 有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啊、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10: 长假期间，融合传统技艺、地方风味和节日创意的产品备受欢迎。宜兴丁蜀镇东坡明月集上的宋氏灯笼、宋氏牌楼等布景，与来往的游客相映成景，展示当地独有的东坡韵味。
15: 听说这边有一个宋氏集市，觉得很有意思，就特地赶了过来。下午的时候遇上了开药仪式，还挺有意思的。
10: 常州一家乱针绣工作室刚刚推出的桂花玉兔书签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尝试。
16: 书签呢，不是用的丝线，是用的棉线做的，比较好打理。绣出来呢，它的那个好像立体感又更强，刺绣的时间呢也短一点，价格呢也低一点。
17: 想过它能用这种新颖的形式，会用到银串上面。自己花了时间跟精力自己做出来的，就肯定第一个肯定是想要留给自己。
1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千年秦通古镇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大家沉浸式打卡古镇特色早茶，在烟火气中品味地道水乡风味，漫享古镇悠然假期。
18: 我是湖南长沙人，然后今天吃这个蟹黄汤包觉得很好吃，然后也很鲜美。
10: 国庆假期，扬州宝应城乡大街小巷、社区院落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满城中国红映衬下，原址重建的宝应泰山殿历史文化街区于假期首日正式开街，打铁花、华服巡游、情景剧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老城新韵的节日文化大餐。
19: 这个泰山殿弄起来给我们宝应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觉得呢，有空余的时间来走一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国庆假期，这 BA 赛事火热进行，买上一张价格亲民的球票，既可以去赛场为心仪的球队喝彩，还能享受景区商圈、市集等优惠。票根化身文旅邀请函，让体育流量变成假期文旅消费增量。来听浙江台的报道。
20: 在安吉，球迷凭浙 BA 票根可享受中南百草园、竹博园等9个景区5-8折门票优惠。32家兴业泰商户和40多家酒店民宿同步让地，看比赛、逛景点、尝美食，一举多得。
21: 很好玩，这个吃那个边饭嘛啊，那个边这个口味也挺好的，那个牛蛙煲呀、鸡肉煲呀、鱼头煲呀都挺好的，下次我们还会再来的。
20: 舟山体育馆外近90个特色摊位汇聚成热闹的海岛市集，海鲜美食、非遗文创、国庆主题演绎等一应俱全。主办方现场投放50000元惠民消费券，点燃观众消费热情。
22: 这生意很好，从做起到现在还没休息过，都排队。还没好，还在等着了。
20: 为丰富观赛游玩体验，舟山文旅部门还在市集设置专属演艺舞。

0: 台和户外第二观赛区，并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凭赛事门票或参赛证件可享受普陀山等近20家重点景区优惠入园，以及本地餐饮民宿折扣。
1: 中山特别好，给我们免费了门票。在中山的这边现场很有国庆氛围。
0: 海宁将皮革城纳入跟着赛事去旅行官方推荐线路，开通观潮季旅游公交专线，串联热门景点。永嘉把第二观赛点直接搬进欧窑小镇景区，打铁花等非遗技艺表演惊艳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精心准备特色文旅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以优质的文旅供给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让游客们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安徽台的报道。
3: 这个国庆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人们出游的主流选择。地处皖浙两省交界的歙县听风谷景区，依托高山土楼、溪谷山林资源，打造晒秋、实景对歌、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感受到徽州乡土独有的烟火韵味。
4: 我们一路上来，我拍了好多照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挺好的。今天有很多活动，很好的体现我们徽州的民俗文化。
3: 假日里，各类民俄表演热闹非凡。太湖县5000年文博园举办了国庆游园会，融合南北非遗、本土戏曲等于一体，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5: 唢呐一响，气势十足，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以前在视频上看过，现在在文博园沉浸式欣赏，真切地体会到了非遗的魅力。
3: 宿松县把黄梅折子戏搬进了白崖寨、香肥谷等重点景区，让山水与戏曲相映成趣。在颍上县八里河景区，国家级非遗颍上花鼓灯翩然登场，搭配20米长的巨型鳌鱼灯，寄托了当地群众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国庆期间举行的民俗文化周活动吸引了10万人次前来打卡游玩。
6: 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共100多场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3: 为丰富假日科普娱乐体验，合肥科技馆今年特别推出科技筑梦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点亮科学梦想。飞翔影院、全息动物园、国防科技闯关、 VR 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互动展区人气火爆，
7: 很震撼。现代穿越到古代，横跨几千年去看以前的事物，科技感非常强。
8: 我们今年围绕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科创实践以及国防科普，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科普活动，我们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然后每天呢，也都达到了我们一个参观的承载上限，大概在8000人左右。
3: 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天长、蒙城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前来参加沉浸式研学、红色情景剧体验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在霍山县6万晴霞景区，红色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由平日的每天一场加演至4场，剧目以实景演绎、科技特效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爱国主义变得可感可触。
9: 带他实景去看一下，让他更能够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在心里，让所有的人就是勿忘历史，牢记使命，强我中华。
3: 夜间经济多点开花，点亮江淮国庆夜色。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解锁日游古村夜赏灯火新模式，夜游画舫、璀璨鱼灯、非遗打铁花，勾勒出诗意徽州夜景。砀山葛花滩千灯会、灵璧钟馗文化园光影大秀精彩上演，亳州华佗百草园千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图案，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6: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昨天发送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7.7%。 铁路上海站昨天到达旅客约84.4万人次，其中上海站20.6万人次，上海南站11.1万人次，上海虹桥站46.8万人次。出发方面，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约43.7万人次。为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旅客列车

0: 109列，今天零点到五点增开夜间零客约39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继续实行通宵运营模式，安排工作人员彻夜值守，为夜间到站旅客做好基础保障服务。
1: 公路方面，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表示，主要返程入户通道基本处于畅通状态，市中心区域商场、商圈、旅游景点、城市地标周边路网车流量总体平稳，返程入户通道缓行区域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
2: 先锋派报告。
1: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3: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件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4: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3: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4: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3: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式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5: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3: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7: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剿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6: 对，
7: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6: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7: 对，一脚都没来。
6: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哈，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7: 对，
6: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

0: 一下就有5000多个，
1: 5000多人，
0: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1: 哎呦，
0: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
1: 嗯，
0: 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1: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
0: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1: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
0: 嗯，
1: 他们对象都在做，
0: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1: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有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0: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
1: 哦，
0: 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1: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0: 到处玩。
1: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
0: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1: 啊，对，山西，
0: 因为它每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1: 对，
0: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1: 都可以，
0: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嗯，对吧？对，你就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1: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他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他就是直接全程游，
0: 对，
1: 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0: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1: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儿，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0: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1: 25万条，
0: 对，
1: 什么概念呢？
0: 你就按照一支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
1: 嗯，
0: 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1: 25公里，
0: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单子，
1: 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0: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
1: 哦，
0: 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有12只，
1: 有12只簪。
0: 对，
1: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0: 一半真一半假，
1: 哦，
0: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1: 这样沉是吧？
0: 对，我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1: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0: 对，
1: 那个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0: 那个前面是在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1: 对，
0: 哦，
1: 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0: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1: 假发包。
0: 对呀，啊，我想说古人当时。是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1: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0: 对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哦，
1: 头上戴那么多金，
0: 那都得比别人高。
1: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0: 对，嗯，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1: 拆掉之后感觉，哎，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0: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1: 啊。供养人，
0: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1: 是那种
0: 专属类
1: 的，
0: 不是，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啊，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
1: 嗯，
0: 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1: 对，
0: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1: 我感觉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
0: 夹
1: 子
0: 帽子，
1: 夹个帽子
0: 啊，其他就没了
1: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0: 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1: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
0: 嗯，
1: 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是吧？
0: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1: 会劝退，但是。 赵就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0: 他们找。

0: 好的那种是属于
1: 旅拍
0: 式的、啊、就是它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
1: 啊、
0: 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1: 啊、是它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
0: 对对对，
1: 它不是。
0: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会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1: 嗯、哦，他跟着你、哦、
0: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1: 哎呀，
0: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1: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0: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1: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0: 啊、哦，
1: 什么东西都给他是吧？
0: 我的要求会高一 点，
1: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0: 啊，对对 对
1: 吧？是那种感觉。
0: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1: 还不错、哦、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0: 对对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
1: 哦，
0: 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
1: 哦、
0: 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
1: 嗯、
0: 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的。
1: 我天，这
0: 你懂吗？那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1: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
0: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1: 你看他是。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她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0: 对吧？
1: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0: 所以这是不是
1: 专业的事？
0: 我这种类型
1: 的矛盾。
0: 对，
1: 哎，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
0: 嗯，
1: 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0: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
1: 事，
0: 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1: 对对对，真办大事了
0: 啊、哦！啊，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哎，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
1: 鼻炎。
0: 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1: 是吧？以前
0: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1: 以前是知了，
0: 对，
1: 现在是知性
0: 啊、哦，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1: 还听起来挺。
0: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1: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0: 啊，这样吗？
1: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
0: 哎、
1: 肉盒、牛肉汤那种。
0: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嗯、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1: 嗯、哦、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我这啥也不能吃，
1: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0: 从头到尾但是好夸张哦、
1: 嗯、
0: 他们的那个席、
1: 嗯、
0: 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1: 哦，
0: 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6桌、
1: 哎、
0: 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车、嗯、
1: 我
0: 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
1: 哎、
0: 走了好久啊，
1: 150几桌，
0: 对，
1: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0: 啊、
1: 嗯、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0: 还行吧，
1: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也算、
0: 哦、
1: 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
0: 嗯、
1: 哦。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0: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1: 你先分享。
0: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
1: 啊
0: 嗯
1: 啊，你来说一说啊。
0: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
1: 啊、
0: 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的，
1: 这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0: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它的前面像什么红高鲟啊，就是它还不是螃蟹，是红高鲟。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1: 哎呀，
0: 即位才有7、8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
1: 哎啊啊，
0: 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川海棒。
1: 哦、哎，
0: 然后
1: 一份好几。
0: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棒，然后在那个后厨、
1: 哦、
0: 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
1: 那
0: 个。
1: 你那天吃了点啥？

0: 天吃了一些猪肉。
1: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0: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1: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0: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1: 都不能吃，
0: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1: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0: 对，
1: 小猪、小香猪。
0: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1: 害怕是吧？
0: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1: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哦、太了。
0: 可是要去一下，
1: 对，
0: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1: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0: 啊，这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0: 对，难得去一次
1: 啊。
0: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
2: 下去
3: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
5: 十一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6: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第十五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7: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6: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8: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6: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9: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6: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10: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5: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11: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十一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12: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100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3: 这下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12: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的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4: 这是我第一次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使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宣讲救世界。
12: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15: 记者从国内聚焦青年影像创作的短片节展 HASHERS 获悉，第八届 HASHERS 青年短片周今年将正式升级为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并将于2027年春天举行。6月28日 ,Hishers 在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在内的13个城市发布了第八届征片启动活动，同时通过为青年人提供公共交流、学习、居住和活动的平台706青年空间发布。这是 Hishers 首次把年度征片发布搬进青年人的客厅。 AI 正在改写影像创作的起点，随着技能与资源不再构成表达的门槛，新一代 AI 导演也在走出一条尚未被定义、充满想象的全新路径。9月17日 ,Hishers 与 B 站 Updream、 B 站推出的专业级 AI 视频创作平台联手开启了今年 AI 单元 A-Shorts 板块的征集，邀请更多创作者探索影像表达的新可能。2025年首届 A-Shorts 累计收到4771份报名，通过审核的有效作品达1131部，其中站内评定为优质的短片有118部，最终20部入围并进入现场评审角逐。截至目前， Hishers 已经收到来自全球青年华人短片创作近4000部作品。为了更大范围地满足全球短片爱好者的需求， Hishers 于近日正式宣布，今年主竞赛的征片时间将延长两个个月，11月28日正式截止。 Hishers对此表示，考虑到还有一些故事正在拍摄，一些作品仍在剪辑，一些创作者正在为一个镜头寻找答案，愿意再等一等，让更多正在生长的作品有机会与观众见面。自2017年创立以来， Hishers 从短片电影周起步，逐步拓展为覆盖影像、音乐、艺术、科技等多重场景的创作者平台。第七届首次在南宁举办，征集到来自48多个国家超8000部短片，实现了从影展到城市级文化 IP 跃迁的成功试验。今年全新升级的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囊括了六大单元，征集剧情、记录、动画、实验、商业和音乐短片，希望拓宽短片维度，给予影像创作者和艺术家们最广阔的平台，引导、鼓励并支持他们的梦想与愿景。 Hishers 创始人王小曼表示，在技术加速迭代、生成式 AI 影像数量激增的当下，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刻的重构。面对这场由技术引发的注意力争夺，我们愈发坚信，好的故事具有永恒的价值，真实的情感无法被算法取代。本届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将回归影像的本真价值，聚焦那些平凡但生动的具体的人与事，以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为内核，关照现实世界的情感与命运。王小曼表示，在一个被 AI 环绕的时代，我们依然坚信手搓的力量，创作者们亲自走进生活，靠近他人，把自己的感受一点点做成作品的力量，一句对白，一个镜头，每一次选择里都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无论 AI 如何改变创作， Hishers 都会以最真诚的态度欢迎所有用爱创作的短片与影像。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同时，峨眉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1937年，这座名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人员伤亡的怪事，总共导致了72个人死亡，地点发生在三霄洞。三霄洞位于峨眉山仙峰寺的西南方向，在峨眉山九老洞的后面。传说有三位女子，云霄、琼霄和碧霄，在这里修炼成仙，这个山洞也是由此得名。这个三霄洞，它的山洞洞口高五米，宽大概六米多，内有岔洞，这个洞道的总长度有200多米。它位于峨眉山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舍身崖上。不过尽管这个山洞它有一个这么浪漫的传说，但是来峨

峨眉山上游玩的人一般都不会来这个三霄洞，就因为这个三霄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怪事。关于三霄洞里曾经发生的这起怪事，在峨眉文史中有记载，是这么写的，说三霄洞位于九老洞右侧20里处，那里蔓草丛生，地偏山荒，人迹罕至。直到1935年，三霄洞来了一个修行的和尚，法名眼空，原籍四川的自流井，他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决定留下来开辟三霄洞。眼空和尚到三霄洞是为了发展这个地方，再加上他们讲究苦行，所以随后就和另外的两个和尚住在了这个洞里。在洞里他们供了两座菩萨，洞厅里面的一个是财神赵公明，洞里头是三霄娘娘。两年之后，1937年，来自眼空和尚老家自流井朝山会的200位香客千里迢迢来三霄洞拜佛，还给三霄洞敬献了一口大钟。当晚这200多人就披红挂彩，在三霄洞里唱起了板凳戏来祝贺。至于唱的是什么曲目，有人提议唱三霄大摆黄河阵，以显示三霄娘娘在黄河镇上的威风。到了半夜，戏唱得正热闹，突然在洞里的红蜡烛就全部熄灭了，紧接着在山洞深处传来了一声轰响，一股碗口粗的红色火焰伴随着黄色浓烟，像是一条火蛇一样从石头缝里直接冲了出来，在人们头上直窜过去，结果当场在洞里就有72人死亡，连眼空大师也遇难身亡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成都的新新新闻就刊出了特大消息，峨眉山大摆黄河阵，三霄娘娘显灵，70余人丧生。后来负责善后的善行老和尚说，这些香客来自自流井的皮木镇，共计有200人左右，在乡头刘安邦的带领下往三霄洞来送钟鼓，此后他们在洞中唱戏到深夜，烟尘昏暗，烛光不明，人见倒错，靠洞口的20余人得以生还，其余共计72人死在洞中，死者尸体2-3天后才僵硬。当时出了这件大事以后，很多周边的村民都来帮忙救人和处理尸体。一位从事故中生还的老人回忆，当年从眼空和尚的家乡自流井方向来的200余名香客，抬一口大钟到三霄洞，然后在洞中庆贺唱板凳戏。后来到了深夜，眼空和尚也在看戏，这时从洞深处渐渐冒出来一股烟。有人问眼空说，眼空师傅，洞里怎么会有烟呢？眼空顺嘴回答说，可能是洞里面有人生火取暖吧。说罢他仍然是坐着看戏，可是不一会儿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洞里到处都是火光，然后一股黄色浓烟从洞里冒出来，浓烟所经之处，洞内信徒纷纷倒地死亡，眼空也没能幸免，只有洞口的20多人在被熏倒以后经过急救保住性命，洞外的100多人也都没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当时的老人回忆说，说当时三霄洞里正在大兴土木，塑菩萨，安放大钟等等，发生惨案的当晚，大多数人都在洞里看戏，突然一声巨响，然后从洞里窜出一股黄色浓烟，所有的木匠、泥瓦匠、画匠、石匠，连眼空都死在洞里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把眼空尸体抬出来的时候，眼空的尸体姿势还是
朝三霄洞里跪拜的

样子。抬尸体的几个人都说，眼空和尚这是舍不得。另外，这个老人还说，说在这次事故之后，又过了几十年，村里有一个药农进山采药，晚上天黑了，来不及赶回搭好的临时的窝棚，只好就近爬上三霄洞藏身过夜。结果就在当天夜里，在洞里面传出来了咔嚓咔嚓的响声。这名药农听了声音非常恐惧，就用石块来击打洞口的半截铁钟，以此来壮胆。可是不久之后，在洞里那个声音又跟着响起来了，于是药农就又去敲打那半截铁钟，就这么折腾了一宿。后来这件事情传出去，村里人认为这是洞里在闹鬼，就更没有人敢再进去了。所以附近村民谈起三霄洞，基本都是谈虎色变，都认为是由鬼神作祟。后来到了80年代，探险家伊瑞龙经过多次寻找，终于是找到了三霄洞。这次考察，伊瑞龙详细地记录了三霄洞的位置和内部结构。根据他的记载，在巨崖底10米高的山崖上横生一洞，这就是阴魂不散的三霄洞。它像个身子藏在崖里半张着漆黑大嘴的怪物，随时准备合拢嘴巴吞食生灵。伊瑞龙等人来到山崖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之后又攀着岩壁上的石头爬上山崖，才进了洞口。这座洞的洞口朝向正西，刚进去是一个面积大概120-130平米的洞厅，洞厅口宽8.2米，洞厅长13.5米，高3米，整个洞厅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扣的簸箕。在洞厅靠里的尽头，有一个用石板拼接而成的神台，仍然很完好，可以说这是三霄洞里面最完好的遗物了。洞口的北侧上端有一个大铁环，是当年吊钟用的。铁环再往里走2-3米，是一个小水源，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这是整个三霄洞里唯一的一处水源。在洞口外面南侧距崖边2米的角落里，有一个残破的灶台，能放下3口大铁锅。这个洞厅呢，就是当年打鼓唱戏和惨案发生的地方。可惜的是，由于当年那场事故的原因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直到今天，三霄洞仍然是不对外开放，即便是感兴趣的人也不敢靠近这个地方。现如今大概有70多年过去了，各路学者对于这起事故也都提出了很多种说法。其中第一种说法是瘴气说。当年事故发生以后，华西大学的范教授到现场查看了尸体，认为这些人不是死于爆炸，而是被熏死的。他认为很可能是三霄洞的深处寄存着大量有毒的瘴气，平时因为人迹罕至，和尚呢也只在洞口以内的几百米生活，所以大体都相安无事。当年由于100多人到洞里大唱大闹，点灯敲鼓，震动了深处的瘴气，导致洞里的瘴气向外猛喷，熏死了72人。范教授认为，从洞内72人全部死亡，而洞口有20多人没事，只是被熏倒昏迷，这一点来看，这明显是瘴气中毒。因为瘴气在封闭的洞里久久不散，所以当时洞里人全部被熏死了，包括眼空在内都没有幸免。但是洞口呢，这是一个通风的地方，所以洞口的20多人都没有死亡，后来都救过来了。这种说法呢，

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研究呢，却发现和现场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根据当时幸存者的回忆，先是有一声巨响，然后才有一股黄色浓烟冲出来。而瘴气不管是如何厉害，它都不可能会爆炸，况且从来没有一种瘴气能是黄色的，而且这种说法呢，更不能解释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和灯火全都熄灭这一点，所以瘴气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起事故的。接着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瓦斯爆炸说。一些煤矿学者认为，三消洞现象和瓦斯爆炸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三消洞内可能有煤层积存了大量瓦斯气体，当时人们在洞内无意间引爆了这些气体，所以酿成了悲剧。而且如果要让瓦斯爆炸，那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分别是浓度和明火引燃。以前眼空和尚自己住在洞里，洞内的瓦斯是稳定的，浓度没什么变化，不可能爆炸。况且眼空做饭都在洞口，即便有明火也不可能点燃洞内的瓦斯。但是这一次呢，洞里来了100多人，还有人在洞的深处点燃明火取暖，这就直接导致了瓦斯浓度的增加，然后突然被明火点燃，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就是那一声巨响的由来。不过瓦斯的爆炸点是在洞的深处，所以爆炸并不是72人死亡的原因，真正的凶手是爆炸后产生的有害气体，他们急剧地往洞口冲，把72人全部毒死，又把洞口的20多人给熏倒了。那这个瓦斯的说法呢，似乎也是很有道理，但是其实呢，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很多人都回忆，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都熄灭，点上的火把也跟着熄灭了，随后才是一声巨响。而且众所周知，不论是什么燃烧或者爆炸，都需要有氧气，而且氧气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浓度，所以如果氧气不够，瓦斯是不可能爆炸的。但是在当时，蜡烛先熄灭这个现象，恰恰说明氧气已经不足了，那么瓦斯又怎么可能爆炸呢？况且根据探险家伊瑞龙的回忆，他当时考察了整个三消洞，发现洞里压根儿就没有瓦斯。这三消洞比同在峨眉山上的九老洞海拔低了200米左右，所处的白云岩层和九老洞的白云岩层也是略有不同的。根据207地质队专门负责这片地区地质工作的杜生民介绍，三消洞所处的岩层属于震旦系灯影组第三段的白云岩，这岩层形成的年代相当古老，那时地球上的生物还处在藻类和小贝类阶段，所以这个岩洞内不可能存在产生瓦斯气体的碳化物，自然也就不会有瓦斯。也因此呢，当时这个伊瑞龙才敢点燃煤气灯，提着灯直接进入洞的深处。根据伊瑞龙等人的查看，总的来说，三消洞延伸的方向是向东，比较平缓，下倾角不足5度，总长度不到300米。整个洞里空间矮小，立体变化不大，内部的岔路和延伸情况远远没有九老洞的结构复杂，而且呢，三消洞还是一个死洞，没有跟外界相通的缝隙，空气不流通。洞内的温度呢，也比较平衡，波动不大。另外，三消洞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除了洞口的那个小水源之外，洞里没有一处滴水，这是因为三消洞上面的白云岩层比较厚。
没有缝隙，而且白云岩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炭质泥岩，起到了隔水的作用。另外，在洞里的各个地方取气体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是瓦斯、二氧化硫、硫化氢、磷化氢、一氧化碳这些气体的含量都是零。结论是洞内的空气和洞外没有什么差异，不含易燃和有毒气体。那这项检测呢，直接把前面的两种说法全部都给推翻了。由于胀气说和瓦斯爆炸说全部都被否认，探险家伊瑞龙等人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生火导致浓烟说。这百多人当时都在洞里休息，洞里待久了就会冷，所以这些人呢就把柴火带到洞的深处点燃取暖，并且在周围睡觉休息。到了深夜，人们在洞口的大厅里唱戏热闹，多数人都到洞厅里看板凳戏去了。此时在百米多深的洞里，柴火已经燃烧多时，加上洞里空气不流通，而且通道矮小，那如此一来呢，氧气就会被不断的消耗。山里的柴火又都比较粗大，堆积燃烧的温度都很高，等到慢慢的氧气不足以供给完全燃烧时，洞里的明火就慢慢的熄灭了。但此时这个柴火的高温却让他们在继续的不完全的燃烧，这就产生了大量浓烟充斥在洞中，逐渐的向外蔓延。但此时洞的深处应该是仍然有人在睡觉，那为什么他们不跑出去逃生呢？这是因为虽然在洞厅深处的神台上点的有油灯，但当时光线昏暗，加上烟尘四溢，很难看清是不是还在燃烧。而且浓烟会先在洞室的上部聚集，等浓烟充满洞顶蔓延下来以后，人们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了。但此时整个洞的通道里都充满了浓烟，而且通道又有高低变化，稍高的路段已经是浓烟充斥了，人们走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睁不开眼睛，更是不能呼吸，这是洞深处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相对靠外的那个洞厅里，此时百多人都在看戏凑热闹，对洞深处的情况是全然不知的。等到浓烟弥漫出来，有人奇怪问眼空和尚是怎么回事，眼空知道有人在洞里点火取暖，有烟冒出来也是正常，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不一会儿，浓烟就冲出岔洞口流进大厅，而且这浓烟一旦形成流露涌出来，那就更加凶猛了。结果霎时间滚滚的浓烟就淹没了大厅，大厅里的蜡烛在浓烟中也很快熄灭了，一片漆黑。由于在洞内没有了光线，所以这百多人只能在浓烟当中像无头苍蝇一样挣扎逃窜，有不少人因为吸了几口浓烟直接就呛倒在了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才勉强逃了出去。所以后来的生还者描述说，伴随着光亮消失，有一股浓烟从洞里冲出，众人挣扎倒地而死，当时只有紧挨洞口的人才侥幸地捡回了一条性命。以上这就是伊瑞龙等人提出的浓烟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也有很大的漏洞。首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仅仅因为有人在洞里点了一堆火，加上几根照明的蜡烛和一些人的呼吸，就能耗尽所有氧气产生如此大的浓烟，突然就熏死72个人吗？要知道这只不过是生火产生的烟雾，又不是

什么化学武器，况且即便是化学武器，也难以在瞬间就毒死这么多人。况且三霄洞的深度不过300米，即便真的到处都充满了烟雾，有记性好的人记住了通道的路线，捂住口鼻，不管怎么着都能逃生好几个，又怎么会全部死亡，一个不剩呢？再况且这个黄色的浓烟又该如何解释呢？什么样的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雾能够是黄色的呢？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那由此呢，很多人就认为三霄洞是一个灵异现场，用当地山民的话来说，就是三霄娘娘沉睡了几千年，突然被一群人吵醒，所以大怒之下降下了灾难。当然了，这也只是当地人的传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其实三霄洞这种怪事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是仅存的，在世界各地的文献上都记载过很多天降大火和浓烟烧死无数生灵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就写到过，说银城索多玛被天火焚毁，整座城市一夜之间被大火消灭了。那如果有人说这是神话传说不靠谱的话，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我国的大连也出现过这种类似事情。在去年夏天8月30号的凌晨4点左右，大连市土城子村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当晚一团莫名的大火从天而降，直接烧毁了6间房子，造成2人死亡。根据当时目击的村民回忆，在半夜4点左右，人们本来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声巨响，连窗户都震得发抖。人们以为是打雷了，可跑出去一看，满天的星星，大晴天，正要回屋，一转头看见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直径大概有40厘米，一下子就落到了房顶上，大火直接就烧起来了，最后烧毁了6间房子，烧死了2个人。这起事件呢，也是一起非常有名的诡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找一下资料，叫大连天降火球事件。至于这起事件起火的原因，那个大火球的来头，至今仍然也是没有结果。那三霄洞事件呢，到现如今79年过去了，也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就能找到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季。
1: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本护照打开之后，其实是不止一样东西，对吧？
2: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桥的护照，就是一个春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桥镇的这个春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桥春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去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寻味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1: 对，春
2: 生
1: 美好生活月动，
2: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1: 对，
2: 1月1号到2号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芙蓉马桥上可以报名。
1: 嗯，因为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的内容还是特别丰富的，
2: 对
1: 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
2: 对对对。
1: 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挥一拍啊，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2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
2: 对对对。
1: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人机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人机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大概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2: 对对 对。
1: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2: 没错没错。
1: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2: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1: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一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去报名。
2: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也可以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藤马桥，也是我们
2: 马
1: 桥镇的这个
2: 公
1: 众号，
2: 对
1: 吧？
2: 可以
1: 直接可以来扫码。
2: 嗯，
1: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2: 是的。
1: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2: 对，
1: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等等，同样也是在我们人机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附近的第二现场人机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2: 对对 对, 对。
1: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就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啊、豆腐干啊等等。
2: 嗯，
1: 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背面呢，就是市集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市集。
1: 啊，
2: 还有
1: 这个重点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址、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2: 对，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场馆，里面有2号场馆、2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3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1: 嗯，这个下面这个2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些这个产品啊，其实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2: 对对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业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1: 嗯，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2: 对，
1: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
2: 嗯，
1: 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 这个买了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2: 对，都有优惠的，
1: 嗯、
2: 是限时跟优惠的政策在。
1: 嗯，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
2: 这个人呢，
1: 新设的
2: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车证的一个岗亭服务站一样的。
1: 所以在这些点位。

0: 都可以买到马条的护照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条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1: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古运马条，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限定的领取名额，
0: 是有免费的限定名额。
1: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0: 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真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
1: 的？
0: 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1: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0: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三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三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1: 这个三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记住的一个地位。
0: 嗯，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到中央球馆才会路过。
1: 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可以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城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中网球城17号展示厅里面，这三个展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0: 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0: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十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茶点啊什么的。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青春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你是免费可以领取。拿到这个护照之后。
0: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10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1: 对。这个活动是就是维持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它四级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0: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它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十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十一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哈，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箱，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枕月线箱，那么紫藤花其实就是马桥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箱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这样的箱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桥的特色的一个文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箱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鸭形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箱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啊，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带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鸭形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是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

0: 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所见即所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哄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摆贴布啊，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磁吸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你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线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他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磁吸的功能就有了。然后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一个包挂，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摆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生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檀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其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兰穹顶啊，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在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比如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大家也比较实用性比较强一点。下面呢就是一个凤顶的发夹，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精致耐看的，而且主要是这种文创其实最近这几年都特别的火，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再往这里来走过来一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把比较大的各种各样的扇子，那就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了。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感受到网球的时尚还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放这个怎么放。好，我们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形象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实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丫丫，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镇域当中文商旅提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

0: 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一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1: 亲爱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跑跑声。
0: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0: 不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唱一句过几过，庆祝苏维埃。
1: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2: 你妈也喜欢桂花树，
3: 就是。他经常说的是，我们录完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
1: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

0: 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1: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脚步强，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2: 新型电子对抗，
1: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0: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3: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0: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1: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4: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的，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1: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现在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打扫些船，用破布条放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穿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0: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1: 转完喽，转完喽，
5: 转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1: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5: 哎呀，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1: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 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3: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才子，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世的经历把它记录下，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0: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1: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0: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1: 君子是六五一一啊，你记得。
0: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1: 前面一个人，后面背上3个字或者5个字。你今天就认你3个字。
0: 边走边认，边战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1: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十年在感动中前行。
0: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十月持续到十一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1: 在共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2: 我们年龄大了呗，清闲点，就是说稍微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天气也挺好。
3: 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4: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1: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5: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6: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5: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7: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嘛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有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1: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共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连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严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芳、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谷君澜、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8: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半点时间又继续回来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因为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不是有关镜子的吗？

0: 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想到那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盗梦空间》。然后之前《盗梦空间》我是好像在很早很早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但是今天呢就想说再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推荐，给大家把这个故事的情节梳理一下。然后就包括《盗梦空间》呢，前两天我也有看，我觉得睡前看《盗梦空间》，晚上这个做梦会梦到不一样的事情。嗯，挺神奇的一部电影啊，而且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镜子一样，嗯，有点蒙太奇，然后有点神秘，然后有点就是会被困在其中吧。就我不知道大家在照镜子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一直照，你一直照，特别是我自己在化妆，化完妆之后我们就照镜子嘛，一直照一照，我就会觉得，哎，怎么感觉我眼睛有大有小呢？然后一直照一照，我就问，哎，怎么发现脸怎么也有一边大一边小呢？所以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和一些不一样的细节，以及能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一些感悟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话多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电影空间，盗梦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前进光影的治愈时刻，我们在烟火流年呢，去品读一个科幻的悬疑电影，叫做《盗梦空间》。温润厚重的叙事之中呢，依托现实生活的底色，但是呢用一种空洞的空间去探寻人性和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旅程。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会有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思考和感悟。那也是这部影片呢，串联了叙事，串联了情绪，串联了感情，串联了人性，各种各样的载体在其中。它借着游走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框架切入，我们能够在这部影片当中找到描摹自己内心的一种执念。我们也能在这影片当中方式，还有与过往遗憾和解的一种支点，盗梦空间。其实我觉得整部影片的色调就是大家应该有多多少少，就算没有看过原片，可能也有看到切片了。整个电影的那种色调就是灰暗的，就是那种灰色的，也不是暗啊，就像镜子那种银白色的感觉一样，很通透，但是你又一眼望不到底，所以我形容它就是比较冷峻高级的质感。那它就是围绕都市生活的现实和幻境中展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故事的世界。主人公科布呢，背负着过往的伤痛，他深深的陷在梦境编织的牢笼里，因为他对自己的亡妻，已经去世的妻子有那种执念，就是他，可能因为悲伤过度吧，所以有点走不出来了，有点被困在那种执念当中，他被这种执念反复纠缠。不断地沉溺在虚幻的一个回忆的幻境，他执着于去构筑逼真的梦境，在梦里他能够一遍遍重温逝去的过往，能够一遍遍看到自己逝去的妻子，能够一遍遍地回味自己和妻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温存，然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困在虚幻的想象里。但是实际上当在现实当中啊，他的那

心的是常这种现在愧疚和自我否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主人公是比较清醒果敢的，他叫梅尔。那这个呢也是他梦境挥之不去的幻影啊，也是他心底无法挣脱的一个心结。然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架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就是身怀绝技的一个团队，它叫做盗梦团队。盗梦团队的成员呢意外集结了，他们一同去执行一个艰难的一个植入的任务。那科布呢在梦境的层层嵌套之中啊，不断与内心的幻想去对峙，伙伴们呢也试着帮助他去看见他执念背后的痛苦。他们在梦境的博弈当中互相靠近，在惊险和矛盾里慢慢的去读懂彼此。就是这对盗梦团队，他们要把这个科尔哎叫什么哎哦科布的梦境把他就是取走，把他的梦境给摧毁掉，让他不要一直困在梦境当中。所以他们就一直在他的梦境当中去冒险去探险，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惊险和矛盾之中啊，慢慢的去化解掉这样的一个执念。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盗梦的团队潜入他们的这个潜入科布的梦境当中啊，看到那些一个人的人性，不管是明的一面还是暗的一面，看到一个人的执念，看到一个人的层层的给自己的枷锁，他其实就是把一个人原原本本的剖析干净。所以呢在盗梦过程当中有一次次的挣扎，一点点的放下执念啊，纵使主角身上有着难以消解的心结，可是呢在一次次的理解和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过程当中，他的心结在被慢慢的滑质的羁绊诠释了人性的内核，也诠释了善意的内核。那我们要懂得去和虚幻的执念告别，也要懂得人生继续往前看，继续往前走。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像科布一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执念啊？其实多多少少的人总是会被执念困住，都说那个叫什么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被困在一种梦境当中。就比如说像对于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啊，小一点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失恋的时候一直被困在一种状态当中啊，然后在别人长大了可能一种方式吧，一种支点，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在梦里不愿醒来，可能做的是一个美梦，所以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避难的一个精神的场所，那都有各种各样的执念。我们会在跟着这个盗梦团队一次次的去把各种各样的梦境坍塌的过程当中，找寻到自己内心如何去和自己和解，如何去和自己接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盗梦空间我非常推荐大家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容易焦虑容易多想的时候去看，你看了之后呢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一切都是虚幻，就像我们话所说的，人生不过是黄粱一梦啊，那梦醒了人就该继续现实的往前走。所以呢也是在今天正好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有关镜子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是我一直反复去看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像是成年人非常朴素的心理课堂，它的戏剧冲突确实比较多，但是呢你又觉得它每一个环节的逻辑衔接是有的，就是需要你不停的去回味去思考它，你会发现它嫁接的逻辑是非常顺畅的然后以及最后它想输出的一个观念，接纳缺憾开阔心境，也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必修的课题。所以呢贝贝也是在今天把《盗梦空间》这个电影推荐给大家。

0: 然后这个我看到亲戚他说这个小李子的电影我下载下来一直在看，他说到梦里的边缘去寻找斋藤，他说最后那个图腾还在转，不知道梦境有没有出来。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在真实的世界还是在梦里，就这个电影有点像那个黑某客帝国啊，那个电影确实有点像啊。就我觉得有一些大制作的电影真的还是比较值得去看的，就是有一些啊，有一部分特别，我不是指近几年的一些啊，就是可能比较经典的一些大制作的电影真的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好了，我刚看到天策他写了一首诗啊，他说临江仙，哎，等会儿换一个古典一点的配乐，等一下啊。哎，我那个对，来换一个古典的配乐啊。临江仙，天策上将，对镜眉开心自爽，面容英气无双，此言何必上浓妆，车行三五米，治果便迎窗，玉树临风人胜景，出门安用华妆，聚焦如在舞台央，长思低调点，怎奈帅真香。后面两句我读不下去了。咱们的这个天策这还是文采斐然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第三首好好听歌的环节，来自刚 MC 给大家推荐的王小姐演唱的人情。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乳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 88.28 美元每桶，布伦特收跌 0.38% 到 100.20 美元每桶， COMEX 黄金也收跌 1.2% 报 4136.7 美元每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油气、航运、黄金等避险资产会跟着消息波动，这根弦得绷紧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9月加息或一致支持，多数与会者倾向年内再加一次，美债利率和成长股估值压力仍需关注。视线回到国内，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大白话就是，官方储备里黄金的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 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6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10月市场有望较9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 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 其中4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 CXO 行业景气度上行信号明确，海外头部 CXO 收入指引仍维持稳健小幅增长，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也在回暖。对投资者来说，创新药、CXO、肿瘤临床研发链值得关注。第二个亮点是 AI Agent。OpenAI 在 DevDay 2026推出 GPT-6.1 SO 模型，性能接近 Astra， 但标准资源价格只有 Astra 的五分之一，还推出全天候自主智能体 DOS。国内腾讯、阿里、字节、DeepSeek 也在推进 AI 智能体。招商证券认为 Agent 可能成为继 AI 编程、AI 影视、AI 制药之后又一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为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10月2日上影出品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 Redland 2026线下展台正式开启，游戏于9月23日全平台上线，上线首日即登顶 App Store 付费 App 排行榜。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孤岛上海，以一场银行爆炸作为叙事起点，将两名身份迥异陌生人的命运紧紧交织。此次线下参展，将游戏的双人协作叙事从屏幕内延伸到线下实景，拓展了互动影游的体验边界。展台由上影专业制景团队以影视级标准实景搭建，1:1还原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设置双人入局四站主线任务，黄包车进入新世界，电话亭双人密电局，歌舞厅默契挑战，审讯室原口供，集齐四枚情报印章即可解锁书房见面礼。沉浸式还原1941年孤岛上海的时代氛围，演员化身鲍童、歌舞厅老板娘等角色空降现场，与观众实时互动。展台同步开放游戏试玩，派发主题周边，并设置打卡点位。新世界暗影成双由上海上影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上影制作，互影科技出品，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光彩影业武汉有限公司、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作为项目主出品方，上影制作为项目注入旗下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庄园核心 IP。这一 IP 此前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上海影视乐园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

0: 内容特色，此次向线上互动影游延展，是 IP 从线下沉浸式演出向线上游戏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上影以核心 IP 为纽带，推动单一体验产品向多形态内容联动发展的探索。围绕新世界庄园 IP，上影制作已形成多元产品布局，从沉浸式剧场起步的新世界《破龙之宴》已连续两年保持 100% 上座率，为 IP 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口碑。在已有产品之外， IP 仍在持续扩容，除此次正式上线的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外， VR 互动电影、实景游戏剧场等更多产品也正在陆续推出，推动 IP 从单一体验向多形态多场景的矩阵化布局演进。对已体验过线下演出的观众而言，线上游戏是进一步接触 IP 的新入口，对游戏用户而言，游戏则是了解 IP 走向线下体验的起点。线下演出积累的观众有望转化为游戏的种子用户，线上游戏也为线下演出带来新的关注，推动线下演出与线上游戏之间的双向转化。除了 IP 供给，上影制作更深度参与项目的实际制作，核心团队全程跟进拍摄、制作与后期全流程，将影视制作在叙事表现力、视觉完成度上的专业积累贯穿项目实施始终，为影游互动内容的品质落地提供坚实保障。围绕项目制作需求，上影制作协同影视乐园、技术厂、浩普等资源，为项目提供一站式制作服务，在有效控制制作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专业级影视场景的空间结构、材质细节与环境氛围，也为游戏带来更扎实的视觉基础，使玩家更容易建立对故事空间的感知，为内容呈现提供具有影视质感的空间依托。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浩普运用 3DGS 数字资产扫描技术，对项目拍摄场景进行扫描采集，并在虚拟空间还原，使实体影视场景以数字资产形式保留下来，为后续场景参考、空间呈现、内容衔接与交互设计提供基础。这一应用打通了实体场景与数字空间之间的连接，推动影视场景从一次性的拍摄资源向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资产延伸。在产业服务方面，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为项目落地提供覆盖项目备案、申报、审批等环节的全流程支持，协助项目团队做好材料准备与流程衔接，并延伸至出品方互影科技的发展需求，提供企业入驻、算力支撑、政策申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支持一个项目服务一家企业的协同服务模式。从核心 IP 布局到专业制作支撑，新世界暗影成双是上影电影加新探索的又一落地成果。项目以新世界庄园 IP 为纽带，依托专业影视制作体系与数字技术产业服务的协同支撑，实现了从沉浸式剧场到互动影游，从线下实景场景到线上数字体验的多维拓展，推动电影加科技加互动文旅多元业态落地。 Redland 2026 10月2日至6日期间，线下展台将持续开放，迎接玩家到场体验。
1: 我们看看哪位啊，孙先生吧。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星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
1: 嗯。
2: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星这个护理院，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两盒，就一盒是三瓶，一共是六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镜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隐形眼镜吗？
2: 对，是就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1: 他是隐形眼镜吗？
2: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 他是贴在眼球上戴的。
2: 对对对，跟眼形眼镜有点像，但是硬质的。 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它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这样
1: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2: 那
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的啥？
2: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这个就是
1: 我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2: 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 这玩意儿它让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
2: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2: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2: 对，
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2: 可能
1: 不一定那啥。
2: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体。6瓶液体，
2: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2: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2: 这个叫不，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 护理液，
2: 它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3: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号559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4: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2: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2: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2: 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
2: 思路
1: 要在线啊，这跟着，我跟上跟上。
2: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2: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4: 啊，我能听到。
2: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0: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2: 哎，对，你好，
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2: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2: 哎，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听见。
1: 你，
2: 这样的，
1: 用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2: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等会我把它。
1: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2: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2: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2: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0: 不，就辛苦给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2: 六位数的验证码，六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2: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0: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0: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透，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0: 啊，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0: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面，多多说一下吗？
2: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淘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0: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2: 没问题，这可以的。
0: 您跟我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2: 我可以报吗？
1: 可以，
0: 直接报就可以了。
2: 好，好，零四
0: 零零幺五，
2: 微信。

0: 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你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的这个新洗衣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你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相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相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2: 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1: 好的，
2: 就这样，再见。
3: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2: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中和，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4: 国庆假期首日，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水岸舞台前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如金羽倾泻落入水面，火狐喷火轮番登场，临水而立的巨型凤凰装置在夜色与火光中展开丰盈的羽翼，水岸边簇拥着近万名专程赶来的市民游客，掌声与欢呼声响彻森林之夜。这震撼的一幕并非一场偶然发生的节庆演出，而是九棵树在迎来7周年之际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献礼。整个双节期间，九棵树联动室内外全域空间，集中呈现超180场文化活动，在国庆首日客流超1万人次，更以强劲的文化磁场撬动了周边商圈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本次双节活动的绝对核心与视觉名片，迭代升级的实景非遗表演火舞庚辰凤栖在九棵树水岸舞台重磅登场，连续10晚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出高人气爆款演出的背后，蕴含着运营团队极具深意的主动设计，凤栖之栖正巧借谐音暗合了九棵树7周年的节点之意。九棵树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马进创作了

0: 到哪儿了？来自市区的游客张女士激动地表示，去年在朋友圈看到火舞就被惊艳到了，今年特地带全家人从市区赶过来，现场看打铁花和巨型凤凰在水边点亮，比视频里震撼百倍，太值了。在水岸火舞的璀璨星火之外，九棵树在室内剧场群与户外自然空间同步发力，用兼具文化厚度与人间烟火气的排期，精准回应着不同受众的假日期盼。在大剧场里，国庆当天九棵树特别引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以雄浑磅礴的历史史诗与精湛舞台语言筑牢节日演绎的厚重底色。演出结束后，《商鞅》导演陈新一与华人剧院总经理陈希佳在舞台上向所有的观众和演员表达对于这部剧的深厚感情，并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商鞅》让九棵树的这个国庆更具有纪念意义。知名歌手潘美辰《回家 2.0》演唱会与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接连唱响，用经典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310杠头开话，陈亮周然沪语脱口秀则以亲切的海派地方语言讲述当代生活百态，让剧场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而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里，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一昌州》、手提箱迷你剧场与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九棵树今年还在小剧场为影迷与怀旧观众特别打造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回望专场影展，集中展映了阮玲玉、新上海滩、南海十三郎等一步步载入华语电影史的经典佳作。艺术长廊里，来自重庆大族文旅的易昌州团队闪亮登场九棵树假期剧场和艺术长廊舞台，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的演员们走出剧场，在人群中近距离展示绝活，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林间十亿生活市集人头攒动，送锦、卷扇等非遗好物与手工蜡烛、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一字排开，装型土布的展示摊位前也围了不少人。传统菱格纹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挎包饰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海湾镇和金海镇的本地特色好物也悉数亮相。为舞剧大染房，预热的扎染体验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染出一方方蓝白花纹，在观演前便沉浸式感受到非遗手作的乐趣。萌宠公园与森林剧场为养宠家庭与亲子群体提供人宠友好空间，草坪八段锦和秋日冥想会让人们在自然慢呼吸中卸下疲惫。我们希望走进九棵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陈希佳表示，九棵树打破了传统剧场单向观演的物理边界，将林间慢呼吸理念植入自然的每一寸空间，真正将空间延伸为包含看大戏、赏非遗、逛市集、游森林在内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中秋三天加国庆七天，超180场演出与活动，不仅展现了九棵树在公共文化运营上的创新功底，更验证了一座公共文化场馆蜕变为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成功路径。荡去九棵树过节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九棵树带来的澎湃人潮也顺理成章地从舞台蔓延至全域消费端。国庆期间，九棵树联动奉贤全区6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九棵树演出票根即可在龙湖天街、宝龙广场等周边核心商圈享受餐饮、文创、住宿等专属优惠，庞大的观演与游园客流自发向周边商业体辐射，形成了以文化 IP 引流、以微度假留客、造福周边商圈的文旅商共赢生态，真正实现了一间剧院带火一片商圈的长效溢出效应。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2: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3: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

0: 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花芬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0: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茭白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刚看到咱们令小姐姐发了一句话，太精辟了，她说，贝贝公主，你在南方聊饺子就像在问我们啥时候会下雪一样。我知道咱们就是福建的朋友是不怎么吃饺子的，就是包括我身边也有闺蜜是福州本地人嘛，然后我问她过年你不为什么不包饺子，她说啊不包啊。 然后呢，当时呢，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在群里去分享家里面的这个年夜饭嘛，我发现他们年夜饭吃火锅。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福建这边朋友年夜饭都特别爱吃火锅啊，就是一到过节，包括我那个朋友那天中秋来家里玩，他就一定要带着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随时带着，然后他就说过节怎么能不吃火锅呢，火锅团圆红火。我说哦，这样子这样子啊。然后就我们过节呢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水饺、猪头肉，然后还有什么炸里脊，这个一定要有，不管是过什么节它都一定会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朋友们都说什么了啊。然后这个妹妹她说，贝贝公主晚上好呀，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呢，我就终于回家了。她说我今天是昨晚看到了月光浊酒，就是哟，这是什么，吃上了这个，我看看这吃的啥，哟，这啥，这肠粉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啥，快乐啊，喝的这个果汁水儿，出去玩了是不是。然后呢，欢喜小小他说，贝贝子小姐姐没事大声说出来，你这个时候人在直播间，心已经在十万八千里了，细不细、啊、对的对的，因为我今年没回家嘛，然后包括过年也没回家，然后十一就回家，我现在就马上想走，现在待不住了，已经待不住一点了，想回去，想回去吃什么呢，想回去吃锅包肉、疙瘩汤、那个炸煎饼都想吃，现在有点口水流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朋友他问说，贝贝子什么时候直播表演一下古琴，那都多少年前学的了，那早忘了，都已经三四年没碰过了。然后呢，月光浊酒说我们都吃烤肉，然后天策上将秀出来了他的煎饺啊，你这个煎饺煎得很好啊，就是金黄色的，我有的时候煎饺的话会糊，基本上都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炸的，有点那种发黑，这个煎的很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朋友他说什么了。你好，
4: 来了来了，来居士咱背着纸了。
3: 哎，来了，
4: 你是不是今天特别开心呢？
3: 对，特别
4: 开始放假了。
3: 那当然开心。
4: 昨天我都没计划去哪好呢，也去搁家待着。
3: 嗯，
4: 去哪哪人多，
3: 确实是，刚
4: 人山人海。
3: 对，确实是因为刚那个什么，咱们在给大家念新闻的时候也是说嘛，国庆这一次的这个交通量可能会处于一个另一个层级的高位啊，所以确实是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能出去都出去了啊。然后呢，我爸妈也是在商量说，回到老家以后要不去周边玩一下啊。那我觉得正好在十一国庆又连着中秋，然后呢放这样的一个假期。这个金秋十月大家能出门还出门，就找一些那种小众一点的景点啊。然后呢慢脑子他说黑胡椒牛肉馅儿，他说这不是高端，这是异端。天策他说母亲大人挺会包饺子的，但是老婆孩子并不是十分热衷饺子，他说每次呢都会吃不完，于是就会丢冰箱，第二天呢我拿来煎一下就当一顿了，煎饺真的好吃，确实煎饺非常的好吃啊。我们来听一下迷糊小和尚说什么了。你好。
5: 我们过节不吃饺子，带肉的元宵，然后
3: 带肉的元宵，
5: 不知道你会不会胡温啊，对，
3: 怎么了，
5: 就是我们如果一定要吃饺子的话是肯定要蘸番茄酱的。
3: 什么，我不允许吃饺子怎么能蘸番茄酱，我不允许，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饺子这种东西为什么它不和醋蒜搭配在一起，它为什么要蘸番茄酱，这个太红温了，这个不行啊，这个我无法接受啊。你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说什么了。妹妹她说，贝贝公主我也非常喜欢吃饺子，馄饨我也非常喜欢，怎么妹妹口味还是有点偏北方的。然后呢欢喜小小秀出了她这个包的饺子，她说贝贝子小姐你就说包的美不美，瞬间胃口大开，哇你这包的是柳叶饺啊，而且还个头还很大，像包子一样啊，绝对够实诚，一口下去肯定全是馅儿啊，确实确实胃口大开。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朋友说什么。你好，
4: 一个东北朋友经常包的那个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3: 老香了。 你这话应该发给咱们那个月哥听一下，他肯定特别爱吃酸菜馅儿的饺子。然后呢，贺西宁他说盲猜今晚的电影会推荐玛丽的水饺皇后，猜对了，无奖竞猜，猜对了。然后呢 ，AOV 他说有一年呢，我从年29吃饺子吃到了大年初八，然后我妈说是不是疯了，这么喜欢吃饺子？他说不过饺子的话还得是北方手擀的皮儿好吃，

0: 真的确实是，就是我印象中啊，妈妈擀出来的那个皮儿包的饺子，它就更筋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在这边做，就买的一些已经做好的饺子皮儿啊，现包的那种饺子，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口味。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手感呢可能会更好吃一点点。然后呢，迷糊小和尚他说，果然对于习惯传统饺子的北方人来说，吃饺子蘸番茄酱等于意大利人眼里往披萨上面放菠萝一样无法接受。确实是啊，小二他说，我就说我家女儿吧，最喜欢喝饺子汤，就是说煮饺子的那个汤，但是可以喝两大碗，就是饺子汤也我也很爱喝，饺子汤煮出来那种面的那种，有一点点米香的那种味道，真的是很好喝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咱们无处安放说什么了，你好。
1: 我不是北方人，但是呢，我很喜欢吃水饺，
0: 啊，
1: 一段时间没吃就会有点想。
0: 是吧，
1: 我不喜欢买的那种水饺，喜欢自己包
0: 啊，
1: 但是呢我又不会和面，不会擀饺子皮，只能买现成的皮，但饺子馅呢，我会自己做，自己做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而且你想吃什么会
0: 自己调
1: 馅。我喜欢吃韭菜猪肉馅，还有那个香菜猪肉馅的
0: 啊。
1: 上个月我去青岛玩，发现青岛的那个鲅鱼水饺确实挺好吃的，名不虚传，
0: 食商很高啊。怎么这位朋友真的食商很高啊，确实是啊。但是咱们这个无处安放，就是如果说实在自己不会那个不会和面的话，就跟着贝贝回老家让我妈和。我也不是特别会和面啊，那个东西很费神很费力。朋友他说，贝贝子你就试试用饺子蘸番茄酱甜辣酱之类的，一蘸一个不吱声，我拒绝。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的 MC 他说啊，我以前最多一顿吃30个饺子，现在控制在20个了，那也是很能吃了啊。然后呢，其实他说做饺子那个面团叫剂子，山东人，对对对，你的感觉做压剂子啊，就这么说叫剂子。渔夫说南方吃饺子都是爱蘸番茄酱的，确实是啊。我发现了，我的朋友也都挺爱蘸番茄酱的，直到被我制止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半点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看的电影和好听的歌。
2: 昨天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定制的全新跨界舞台作品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精彩上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7月5日晚，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内奏响了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为这场已经与城市相负十数载的音乐盛事拉开新一年的序幕。开幕音乐会率先上演了交响变奏曲《人生的旋转木马》和《心灵的深处》，随后柏林爱乐乐团中提琴首席也是首位加入该团的中国音乐家梅蒂扬单刚独奏，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中提琴传奇。本届开幕演出的最大亮点当属下半场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打造的跨界作品《哈姆雷特》。导演李六已介绍，该作品选用肖斯塔科维奇1932年为戏剧《哈姆雷特》创作的经典配乐，也是这位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戏剧配乐作品。
4: 突出音乐，突出文学，这次是这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次演出非常有特点的一面。比如说我们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然后有新时代的音乐的解释和处理，然后有他们对文学的解释和处理，所以这次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3: 在于龙看来，肖斯塔科维奇为哈姆雷特创作的音乐与他写的交响乐不同，朗朗上口，没有苦涩感。本次演出摒弃了传统戏剧的沉浸式表演模式，让濮存昕、冯宪珍两位艺术家以阅读者、倾听者的双重身份登场。演员先纯粹解读文学文本，再循序渐进带入戏剧氛围，在音乐聆听与文字演绎中自由切换。深耕沙剧多年的濮存昕对此感触颇深，他表示，
5: 语言是线性的，音乐是色彩，你要拿画做比喻的话，徐渭的画先不勾线，啪啪啪就上颜色。

0: 但是他是脑子里有限的，这音乐形成了。那我们现在把莎士比亚的那个线性的语言，在这些块状的这些颜色中间勾勒出夜静啊、枝蔓呐、啊。
1: 本届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共呈现33场演出，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也囊括了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让市民足不出户，在半个月内听遍世界。主体演出之外 ，MISA Talk 全程交响、MISA Workshop 等口碑活动在升级。入围戛纳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特展，黑石第三空间高清放映，第四届馄饨皮亲子欢乐周等项目也将音乐节的热度与广度大幅拓展。凭一张 MISA 票根，还能解锁数十家商户专享福利，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融合。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南院区心内科负责人沈杰燕。沈主任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第二位呢，同样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臧敏华。臧主任您好。
5: 您好，大家好，
3: 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跳啊。其实说到这个心脏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而且这个心跳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但是的确，现在呢，因为工作压力大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心脏不太舒服啊。心跳过快或者过慢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很好奇，哎，一般心跳不都是很规律的，为什么会出现过慢过快？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跟大家来解答关于心跳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想先来采访一下我们沈主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大家很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那您能不能先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这个心跳心脏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4: 好的，我非常荣幸啊，跟今天和大家一起科普交流。那么心脏呢，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泵血器官，是生命的核心引擎。我们看似简单的咚咚心跳，其实是一套非常精密复杂、环环相扣的生理系统，甚至比最精密的这个瑞士表，它的这个和吸心还要高级多了，那么我们想要心脏持续的、稳定的、规律的跳动。那么充足的血供、稳定的电传导和活力的心肌，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导致心跳紊乱，引发心脏疾病，甚至生命危险。而现代的绝大多数的心脏治疗手段都是针对修复这三大系统的缺陷的。今天我们就结合养护与救治，和大家讲透心脏健康的核心知识。
3: 那您刚才在解释这个我们心脏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其实也提到，我们心脏如果想要保证它的正确跳动的话，正常的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总觉得好像心脏它也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吗？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再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呢？
4: 哦，好的。这是心脏当然需要血液供应，因为这个是就是大众最容易产生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心脏是可以全身供血的，那么的一个器官，那么就不会缺血。事实上呢，恰恰相反，心脏是全身最需要充足血供的器官之一。充足持续通畅的血液供应是心脏能够持续跳动的一个根本源泉。我们可以把心脏比作一台24小时持续运转的这个液压发动机啊，发动机给整车输送动力， 那么但发动机自身也需要燃油来维持运转。
3: 嗯，
4: 心脏的燃油就是冠状动脉输送的血液。
3: 嗯，
4: 那么心肌细胞持续的舒张收缩，它的耗能是极大的啊，且几乎没有能量储存的能力，心脏，所以完全依赖冠状动脉实时的供血供氧。
3: 嗯，
4: 一旦冠状动脉出现狭窄、痉挛、堵塞，就会造成心肌缺血。
3: 嗯，
4: 轻度缺血会引起心慌啊、心悸、活动后的胸闷气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绞痛。
3: 嗯，
4: 那么但是严重的堵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心肌梗塞啊，就会导致剧烈的胸痛啊、心跳失控啊、甚至危及生命。
3: 嗯，所以说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心肌缺血，包括这个心梗，它其实都跟我们的心脏的血供是有密切之间的关系。
4: 嗯，
3: 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脏要保持正常的一个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沈主任出现了这个血供不足或者血供方面出了问题的话啊，来到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一般该怎么办呢？
4: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嗯，那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对应的我们的医疗的救治方式。
3: 嗯，
4: 那么血管狭窄，就是血供减少，那么我们可以或者血供直接中断，血管直接堵塞。
3: 嗯，
4: 那么我们的核心的治疗就是疏通血管或者扩张血管，然后恢复血供。那么日常的药物呢，比如抗血小板药，降脂稳定的药物，降脂稳斑的药物，它能够预防血管的堵塞啊，延缓斑块的进展啊。如果血管狭窄严重，频繁心绞痛或者突发心梗，我们最常用的微创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脏支架手术。通过导管将那个支架放到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或者狭窄的血管的附近。用球囊把它这个支架撑开来，然后同时把血管扩张开来。
3: 嗯，
4: 那么撑开这样堵塞的冠脉，就打通了血流通道，恢复心肌，快速恢复心肌的血供，挽救受损的心肌。这就是目前救治缺血心肌病，或者是缺血性心脏病，或者是冠心病最成熟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3: 哦，其实这么一听，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心脏里放支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手术了，就是把堵塞的血管通过这个支架把它撑开啊，恢复我们这个心跳的一个能量源泉，也就是充足的这个血液的流通，保证我们心脏正常的一个运转。那可能很多人这个知道啊，比如说像心梗啊，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脏血供，预防这些血管堵塞情况的发生呢？
4: 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心脏血管不是也就是兵分千里，不是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做起来，防止这个血管堵塞。那么如果要保护这个血供，要减少血管的狭窄和堵塞，我们核心就是要保护冠状动脉，这个预防血管硬化堵塞。首先我们要控制三高，我们平常所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就是血管斑块形成的一个首要的元凶。也是斑块狭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定期的监测，我们要规范的控制血压、血脂、血糖。我们从能源就是从根源上这样就可以保护血管。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清淡的饮食，远离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那么减少这个脂质的沉积。减少动脉斑块的这个中央硬化斑块的形成。同时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很非常要紧的一点，就是要杜绝抽烟这个酗酒、长期熬夜、抽烟等习惯是非常非常坏的，损伤血管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有适度的有氧运动增强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维持冠脉血供通畅，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注意的点。
3: 那这么听了我们沈主任的介绍，其实想保护我们的心脏的血供，然后预防我们血管的堵 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做的很多啊，改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对于保护我们心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了解完了我们这个心跳的源泉和血管堵塞的一些救治方法之后，我们今天再跟着我们两位主任继续来学习。刚才说到，我们保证我们正常心跳，其实也离不开稳定的一个电传导。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啊，因为其实提到这个心跳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觉得这个心跳是很奇妙的，它为什么能够保证保持着这么一直的这个规律的跳动？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4: 好的，大家好。那么刚才我们沈主任其实已经聊到了我们整个这个心脏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冠状动脉。那么冠状动脉的疾病其实就是发病的话都很着急。但是我们心律失常呢，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精密的跳动一旦被破坏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一类的疾病叫做心律失常。那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整个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电路的指挥中心，是一个中控中心。我心脏应该怎么跳动，其实它是非常精密的。那我们说最主要的它的这个总司令部就叫窦房结。窦房结它一分钟应该大约是发放60次到100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心跳。它传导下去以后就能够传导到心房，心房肌动传导到房室结，然后再传导到心室。就这样一路下来，那么心脏就能够依次的被激动下来。那么如果这个当中的任何一个节律被打断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心跳。有很多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心脏咯噔一下？
3: 对
4: 啊，那个其实大家描述的时候叫停跳，其实它不是停跳，它是由于一个早搏之后了出现了一个代偿间期。我们用的非常术语的话啊，但是它事实上大家能够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短暂的停顿。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3: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句啊，关于这个心跳，我们一般正常的要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其实是在医学上说是可以不用太去关注的，大家也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4: 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你就不用去关注它。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过度关注它，为什么呢？大家都佩戴了很多电子的这种监测装备，
3: 是
4: 吗？然后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任何不舒服，但是到了夜间睡着的时候，那个电子监测系统他就一直在报警说心率40次。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报警他来就诊，但事实上我们去问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也没有因为这种心跳的缓慢他导致了病人的惊醒气急都没有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过度先进的东西也会带来很多的困惑。
3: 的确，好像大家都希望把心跳控制在一个标准值内，但其实我们还是要以自我的感受为这个主要。如果真的比如说在这个标准值以外心跳比较快或很慢，但是我们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4: 是的，因为我觉得心脏这样一个精密的系统，除非啊这个人的感知它比较差，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会有不舒服的。比方说心跳特别慢的时候就会有惊醒，甚至我们有很多病人他夜间打鼾他会惊醒的呀。他心跳慢了以后30次他一下子就气喘了。他会有相应的这个症状。
3: 对，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那说到这个心律失常，其实刚才张主任也介绍，我们一般都是心跳过快或者过慢，这都是属于这个心律失常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的情况，来求助您，一般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治疗呢？
4: 我们应该首先说应该是做什么样的检查。
3: 先诊断是吧？
4: 对，我们要先诊断然后再治疗。那么一般我们的诊断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心电图。
3: 对，
4: 那么大家可能听到心内科医生最多说的就是去做心电图检查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为了明确这个患者他有没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心律失常。但很多时候病人到达诊室的时候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追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办法呢？比方说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72小时的心电图，让他背在身上记录一下他有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心律失常的发作。即便如果是因为这个他也捕捉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反复告诉病人，那么一旦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近就诊，记录到的这个心电图这是非常重要的诊断依据。
3: 那如果我们通过像24小时有对自己的心跳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然后医生真的诊断确实是心律失常，那我们接下来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应对吧。先说一说这个心跳如果过慢的话该怎么办。
4: 心跳过慢的话其实还比较常见，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心跳过慢有没有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我们所说的临床症状就是由于心动过缓它造成了脑供血不足，或者是心肌它 表现出这种气促的这些症状，那么通常这些是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当然都会有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医学上叫绝对指证和相对指证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药物改善一旦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进行药物的治疗它可能收效是有限的，那么绝大部分的患者可能需要另外再植入啊，起搏器来帮助他心脏跳动。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植入起搏器他会很恐惧，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脏被植入了一个其他的东西。但事实上很多做过手术的病人，他或者是看到病房里其他病人做过这个相应的手术，他就知道了，没有那么恐惧。在目前科学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医学也比较这个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这是对于心动过患最重要的治疗。
3: 最重要的治疗。
4: 对。
3: 这个是手术的治疗。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心跳过快的情况，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心跳咚咚咚咚跳得特别快，我整个人就是越紧张他跳得反而我感觉就更加快。那面对这种心跳过快的情况或者乱跳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个病理性的。那么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绝大部分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比方说有些人他会喝了奶茶，
3: 对，
4: 然后喝了咖啡，心脏的这个收缩力特别的强，嘣嘣嘣，每一跳他都觉得非常的强烈。这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收缩的力度的关系。还有一呢，就是他可能会心动过速。但是他这个心动过速并没有达到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如我们在医学上如果要进行治疗的时候，绝大部分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认为病理的状态。比方说他有突发突止的心动过速，并且这个心动过速一旦发作都要达到160次以上。平时好好的一个人，我跟您在说话，您突然之间心动过速了160，伴有一些眼睛发黑啊，心慌啊，甚至于觉得头晕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我们叫室上素，这些可能是需要进行我们导管消融治疗的，因为导管消融治疗能够根治。那么还有一大类的可能就是早搏。那么这个早搏呢，我们也要分门别类的来说。那么我们可能最多见的对于早搏的治疗就是室性早搏。那么室性早搏的话，我们也是有一定标准的，它要频发啊，它要24小时记录到超过总心率的 10% 到 15% 以上。那么总量大概达到10000次以上，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消融来进行治疗。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到达诊室的时候不是年轻人，那么是老年人。老年人可能更多见的是心房颤动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很多时候很多老人也会非常强调说，医生你先给我点药物吧，
3: 对，
4: 我先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那我们说药物治疗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观察时间。在这个治疗周期当中，如果这个患者相对病情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他的总心率比方说房颤没有发作，或者是发作次数极少，那我们说可以考虑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做好控制窦率的这样的一个维持窦率的一个节奏，然后防止它进行会进展到脑血栓，我们说抗凝的治疗。但是如果它的发作非常频繁，那可能最终进展到的也是一个我们导管的消融治疗。
3: 这个是其实我们心脏过快跟过慢，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那其实都是在修复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保证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个电路系统啊。那张主任，您看关于这个心律失常、心率方面的保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我们心律出现紊乱的情况呢？
4: 我觉得真正紊乱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几点，比方说不要熬夜，好好休息。然后呢，避免感冒，因为感冒以后通常会引起这种心肌的一些损伤，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节奏紊乱了，节律紊乱了，造成一些早搏的这种现象。还有呢，我们觉得在年轻人当中需要科普的就是少喝点奶茶吧。奶茶当中很多时候含有咖啡因，
3: 真是
4: 这个它会引起我们心动过速的一些相关情况，所以浓茶、奶茶这些，我觉得还是尽量的稍微控制一下。那么少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每天这样一杯一杯的，我觉得不仅是脂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血的这个糖的摄入，那么关键是对我们整个的心率的节奏，它也会产生影响。
3: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我们的这个心律紊乱。看来这个咖啡奶茶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该控制的，如果真的出现心脏有这个 跳动有些不舒服的情况的话，该控制的还是要控制起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跟两位专家再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核心啊，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电路系统以外，其实刚才也提到这个心肌，有活力的心肌也是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个基石。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沈主任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心肌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话，肯定心脏也会出现不

0: 致的症状。这个心肌它在保证我们心脏正常跳动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先做一个最通俗的一个分工的一个总结。我们说血供呢是供应能量让保证这个心脏能有养分可以动起来。然后电信号呢，它是一个指挥，它就是好比心肌里边的电路要正常的发放冲动。对吧，但是这两者这个能够正常运作还不够，它还必须有执行力。就是心肌呢，它是负责执行电信号发过来的通路，然后心肌来执行。所以血液是能量的源泉，电信号是这个心跳的一个指挥动力。而心肌是最终干活的一个执行者。所以哪怕你那个血管通路通畅心肌的电路这个正常，但是如果心肌本身已经很疲惫，很硬化，纤维化了，它衰退了，没有活力了，心脏依然是无法正常跳动的。所以心肌是终身工作它又是一种这个特殊的心肌肌肉，它是不可再生的肌肉。所以呢，就是如果一旦血供造成了心肌缺血，心肌坏死以后，那么他的这个心肌就不可以再回过来，那么他就是一种变成一种纤维化的心肌。所以呢，要保证健康的心肌，它的收缩有力，舒张充分，能精准的接收这个电信号又可以高效的利用血氧又可以有心跳又沉稳的有力的跳，那么这是心肌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期的缺血的高血压的负荷或者严重劳损，那么都会导致心肌的纤维化，僵硬无力，那么活力衰退，所以最终出现收缩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力衰竭。
0: 就是心衰。
1: 心衰。
0: 那就像刚才我们沈主任介绍的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肌的活力它出现了一些衰退，包括出现心衰的话我们现在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呢？桑主任。
2: 如果是一旦进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其实疾病都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接受一个规范化的药物治疗。那么到达我们的这个中心以后，它就能够有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措施吧，应该说。那么我们通过标准化的药物治疗呢，是抗心衰，缓解患者的症状，改善心肌的重构，那么保护心脏的这些药物使用了以后，患者的症状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但是缓解患者的症状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的第二步的话是希望能够延长患者的整个的生存周期。那么所以在这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医患双方的这个配合的。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措施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还要患者能够遵循，好好的吃药，然后规范化的就诊。
0: 那除了吃药之外，是不是比如说针对比较重症的，还是要进行一些手术上的治疗呢？
2: 是的，那是一般已经达到比较重症的这些患者。那么针对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几个措施。第一个的话就是评估他是不是符合我们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好陌生，就是通过一定的器械的帮助，使得左心和右心协同收缩，协同舒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心脏的供血能够得到保证，那么维持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血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要植入到一些特殊的装置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心脏外科的帮助。那么给患者植入一些人工心。那么现在的话，人工心的这些发展其实也很迅速，那么帮助到了那些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周末最重要的可能还就是心脏移植了。
0: 这个心脏移植应该已经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了。
2: 是的。
0: 那刚才说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请桑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其实针对不同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传导系统也好，我们的心肌也好，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尽量的去保护它，不要出现问题。那心肌我们又能怎么保护呢？
2: 看出来了，主持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能够尽量不要去见医生， 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生活方式需要得到一定的改善。
0: 嗯，
2: 那么这个当中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我们说避免过劳，
0: 嗯，
2: 不要熬夜，减少这样的一个心肌的长期的一个慢性的损伤。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坚持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
0: 嗯，
2: 比方说快走、慢跑、游泳都是非常好的，还有打太极，
0: 嗯，
2: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的方式。那么增锻炼我们的这个心肌，以及锻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吸能力，
0: 嗯。
2: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是不是应该提早控制这些危险因素？那么年轻人的话，可能肥胖、久坐，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甚至是药物的帮助来改善。那么针对我们心脏科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刚才我们沈主任也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我们说我们早期的把这个疾病只是控制在高血压这个阶段，
0: 对，
2: 不让高血压损伤到了心脏，可能对我们心脏是一个最大的保护。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几点。那么还有很多时候同志们经常会问我，可不可以有一些营养心脏的药物？
0: 对，
2: 那我觉得心脏最大的营养应该是休息，应该是好好的让它这个休息，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膳食的均衡、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足够。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那其实今天呢，两位专家跟大家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科普，让大家了解啊，保持正常的、规律的心跳，其实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去努力的，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请我们沈主任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供一套完整的护心方案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总结，就是我们心脏正常的跳动还是依靠一个能源，第二个要指挥得当，第三个要执行力杠杠的，对吧？三位一起，血供是能源，保证心跳能够持续规律的跳，没有血供，这个一切都是零，那么电传导呢，它是指挥，它能够保证心跳规整的跳，那么心肌呢是执行者，保证心跳有力。我们日常预防呢，我们就要护血管，稳定情绪，养心肌，那么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心脏的损伤的源头，那么就是比如熬夜啊，这都不能有。那么如果我们一旦患病的话，救治的话，那么血管缺血了，那么就是堵了啊，那么就是要药物稳搬的同时要放支架，通血脉，那么如果电路乱跳的或者慢跳的，那么要我们射频的方法来修短路，起搏器的方法来补慢的心跳。如果心肌衰退了啊，心衰了，那么长期的药物养护是基础，那么器械的辅助心功能的跳动是一个帮助。
0: 所以关于这个心脏疾病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对吗？
1: 对对对，所以呢心脏疾病是确实是可防可治，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疏忽大意，坚持科学的养护，正式规范的治疗，我们守住这个心脏的三大核心，就能终身的守护平稳心跳，远离心脏疾病的困扰。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那么心脏的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大核心问题里边，其实我们还就是避开了有一类先天性的问题，就是这个心脏的比如哪一个门或者窗，对吧，它缺了一个口子，对吧，这个需要补，需要弄，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不是后天可以预防的，那么这个往往是先天的。如果广大的民众或者患者被诊断为是先天性的，比如房间隔缺损啊，室间隔缺损啊，动脉导管未闭啊，或者还有甚至更加复杂的先心病啊，大家不要惊慌，就是照医生做的，我们把它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这个还是能够还我们一根完整的心脏，那么我们的人还是可以继续的 这个很好的生活。
0: 是的，的确遇到这个心脏问题，过度的焦虑反而我觉得会加重病情啊，还是要遵医嘱，遵医嘱，有问题去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能够有所收获，都拥有健康平稳的心跳。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4: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5: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身临其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4: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影逐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6: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4: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6: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4: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音乐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7: 大城无小事，
8: 民生一网通，
7: 听众热线，
8: 关注你的关注。
9: 近日，金汇路24弄9号楼的居民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九号楼加装的电梯在今年8月初出现了故障，代建方和维保企业初步判定，故障是由于台风天电梯进水造成的。然而，电梯进水究竟是工程质量设计缺陷的原因，还是维保养护不及时造成的？代建方和维保企业各执一词。近两个月来，电梯仍处在故障状态，请听报道。
10: 居民代表刘先生说，九号楼的居民中有不少70-80岁的老人，电梯故障发生以来，他们出行极为不便。更让他们着急的是，负责加梯项目土木工程的上海青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负责电梯设备维修保养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维修分公司都推说自己没有责任。
11: 快要两个月了，相互在扯皮，承建方这边他的外墙百叶窗是肯定有漏水的，我们有在质保期内，但是呢这个承建方他说证据不足，提供证据给我，这个电梯房那你不给钱我就不来维修。
10: 记者为此分别联系了两家企业，上海青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先生说，他们至今没有发现建筑本体存在漏水点。
12: 按照上海的规定，如果说是漏水是建筑本身的原因，我们是有5年的责任的，我们需要看到顶部漏水的点，哪里漏水我们哪里才能修嘛。维保公司的说他们只看楼下，后来只是通风口的这个区域，对不对？他们就拍了一个视频过来，说是从这里漏水。
10: 而如果只是电梯的通风口漏水，代建方认为台风天难以避免，可以通过及时抽水进行处理，属于常规养护范畴，应当由养护企业承担主要责任。但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维修分公司相关负责人陆吉昌有不同意见。
13: 这个是跟甲方这边去沟通的，是由使用方去抽水的，正常的话应该现在都是代建公司的，因为业委会

0: 是不能作为使用方去签约的。
1: 由于责任迟迟没有厘清，属地街道为之开展了多轮协调。目前有企业跨前托底，先行垫付了维修款，争取让居民在国庆假期用上电梯，后续再通过司法途径要求相关企业承担责任。汪家井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江家玉说，
2: 我们跟居民说清楚的，这个是我们居委会这边沟通的，我们是以修电梯为主，同时我们叫社区律师也给他们起诉，写起诉书指导三菱维保，他今天下午来，我们也是全程居委会会跟着的，就是看他怎么修。
1: 截至记者发稿，三菱电梯公司已经完成了9号楼电梯抢修工作，设备恢复正常使用，但代建方与维保方的责任纠纷仍未厘清，居民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比如，如果漏水点真的存在，设备再次损坏会不会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是通风口进水，这部电梯又该如何平安度过下一个台风季？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3: 突发事、烦心事、感人事，或是您有故事，
4: 可以到话匣子和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求助爆料专栏提供线索，也可以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拨打热线电话2200-5858。
3: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好，北京时间6:27，清晨新闻进入收听指南。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中，闪耀全城的文旅活动就是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何把光影节变成链接全球文化资源的全新载体？今天上午9点播出的《直通990》，邀请幕后核心团队和您一起来关注。
6: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介绍中西结合如何助力甲状腺术后康复。
5: 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将与您分享全球加息潮来临了吗？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
6: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今天的清晨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吴燕，编辑李璐，我是杨硕，
5: 我是兰欣，
6: 感谢各位的收听。
7: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7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 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9: 很热闹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10: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8: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11: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8: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上虞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

0: 张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1: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2: 音乐在留声机上画着圈，黑夜在窗外静默成海，而总有些新的故事选择在这样的时刻靠岸。上新了好书，想遇见一个未曾谋面却灵魂相认的人，让全新的文字抚摸你被旧日子磨平的感知。今夜让第一页的光照进来。
3: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主打书也是来自高尔基先生描写的一首歌曲啊，不是描写的一本啊，不是什么呀，哎呀，描写的书籍叫做童年啊。那昨天呢，我们是读了第一章的前半。如今他由于悲伤变了一个人，面部浮肿，衣衫凌乱不堪。他跪在那儿，头发都碰到了父亲熟睡似的脸上。我在屋里站了半天，和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的为父亲梳着头，泪水流个不停。门外站着些人，有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小声议论着，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张望。警察有些不耐烦地叫嚷道，
4: 哎呀，算了吧，动作都快点啊。
3: 忽然刮来一阵风，遮窗户的一块黑色披肩被吹了起来，瑟瑟作响。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情景。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轰的响了一声炸雷，吓得我大叫了一声。父亲哈哈哈的笑了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
4: 别害怕儿子，没事儿啊。
3: 想到这儿，我看见母亲吃力的站了起来，由于没站稳，一个踉跄，仰面跌倒在地板上。他头发散乱，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紧紧地咬着牙关。然后母亲用一种极可怕的声音喊道，
5: 把阿列克塞带出去，关上门。
3: 外婆一把推开我，冲门外喊着，
4: 哦，乡亲们别怕啊，乡亲们请离开这儿吧，这儿不是祸乱啊，这是要生孩子，请原谅。
3: 我嗖的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我看见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的大声呻吟着，牙咬得咯咯响。外婆跟着母亲在地上爬着，欢喜地说，
5: 哦，老天保佑，我廖沙挺住啊。
3: 太可怕了，他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滚去，来回碰他，可是他一动也不动。他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半天，母亲又好几次站起来却又倒下，外婆呢则像一个大而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动来动去。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了一个婴儿的哭声。
5: 哦，感谢，生了，是个男孩。
3: 外婆长长地吁了口气，随后点着了蜡烛。后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可能是我蜷在墙角睡着了。我记忆中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墓地里荒凉的一角，

0: 天下着大雨，我站在小土丘上，鞋上沾着泥，面前是个木坑，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他们把父亲的棺材缓缓地放了进去。站在墓碑旁的有我、外婆、警察以及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庄稼汉。密集的雨点不停地洒落在大家的身上。警察说：
1: 哎呀，埋吧埋吧啊。
0: 警察发完话后就走了。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起来。两个庄稼汉往墓坑里填土，土块掉进水里哗哗直响。外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2: 走吧孩子，阿列克塞，走吧。
0: 他拉着我要离开，我挣脱了外婆的手，因为我不想走。
2: 哦天哪，
0: 这句话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天。她默默地站在坟墓旁，等墓坑填埋好了，她也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外婆问：
2: 阿列克塞，为什么不哭啊？你应该大哭一场的。
3: 我不想哭。
2: 哦，好孩子，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不哭也好。
0: 我很少哭，悲伤而哭，要哭呢，也是因为受了什么气。过去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母亲则严厉地大声训斥我说：
4: 男孩子，不许哭。
0: 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颠簸在肮脏泥泞的街道上，缓缓地走出了这片地。好啦，那刚刚我们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了书中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啊，就是这个，就是讲了一个，主人公从童年开始第一次的一个悲惨的遭遇和经历。那我们明天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童年》这本书。其实我觉得高先生的作品呢，很多都是，比较的现实且残酷的，看完之后心里说实话会有点压抑，因为他影射了很多。就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年代，因为他作者做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影射了那样的一个很早很早的年代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悲伤过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晚安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晚安，好梦，我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明天就能看见我了哈，明天我就露脸了。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子，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10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

0: 真行。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的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1: 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摆，特别方便，用香参3克，麦冬6克，5味子3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可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2: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1: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 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2: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1: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栀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栀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 一直被限制。

0: 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乡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2: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3: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2: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院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当时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了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3: 荣光院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证。

0: 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十几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薛轩岗带着两名辅警和义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轩岗，
1: 假期的巡逻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间已经收工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要做到位，检查到位，一定要检查下来两个多小时，再巡和步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0: 走访途中，薛轩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轩岗，
1: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来，我们都走一趟，帮他们看看水电，问问缺啥少啥，他们心里也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0: 巷内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景义警队队员正跟着民警逐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义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景义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义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位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六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轩岗，
1: 警力有限，人力无穷，义警队里跑运输的、看干粮的、送快递的，哪条巷道上的新闻，哪块地里面发生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我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锡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0: 义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2: 我跑这条运输线10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必须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守护辖区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0: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焦家强，
3: 守好这块土地，守好各族乡亲，就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0: 怎敢道
1: 秋有吗？
2: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3: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4: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3: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4: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3: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4: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3: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本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4: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5: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4: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3: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4: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3: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4: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0: 金秋十月呢即将到来，除了我们公路生活嘉年华，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是农业农村委亲情打造了魔都乡趣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乡村主题游，海派田园非遗手作，农场的采摘，农家的美味，这一季咱们就不用出上海了，就能把乡野之趣一网打尽。更让人期待的是，我们先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主题歌曲，叫做魔都乡趣相当有趣，动感的旋律配上田园的风光，让您耳朵先走进乡野的美景，心动不如一见啊！主题曲的短视频也已同步上线，科技与乡土擦出的火花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欢迎大家锁定关注上海交通广播视频号，关注魔都乡见微信小程序和小红书，以及阿基米德社区，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来互动点赞和转发。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呢也已经启动，那么还等什么，跟着我们一起哼着小曲开启这个秋季的美好吧。下一站魔都乡趣相当有趣。

0: 谈养生励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

0: 象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1: 嗯。
0: 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了？
1: 对，
0: 其实不是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
1: 嗯，
0: 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
1: 嗯，
0: 中午穿短袖。
1: 嗯，
0: 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身体上，
1: 嗯，
0: 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
1: 嗯，
0: 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尊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嗯，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嗯，比如说感冒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
1: 嗯，
0: 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
1: 嗯，
0: 尤其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
1: 嗯，
0: 容易心梗或者脑梗。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嗯，尤其是因为我们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
1: 嗯，
0: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1: 对
0: 啊，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他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
1: 嗯
0: 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
1: 嗯
0: 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关节的保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1: 嗯，
0: 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影响。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杜甫的登高，
1: 嗯，
0: 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1: 嗯
0: 啊，就是指的秋天。
1: 嗯
0: 嗯，
1: 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总觉得这个心情会有影响。但是像刚才孙主任介绍，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心血管系统也好，包括消化系统啊，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这个悲秋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
1: 嗯，
0: 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 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
1: 嗯，
0: 大家就想到哦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
1: 哦，
0: 然后冬雨一下，
1: 嗯，
0: 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
1: 嗯，
0: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二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线，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
1: 嗯，
0: 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懒还有低落状态，
1: 嗯，
0: 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
1: 冬眠了，嗯，
0: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量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
1: 嗯，
0: 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1: 嗯，
0: 啊，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
1: 嗯，
0: 然后落叶满地呀，啊，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
1: 嗯，
0: 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0: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人，
1: 嗯，
0: 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
1: 嗯，
0: 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
1: 嗯，
0: 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不感啊，落寞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
1: 嗯，
0: 啊，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
1: 嗯，
0: 然后比平常要多三分之一的门诊量，
1: 嗯，这真的有影响，
0: 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焦虑烦躁，
1: 嗯
0: 嗯，开始也在跟主持人说现在人特别容易焦虑，
1: 对，
0: 比如说经济压力啊，
1: 嗯，
0: 生活啊，还有各种工作的压力都会有，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秋天比较干燥，
1: 嗯，
0: 然后容易我们说上火，
1: 嗯，
0: 啊，这个上火了之后就带来我们容易反复的去多想、纠结，然后就心浮气躁，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这时候又出现这种，比如说发完脾气了之后，他又陷入自责、很内耗的情况。
1: 嗯，
0: 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霜降时节啊，心神难安。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一系列的循环，
1: 嗯，
0: 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1: 嗯，
0: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1: 嗯，
0: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1: 嗯，
0: 特别操心，
1: 嗯，
0: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1: 嗯，
0: 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1: 哦，
0: 离开这个世界。
1: 嗯，这比较严重，哦。
0: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
1: 嗯，
0: 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

0: 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1: 所
0: 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和心神。
1: 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0: 老太太。
1: 哦，老太太。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0: 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1: 对，
0: 今天也来了一位，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更年期的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1: 那现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0: 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1: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
0: 对，还有青少年。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对，
0: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就诊，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1: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呢？
0: 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1: 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对对对，孩子的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 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放松。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0: 对的，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应时节，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所以多晒太阳。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哎，自然光线照射。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哎，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啊，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得到舒缓。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本来我们说霜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困难。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收敛自己，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他们压力好大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各种目标，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的。 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

0: 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1: 对，
0: 然后觉得负担很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
1: 嗯，
0: 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他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
1: 嗯，
0: 这是我们的
1: 焦虑情绪，
0: 因为他很爱他的妈妈，
1: 嗯，
0: 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他两个小时会回来，
1: 嗯，
0: 那我们再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做点别的事，嗯，
0: 就是比如说，对，他说他喜欢画画，
1: 嗯，
0: 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这种担心中，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呼吸加速、心慌、困难，然后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迅速放松的这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调节法，
1: 嗯，
0: 我们叫做478呼吸法，
1: 嗯，
0: 是什么呢？鼻子长吸气4秒，
1: 嗯，
0: 再屏气7秒，最后呢，我们用嘴巴呼气，慢慢的吐出来8秒，就是吸。屏住，然后再呼，哎，这时候我们说478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就唉，这样，叹两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哎，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
1: 嗯，
0: 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
1: 嗯，
0: 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哎，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哎，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哎，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是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就是啊我们试着啊把这个打包过去，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啊，这是那个我们经常之前是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Let it go，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1: 对
0: ，Let go, Let it go，
1: 对，这个很好记啊。
0: 然后你多唱几遍，哎，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移得越远越好。
1: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